0: 朝了，请吧。夏雨琪站到人头的对面，背着手心里盘算，他的绰号叫夕阳剑客，顾名思义，他就对西洋转心螺丝这一套玩意儿研究了一辈子，而且武功还出众。这一辈子当中，经他手制造的消息埋伏、破坏的消息埋伏数以万计，但是这个人头还没见过。他很赞成七星真人司马德芳，这小子很有两下子，研究的这玩意儿也特殊。但是他懂得这个小小的假人头包括着五行阴阳八卦，一下摁错了性命就保不住啊。生铁佛刘万通惨死的教训就是这么回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自己心里有了底，还得格外加谨慎。他一瞅这脑袋上七个窟窿，这叫五官七窍，必须得按这个数数：甲乙丙丁戊戌庚辛，枪砍艮震巽离坤兑，按着这个数目往前数，最后那个字儿落到哪儿，你就在哪儿下手，不带错的。夏雨琪心里头默默数着，数来数去，最后数到假人头的左眼睛。老人家一咬牙，就是这儿了。把中指一探，对准这假眼睛往前一使劲，开，啪！这玩意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一点不要紧，就见这假人头咔吧一声分为四半，里边就露出酒壶跟那四个菜。老剑客哈哈大笑：“道爷，我可献丑了啊！打开了这四个菜，这壶酒归我了。”老头说着话，伸手抄这酒壶。他真没想到，一抄这酒壶把不要紧，这壶里头还有埋伏，是夹层。上头是酒，底下是五雷开花炮。这就是七星老道比别人毒辣之处，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多加了埋伏了。夏老剑客是一时的疏忽，他寻思这就完事儿了呢。要不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什么事情都马虎不得。与此同时，他刚一抄这酒壶把，就听见底下发出一种嘶，非常短处，紧跟着就炸开了，把桌子也炸倒了，人头也炸飞了，四个菜连影都没了，一团黑烟，上主天下主地，要崩到人身上是骨肉横飞呀。还得说夏玉琪，就在这一瞬间他就知道不好，双脚踩地，老头脑袋往后一仰，凭着把自己射出去了，这边也炸了，他人也射出去了。离开梅花圈有四五丈远，夏老剑客站立不稳，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哭疼，好像没把老头摔死。 全场皆惊，刹那间就开了锅了。开封府的人全都站起来，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蒋平吉的一跺脚，哎呦，可坑死我了！老爷子怎么样？结果烟雾过去之后，发现夏玉琪没事儿，大伙儿这心才放下。老剑客从地下一咕噜身站起来了，稳了稳心血，擦了擦额角上的冷汗，用手点指七星真人司马德芳啊，呸！咬道：“你这叫背信弃义！你不说打开就完吗？任何里边还有埋伏。若非老朽躲得及时，我命休矣。看来你这个出家人太不像出家人了，你连一般的俗家弟子你全都赶不上啊！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研制出这种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竟敢杀生害命，岂能容饶？”夏玉琪说的这火旺上撞，在怀里一伸手，嘎嘣刺凉凉凉凉凉凉，拽出13铁钢鞭，奔七星道人就来了。司马德芳满以为三环套月的消息能把夏玉琪给崩死，没想到这老头真有超人的武艺，他死中得活。他先就吃了一惊，一看夏玉琪提着兵刃奔他来了，老道厚着脸皮探膀背把双剑拽出来了：“我亮婆，姓夏的，你少要摘怪我，愿你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埋伏嘛，他必然是出其不意，让你猜测不着。我能告诉你这里边还有五雷开花炮吗？这你怪谁？没把你崩死你就算捡着了，你反倒出口不逊，这还了得？”七星真人往前一纵，百双剑就砍，两个人就在梅花圈之中站在一处。这一打呀，不是比武，玩命。双方眼珠子都红了，但是这个七星真人怎是夏老剑客的对手呢？打斗到十几个回合，被夏玉琪使了个孤树盘根滑子，正好抽到他左腿上，把老道的左腿打得咔吧一声就折为两半。司马德芳是仰面摔倒，夏玉琪把鞭抽回来，往空中一举，这叫冲天一炷香。你看13节链子鞭，本来这东西是软家伙，但是到了人家手里头，叫他硬他就硬，叭往上一立，跟一根棍儿一样。夏玉琪就想下手，第二鞭结果他的性命。此时飞剑仙朱亮从西看台上下来了：“老剑客留情！”老剑客鞭下留情，他过来给拦住了。可两个人这么一说话的功夫，早有喽啰兵下去把七星真人用软床抬归本队。这司马德芳捡了条狗命。到了后文书，开封府的差官大闹七星岛，还跟他打交道， 这个老道仍然是为非作歹，才有一段书，徐良呕血刀劈司马德芳。这是后文书，咱不说。且说飞剑仙诸葛亮报案当胸，满面陪笑。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诸葛亮有礼了。夏雨琦把鞭收住，一看飞剑仙诸葛亮，认识他吗？太认识了，30年前两个人就打过交道，那是在三圣莲花会上，两个人都参加了，各在台上献决议，就彼此熟悉，但是没有什么深交。今日二次再次相遇，一提往事，夏老剑客想起来了，诸葛亮就赔不是。夏老剑客，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这第三阵我们认输不就得了吗？而且您还是局外人，虽然受了一场虚惊，好在您连伤都没受，您还把对方的腿打折了，也就算出了气了，不知老剑客可能赏脸否？其实诸葛亮这话呀，柔中带着刚。你要赏了脸，一撤梯子，咱就算拉倒；不然的话，我诸葛亮陪你走几趟。夏雨琦明白他的意思，老头一想，我刚来，我自己本身还有私事要办，好在呢，我替开封府的人赢了一阵，也就够瞧的了，不如见好就收。老英雄哗啦把鞭收回来，往腰中一盘，冲着诸葛亮也一抱拳，好，既然如此，我就把面子赏给你了，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再见。说到这，夏雨琦一转身，把衣服拿起来，回归东彩台。哎呦，到了台上，老少英雄都围过来了，纷纷给老剑客压惊。夏雨琦一笑，这算什么呢？像咱们这行人，哪个不是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上混日子？不过像方才这种事儿还是少见的，老了老了，我又长了点经验，今后多加谨慎就是。蒋平让老头坐下，倒了杯水让他在此休息。这时候西彩台上的飞剑仙诸葛亮跟三世陈抟陈东波耳语了一会儿，这老家伙站起来了，眼望开封府这方面，呀呆！蒋平、蒋四爷、徐良、徐三将军，各位英雄，大家听着，我们阎王寨连输了三阵，这三阵我们是心服口服。可见开封府来的这些人都不同寻常啊，叫人折服佩服。既然咱们打了赌画了押，还得接茬往下比，我宣布进行第四阵。不过烦劳众位，这第四阵不在这儿，看见没有，就在后山，大家活动活动筋骨，随我来。说话间，这诸葛亮率领阎王寨的人走下西彩台。啊，蒋平大伙一听，还不在这儿，换地方了，又有什么新花样啊？我们倒得看看。所以蒋四爷跟徐良一招手，老少英雄也下了东彩台，跟着诸葛亮奔后山，好几千人呢、啊。 这一走到山路上，呀嚓嚓，这布满了山坡，什么样的都有。闹了半天，这个后山离梅花圈就隔着一架大山，翻过去就是。人们往前走着走着，就发现这地方有点特殊。别的山都是青山叠翠，树木丛生，一片葱绿，唯独这地方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诸葛亮来到蒋平近前，四爷到了，您往下看。大伙登到山腰上，居高临下往下瞅，怎么说呢？好像一个深斗的盆，大伙在盆边上站着，往下看。下面有一滩水，这滩水光滑如镜，清可见底，但是可够深的。这水能有多少啊？方圆多大呢？能有20亩地大小，转圈是山。其实是水，看起来好像一盆粥，连动都不动。众人不明白怎么个意思，比水战，但是还没有船。看了看四外的山坡，光滑如镜子，一下登不住就出了下去了。大伙儿听诸葛亮讲这下文分解，诸葛亮笑着说，四爷，各位，这就是第四阵。这个阎王寨啊，有八大名井，这就是其中之一。老朽给他起个名字，叫碧水神潭。说第四阵比就在这里边，怎么个比法呢？您甭着急，看我的，拿过来。诸葛亮说着话，喽啰兵给捧过一个盆来，这盆呢上头有盖儿，把盆放在地下，诸葛亮把盖儿掀开，众人一看，里边有不少青蛙，抓了一盆在这里盖着。诸葛亮一伸手拿出一只来，青蛙是活的，呱呱直叫，个头可不小。他拿起来，让两旁的人都上眼。然后跟蒋平说，四爷您瞅啊，这是一只青蛙，我把它扔到碧水神潭，您看看是怎么回事。说着话，诸葛亮把臂一甩，这只青蛙翻着个就奔这水来了，因为离这远还高，很长时间扑通掉水里了。这个青蛙本来就不怕水，到水里之后这一游，大伙在上面看得清清的，青蛙受惊了，往水底下扎，因此一溜水线。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很平静的一潭水突然开了锅了，呼一声，这水面能涨起4-5尺来，无风3尺浪啊，就像开了锅的相似。人们突然发现，在水底冒出一个庞然大物，浑身上下墨炭黑，也分不清鼻子眼睛嘴，黑的简直都冒亮光。就见这东西摇头摆尾，把那只青蛙给吞下去，在水里转一圈，又沉入水底，能有喝2碗茶那么大的时间，水面又恢复了平静。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有的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后脖子冒凉风， 还问呢，我刚才那什么玩意儿，谁知道什么玩意儿？好像一条鱼，
1: 不对。
0: 鱼哪有那模样的？那你说是什么？我没看清啊。哎，说什么的都有。朱亮满面陪笑啊，四爷看清没？哎呀，实不相瞒，我在飞蛇谷没事就到这儿溜达，早就发现有这么一种怪物，是什么？到现在我不清楚，但是我就知道一样，它爱吃青蛙。没事啊，我就抓一点，坐到山头上往下扔，观看这个奇景。四爷，咱们练武术的人讲究是水旱两路的功夫，对不对呢？你这能耐都在旱岸上不行，不够全面，咱还得试试江河湖海的本领。因为咱们阎王寨不靠着大江，没有大河，只好拿碧水神坛一试了。这第四阵就是这么回事，哪位能下去把这个怪物给降住，哪怕整死也没关系，你就算赢。四爷，您看这阵多新鲜呐！怎么样，敢打赌吗？蒋平气的狗油壶撅起多高来，心中暗想：朱亮啊，你这老家伙损透了，你都想这招都想绝了。这是第四阵，你就想出这么毒辣的办法，谁知往后这几阵还会遇上什么麻烦呢？看来这个太危险了，但是已经打赌画押了，绝无反悔。慢说是个滩水，就是烧开了的油也得往里跳。故此蒋平一乐，好嘞，咱们化腹前言。蒋平说着一回头，各位，大家都看见了吧？也都听清楚了吧？这就是第四阵。哪位自报奋勇，愿意到碧水神坛生擒或者斩杀这个怪物，为咱们大家露脸？哪位下场？谁下去？蒋平问的第三遍的时候，旁边过了一人：“四叔，我的。”蒋平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小七杰之中的井底蛙邵环杰。这个邵环杰生长在邵家庄，离他们家不远就是马尾江，那江水才狂呢，他就在江边长大的。所以邵环杰水性精通，要在水里的功夫不次于蒋平。你别看叫井底蛙，实质上江河湖海他全都不惧。他一想啊，这是使用水里的功夫，恐怕我们在场的人会的不多，我又年轻，我不下去谁下去？故此小伙子挺身报名。蒋四爷点点头，孩子，你不出头，我也想到你身上了，多加谨慎。四叔，您放心吧。不过我有个要求，假如我到里边被这玩意儿吃了，或者我上不来，死到里头，求您给我爹送个信儿，就说我死在阎王寨，为国家尽忠，让他老人家不要难过。哎。孩子怎么说这话？这多不吉利呀！没事儿，你到下边能行则行，不行赶紧上来，咱们换人。哎，邵环杰又把这番话跟徐良说了说，徐良一皱眉，不住地摇头啊。什么原因呢？徐良能耐那么大，不会水，见水还就眼晕。要不说人没有实权的，如果徐良会水早就跳下去了。老仙儿拉着邵环杰的手，千叮咛万嘱托， 这时候邵环杰把水师一靠换好了，这小伙长得也漂亮。再看他换这套衣裳，头上是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穿着鱼皮的水师衣靠，这玩意儿就像小孩那连裆裤一样，连脚都一块装在里边了。鹿筋的掐口，这水渗不进去。把袋子一勒，显着小巧玲珑。他这脑袋顶上有俩螺丝扣，安上两把尖刀，刀尖都朝着前边，这是为什么呢？保护自己，可以攻击对方。没有这玩意儿探到，把脑袋碰坏怎么办？因为邵环杰经常下水，所以说这套东西他是左右不离。邵环杰把这一切全安排好了，一合计我手中的武器不行，他善使一条13节链子枪。你看这种家伙在陆地上好使，到水里有点玩不转。扭向回头，他看着刘世杰：“刘大哥，您那把刀借我使使。”你看刘世杰那刀虽然不是宝刀，但是也是纯钢制造的，锋利无比。刘世杰点头把刀摘下来，邵环杰把刀抓过来，嚓哒啦啦啦啦，一道寒光啊，冲着蒋平众人一抱拳：“众位，咱们回头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邵环杰借了刘世杰的刀，转身要跳水，被蒋平一把给拉住了。等等，四叔，您还有事吗？
9: 有。孩子，甭着急呀。你看看，咱们从脚下到水面，离这有多远，有多高？这四壁光滑如镜，你下容易，上来怎么上？咱得想个办法。
8: 哎，对了。邵环杰一听，还是姜是老的辣。哎，你看我四叔想的多周全呢、这蒋平扭向回头，向朱亮提出来：你们山上得帮帮忙，借给我们几条绳子。朱亮明白，好，让喽啰兵去取。时间不大，十几个喽啰兵扛了几条大绳，粗细都有麻花那么粗，长了下那就是个树杖。蒋平把这绳子接过来，指名点姓，叫刘世杰、沈明杰、刘金杰、刘玉杰，你们四个人负责把这绳子变成两大条，不够长把它接在一块儿。你们站到山坡上，扯住绳子的一头，另外那头系下去，离着这水面就不太远了。如果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上头一拽，这就上来了。小弟兄领命，七手八脚赶紧行动，时间不大，绳子接好了，往了下面一抖，绳子系下去，上面有人专门负责拽好。蒋平这才告诉邵环杰：孩子，你顺着绳子下去吧。哎，我谢谢四叔，各位咱们回头见。单手提刀抓住这绳子，顺着山坡就下去了。这山坡呢，像盆似的慢坡，它不是陡坡，所以下也不那么危险。时间不大，到了下边了。邵环杰的双脚离这个水面还能有一丈左右远，
9: 就见井底蛙双脚一踹石壁，把身子揉起来了，哎，一撒手，在空中一转个，揉，砰，一溜水线就进入碧水深潭。在山坡上，几千个人都伸着脖子瞪着眼往水里看着。一开始这个人下去看得非常清，后来呢，由于他特深就看不清楚了。蒋平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蹲到山坡上，小圆眼睛瞪着瞅着，要么能有喝一碗茶那么大的时间。突然这水又开了锅了，比平常的水面能高起五尺挂零，水是骤然增多，这水浪冒起来能有一丈多高，哗哗哗哗，拍打到岩石上，真让人是惊心动魄呀。大伙儿拢目光仔细观瞧，那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又出现了。徐良这回可看清了，确实是一条鱼，因为它不老是翻上翻下的，估摸着这条鱼长了下能有一丈七八，最粗的这个地方也能有四楼多粗。第一次没看清，这回瞅清了，前面的牙齿是闪光发亮，就像那大锯齿相似，小眼睛不大，凶恶之极呀、啊！就见他把嘴张开，火盆一般的大嘴正在咬邵环节。究竟这是什么鱼？这玩意儿可说不清。徐良就冒了汗了，真替邵环节担着心呐、啊！就见邵环节一手提刀，双手踩着水，分水踏水，乘风破浪，翻上翻下，跟这头怪物就站在一处，哗哗哗，一会儿这头鱼翻上来，一会儿沉入水底，时间不大，邵环节又上来了，把脑袋露出水面，用一只手把脸上的水擦擦，然后又沉入水底。这场凶杀恶斗真是别开生面，连飞剑仙朱亮也都赞成啊！开封府的年轻人一个赛的一个，这小娃娃我认得，叫井底蛙邵环节，他爹名叫邵玉成，马尾江的大寨主啊！哎呦，他这儿子真出息，想不到他的水性这么高。嘿嘿，娃娃，你再能耐，今天也做这个怪物的府内侍。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环节，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环节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环节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 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环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环杰就扇出就十几丈远了。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他吞进去。而且邵环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他吞进去了。因此邵环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想到这儿，邵环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膀一晃，哗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四尺多远的时候，这头怪鱼就追上来了，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环杰身不由己，一溜又离开了岸边，被吸入水中。如此三次，邵环杰就受不了了，本来就没有劲儿了，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井底蛙心中暗想，我命休矣，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单说岸上的人，蒋平肉就站起来了，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快点我下去。翻江叔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一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六品带刀的校尉。要讲讲汉岸上的功夫一般，你听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这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四外保镖，大西南大西北偏邦塞外哪儿都去，有几次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他都求水过去的，他可以在金沙江里面江底摸鱼，故此有人给他送了这么绰号，说不是人，他是一条龙。胡小骥这时候一看邵环杰不行了，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环杰交情还挺好，焉能袖手不管呢，故此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下去。蒋平一想也好，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这上他没有规定。四爷点头，孩子快下。是，闹海云龙胡小骥早收拾好了，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双脚一踹石壁，肉棒跳入水中。正赶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杰第四次冲刺奔这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 如果闹海军龙虎小技不来呀、啊，邵环杰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杰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杰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儿休息。安歇邵环杰不说，单说闹海云龙虎小技，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是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在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没砍动。哟，胡小季这才明白，怪不得邵环杰吃力呢，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哎呦呦，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一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了，这怪鱼一疼

小鸡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敌邵环杰，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鸡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转杆，哗，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他就觉着身子揉着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慢使劲，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嚓这一声，把胡小季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神潭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季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了。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还在，哎呀，孩子，你死的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杰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杰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啊！好了好了，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啊。行了，我先不哭。哎，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西洋剑客下玉琪，展翅腾空被摸天际华城，一朵红云飞镰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三爷，丁震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呀。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呢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又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输。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慢着，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啦，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儿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子，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锥子把的耳朵，
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

0: 穿一身短靠，寸排骨头钮，雷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跨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像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蹦蹦蹦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了，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吗？他们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
1: 哎呦，
0: 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的，要掉脑袋了。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了，心里头跟油棚一样。你说怎么办？现在实战主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了？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哎，好吧。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们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没有办法，哥俩各投师父，各奔生路。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后来路过三老庄，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这三老是谁呢？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锡。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大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他哥哥蒋顺呢， 也遇上名师了。这名师非是旁人，正是九头狮子甘豹甘老侠客，把蒋顺收留，传授他武艺，故此蒋大爷也学会了一身惊人的本领。满途之后回到家乡扬州，到了扬州有能耐了，好办事了，就开了一座镇远镖局，他在镖局当了镖师了。以后蒋平给他哥哥写过信，要求哥哥赶奔开封府跟自己在一块儿做事儿。但是这个蒋顺呢不乐意当官，他总认为着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哪如我保镖自在呀，哎，就婉言谢绝了。有时候哥俩互相通通信，因为彼此的事情太忙，所以多年也没见面了。这个蒋昭蒋小义就是大爷蒋顺唯一的独生子，大爷对他爱如珍宝。您别看这小孩不大，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就从他手中拿到三环套月碧水圈，就是稀世的珍宝。另外这个蒋昭蒋小义身负绝艺在身呐，比蒋平那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回找他叔叔来有事儿，正好遇上石镇赌输赢，特别是要在碧水神坛大显绝艺，威震阎王寨。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7: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9: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10: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9: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1: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9: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1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9: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七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9: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6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1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6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3: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9: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10篇。
3: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0: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9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9: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12: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11: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一个信息。
9: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6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12: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卞龙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13: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14: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15: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11: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9: 经相关部门鉴定，2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
16: 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17: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18: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11: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如果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16: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六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15: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19: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10: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奎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19: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10: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19: 动手的
10: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19: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10: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6: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15: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19: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1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16: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 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10: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坏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6: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8: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的，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1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18: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5: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放开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11: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16: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14: 扔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到地下摔坏了。
17: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完了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18: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接近，是一个轻微伤。
16: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20: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10: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的，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犯人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6: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17: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18: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16: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5: 被告人辩龙了7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南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5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1巴掌，我和辩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南、任勇、边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16: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 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18: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20: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之一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10: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辩警官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16: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0: 就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请医院进行沟通，那么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16: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10: 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
16: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10: 还是应当是冷静地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1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20: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0: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20: 是
10: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20: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10: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
2: 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6: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六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21: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悔。
22: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统情处理。
23: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16: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那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20: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4: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5: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 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

0: 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0: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7: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6: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8: 这里的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9: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6: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0: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6: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11: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6: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两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3: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咱们这个气人。
6: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启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8: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4: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6: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两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12: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6: 刘翔，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12: 刘法官您好。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9: 这所幼儿园据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6: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8: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起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6: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启梅和下岗的十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12: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9: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12: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8: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7: 从2012年12月，我局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6: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8: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6: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7: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当局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龙方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6: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8: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因为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再两万八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6: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8: 后来又突然变得就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7: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6: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7: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6: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2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2: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9: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 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应强烈。
6: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14: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6: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9: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6: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14: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6: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8: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6: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15: 因为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宝，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14: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8: 现在你要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6: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14: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9: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刺性反欺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一直去为区政府汇报。
6: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10: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呢也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6: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13: 家庭幼儿工作理解为只有几个，他有的是分的谁，这是一个问题。
6: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2: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9: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12: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9: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背刺性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 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
12: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14: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16: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9: 下面有我们的教育部给我们协助了，这个大多的托教中心，我们教育部请来过多次，也提来大家告诉区里，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16: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7: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16: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15: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

0: 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1: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0: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1: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我们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
0: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2: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长上门啊，50余次。同时，这个被执行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错误，最终他陪我法院，一起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3: 就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1: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0: 2016年12月2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1: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他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3: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那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0: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4: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困境。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0: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5: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2: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5: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2: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法院他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啊，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

0: 又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啊，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啊，来协助执行啊，来理解执行啊。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啊，他和原告方啊，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啊，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1: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4: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3: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4: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3: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4: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3: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神射手谢英登一边哭着一边说，最后跟魏征、徐茂公告辞，一拨马他走了。谢英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日后落法威僧果然遁入空门。到了后文书，程咬金回京搬兵，曾经遇上谢英登，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一商量，还得快走，不然的话非被李密给劫杀了不可。哥俩商议好了啊，刚要走，背后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二位慢走，二位留步。哥俩这模样全变了样了，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又是谁追来了？甭问，指定是李密派来的。两个文人没有伏击之力，只好在这等待着。时间不大，追兵上来了。原来喊话的人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在裴三公子身后有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等大家会的一处，徐茂公就问裴三公子，各位，莫非奉李密所差来杀我二人不成？裴元庆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在马上一抱拳，二位，你们说的太对了，李密果然是派我来劫杀二位，不过他是妄想，我能那么做吗？我们爷儿几个追上二位，打算听一听你们究竟上哪儿去，另外也给二位送行。哦，原来如此， 我先谢谢了。裴三公子，各位，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要到长安去保李渊。那李渊乃是有道的明主啊，早晚必成大器。这江山非得落到大唐的手里不可。我奉劝你们父子，能不能跟我们结伴同行呢？裴元庆一乐，二位啊，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上唐朝。不过有一样，您说谁值得一保，谁不值一保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通过李密，我深有体会。当初拿他当正人君子，结果一看伪君子，我们吃亏上了当了。人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我不能马马虎虎去保李渊。二位这么办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一家人准备回奔原籍故土到马关。我们到家停信，如果李渊真是个有道的明君，先生给我们写封信，随叫随到。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谁也不保了，愿意回家当个老农，以乐后半生。徐茂公说也好，既然裴三公子打算看一看，那你就看看，审慎对待，不能说不对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再见。大家谈了许多心里话，洒泪分别。裴元庆一家回了原籍了。到了后文，裴三公子还出事，咱暂且不表。徐茂公跟魏征啊，撒开了战马，一口气儿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说魏征、徐茂公来了，降阶而应啊，拿两个人当神仙了，安顿到招贤馆，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把两个人奉若神明。李渊一口加封，徐茂公总统兵马代理元帅，魏征为左班丞相兼中书令，位列朝班。这两个人算投唐投对了。安下他们咱也不说，翻回头还说瓦岗寨。这李密派出三路人马追杀魏征跟徐茂公，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过了十天了还没回来，李密就知道这几个人借故全走了。又一想，强拧的瓜不甜，你们走就走你们的，不保我拉倒。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凭我这么大一座瓦岗寨，我还能说一个人保也没有吗？

0: 他还真没当回事儿。这身边少了这么多的人，也等于少了不少管家，正好跟小美娘追欢取乐，因此这位到后宫一关门，索性就不露面了，前山的事全交给王伯党执掌。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一日瓦岗寨外炮响连天呐，杀声震耳。王伯党从外边进来了：“大王，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李元霸、李世民统精兵30万攻打瓦岗寨呀、啊！大王，你看如何是好啊？李密如梦方醒，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本王升殿。李密端坐在阴暗殿上，往下一看，就剩下俩人，一个是王伯党，一个是大锤将梁世泰，这倒多好。李密这回心里可没谱了。二位呀，大敌当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王伯党一跺脚：“大哥，就因为你重色不重友，瓦岗寨才落到这步田地呀。”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决一死战了。不过要叫小弟出兵可以，我替你玩命也行，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1: 说吧，
0: 兄弟，咱是过命的交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1: 好，
0: 你必须当机立断，把小美娘这个祸害给我杀了。你要不杀小美娘，小弟绝不保你。这家可捅了魏王李密的心肝了，他往后一靠，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冲着王八党一抱拳，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
1: 兄弟。”
0: 哥哥不对，就是哥哥不对，岂能怪罪小美娘啊？她是一弱小的女人，你就高高手饶了她吧。
1: 不行，
0: 她是个罪魁祸首，没有她，咱们瓦岗寨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她，王爷你也不能变呐。你要是舍不得，小弟我就告辞。
1: 别，兄弟留步，兄弟留步，容我三思。美娘啊，我保不了你了。
0: 王伯党一看呢，直恶心，呸！没出息的东西，既然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王伯党二话不说呀，转身赶奔内宫。小美娘坐到床上，正然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听着脚步声音，她认为李密来了呢。抬头一看，呀，是王伯党。就见王伯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跟凶神恶煞一般。小美娘就知道不好啊，
1: 兄弟，你有事吗？
0: 王伯党连话都没说，拽出宝剑，捧一把。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掀翻在地，扑这一剑把人头给砍下，拎着脑袋到了前厅了，往李密桌上一放：“大哥，我替你解决了。”“
1: 啊，哎呀，要了我的命了，美娘啊！”
0: 这李密是失声痛哭。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王伯党这么做也未必就对。古人都有个说法，说这断送江山那都断送到女人的手里了，什么结王宠妹喜， 幽王宠褒姒，啊，纣王宠妲己，什么西施的这个那个的，说亡我败家都亡到女人身上，可杀不可留。王伯党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呢，这件事情要怪，还得怪李密本人，还得怪纣王、桀王他们本身。能说嫁祸到女人身上吗？啊，这些女人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但是当时男人是女人的一层天，男人明明不对也是对，女人对也是不对，得想法找个借口，哎，开脱男人的责任。结果这些女人都做了牺牲品呢。这小美娘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她无非是别人掌中的玩物而已啊。咱们闲言少叙，王八党杀完了萧妃，这才向李密请令。李密没办法，把眼泪擦干净，命人把人头拿下去，找个缝鞋的把脑袋缝到枪子上，装到棺椁之中，深深挖坑把他埋了。那相好一场，能说就这么不管了吗？另一方面，给王八党精兵10,000去抵抗李元霸，随行的就是大锤将梁世泰。那王伯党叫勇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为李密还真是赤胆忠心。等列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哎呀，那唐兵严肃整齐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光顶盔贯甲的将官就不下500-600人，正中央有个小年轻的，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怀抱令子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定汤刀。这小伙子长得面似浮粉，八字利剑眉，一团锐气。王八党认识，正是小秦王李世民。往他旁边观看，有一人双手抡着大锤，正然发威，正是赵王李元霸。王伯党明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今天呢，就是抱着玩命的思想来的。王伯党看罢多时，是破口大骂：“李世民呢，李元霸，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拿命来！”李世民一阵狂笑：“王伯党，收起你那套威风来吧！你们现在瓦岗寨都没人了，还剩下几个保那无道的昏君呢？”李密算个什么东西？玉玺换来萧妃，重色而不重友，只比得冈山散将啊！如今你们剩了个空架子了，只有你王伯党跟李密要好，因此你才没走。那个梁世泰无处投奔，这才留下。我奉劝你放明白点，你看见没？我带着30万精兵来的，也慢说打仗，一走一过就踏平瓦岗寨。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有怜悯之心呐、啊，王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奉劝你跟李密赶紧投降吧，只要玩了我爹，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呀、啊！如果忠言逆耳，纯属是死路一条。王伯党一瞪眼就骂上他：“呸！李世民呢、啊？你闭嘴！想当年我们18国的联军浴血奋战，才把隋朝给推倒，你们爷们儿无功受禄啊！”吃现成的得现成的， 仗着你诡计多端，仗着李元霸勇猛无敌，你们想压倒十八国，把这胜利果你们独吞呐、啊、嘿嘿，你们想瞎了心了。瓦岗寨不是没人呐，就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归顺。李世民，你拿命来吧你！今天你三爷我豁出去了。李元霸一听急了，哥哥，哪有那么多？他废话，跟他说，我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催马来战王八党，20个王八党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呀！几个照面刀飞了。他把宝剑拽出来打，没几个照面宝剑飞了。他一看这好，闹个净手。王八党拨马去找兵刃，梁世泰冲上来了，晃双锤大战李元霸，也就10几个照面，啪，叫人家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王八党一看实在兵不住了，只好收兵撤退，叫人兜着屁股这路猛杀，军兵损失大半。王八党败回瓦岗寨见李密，哥哥我回来了，大败而归。哎呀兄弟，这下一步怎么办啊？完了，什么下一步不下一步的，哥哥到现在你后悔不后悔？兄弟，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你叫我怎么办呢？大王不必啼哭，我看瓦岗寨守不住了，今夜晚间咱们赶紧突围逃命，小弟我保着你。
2: 好好好，
0: 就这样混到晚上，李密命人准备了金银细软，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缠到腰上背到身上。王八党提刀上马，带了500精兵，偷偷的下了瓦岗山的后山，顺着断密涧往外突围。他们觉着这个地方十分秘密，恐怕李世民他们不知道，要能摸到天亮我们就算得着命了，要出不去可也就交代了。哥两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好不容易走到天将拂晓，看了看天要亮了，断密涧口就在面前。王八党认为着混过这一关来了，哪知道恰在这时，咚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再看都是大唐朝的军兵了，山口也给堵了，山头上都是大唐的旗号。李世民怀抱令子旗，在半山坡上立马观看，李元霸擎着大锤在旁边给助着威。李世民冲着下边用手一指，王八党李密你们走不了了，我早就料到晚上你们非想突围不可，因此在这儿布下了重兵，你们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李密呀、啊、吓得裤子都湿了，王八党牙关紧咬，破口大骂，李世民你不是人，你随便吧，你开弓放箭吧，爷爷早就把死豁出去了。可怎么劝王八党也不投降，李世民只好把令字旗一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是万弩齐发，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射了半天呢。再往下看，瓦岗军这5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料定没有活的了。李世民带着李元霸从山坡上下来，在死人堆里头找，最后把王八党找着了。咱甭说身上中了多少箭， 就王伯党这个脸上就中了72箭，早死多时了。在王伯党的身子底下找着一具尸体，正是魏王李密。哎，这李密身上一根箭也没有，什么原因呢？王伯党对他真忠心呢、啊、后来一看不行了，王伯党堂堂把李密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了，认可自己中箭，也保护李密，结果射死王伯党，压死李密，活着给闷没气儿了。要不后来修武庙的时候，修到王伯党这儿，有人提议，王伯党那是赤胆忠心，可谓忠臣，武庙里头应当有他个席位，有人就提反对意见，王伯党算什么忠臣呢？他把李密给活活压死了，犯下欺君之罪了，哎，简直是欺说不一，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双双命丧。李世民吩咐一声，把两颗人头砍下来，回长安报功，放火烧了瓦岗寨。这瓦岗寨自此烟消云散，就不复存在了。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奏凯班师，走到半道上啊，这天下个雨了，连阴雨，没完没散的，军兵是冒雨而行，这还不说，老打雷，咔咔。你说别人听见这个雷声无所谓，唯独李元霸，他就怕雷。这位从小大概吓出病来了，一听见打雷，他就没处躲，没处藏的。他一看天空一个立闪，一个焦雷，把李元霸吓得魂都飞了。他娘的，你诚心跟我过不去，老打啊，这玩意儿干什么？干脆我也豁出去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犯了魂劲儿了，把掌中擂鼓瓮金锤扔天上去了，意思呢，把雷神雨神给打跑。揉这一声大锤飞过头顶，李元霸仰脸就看着，时间不大，大锤遮着个下来，啪，正落自己脑袋上，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结果李元霸落了个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李世民一见四弟死了，痛断肝肠，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只好把他装殓进了棺椁，用辆车拉着回长安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秦琼、罗成、程咬金、罗松、罗焕，自从那日他们离开瓦岗寨，老少150多口在寺外流浪，也不知道上哪是个归宿啊。当然钱是有的是了，可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路过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说看见没，顺这道往前走直奔洛阳，拐弯顺这条道走奔江家集。老夫人江桂枝一听啊，动了思乡之念了，跟罗松、罗焕商议，打算回原籍去看看，我不愿意在外头漂流了。这父子也就同意了，当时跟秦琼和程咬金、罗成提出来，我们要在这分手，保我老娘回原籍，可怎么劝也留不住，最后洒泪分别，人家娘几个走了，就剩下他们哥仨。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二哥，老兄弟，就剩下咱们老哥几个了，要投奔何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 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砍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程咬金望着罗松罗焕的背影，心如刀绞，转回身来问秦琼和罗成：二位，咱怎么办？总这么在外头漂流也不是长久之计，咱们也得有个安身之地呀。秦琼闻听打了个嗨声：四弟，我何尝不愿意呀、啊？但是你问我上哪儿去，我心里也没数，咱们就得边走边看了。哎，可说的也是啊，走咱的吧。保着家眷，他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上发现满目荒凉啊，残垣断壁，有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村庄就剩下十几口老人。看来战争年月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不少的人死在乱军之中，那庄稼地都没人种了，到处都是野草。现在可好，大国小国分成了100多国，那贼盗多如牛毛，到处抢劫。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还得严加防范。书说简短，6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洛阳，哎，发现这地方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庄稼地长得也十分好，人也有乐模样的。离着洛阳越近，发现这个地方越太平越丰盛。程咬金就跟罗成他们商量：哎，二哥，老兄的，我看洛阳这不错呀，好像这里没发生过战争，洛阳又是古城，不如咱们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吧。四弟说的正对，咱们就去洛阳吧。等进了城一看，嚯，买卖铺户店面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跟外部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打听，这里的王子是洛阳王王世充。程咬金乐了：哎呦，老熟人啊，这个王世充我可太熟了，想当年杨广加封他为琼花太守，念书人出身，人不错，忠厚老实。哦，没想到他当了王子了，这回咱不愁没吃饭的地方了。秦琼晃晃头：四弟，你说的不见得全对呀、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心巨变。 去年的黄历今年用不得，干脆咱也别投王世充，咱们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一住，过几天太平日子。二哥说的对，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这人他怎么老变呢？是啊，当年王世充忠厚老实，现在也许变得诡计多端了。去他娘的，咱找个地方住去。他们进的东关，顺城一拐弯有一座大殿，叫玉成老殿。这殿房还挺气派，房间多达百余间。秦琼和罗成到这把店打好了，掌柜的一看，嚯，100多口子，一打听不定住多长时间呢，这是财神爷呀，因此招待的非常殷勤和热诚。秦琼包了三个院子，这才把家属安顿下。现在还有三位老夫人呢，罗成的母亲秦胜珠，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老娘，这三位老夫人不乐意分开，同住一室。院里都住的丫鬟婆子，秦琼他们哥仨住在外间院，他们哥仨也不乐意离开，晚上凑在一块儿可以谈谈心，因此也住在一块儿。手下的佣人分别住的配房，在这儿就算安了家了。自从到了洛阳之后，这罗成连门都没出过，整天低着脑袋胡思乱想，是闷闷不乐。秦琼知道劝皮儿劝不了瓤，老兄弟心思还重，就由他去吧。秦琼没事呢，出来陪着三位老夫人闲谈，剩下就看看兵书，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程咬金不行，他好动不好静。老程没事吃饱了把饭碗一放，就得上街遛弯去。单说这一天，程咬金穿戴整齐，牵着大肚子蝈蝈红来到街上，一看有一座茶楼，看这样新开的。程咬金把马拴好进了茶楼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水沏上来，摆了两碟瓜子儿。程咬金一边喝着一边侧耳听着，听听喝水这些人都说什么，也无怪乎议论天下大事，说早晚这个江山呢应当落到谁手，早晚是怎么个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大伙胡说呗。程咬金心里一动，把伙计叫过来，哎，伙计贵姓？哎，免贵小人姓赵。我你坐下，我问你点事儿。好说，大爷有话你问吧。我发现你们这洛阳一带不错呀，庄稼收成不错吧？啊，三年丰收了，的确我们这儿跟外部不一样。我你们这王子叫什么名？洛阳王王世充啊。这人怎么样？好得很，经常出来微服私访，问民疾苦，还到我们这茶楼来过呢，还品过茶，临走多给钱，那可和气了，老百姓对他可拥护了。哦，这也是你们这一方的福分呐。哎，程咬金正在问话的时候，就听街上一阵大乱。等他抬头一看的时候，这军队就过去了，那头他没看着。他问伙计，我这怎么回事啊？大爷您是外地人吧？我刚来呀。怪不得呢，刚才您看着那伙军兵们赶奔西关大教场，驸马爷领着人操练人马去了。驸马爷啊，我说你们这位驸马贵姓高明？姓单，叫单雄信，
9: 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人。
10: 哎呦，这人可有能耐了，
9: 文武全才， 那是我们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程咬金一听，乐得奔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伙计还吓了一跳啊！您跟我们驸马爷认识？
0: 嗯，有点交情。他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9: 哎呀，说这话，去年冬天。哎呀，那婚礼相当隆重了，我们洛阳都轰动了。哦，你们这个驸马怎么样？
0: 好，太好了。
9: 每天操演人马，没事儿就到城关四外溜达，跟我们王子似的，平易近人，老百姓可拥护他了。哎，我你们这个驸马什么时候回来？
0: 嗯，得一天吧。
9: 您看着吧，日头不往西转，他不能结束，他可认真呢。西关大教场在什么地方？离这儿八里地，您顺这街简直走。看热闹的人多了，你一打听，跟着他们就去了。
0: 好嘞，算账。
9: 程咬金算完账，在外边上了马，奔西关大教场。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侧耳一听，鼓声如雷。他挤在人群里头，好在他骑着马，这叫站得高看得远。打凉棚往教场里一看，洛阳的军队十分整齐，正在这会操呢。时间不大，又变了阵法了，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程咬金对这都比较熟悉，他就仔细找单雄信，可看了半天没看着，因为人也太多了。程咬金想，等等
0: 等等我们老五啊，
9: 哎呀，一年多没见面，好像十几年了。老五是好人，绝不能变心，见着他我们就算有了家了。老程等了一会儿，会操还没结束，他一想啊，我别等着了，回去给我二哥送个信儿，给我老兄弟送个信儿，让他们俩也来，让老五也高个兴。想到这，拨马出了人群，回转玉城老店，见秦琼、罗成，他把这个事儿说了。秦琼也乐坏了，就是罗成不但没高兴，还把头低下了。程咬金就问老兄的，你怎么不高兴？罗成苦笑了一下，四哥，世界上的事情难道你还没看透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别看当初咱们跟姓单的交情莫逆，现在跟再早不一样了，人在世花在时。你单雄信现在贵为驸马，咱们之落的跟乞丐都相似了，人家能欢迎咱吗？我看四哥不要高兴，最好不去见他，咱们就在这儿忍着就得了。
0: 程咬金听完乐了，老兄弟你别耍心眼了，我明白你跟老五你们俩过去有过节，当年在贾柳楼大打出手，可是过去是过去呀，你别心眼太小了。你四哥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那单武帝绝不是这个人，什么人在世花在时的，那也得分人，不信咱试试。他单雄信胆敢要小瞧你罗成，念记前仇，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秦琼也说，我五弟善通绝不是那种人，表弟呀、啊、你千万别往窄处想，这也是个喜事，干脆咱去看看吧。两个人死说活说，拉着罗成上马奔教场。等到了这儿，会操还没结束呢，可是日头也往西转了。哥仨往里看了半天，也没看着单雄信。等着吧，等了足足有一个时辰，会操才结束。这军队一批挨一批离开大教场，
9: 他们往后瞪眼看着，有人小声议论：“来了，来了，驸马爷出来了，驸马爷出来了。”哥仨把这马往后退了几步，把道

身披金甲，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字旗，德胜沟挂着金钉枣阳槊。可单雄信也不知他们哥仨能来，他也没往道边看，在眼前就过去了。罗成冷笑一声，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人家眼里没人了，看着咱们仨跟没看见似的，咱还投奔他干什么呢？赶紧回殿吧。程咬金这火也上来了，斗丹天喊喝丹，这一嗓子把他身旁的老百姓吓趴下六个，心说这打雷了是怎么的。老程就叫唤开了，单雄信，你他妈不是人，你在这人们面前过去了，你假装没看见呢，你什么东西。秦二爷说，四弟你这怎么了？那不允许人家没看见呢，你怎么张嘴就骂呀？单雄信这回可听见了，呀呀呀，五爷心里一动，这谁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莫非是我四哥程咬金吗？他把手一扬，站住，这军队哗全站住了，单通拨马他又回来了，往人群中一看，哎呀，没想到秦琼、程咬金和罗成。单雄信真热诚啊，滚鞍跳下战马，把令子旗交给中军官，提带辽袍就跑过来了。亲兵卫队恐怕出事儿，把附近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赶紧站岗放哨维持秩序。可这哥仨也从马上跳下来了，单雄信一看，秦琼眼泪流出来了，程咬金乐得胡子直抖，唯独罗成低头不语，那脸上是冷若冰霜。单雄信明白，罗成始终跟自己这个疙瘩没解开，他们在难处而来，我呀得显着热诚点。因此单雄信没先跟秦琼、程咬金打招呼，直接先奔罗成来了。老兄弟一向可好，你把五哥都想死了。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单雄信哀动感情，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罗成没想到，心里的一翻个，觉着脸上发烧啊，哎呀，我四哥说我一点不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单五哥不是这样的人，我错怪人家了。因此罗成眼泪也掉下来了，哥俩抱头痛哭。程咬金跟秦琼也过来了，八只手握在一块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单雄信说，哥哥，我做梦都梦见你们，没想到变成真的了。你们不用说别的了，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我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你们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玉成老店了啊。我知道，我先给老伯母问安去，我看看我几位老盟娘回来咱们再说。单雄信吩咐中军官，你们赶紧回去吧，我有事。中军官赶紧派了50名亲兵保护着驸马，赶奔玉成老店，到这把店房就封锁了。住店的一看，吓得屁滚尿流啊，不知犯了什么法了。后来才清楚，驸马爷拜客。秦琼领着单雄信先到内宅，见过三位老夫人。哎呦，这三位老夫人这个哭哦，可见着亲人了。单雄信也掉眼泪，陪着三位盟娘谈了有一个多时辰。秦琼就陪着他赶奔前厅，弟兄四人落座，一直落到掌灯啊。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单雄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其实他是高兴。最后他说：“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来得太好了。我家王爷王世充，那真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啊。我也不是替他吹，你们大概也发现了，这洛阳跟别的地方是截然不同，老百姓全都佩服啊。有道是

0: 民心顺者昌，民心不顺者亡啊。你们三位来的消息倘若被他知道，他不定得多高兴啊，一定把你们请去当大官，今后咱们弟兄再不要分手了。哥三个点点头，嗯啊。什么意思？仨人可没表态，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王世充大伙还不太相信，这得考验些日子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单雄信也看出来了，也不勉强。可到了晚上了，秦琼吩咐一声，赶紧准备酒宴，咱哥四个好好喝几杯。单雄信也不客气，等喝完了他告诉你们三位今天就住下，明天我来看你们。单雄信骑马走了，可没回驸马府，连夜进宫见王世充，把情况说明。王世充一听秦琼来了，我放鞭炮请都请不来呀、啊！那罗成是盖世无双的英雄，程咬金也是当今的好汉呢、啊。这三位不是人，是神仙。因此连夜摆驾赶奔玉成老殿。秦琼他们刚要睡觉，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单雄信回来了，洛阳王亲自来看望三位。这三人是深受感动啊。等见到王世充之后，洛阳王说，三位啊，你们可别走了，明天我在王宫盛排宴宴款待三位，另外哪能住到店里呢，咱们得换个地方，明天就挪到迎宾馆。单雄信说，那不行，迎宾馆正在施工之中，而且那规模也太小，有其名无其实。王爷这么办吧，我把驸马府腾出来，让王二哥他们住的驸马府改个名字叫三贤馆，我搬到别地方住去。你看这单雄信多够意思，秦琼一再推脱，王世充单雄信就是不答应，第二天给搬了家了，搬到驸马府，牌子换了三贤馆。洛阳王王世充每天都到三贤馆拜会三位贤士，求治国安邦之计，看望三位老夫人。那单雄信更不必说，天天长到三贤馆。可是他们谈天也罢，论地也罢，唯独一件事没说，就是挽留这三个人保洛阳王王世充，没抹得开说。可王世充背后啊问过单雄信，妹子，这三位来了实在是难得呀，这话到了我的舌尖我不好张嘴，你跟他们不分彼此，干脆你替我说得了，把这三位留下，我要重重加封官职，你看给个什么官好呢？单雄信说，王爷您别着急，我拿话透过，这三位始终没吐口，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错保了礼密，伤了他们的心了，他们轻易不敢表态，毫无疑问要考验考验王家。王爷你记住，别说这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礼贤下士，我想迟早有一天能把他们的心给暖过来，他们主动的就得提出来保您。这话要从咱俩嘴里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不说你也别说。
0: 那对待秦琼他们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把他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秦琼背后也跟程咬金罗成商议，洛阳王对咱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说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就希望咱们留在洛阳保他共打天下。你说咱们哥仨究竟怎么办呢？
2: 罗成说，表哥，这事儿是大事儿，就好像嫁夫找主一样啊，事关终身，非是儿戏呀、啊。我看时间还短，咱们再多住些日子，
1: 如果洛阳王王世充始终如一，那咱就保他。
0: 对对对对。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三个多月了，王世充始终是一个样。
0: 三人太受感动了，就决定这两天呢向王世充表态。
2: 偏赶白天没事，老程上洛阳城外行为打猎去了。打猎回来刚往回一转身，树林里头出来个人：“
0: 四弟，四弟，这厢来。”
1: 哎哎，谁呀？
0: 老程就一愣，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转身一看，在面前出了一位出家的道人，正是三哥徐茂公。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9: 病人了，碰了个多好人家，你那一安不来人，你讲那唐诗个来，那不要去干涉你。
8: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10: 我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1: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8: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2: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10: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8: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2: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啊，我父亲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8: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2: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8: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3: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8: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3: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调研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调研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14: 原告所称的调研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调研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3: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2: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好互相有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8: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2: 他建房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但他建房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要交我田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一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叫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15: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碍他了呀。
8: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2: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你真想我
9: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8: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2: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只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她当死掉了。
8: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2: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8: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2: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8: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14: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8: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16: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了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8: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16: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栏都张贴了。
8: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17: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6: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8: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2: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等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是我在给。
8: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15: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
8: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18: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8: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调研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15: 心里面那特别的难受的，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19: 平时在你公公那说法来哭。
8: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3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15: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在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了。
8: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地通知大哥钱瑞荣。
15: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20: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外面了，要钱不要题目看，光留一点。
8: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15: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8: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15: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13: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14: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8: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12: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去，也不通知我。
8: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15: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诉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8: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13: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哈，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14: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8: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19: 老母亲不肯念，我们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省出来的？
8: 驳回起诉，村民为何表示赞同？
16: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8: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16: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8: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15: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坡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8: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12: 关键是我在武将，7月1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8: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9: 我们哥哥拉拉的们就是想拐杖了的，谁跟我病了了困了了个都和你讲，因为应该不来应你讲我唐诗个来不来嘛，那不要去干受益。
8: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9: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干涉阿娇妹子们对的呀，你那样干跟阿娇妹子们的话对你脑袋听听看，阿姨管事体了。
13: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2: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8: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16: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8: 与旁听的村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15: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8: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19: 老母亲不肯念，那门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说的不来的？
12: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最好到政府养老院去，来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8: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1: 维持原判。
13: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1: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他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13: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 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25: 什么玩意儿，害我全部洗在这里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24: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26: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小老板，你赔我全部洗在这里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24: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拖 突然打破。
25: 我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都赖到你厂里，看你怎么办。
24: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9: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牛粪水。那当时我的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买车了，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的说完蛋了，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24: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三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9: 我们呢，有一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24: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9: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用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八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的。
24: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9: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一公分五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呢，他们如果单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24: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12: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满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这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24: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10: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11: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2: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梁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24: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9: 不能打药的，打药是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要手工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
14: 那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24: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14: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还没什么人种的，它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24: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所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15: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怎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他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他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他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哈，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哈，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哈，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24: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15: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要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24: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11: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2: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我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11: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
2: 傅建军这片红豆杉的田一共是一亩二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他大部分的红豆杉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24: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欲其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2: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24: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杉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0000元。
2: 养殖户这边的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24: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11: 我们都知道红豆杉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2: 傅建军的红豆杉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杉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傅建军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他算出来是40余万元
11: 啊。
2: 那么显然他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11: 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2: 以后的预期利润
11: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算在里面了，
2: 都加进去了。
11: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2: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11: 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2: 对，
11: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就花了3-4万元，
2: 4万多，
11: 所以对于傅建军来说，这样肯定也是不能接受的。
2: 对的，
24: 赔偿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 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11: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2: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

0: 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1: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儿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0: 对。
1: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儿，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0: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陈述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1: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
0: 受损失
1: 的
0: 实际价值来赔偿，
1: 这是比较合理的。
0: 对的。
2: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3: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2: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时，更应该响应无水共治的号召，切实做好自身的防护措施，消除污染隐患，不能让倒灌事件再次发生。
0: 那么这个事件对华悦公司，原来是属于环保公司的华悦公司来说，那么也是一个突发的事件，那么他们原来是对环保这个是做出一定的贡献的，因为他们牛粪每年要生产好多牛粪，就是变废为宝的。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突发事件呢，给他们也引起了一些启示。那么法庭也是及时提醒他们，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2: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长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4: 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达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
1: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0: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地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污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1: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5: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规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

0: 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3: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3: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3: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3: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2: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 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聊城市持平区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聊城市持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眼下，很多地方的鲜食草莓采收季基本结束，而在信发集团农业公司的草莓大棚，鲜食草莓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北京、上海等市场。
3: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啊，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也就是说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白天25度，晚上是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通过这个向空间利用药效应，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0: 同时，园区依托电厂的余热余水，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打破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产量效益不稳等瓶颈，实现了瓜果定季节上市，不仅提高了果蔬产量和品质，而且还为电厂降低了成本。
4: 以前的时候，工业的余热是送到晾水塔，靠晾水塔来降温，以前呢达到79米高，现在呢是从地下水平的过来，那么工业板块的那个泵的扬程降得非常多，泵的电耗就降低了，就是这个过程，工业板块一天节省1.5万度电。
0: 工业反哺农业，带福一方百姓。信发集团还与园区所在的小流星村结成帮扶对子，实现村企联建，共同打造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打工有薪金，集体入股有股金。今年4月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5: 这土地流转，哎，这不就是建设大棚，以后在交尾以后上棚里以后来带动以后干这个工作。
6: 你看我的工资一年得6万左右吧，这个退休的还有退休的，你看再加上这个地租得10万吧。
0: 在持平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片区，信发集团以科技赋能，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13个村庄共同富裕。2025年，片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5万元。
3: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是根本。通过由新村共富公司养殖能手与专业企业联合运营的村企联建模式，村集体每年可分红200多万元。近期陆续投产的项目
4: 还能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让工农互促、乐享共扶的道路越走越宽。
0: 此外，工农互促、乐享共扶片区还引进齐鲁食材冷链物流基地、中通云仓蔬菜加工产业基地等12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160亿元。
7: 茌平区作为一个工业的大区呢，工业企业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呢主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引导企业与新村进行结对联建。全域呢一共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的产值和农民的收入三年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茌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0: 硅被称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对作物抗逆、增产和提质作用明显。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的一处麦田，种粮大户杨成正用植保无人机为承包的1000多亩麦田喷施含硅水溶肥，对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8: 我们正常的小麦产量是1200斤，去年我这个地是打了1420斤，增幅得15%以上了，正常应该是30多块钱成本，我们增产了150斤，就是200元左右，就是多收益就160-170块钱。
0: 在离阳城的麦田不远处，淄博和风种业的一处麦田在今年初因除草剂要害，一半麦苗枯死，眼看就要绝收。尝试喷施含硅水溶肥后，效果出人意料。
9: 当时我这边妹子打那个中药药害，打的那个辅助黄龙，结果当时好了，这个妹子就绝产了。当时死亡了都1%，一看了就50%了，差不多都。用了肥了以后，看了明显的就是好了。当时没想到能得等到这个结果吧？
10: 可以说出乎意料的转变的那么好。就现在反正，产量的话，我看着现在能有700-800斤的产量吧，说明就是咱这硅肥啊，对于一些逆境，你像中药害啊，或者是极度的低温啊、高温啊。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抗性，让它就是说吸收养分的能力增强。
0: 不光是粮食作物，在临淄区黄城镇的蔬菜大棚里，含硅水溶肥同样成了农户增收的秘密武器。种植户杨丽娟种的西红柿用上含硅肥后，果子品质明显提升。
11: 是用了这2-3年的这个硅肥，用上之后这个果实硬度大了，它品质也好，口感也好。比普通的市场上多卖5毛钱，你一斤5毛钱啥概念呢？这大口感一亩地产2-3万斤，你那经济价值又提高了，这不是两项提高不就 OK 了？
12: 这个肥料在这个作物上主要含的成这个位置是在植物的表皮细胞，根系的表皮细胞增厚了，它的这个端插能力、它的分生能力，它就有一个同步提高，吸水吸肥的能力强。
0: 从大田到大棚，从增产到提质，硅元素的作用正被越来越多的生产实践所验证。作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硅在增强作物抗逆性、改善农产品品质、修复土壤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0: 目前硅肥啊，可以说在淄博市5区3县已经大面积的铺开了，现在登记的作物品种可能有20来种了。第四代硅肥出来以后啊，近1-2年可以说推广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面积也一直在增加。
13: 我们在全国进行了30多个点位的这种实验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总结呢，它的应用呢是随着逆境程度的增加而导致的这种增产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单面的推广应用硅肥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国家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具有重大战略。
0: 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来自大蒜全产业链条的专家学者、蒜农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大蒜新品种展示田，与会人员实地查看大蒜长势，学习科学种植管护技术。来自聊城市的村党支部书记杜万军现场分享了种植管理经验。
14: 现在你看，我这蒜还离收获期还得有半月的时间，现在都8个半了。这次交流会，我再带回去一些更好的品种。 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0: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鲁蒜一号、鲁蒜六幺二、鲁蒜六幺三等十个优质大蒜新品种，相较传统品种，这些新品种高产、优质特性突出。
15: 我们推广这些大蒜新品种，与老的品种啊比较，具有增产幅度高，平均能够增产到15%-20%。再一个，蒜呢，这个商品性好，里边夹板少，为大蒜的这个商品性包括深加工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0: 当前正值大蒜蒜头膨大后期，收获近在眼前。省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后期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
16: 晚熟品种要保证它的那个预防叶部病害，然后保障这个叶片的那个光合作用，来保证这个蒜头的正常膨大，来保证高产稳产。
0: 大蒜是成武县的特色农业产业，仅大田集镇就有11家规上深加工企业，全镇大蒜产值超40亿元，80%的农民收入都和大蒜相关。于台县设立专项资金，对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域展开为期3个月的租草治理行动，守护南四湖一池清水。眼下在南四湖鱼台水域，多艘全自动割草船正开足马力打捞湖中的租草。4月底以来，鱼台县全面启动辖区内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及17条河流的租草打捞工作，涉及水域面积3.9万亩。
17: 夏季呢，租草会出现大面积的爆发繁殖，繁殖过后开始腐烂的租草会产生氨氮等有毒物质，加速水体黑臭，造成水体的大面积污染，同时大面积的租草会影响排涝和航运。
0: 为确保租草治理顺利开展，今年鱼台县财政专门设立310万元租草治理专项资金，由第三方打捞公司实施打捞作业，计划6月底前全部完成打捞任务。
18: 针对租草面积大的区域，采取集中治理打捞，同时利用半自动船对河道岸边浅水区进行不常识打捞清理，确保租草清理质量。
0: 此次清理使用15艘全自动和半自动割草船进行水上作业，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今年南四湖湖区计划打捞租草面积8万多亩，确保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
17: 通过无人机飞访复核打捞效果，确保租草治理工作按期完成，打造水清河畅景美的生态河湖环境。
0: 中宣部、农业农村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的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由省自然资源厅主办的政策法规走基层暨民法典宣传月进校园活动在省实验初级中学举行。活动以法护自然、点亮青春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让法治精神与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引导广大学生争做自然资源保护的践行者和宣传员。活动现场，主办方向学校赠送了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材料，授课环节法学专家结合真实案例给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律知识。
1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普法形式，在孩子们心中同时种下法治和绿色的2颗种子，培养他们知法守法这种意识，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生态文明的理念。
0: 为了让法律知识火起来，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同学们现场展示动植物标本作品，并分享了自己在探索自然过程中遵法守法的感悟。
20: 我今后会将我今天学到知识回去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也会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做起，来保护自然。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2: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21: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2: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2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2: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21: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2: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美女硕士徐冰心。
2: 其实站的时候一般我会离驴的屁股离远一点，就是它如果后蹄会踢人嘛。我是从2021年留学回来，然后到现在，然后确实干下来了。嗯，厂子里面驴也越来越多了，每年也有新出生的小驴。哎，这个就是我们最小的那头，今年刚出生的，它其实特别特别小，它其实不大需要吃草料，它就是学着大人模样在那边吃罢了。还没到吃草的阶段呢，没有断奶。今天被围攻了，驴生第一次被围攻。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因为父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正好我又从国外留学回来，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就去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产品的品牌叫做木兰说，畜牧的木，兰花的兰，说。当时人家说吾有木兰替父从军，然后说今有木兰替母养驴，是想去替父母去做这个事情，特别温顺。像有一些驴它不大能摸耳朵，摸耳朵它就不大舒服。我手拿开的话它的耳朵是立起来的，然后我放下去的时候它耳朵就下去了。没养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驴，需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举个例子吧，驴它吃什么，能不能吃清楚饲料，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储存，是不是要晾晒，要去学习很多很多养殖的知识。驴看年龄都是把它的那个嘴巴扒开，然后看里面它那个牙。这个事儿我不敢干，我们厂长敢干，就给它把嘴给它扒开，怕它们咬我。互相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介绍一下嘛，叫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一般说我的介绍就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个养驴的。我之前读的是金融专业，就这辈子没有想过会去做农业这个行业。可能过去的时候会更以一个年轻人的方式去生活，现在的话需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基本上就是全年无休的状态，会经常会有累的时候。但是在每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小使命小目标，就会很高兴。所以我觉得无关光不光鲜亮不亮丽，就大家对我的这个认知度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我看起来还觉得比较光鲜的，没有说那么辛苦吧，没有那么难。你要知道他们的动向，他那个嘴一开始撅，一般这种时候我就会跑远一点。你看他们事业的规划的话，首先我们是想扩大我们企业的规模，去研发更多的产品，把整个企业去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回乡就业也好，在这个农业行业去进行一个发展也好，把他们带进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结合年轻人的一些新的思想，去把这个事情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好。
0: 咱们再到蒙阴县，在那里啊，有一位小伙子从小学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5: 再一个就是小朋友，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等到冬天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五香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业链公司，这个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饲养物板块，还有屠宰板块，往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业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的时候，叔家跟韩家就带着养兔子。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6、7岁7、8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厂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室了，就这一块啊。
3: 我创业的时候呢，只是20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养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2009年开始研发，就是这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2019年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021年成立的育种，2023年建的食品，2024年我们有农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
4: 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
3: 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0: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那下面要出场的是山东兰陵的宋静，一起来看看她和梅花鹿的故事。
6: 我都感觉荷花呢最近长得不漂亮了呢，还不如莲花好看了。你看，不亲我，不亲你，我不亲你。它叫莲花，这个叫荷花，这个是14。为什么叫14？是因为我们有一款酒叫鹿14，所以说我们就是养了一个鹿吧，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鹿14。当时我们来在这里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这荒无人烟了。当时来的时候就一条小路，还得走上来，车都没法开。从那个山头你看看，一直到这边，这都是我们承包的。你看它这个绒是粉色，纯种的白色梅花鹿。2004年那时候是开饭店，我们开饭店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有人经常到我们那边想吃点特色，后来也是为了其实就是给饭店提供食材，然后呢我们才养了鹿。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发现养鹿要比开餐饮要好一些，然后呢到了后来我们那个餐饮呢就不开了，然后我们就专心专意的在这儿养鹿。从最早的一开始就是说有个100来头，然后慢慢的养到200多头。到了这个兰陵以后吧，就感觉这个行业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是养殖，我们要把那个二产三产然后做好，做大做强做精。这个是梅花鹿的鹿茸，是把鲜鹿茸烘干了以后鹿茸片儿。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鹿仔糕。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酒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是我们一系列的研发产品。这个椅子就是用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做的。就是我感觉吧，所有的创业就是都没有这么一帆风顺哈。就比如说有一年吧，委托了一个东北那边的朋友就帮我们收这个梅花鹿嘛，他给我们收回来以后哈，品质不是那么好，就让我们损失了不少。还有一年呢，那年的鹿茸啊产鹿呀也都不是很好，哭过好几天，也有一蹶不振的时候。但是就是我感觉吧，就是人无论干什么，你只要一直坚持，就是努力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果。然后养的最好的那个时候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然后又发展了合作社，带动下边11个乡镇，就是100多户跟我们一起养鹿的。我们打算再做一个梅花鹿公园， 把我们这个沂蒙梅花鹿再培育几个品种出来，鹿酒再研发几个品类。无论做什么事儿，大事也罢，小事也好哈，你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时间都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
0: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在山东潍坊有这样一个网红小村庄，全国八成的风筝都出自这里。这里的风筝年销售额高达3亿。从家庭小作坊到完整全产业链，从传统老手艺到国潮新设计，再到直播带货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潍坊王家庄子村靠着不断创新，让小小风筝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路。
7: 你买的10只风筝里有8只来自同一个村，你信不信？这个村啊，年产风筝1亿，年卖3亿，全国80%的风筝都被他承包了。没错，他就是山东潍坊的王家庄子村，人称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全村200多家风筝企业，4000多口人，超半数人靠风筝吃饭。从布料、骨架、线轮到设计、生产、销售，所有环节在村里就能搞定，足不出户完成全产业链。当然了，从小作坊发展成大产业，除了王家庄子村有着过硬的风筝制作技艺外，更关键的是2个字：创新。第一个创新，设计破圈，传统 IP 玩出新花样，国潮 IP 哪吒马年爆款彩虹马，新品一个接一个。第二个创新，科技加持，传统手艺插上现代翅膀，3D 打印、5D 直喷、环保可降解材料全安排上，产品附加值蹭蹭往上涨。第三个创新，拥抱年轻人，和潮流撞个满怀。90后返乡青年拿起手机当主播，全村500多个直播间火力全开，一年光直播就卖出2500多万只风筝，销售额近1亿。从走街串巷叫卖到直播间卖向全球，王家庄子村用一根细细的风筝线牵出了3亿的大产业，小风筝飞成了金凤凰。
0: 今天的一如相遇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啊是由一对夫妻倾心打造的，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在泰山的怀抱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8: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9: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山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0: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9: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一个称号。
0: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9: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0: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8: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23: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24: 600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25: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0: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25: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90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23: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26: 就这种感觉吗？就是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24: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从托盘陪上去了，没事，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客人玩客人
25: 舒服。
27: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更值钱的东西。
0: 关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5: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4: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4: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5: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大奖呢？现场种植大户有哪些真实的用肥心得和增产感受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7: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8: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9: 花生王我来了，
10: 花生王我来了，
11: 花生王我来了。
12: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工农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3: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4: 恭喜康台石获得2025黑松土活化肥联盟大赛西平穗平赛。
9: 赛区粮王。
12: 最贫县和许平县，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拔果测果，然后测产，最终粮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0: 以前没种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1: 比如一般的话会强多，米老庄更喜欢了。
15: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的，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16: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17: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18: 80来亩，不到100亩吧，
19: 100-200亩，
10: 1-200亩地，
20: 种了140多亩，
15: 170多亩地，
21: 种200多亩地，
22: 种1130。
21: 我选肥看重效果，
23: 肯定选品牌的，
22: 用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23: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黑松土。
22: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23: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看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22: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报试一下，试有点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觉得可以，我再用。可能50多吨吧，今年。
24: 以前呢，地里买苗的啥的收不了苗，都死的，现在都是旺的很。
10: 我们的叫南阳的收花生的弄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4毛。
16: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重工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2: 我们三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24: 黑松土活化肥种，
10: 黑松土化肥赚钱，
17: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
9: 共同选择。
6: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聚银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起蒜农的火眼金睛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三方化工和蒜农的丰收之约。
25: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地的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26: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壤，叶片薄。我这一会儿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叫一块进来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厚。这个你看，茎该细，这个叶片黄，叶片薄。
25: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业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7: 看一下它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3个。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这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餐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叫暗一些，根系叫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餐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0: 22.3。
7: 再用其他对照电了。
0: 这个是13.2。
7: 再看这个酸豆，现在酸豆还没有完全膨大，60.8。看这个对比电的，44.2。再看它这个叶片的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电的，27.9。
1: 以前不用咱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26: 干蒜能达到2200-3000斤吗？
1: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26: 干蒜能达到3500应该。
2: 报出这份吧。
26: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反正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它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后，它明显的就是说好。
1: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
25: 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3: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氧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氧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7: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有受老百姓的欢迎。
4: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作为一己任，为中国农业都是我们三方的贡献。
1: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9: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6: 如今啊，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要甜度高、绿色安全。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样才能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那还有一道关键工序，就是套袋儿。别小看这层纸袋儿，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5: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的，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19: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 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一至两天有针对性的全园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实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

0: 药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1: 临沂市兰陵县的新兴镇通过种养家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3: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菌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0,000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2: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3: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2: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啊，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4: 品种环境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好风光。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江江瘟病防治措施。
8: 江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江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

0: 阶段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浆，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酮、硫酸铜、终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使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 连续防治2到3次，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
0: 50% 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温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
1: 警惕抗药性的发生。
2: 想要防治姜温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
1: 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谭杰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
2: 名噪一时。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
5: 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
5: 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生产业的发展上，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一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长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6: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8: 午夜，医院为所欲为。
9: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8: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0: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8: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9: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8: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7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8: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8、9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6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1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6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7: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8: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10篇。
7: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9: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9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 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8: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11: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10: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一个信息。
8: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六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11: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辩论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12: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13: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14: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10: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8: 经相关部门鉴定，两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12: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15: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10: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如果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8: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六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14: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7: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9: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奎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 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7: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9: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7: 动手的
9: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7: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9: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8: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三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两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14: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三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两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两个轻微伤就够。
7: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两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锦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两名医生的轻微伤，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8: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9: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8: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5: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8: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15: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4: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10: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8: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11: 像拿东西 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在地下摔坏了。
12: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15: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仅仅是一个轻微伤。
8: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7: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9: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的，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犯人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8: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16: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15: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8: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4: 被告人辩龙了七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南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五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卞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南、任勇、卞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8: 然而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15: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7: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9: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卞景奎、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8: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17: 就充分的是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请医院进行沟通，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8: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9: 生理上它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 就是说焦虑烦躁。
8: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9: 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8: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7: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9: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那么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7: 是
9: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7: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9: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8: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六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18: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悔。
19: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能从轻处理。
16: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8: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9: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那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7: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0: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1: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当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7: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6: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8: 这些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9: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6: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0: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6: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11: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6: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两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3: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干嘛这个气呢？
6: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喜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8: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的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4: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6: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两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12: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6: 刘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12: 刘法官您好，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9: 这所幼儿园是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6: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8: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6: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喜梅和下岗的十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12: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9: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12: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8: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7: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6: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8: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6: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7: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当我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荣茂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6: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8: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在2万8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6: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8: 后来又突然变得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7: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6: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7: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6: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2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2: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9: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 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应强烈。
6: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14: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6: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9: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6: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14: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6: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8: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6: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15: 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吧。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14: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8: 现在要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6: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14: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9: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刺性的防止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以及区委区政府汇报。
6: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10: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人呢也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6: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解工作。
16: 家庭幼儿工作理解为只有几个，他有没有是分到谁，这是一个问题。
6: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2: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9: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12: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9: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如果被执行拒捕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或拘留等强制措施。
12: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14: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照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17: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18: 下面有人给我们协助的，这个大多的托教中心，我们教育局曾来过多次，也提了大家告诉局里，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17: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7: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17: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15: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17: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8: 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9: 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
17: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14: 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寓、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就是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17: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9: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17: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14: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
17: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9: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被执行的工作啊，到家家上门啊，无时无刻。同时，这个被执行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错误，最终他陪我法院一起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8: 就是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14: 后来

0: 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忙帮了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1: 12月31号，我去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那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2: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3: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了。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2: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4: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5: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4: 案件执行呢，对我们社会的法治制度建设都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5: 从这个案子看，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心是不变的，但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也应该讲究社会效果，也应该担负起社会应有的责任。目前这个房屋已经全部腾退完毕，并且这些学生也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基本上解决了社会矛盾。
4: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法院他的工作重心是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啊，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啊，来协助执行啊，来理解执行。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他和原告方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4: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9: 大家 好。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8: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9: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8: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9: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8: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9: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8: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9: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神射手谢英登一边哭着一边说，最后跟魏征、徐茂公告辞，一拨马他走了。谢英登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日后落法威僧果然遁入空门。到了后文书，程咬金回京搬兵，曾经遇上谢英登，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一商量，还得快走，不然的话非被李密给劫杀了不可。哥俩商议好了啊，刚要走，背后风卷旗号来了一支人马，二位慢走，二位留步。哥俩这模样全变了样了，就预感到情况不妙。这又是谁追来了？甭问，指定是李密派来的。两个文人没有伏击之力，只好在这等待着。时间不大，追兵上来了。原来喊话的人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在裴三公子身后有老将裴仁吉、裴元龙、裴元虎。等大家会的一处，徐茂公就问裴三公子，各位，莫非奉李密所差来杀我二人不成？裴元庆一抬腿把大锤挂上了，在马上一抱拳，二位，你们说的太对了，李密果然是派我来劫杀二位，不过他是梦想，我能那么做吗？我们爷儿几个追上二位，打算听一听你们究竟上哪儿去，另外也给二位送行。哦，原来如此， 我先谢谢他。裴三公子，各位，实不相瞒，我们哥俩要到长安去保李渊。那李渊乃是有道的明主啊，早晚必成大器。这江山非得落到大唐的手里不可。我奉劝你们父子，能不能跟我们结伴同行呢？裴元庆一乐，二位啊，我就猜到你们肯定上唐朝。不过有一样，您说谁值得一保，谁不值一保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通过李密，我深有体会。当初拿他当正人君子，结果一看伪君子，我们吃亏上了当了。人就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我不能马马虎虎去保李渊。二位这么办吧，你们先行一步，我们一家人准备回奔原籍故土到马关。我们到家停信，如果李渊真是个有道的明君，先生给我们写封信，随叫随到。如果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谁也不保了，愿意回家当个老农，以乐后半生。徐茂公说也好，既然裴三公子打算看一看，那你就看看，审慎对待，不能说不对呀。那咱们后会有期吧，再见。大家谈了许多心里话，洒泪分别。裴元庆一家回了原籍了。到了后文，裴三公子还出事，咱暂且不表。徐茂公跟魏征啊，撒开了战马，一口气儿到了长安。李渊一听说魏征、徐茂公来了，降阶而应啊，拿两个人当神仙了，安顿到招贤馆，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把两个人奉若神明。李渊一口加封，徐茂公总统兵马代理元帅，魏征为左班丞相兼中书令，位列朝班。这两个人算投唐投对了。安下他们咱也不说，翻回头还说瓦岗寨。这李密派出三路人马追杀魏征跟徐茂公，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过了十天了还没回来，李密就知道这几个人借故全走了。又一想，强拧的瓜不甜，你们走就走你们的，不保我拉倒。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凭我这么大一座瓦岗寨，我还能说一个人保也没有吗？他还真没当回事儿。这身边少了这么多的人，也等于少了不少管家，正好跟小美娘追欢取乐。因此这位到后宫一关门，索性就不露面了，前山的事全交给王伯党执掌。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一日瓦岗寨外炮响连天呐，杀声震耳。王伯党从外边进来了，大王，大事不好了！何时惊慌？李文霸、李世民统精兵30万攻打瓦岗寨呀！大王，你看如何是好啊？李密如梦方醒，就知道大祸临头了，赶紧吩咐一声鸣钟击鼓，本王升殿。李密端坐在阴暗殿上，往下一看，就剩下俩人，一个是王伯党，一个是大锤将梁世泰。这倒多好，李密这回心里可没谱了。二位啊，大敌当前，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 王八蛋一跺脚，大哥，就因为你重色不重友，瓦岗寨才落到这步田地呀、啊！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决一死战了。不过要叫小弟出兵可以，我替你玩命也行，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8: 说吧，兄弟，咱是过命的交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7: 好，你必须当机立断，把萧美娘这个祸害给我杀了。你要不杀萧美娘，小弟绝不保你。这家可捅了魏王李密的心肝了，他往后一靠，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半天没说出话来。后来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冲着王八党一抱拳，没等说话，眼泪掉下来了。兄弟，哥哥不对，就是哥哥不对，岂能怪罪萧美娘啊？她是一弱小的女人，你就高高手饶了她吧。
8: 不行，
7: 她是个罪魁祸首，没有她，咱们瓦岗寨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没有她，王爷你也不能变呐。你要是舍不得，小弟我就告辞。
8: 别，兄弟留步，兄弟留步，容我三思。美娘啊，我保不了你了。
7: 王伯党一看呢，直恶心，呸，没出息的东西，既然你下不了决心，我替你。王伯党二话不说呀，转身赶奔内宫。萧美娘坐到床上，正然失魂落魄，胡思乱想，听着脚步声音，她认为李密来了呢。抬头一看，呀，是王伯党。就见王伯党剑眉倒竖，虎目圆翻，跟凶神恶煞一般。萧美娘就知道不好啊，
8: 兄弟，你有事吗？
7: 王伯党连话都没说，拽出宝剑，捧一把。把萧美娘的头发给薅住，掀翻在地，扑这一剑把人头给砍下，拎着脑袋到了前厅了，往李密桌上一放，大哥，我替你解决了啊！哎
8: 呀，要了我的命了，美娘啊！
7: 这李密是失声痛哭。其实说到这儿啊，咱得说几句，王伯党这么做也未必就对。古人都有个说法，说是断送江山那都断送到女人的手里了，什么结王宠妹喜，幽王宠褒姒，啊，纣王宠妲己，什么西施了这个那个的，说亡我败家都亡到女人身上，可杀不可留。王伯党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呢，这件事情要怪，还得怪李密本人，还得怪纣王、桀王他们本身。能说嫁祸到女人身上吗？啊，这些女人叫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啊？但是当时男人是女人的一层天，男人明明不对也是对，女人对也是不对，得想法找个借口，哎，开脱男人的责任。结果这些女人都做了牺牲品呢。这萧美娘还不是这么回事儿，她无非是别人掌中的玩物而已啊。咱们闲言少叙，王八党杀完了萧妃，这才向李密请令。李密没办法，把眼泪擦干净，命人把人头拿下去，找个缝鞋的把脑袋缝到枪子上，装到棺椁之中，深深挖坑把它埋了。那相好一场，能说就这么不管了吗？另一方面，给王伯党精兵一万去抵抗李元霸，随行的就是大锤将梁世泰。 那王伯党叫永三郎，打起仗来不要命，他为李密还真是赤胆忠心。等列队之后往对面一看，哎呀，那唐兵严肃整齐呀、啊，摆了一座一字长蛇大阵，光顶盔贯甲的将官就不下五六百人。正中央有个小年轻的，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怀抱令子旗，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口定汤刀。这小伙子长得面似浮粉，八字利剑眉，一团锐气。王伯党认识，正是小秦王李世民。往他旁边观看，有一人双手抡着大锤，正然发威，正是赵王李元霸。王伯党明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今天呢，就是抱着玩命的思想来的。王伯党看罢多时，是破口大骂：“李世民呐、啊，李元霸，你们来的正好，咱们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们没我，有我就没你们，拿命来！李世民一阵狂笑，王伯党，收起你那套威风来吧。你们现在瓦岗寨都没人了，还剩下几个保那无道的昏君呢？李密算个什么东西？玉玺换来萧妃，重色而不重友，只比得冈山散将。如今你们剩了个空架子了，只有你王伯党跟李密要好，因此你才没走。那个梁世泰无处投奔，这才留下。我奉劝你放明白点，你看见没，我带着30万精兵来的，也慢说打仗，一走一过就踏平瓦岗寨。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我有怜悯之心呐、啊、王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奉劝你跟李密赶紧投降吧，只要玩了我爹，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呀、啊！如果忠言逆耳，纯属是死路一条。王伯党一瞪眼就骂上他：“呸！李世民呐、啊，你闭嘴！想当年我们18国的联军浴血奋战，才把隋朝给推倒，你们爷们儿无功受禄啊！”吃现成的得现成的，仗着你诡计多端，仗着李元霸勇猛无敌，你们想压倒18国，把这胜利果你们独吞呐、啊、嘿嘿，你们想瞎了心了。瓦岗寨不是没人呐、啊、就剩下一兵一卒，也不能投降归顺。李世民，你拿命来吧。你今天你三爷我豁出去了。李元霸一听急了：“哥哥，哪有那么多？他废话，跟他说，我把他结果了就得了。”催马来战王伯党，20个王伯党也打不过一个李元霸呀。几个照面刀飞了。他把宝剑拽出来打，没几个照面，宝剑飞了。他一看这好，闹个净手。王伯党拨马去找兵刃，梁世泰冲上来了，晃双锤大战李元霸，也就10几个照面，啪，叫人家揍了个脑浆崩裂，死尸栽于马下。王伯党一看实在兵不住了，只好收兵撤退。叫人兜着屁股这一路猛杀，军兵损失大半。王伯党败回瓦岗寨见李密：“哥哥，我回来了，大败而归。”“哎呀，兄弟，这下一步怎么办呀？”“完了，
8: 什么下一步不下一步的，哥哥到现在你后悔不后悔？兄弟，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你叫我怎么办呢？
7: 大王不必啼哭，我看瓦岗寨守不住了，今夜晚间咱们赶紧突围逃命，小弟我保着你。
8: 好好好，
7: 就这样混到晚上，李密命人准备了金银细软，带了不少值钱的东西，缠到腰上，背到身上。王伯党提刀上马，带了500精兵，偷偷的下了瓦岗山的后山，顺着断密涧往外突围。他们觉着这个地方十分秘密，恐怕李世民他们不知道，要能摸到天亮，我们就算得着命了，要出不去可也就交代了。哥两个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好不容易走到天将拂晓，看了看天要亮了，断密涧口就在面前。王八党认为着混过这一关来了，哪知道恰在这时，咚啪一声炮响，是伏兵四起。再看都是大唐朝的军兵了，山口也给堵了，山头上都是大唐的旗号。李世民怀抱令子旗，在半山坡上立马观看，李元霸擎着大锤在旁边给助着威。李世民冲着下边用手一指，王伯党、李密，你们走不了了。我早就料到晚上你们非想突围不可，因此在这儿布下了重兵，你们要识时务者赶紧投降吧，不然我可要命人开弓放箭了。李密呀，吓得裤子都湿了。王伯党牙关紧咬，破口大骂：李世民，你不是人，你随便吧，你开弓放箭吧，爷爷早就把死豁出去了。可怎么劝王伯党也不投降，李世民只好把令字旗一摆，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是万弩齐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了半天呢。再往下看，瓦岗军这500多人都变成刺猬了，也分不清谁是谁了，料定没有活的了。李世民带着李元霸从山坡上下来，在死人堆里头找，最后把王伯党找着了。咱甭说身上中了多少箭，就王伯党这个脸上就中了72箭，早死多时了。在王伯党的身子底下找着一具尸体，正是魏王李密。哎，这李密身上一根箭也没有，什么原因呢？王伯党对他真忠心呢，后来一看不行了，王伯党疼他，把李密压到自己身子底下了，认可自己中箭，也保护李密，结果射死王伯党，压死李密，活着给闷没气儿了。要不后来修武庙的时候，修到王伯党这儿，有人提议，王伯党那是赤胆忠心，可谓忠臣，武庙里头应当有他个席位。有人就提反对意见，王伯党算什么忠臣呢？他把李密给活活压死了，犯下欺君之罪了。哎，简直是七说不一，莫衷一是。不管怎么说，这俩人双双命丧。李世民吩咐一声，把两颗人头砍下来，回长安报功，放火烧了瓦岗寨。这瓦岗寨自此烟消云散，就不复存在了。李世民引得胜之兵奏凯班师，走到半道上啊，这天下个雨了，连阴雨，没完没散的，军兵是冒雨而行。这还不说， 老打雷，咔咔。你说别人听见这个雷声无所谓，唯独李元霸，他就怕雷。这位从小大概吓出病来了，一听见打雷，他就没处躲，没处藏的。他一看天空一个立闪，一个焦雷，把李元霸吓得魂都飞了。他娘的，你诚心跟我过不去，老熬打啊，这玩意儿干什么？干脆我也豁出去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犯了魂劲儿了，把掌中雷鼓瓮金锤扔天上去了，意思呢，把雷神雨神给打跑。揉这一声大锤飞过头顶，李元霸仰脸去看着，时间不大，大锤遮着个下来，啪，正落自己脑袋上，砸了个万朵桃花开，结果李元霸落了个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李世民一见四弟死了，痛断肝肠，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啊，只好把他装殓进了棺椁，用辆车拉着回长安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秦琼、罗成、程咬金、罗松、罗焕，自从那日他们离开瓦岗寨，老少150多口在寺外流浪，也不知道上哪是个归宿啊。当然钱是有的是了，可这一天往前走着，正好路过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有人说看见没，顺这道往前走直奔洛阳，拐弯顺这条道走奔江家集。老夫人江桂枝一听啊，动了思乡之念了，跟罗松、罗焕商议，打算回原籍去看看，我不愿意在外头漂流了。这父子也就同意了，当时跟秦琼和程咬金、罗成提出来，我们要在这分手，保我老娘回原籍，可怎么劝也留不住，最后洒泪分别，人家娘几个走了，就剩下他们哥仨。程咬金把大脑袋一拨了，二哥，老兄弟，就剩下咱们老哥几个了，要投奔何处？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0: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9: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 扎啤就是鲜啤酒。
10: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9: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0: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9: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0: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 新时代，新农村，
4: 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7: 程咬金 望着罗松罗焕的背影心如刀绞，转回身来问秦琼和罗成：二位，咱怎么办？总这么在外头漂流也不是长久之计，咱们也得有个安身之地呀。秦琼闻听打了个嗨声：四弟，我何尝不愿意呀，但是你问我上哪儿去，我心里也没数，咱们就得边走边看了。哎，可说的也是啊，走咱的吧。保着家眷，他们继续往前走。这一路上发现满目荒凉啊，残垣断壁，有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有的村庄就剩下十几口老人。看来战争年月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损失啊，不少的人死在乱军之中，那庄稼地都没人种了，到处都是野草。现在可好，大国小国分成了100多国，那贼盗多如牛毛，到处抢劫。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还得严加防范。书说简短，6月的时候他们来到洛阳，哎，发现这地方跟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庄稼地长得也十分好，人也有乐模样的。离着洛阳越近，发现这个地方越太平越丰盛。程咬金就跟罗成他们商量：哎，二哥，老兄的，我看洛阳这不错呀，好像这里没发生过战争，洛阳又是古城，不如咱们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吧。四弟说的正对，咱们就去洛阳吧。等进了城一看，嚯，买卖铺户店面林立，街上车水马龙，到处是一片笑语欢声，跟外部好像是两个世界。一打听，这里的王子是洛阳王王世充。程咬金乐了：哎呦，老熟人啊，这个王世充我可太熟了，想当年杨广加封他为琼花太守，念书人出身，人不错，忠厚老实。哦，没想到他当了王子了，这回咱不愁没吃饭的地方了。秦琼晃晃头：四弟，你说的不见得全对呀。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人心巨变。去年的黄历今年用不得，干脆咱也别投王世充，咱们找个地方老老实实一住，过几天太平日子。二哥说的对，是这么回事，我怎么就琢磨不透呢？这人他怎么老变呢？是啊，当年王世充忠厚老实，现在也许变得诡计多端了。去他娘的，咱找个地方住去。他们进的东关，顺城一拐弯有一座大殿，叫玉城老殿。这殿房还挺气派，房间多达100余间。秦琼和罗成到这把殿打好了，掌柜的一看，嚯，100多口子，一打听不定住多长时间呢，这是财神爷呀，因此招待的非常殷勤和热诚。秦琼包了3个院子，这才把家属安顿下。现在还有3位老夫人呢，罗成的母亲秦胜珠，秦琼的母亲程咬金的老娘，这3位老夫人不乐意分开，同住一室。院里都住的丫鬟婆子，秦琼他们哥仨住在外间院，他们哥仨也不乐意离开，晚上凑在一块儿可以谈谈心，因此也住在一块儿。手下的佣人 分别住的配方，在这儿就算安了家了。自从到了洛阳之后，这罗成连门都没出过，整天低着脑袋胡思乱想，是闷闷不乐。秦琼知道劝皮儿劝不了瓤，老兄弟心思还重，就由他去吧。秦琼没事儿呢，出来陪着三位老夫人闲谈，剩下就看看兵书，利用这段时间总结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程咬金不行，他好动不好静。老程没事吃饱了把饭碗一放，就得上街遛弯去。单说这一天，程咬金穿戴整齐，牵着大肚子蝈蝈红来到街上，一看有一座茶楼，看这样新开的。程咬金把马拴好进了茶楼了，伙计热情招待，把水沏上来，摆了两碟瓜子儿。程咬金一边喝着一边侧耳听着，听听喝水这些人都说什么，也无怪乎议论天下大事，说早晚这个江山呢应当落到谁手，早晚是怎么个情况，按照自己的看法大伙儿胡说呗。程咬金心里一动，把伙计叫过来了。哎，伙计，贵姓？哎，免贵，小人姓赵。我你坐下，我问你点事儿。好说，大爷，有话你问吧。我发现你们这洛阳一带不错呀，庄稼收成不错吧？啊，三年丰收了。的确，我们这儿跟外部不一样。我你们这王子叫什么名？洛阳王王世充啊。这人怎么样？好的很，经常出来微服私访，问民疾苦，还到我们这茶楼来过呢，还品过茶，临走多给钱，那可和气了，老百姓对他可拥护了。哦，这也是你们这一方的福分呐、啊！哎，程咬金正在问话的时候，就听街上一阵大乱。等他抬头一看的时候，这军队就过去了，那头他没看着。他问伙计：“我这怎么回事？”啊，大爷，您是外地人吧？我刚来呀、啊，怪不得呢。刚才您看着那伙军兵没？赶奔西关大教场。驸马爷领着人操练人马去了。驸马爷啊，我说你们这位驸马贵姓高明？姓单，叫单雄信，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的人。哎呦，这人可有能耐了，文武全才，那是我们洛阳王王世充的妹夫，老驸马。程咬金一听，乐得奔一蹦，蹦起多高来，把伙计还吓了一跳啊！您跟我们驸马爷认识？
12: 嗯，有点交情。他什么时候招的驸马？
7: 哎呀，说这话，去年冬天。哎呀，那婚礼相当隆重了，我们洛阳都轰动了。哦，你们这个驸马怎么样？
12: 好，太好了。
7: 每天操演人马，没事儿就到城关四外溜达，跟我们王子似的，平易近人，老百姓可拥护他了。哎，我你们这个驸马什么时候回来？
12: 嗯，得一天吧。您看着吧，日头不往西转，他不能结束，他可认真呢。
7: 西关大教场在什么地方？离这儿八里地，您顺这街简直走。看热闹的人多了，你一打听跟着他们就去了。
12: 好嘞，算账。
7: 程咬金算完账，在外边上了马，奔西关大教场。到这儿一看，人山人海呀，侧耳一听鼓声如雷。他挤到人群里头，好在他骑着马，这叫站得高看得远，打凉棚往教场里一看，洛阳的军队十分整齐，正在这会操呢，时间不大又变了阵法了。
12: 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程咬金对这都比较熟悉，他就仔细找单雄信，可看了半天没看着，因为人也太多了。程咬金想，等等等等我们老五啊，哎呀，一年多没见面，好像十几年了。老五是好人，绝不能变心，见着他我们就算有了家了。老程等了一会儿，会操还没结束，他一想啊，我别等着了，回去给我二哥送个信儿，给我老兄弟送个信儿，让他们俩也来，让老五也高个兴。想到这，拨马出了人群，回转玉成老店，见秦琼、罗成，他把这个事儿说了。

0: 秦琼也乐坏了，
1: 就是罗成不但没高兴，还把头低下了。程咬金就问老兄的，你怎么不高兴？罗成苦笑了一下，四哥，世界上的事情难道你还没看透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去年的黄历今年看不得，这话一点都不假。你别看当初咱们跟姓单的交情莫逆，现在跟再早不一样了，人在世花在时，你单雄信现在贵为驸马，咱们之落的跟乞丐都相似了，人家能欢迎咱吗？我看四哥不要高兴，最好不去见他，咱们就在这儿忍着就得了。
0: 程咬金听完乐了，老兄弟你别耍心眼了，我明白，你跟老五你们俩过去有过节，当年在贾柳楼大打出手，
1: 可是过去是过去呀，你别心眼太小了。
0: 你四哥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这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我那单武帝绝不是这个人，什么人在世花在时的，那也得分人，不信咱试试。他单雄信胆敢要小瞧你罗成，念记前仇，从我这说就不答应他。
0: 秦琼也说，我武帝单通绝不是那种人，表弟呀，你千万别往窄处想，这也是个喜事，干脆咱去看看吧。两个人死说活说，拉着罗成上马奔教场。等到了这儿，
1: 会操还没结束呢，可是日头也往西转了。哥仨往里看了半天，也没看着单雄信。等着吧，等了足足有一个时辰，会操才结束。这军队一批挨一批离开大教场，他们往后瞪眼看着，有人小声议论，来了来了，驸马爷出来了，驸马爷出来了。哥仨把这马往后退了几步，把道口闪开，眼珠不错的往里观看，就见绮罗伞盖，军威雄壮，前头是鸣锣开道。这仪仗队过去之后，就是单雄信的亲兵卫队，亲兵卫队过去之后，单雄信这才露面。一看单通啊变了，比当初胖得多，小肚也鼓起来，鼻子头都闪光，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全身的戎装，怀抱令字旗，德胜沟挂着金兵枣阳槊。可单雄信也不知他们哥仨能来，他也没往道边看，在眼前就过去了。罗成冷笑一声，怎么样，我没说错吧？人家眼里没人了，看着咱们仨跟没看见似的，咱还投奔他干什么呢？赶紧回殿吧。
0: 程咬金这火也上来了，斗丹天喊喝，呔，这一嗓子把他身旁的老百姓吓趴下六个，
1: 心说这打雷了是怎么的。
0: 老程就叫唤开了，
1: 单雄信，你他妈不是人，
0: 你在这人们面前过去了，你假装没看见呢，你什么东西。
1: 秦二爷说，四弟你这怎么了？
0: 那不允许人家没看见呢，你怎么张嘴就骂呀？单雄信这回可听见了，
1: 五爷心里一动，这谁呀，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莫非是我四哥程咬金吗？
0: 他把手一扬，站住！这军队哗全站住了。单通拨马，他又回来了，往人群中一看，哎呀！没想到秦琼、程咬金和罗成。单雄信真热诚啊，滚鞍跳下战马，把令子旗交给中军官，提带辽袍就跑过来了。亲兵卫队恐怕出事儿，把附近的老百姓全给赶跑了。

也先奔罗城来了。老兄弟一向可好？你把五哥都想死了。这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单雄信挨冻感情，说到这眼泪掉下来了。罗成没想到，心里的一翻个，觉着脸上发烧啊！哎呀，我四哥说我一点不假，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单五哥不是这样的人呢，我错怪人家了。因此，罗成眼泪也掉下来了，哥俩抱头痛哭。程咬金跟秦琼也过来了，八只手握在一块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单雄信说。哥哥，我做梦都梦见你们，没想到变成真的了。你们不用说别的了，到了洛阳就算到了家了，我一千个欢迎，一万个欢迎。你们住在哪儿了？我们住在玉城老店了。啊，我知道，我先给老伯母问安去，我看看我几位老蒙娘回来咱们再说。单雄信吩咐中军官，你们赶紧回去吧，我有事。中军官赶紧派了50名亲兵保护着驸马，赶奔玉城老店，到这把店房就封锁了。住店的一看，吓得屁滚尿流啊，不知犯了什么法了。后来才清楚，驸马爷拜客。秦琼领着单雄信先到内宅，见过三位老夫人。哎呦，这三位老夫人这个哭哦，可见着亲人了。单雄信也掉眼泪，陪着三位蒙娘谈了有一个多时辰，秦琼就陪着他赶奔前厅，弟兄四人落座，一直落到掌灯啊。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单雄信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笑着，其实他是高兴。最后他说：“二哥、四哥、老兄弟，你们来得太好了。”我家王爷王世充那真是有道的明君，礼贤下士啊。我也不是替他吹，你们大概也发现了，这洛阳跟别的地方是截然不同，老百姓全都佩服啊。有道是民心顺者昌，民心不顺者亡啊。你们三位来的消息倘若被他知道，他不定得多高兴呢，一定把你们请去当大官，今后咱们弟兄再不要分手了。哥三个点点头，嗯啊。什么意思？仨人可没表态，因为什么呢？对这个王世充大伙还不太相信，这得考验些日子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单雄信也看出来了，也不勉强。可到了晚上了，秦琼吩咐一声，赶紧准备酒宴，咱哥四个好好喝几杯。单雄信也不客气，等喝完了，他告诉你们三位今天就住下，明天我来看你们。单雄信骑马走了，可没回驸马府，连夜进宫见王世充，把情况说明。王世充一听秦琼来了，我放鞭炮请都请不来呀、啊！那罗成是盖世无双的英雄，程咬金也是当今的好汉呢、啊。这三位不是人，是神仙。因此连夜摆驾赶奔玉城老店。秦琼他们刚要睡觉，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单雄信回来了，洛阳王亲自来看望三位。这三人是深受感动啊。等见了王世充之后，洛阳王说：“三位啊，你们可别走了，明天我在王宫盛排宴宴款待三位，另外哪能住到店里呢？咱们得换个地方，明天就挪到迎宾馆。”单雄信说：“那不行，迎宾馆正在施工之中，而且那规模也太小，有其名无其实。”王爷这么办吧，我把驸马府腾出来，让我二哥他们住的驸马府改个名字叫三贤馆，我搬到别地方住去。你看这单雄信多够意思，
秦琼一再

0: 推脱，王世充单雄信就是不答应。第二天给搬了家了，搬到驸马府，牌子换了三贤馆。洛阳王王世充每天都到三贤馆拜会三位贤士，求治国安邦之计，看望三位老夫人。那单雄信更不必说，天天长到三贤馆。可是他们谈天也罢，论地也罢，唯独一件事没说，就是挽留这三个人保洛阳王王世充，没抹得开说。可王世充背后啊，问过单雄信：“妹子，这三位来了实在是难得呀，这话到了我的舌尖，我不好张嘴，你跟他们不分彼此，干脆你替我说得了，把这三位留下，我要重重加封官职，你看给个什么官好呢？”单雄信说：“王爷，您别着急，我拿话透过，这三位始终没吐口，我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错保了礼密，伤了他们的心了。他们轻易不敢表态，毫无疑问要考验考验王家。王爷，你记住，别说这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他们礼贤下士，我想迟早有一天能把他们的心给暖过来，他们主动的就得提出来保您。这话要从咱俩嘴里说出来就不值钱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好，我不说你也别说。
0: 那对待秦琼他们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把他们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秦琼背后也跟程咬金罗成商议，洛阳王对咱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你说他为什么看得很清楚，就希望咱们留在洛阳保他共打天下。你说咱们哥仨究竟怎么办呢？
2: 罗成说：“表哥，这事儿是大事儿，就好像嫁夫找主一样啊，事关终身，非是儿戏呀。我看时间还短，咱们再多住些日子，如果洛阳王王世充始终如一，那咱就保他。
0: 对对对对，
2: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过去三个多月了，王世充始终是一个样。三人太受感动了，就决定这两天呢向王世充表态。偏赶白天没事，老程上洛阳城外行为打猎去了，打猎回来刚往回一转身，树林里头出来个人：“四弟，四弟，这厢来。”
1: 哎哎，谁呀？
0: 老程就一愣，这雨声怎么这么耳熟啊？转身一看，在面前出了一位出家的道人，正是三哥徐茂公。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下午三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父亲患病离世，为何不让儿子参加葬礼？
8: 病了咯，碰了咯，个都好热家，你那应该不来应，你讲那唐诗个来，那不要去干涉伊。
7: 姐弟相争，剑拔弩张，诉至法院，讨要调研权。
9: 哪有这种人？我们去告他了，他来告我。
10: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案子，所以我也非常惊讶。
7: 对簿公堂，互不相让，是故意隐瞒下葬消息，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11: 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
8: 打我，我的头发都乱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的。
7: 父亲离世，儿子是否有权调研？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调研权之争。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按照我们的传统习俗，每当家中有人离世，亲人们都会聚在一起为家人办理后事以祭哀思。然而在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家人竟然因为对逝者的吊唁事宜闹得是不可开交，最终还走上了法庭。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7月1日，家住苏州市红旗村的钱瑞荣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朋友无意透露的一个消息让钱瑞荣十分震惊。
11: 都说了你父亲死掉了，我说我父亲是死掉了，我怎么知道？
7: 自己和父母住在同一个村子，前几次看望父母的时候，父亲的身体还十分硬朗，为什么突然间会去世了呢？钱瑞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赶回家询问母亲。母亲的肯定让钱瑞荣火冒三丈。
11: 第一个反应我就气得要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来告诉我？他这个母亲，我父亲死了，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他不让我儿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那些他狠心不狠心？
7: 原来，在一个星期之前，父亲病情恶化，突然离世。父亲去世后，已被姐姐、姐夫、妹妹、妹夫下葬，导致钱瑞荣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这不仅让钱瑞荣感情上无法接受，作为儿子没能给父亲送终也让他深感遗憾。他认为姐姐姐夫和妹妹妹夫侵犯了自己的调研权，情急之下，钱瑞荣将他们四人告上了法庭。
12: 为什么父亲去世钱瑞荣会一无所知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范元娟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隐情。有请法官。
7: 范元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曾荣获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调解能手荣誉称号。
12: 范法官您好，这个原告认为自己的吊唁权受到了侵犯，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吊唁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
13: 原告所称的吊唁权是指他对父亲的遗体进行瞻仰、吊唁和告别的权利。那么我国民法对吊唁权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民事法律适用原则，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民事习惯。那么这件案子在我们审理下来发现并没有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12: 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钱瑞荣在家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大姐钱凤英和小妹钱玉梅，本来一家人关系很好，但是随着小妹钱玉梅结婚后，一家人开始出现矛盾。
11: 我母亲提出来，能不能把你妹妹把户口迁过来，姐妹住在一起呢，好互相一个照顾。那么那个时候呢，把她的户口从县南村，新疆的县南村迁到了我们这个村。
7: 小妹钱玉梅一家迁回村后，买了一处宅基地，与大哥钱瑞荣成了前后邻居。然而在盖房子的时候，兄妹俩开始出现了矛盾。
11: 他建完的时候呢，已经给他一工厂了。哎，他建房的时候呢，把这个一工厂盖掉了。建回来的时候呢，他要交我田一米，我老婆当然不同意了。这个明明是你一工厂找掉了，你还要将我们烂一工厂，那怎么行呢？
14: 他就是心态不平衡，他就是觉得妨害他了呀。 原来小妹钱玉梅家的院墙紧挨着钱瑞荣家，导致雨水根本流不出去，因此钱瑞荣才一直阻拦妹夫陈菊根施工。
11: 我今天就到他们店里去，去问问情况，跟他们评评理。我妹子拿一个碗就真向我
8: 打我，把我的头发都拉掉了，骂我呀，不要脸什么。
14: 为了房子的事宜，小妹钱玉梅和钱瑞荣发生了争执。然而父母对此事的态度让钱瑞荣心里凉了半截。
11: 我母亲她自己呢偏向这跑到她家，我这个儿子她当死掉了。
14: 面对母亲的指责，钱瑞荣十分气愤，自此之后便不再与父母来往。父母的生活开始由小妹钱玉梅和大姐钱凤英照看。然而谁曾想，连父亲去世这样的大事竟然没有一个人通知钱瑞荣，这让他凉透了心。
11: 我也不听说，他们也告诉我，告诉我我就要去看他们了。
14: 按照农村的习俗，父母的生老病死都应该由儿子料理，来通知亲朋好友吊唁死者的时间和地点。然而钱瑞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已经是父亲下葬后的第七天，不仅导致他没有和父亲做最后的告别，而且在亲戚朋友中也成了不孝之子。
11: 按照农村的风俗习惯，应该由儿子来处理老人的后事。这个如果说是几个儿子的，小儿子没有经过大儿子的同意，他也没有权利处理，必须要经过大儿子。那么现在我唯一的儿子，应该由我来做主。
14: 被声名尽毁的钱瑞荣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对小妹钱玉梅一家的恨意越来越深，也开始埋怨大姐钱凤英。钱瑞荣觉得只有通过法律的途径才能挽回自己的尊严。范元娟法官接到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工作。对于一直处理民事类案件的范法官来说，这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15: 我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个案子，然后当时也到网上搜索了一下相关的案例，其实很少很少，在全国范围内都非常少，是个位数啊。
14: 面对这样一起新型的案件，范法官有多方与被告沟通，希望能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范法官觉得，现在我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对老人的关心和关注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引人深思。
15: 我们在开庭之前就去走访过，然后当时村民反应都很强烈，就是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说如果这个案子你们支持的话，那就是会产生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14: 如何通过案件的审判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是法官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经过商议，范法官做出了一个决定，
15: 到他们村上去开个庭。开庭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我们先发了开庭公告，在他们村上村委会啊那些公告栏都张贴了。
14: 这个举动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反响。2016年8月8日，这起案件在分湖法庭开庭审理。
16: 好，现在开庭，苏州市武江区人民法院分湖法庭今天在此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15: 因为现在农村嘛，都是老年人比较多，然后他们也很感兴趣，跟自己也是有一点关系。开庭当天，就是很多村民都纷纷到场，当时的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
14: 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是钱瑞荣照顾父母。面对父亲的离世，原告钱瑞荣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激动。
11: 本来的关系是相当好的，我等我父母。这个誓言我老婆没有一句怨言，都是我抚养的，他们86岁了，他们看病啊生活费都我在给。
14: 尊重父亲遗愿，怎料惹来官司。
11: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
8: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我走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
14: 父亲离世，兄妹是否应该报丧？
15: 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
14: 争执不断，法官将如何认定吊唁权？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 此次钱瑞荣向法院提出的诉求中，不仅要求四被告向钱瑞荣赔礼道歉，而且也提出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给钱瑞荣4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这样的诉求，钱家的两个女儿很是不解。

0: 那特别的难受的，那这么打击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呀。我哪有这种人啊，我们不去告他了，他来告我们，应该他来操办的呀。
1: 平时再你功夫那啥不来哭。
2: 大姐钱凤英说，父亲患有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被疾病折磨，在父亲离世前的三年中根本无法下床走动，一直是自己和妹妹钱玉梅负责照顾，而钱瑞荣根本没有探望过父亲。伤心过度的父亲在病床上表示不让儿子钱瑞荣料理自己的后事，
0: 他就是不要他管了，活着的时候生病的时候不来管，就他说我死了以后不要要他来了。
2: 被疾病缠身的父亲在2012年曾多次住院治疗，一直都是女儿钱玉梅和女婿陈菊根把老人送往医院。每次父亲住院，钱玉梅和陈菊根都会想方设法的通知大哥钱瑞荣。
0: 每一次生病都跟他说的，我因为我们是跟他们不打架的，就我姐姐打电话给他的，住院来什么都告诉他的，他就是不来的。
3: 你知道他说了什么了？老是看老外面了，要钱不要题目看光留一点。
2: 2016年，父亲情况恶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治疗。这一次，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这一次，钱瑞荣仍旧没有到场。
0: 他就是不去，医生都打他电话，他说：“女儿们也可以签字的了。”就这样呀，后来他挂掉了呀。
2: 父亲终究没能挺过这一次。钱瑞荣对父亲不管不问的态度也让姐妹二人伤心不已。父亲离世后不得已只能由两个女儿和女婿张罗父亲的后事，让老人早日入土为安。
0: 妈妈说不要去告诉他了，他自己要来磕个头就磕个头，不来就不要去告诉他了。
4: 那么这起案件有什么样的审理难点？
5: 首先由于调研权在我国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这个子女基于身份关系对父亲的遗体确实应该享有瞻仰告别和调研的权利，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我们认为这个调研权应该是属于身份权，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但是具体它是一个什么权利了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一般我们在审理侵权案件的时候都会涉及到财产权利，但这个案件里面原告只提到了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他的目的呢更像是要通过这个诉讼的过程和结果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个感情的较量。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家庭关系中的感情很难去分辨他谁是谁非，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审理难点。
2: 在庭审中，案件涉及的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被告是否有通知原告参加父亲葬礼的义务。钱瑞荣认为自己之所以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就是被告四人没有尽到通知的义务。虽然自己与被告之间有隔阂，但是他们不能剥夺吊唁的权利。
6: 你们有什么权利处理老人的后事？故意拖延时间，不去送吴江啊，我就收这些钱去，也不通知我。
2: 面对钱瑞荣的这个说法，被告四人当庭表示否认，一家人闹到如此地步，小妹钱玉梅也十分气愤。
0: 他肯定是污蔑罪了，诬告呀，应该我们去告他的，我爸爸应该放他家里来的呀，我们没有去诉他，我们就求个太平。还有妈妈呢，妈妈身体又不好，得85岁了。就不要跟他计较了，放过他们算了。
2: 钱玉梅认为父亲的丧葬理应哥哥钱瑞荣负责，自己只是协助处理父亲的后事，但是钱瑞荣对父亲的死讯毫不关心，无奈之下才接受处理父亲的后事，因此根本没有通知钱瑞荣的义务。
4: 对于这样的争议，我们也想知道在法律上女儿是否有通知儿子的义务呢？
5: 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调研权，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权利不存在。我国民法理论普遍认为，调研权是依据风俗习惯产生的一项权利，它体现了调研人与死者之间的身份关系，体现了这个身份的属性，属于亲属权的范畴。作为晚辈亲属，在长辈亲属特别是年老或者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这晚辈亲属应该要及时的进行探望和照顾， 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养老送终。另外就是在这个晚辈亲属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通知的义务，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但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都是由死者的儿子出面来报丧，还有出钱出力承办丧事，由儿子来通知其他家属，其中也包括了通知女儿。所以说应该是儿子对女儿负有这个通知的义务，而女儿对儿子并没有通知的义务。
2: 逝者已逝，母亲将如何安度晚年？
7: 老母亲不肯念，我们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神出来？
2: 驳回起诉，孙民为何表示赞同？
8: 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2: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吊唁权之争。面对庄严的庭审现场，看到旁听案件审理的同村乡亲，原被告的情绪都十分激动。法官一直尽力维持法庭秩序。在范法官看来，三兄妹的父亲已经去世，原被告之间之所以互不相让，源于一种最淳朴的情感。
8: 如果说父亲死亡，这个葬礼他都没有出面的话，他怕别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舆论。
2: 根据之前范法官了解到的信息，原被告都住在同一个村子。按照村上的风俗习惯，老人去世都会通知亲戚奔丧，村上大部分人也会得知此事。这起案件闹到如此境地，究竟是原告真的不知情，还是被告没有做好丧葬事宜呢？范法官对此提出了疑问。
0: 都知道的呀，其他村上都知道，那金家坟农贸市场小菜场都知道的呀，规模我们这里是挺大的呀。
2: 小妹钱玉梅表示，自己和姐姐都是按照村里的习俗举办的仪式，父亲去世后一直安放在侄女钱静芳家中。侄女钱静芳家与哥哥钱瑞荣家相隔几百米远，村上的人都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为何唯独钱瑞荣一无所知呢？
6: 关键是我在武将，7月1号我还没有到家里，都睡了你父亲死掉了。
2: 钱瑞荣认为父亲下葬的时候自己根本不在村里，又怎么会知道父亲去世了呢？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时，母亲钱林宝作为被告的证人出席了庭审，再次印证了父亲生前曾立有不让钱瑞荣操办后事的遗嘱。
7: 我们哥哥拉拉的们就是想拐杖了的，谁跟我病了了困了了个都和你讲，因为应该不来应你讲我的堂叔过来，不来嘛，那不要去干生意。
2: 母亲钱林宝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钱瑞荣会将其他几个孩子告上法庭。钱瑞荣的做法让母亲伤透了心。
7: 应该那个女子应该要干生，阿娇妹子们带个呀，你那样干跟阿娇妹子们那好带你脑袋听听个，阿姨管事体个。
4: 那么对于母亲提到的口头遗嘱，法院是怎么认定的？
5: 他的证词非常关键，在本案中结合我们所了解到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个证言是非常真实可靠的。首先，原告自己当庭陈述说曾经和父亲大打出手，后面经过我们调查，这个死者生前的病历，还有当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和调解协议，发现确实原告曾经在父亲生前和父亲发生过肢体冲突，导致他的父亲是因此受伤，并且产生了医药费，原告还对父亲进行了赔偿。第二呢，这个原告也是当庭承认他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从来没有出现在医院，从来没有去看望过。种种迹象表明，原告在父亲生前并没有尽到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抚慰等赡养义务。俗话说养儿防老，这个老人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含辛茹苦地把儿子养育成人，但是在自己年老体弱多病的时候却得不到儿子的照顾，这样在一般人看来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在临终的时候留下了这样的遗愿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2: 经过两个小时的审理，法院当庭作出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8: 当我们宣判完了以后，就闭庭了。闭庭的时候，马上下面的老百姓就全部都鼓掌，他们都非常激动，他们会想到自己百年之后，自己的子女会怎么对待自己。
2: 与旁听的孙民不同，原告钱瑞荣对法院的判决十分不满，他当庭表示上诉。然而对于被告两位女儿和女婿来说，法院的判决带来了些许温暖。
0: 我就希望这样过太平的日子呀，不要来杀了我们就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精力去奉陪。
2: 范法官深知案件给原被告间的亲情所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范法官更担忧他们的母亲钱林宝今后的生活。
7: 老母亲不肯言，那门也肯了，不放心，为什么不落这么要这么事的不来的。
6: 我的母亲呢是这样考虑的，她说到我这里了，如果她不愿意来的，只好到政府养老院去，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去照顾她。
2: 面对这样的家事案件，范法官很痛心。在判决书上，范法官语重心长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父母生前尽到赡养义务，尽自己所能多陪伴父母，照料父母，让父母安享晚年，是子女对父母最好的孝敬。子女平安和睦必然也是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希望钱瑞荣、钱凤英、钱玉梅作为义奶同胞的各方当事人，能够念及父母养育之恩、同胞手足之情，依法履行对母亲钱林宝的赡养义务，遇事互谅互让，协商解决，和睦相处，避免再次出现矛盾。2017年2月28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9: 这起案件所提到的调研权呢，我国现行法律呢没有做出规定，其实也不应该做出规定。调研呢，它是一种丧事礼仪活动，是指死者的亲友接到讣告之后，进行吊丧。我国现行法律以及社会常理常情，它都不应当享有这样的权利。原因在于，养老送终是子女对父母所负有的最基本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反过来讲，父母对每一个子女都享有要求养老和送终的权利。按照法理，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于赡养、扶助或者保护父母的这种义务，每一个子女呢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且视父母的身体、精神和健康状况，随时随地的去履行这种义务。
4: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家和万事兴，诉讼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途径，特别是近亲属之间更应该相互的反思过失，不要盲目的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享受亲情所带来的快乐。感谢范法官，谢谢，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12: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12: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5: 青岛调频94.4。
14: 淄博调频90.0，
15: 德州调频104.7，
1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9: 宁静的乡村，深夜的暴雨，植物界的大熊猫遭遇灭顶之灾。
20: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
19: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高额索赔能否兑现？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
21: 据省气象台监测，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我省出现今年梅汛期的最强暴雨天气。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2014年5月份，浙江省突遇强降雨，连续几天的暴雨不仅让全省的许多百姓生活陷入了不便，而且也给家住浙江金华的傅建军一家带来了问题，他们一家陷入了一场纠纷。那么这场纠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0: 小老板，你赔我钱不行的，跟你说，我这么多成本放进去了，我们农民就是靠自己收入。
19: 画面中这位怒气冲冲的大姐便是傅建军的妻子，他们是琅琊镇上胜村的村民，那里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年近50岁的傅建军和妻子一起经营着几亩农田，日子过得平淡又恬静。他们没有想到，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大雨突然打破。
20: 我上有老下有小，整天都赖到你厂里，看你怎么办。
19: 说到这场争吵，还要回到半年前的那个雨夜。那一天天还没亮，傅建军就来到田间劳作，刚刚走进自家农田，他却被吓得僵在了原地。等到傅建军的妻子闻讯而来，看到眼前的一切，失声痛哭了起来。
22: 我到这块田里来，全部都水，全部都牛粪水，牛粪水。那当时我的想想都要哭了，在我老婆没出来，下雨天不啦，在我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老婆出来，我老婆呢说完蛋了，一年的收入就这么一下子泡汤了。
19: 这些照片是事发当天傅建军的妻子拍摄的。从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田里的农作物早已处在一片汪洋之中。3年前，傅建军因为身患糖尿病，无法继续在城里打工，和妻子回到老家，并承包了这片农田。他们经过多方请教，终于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
22: 我们呢有个亲戚呢，我的那一个有个姨父呢，他种这个红豆杉呢，利润比较好的，如果管理的好，在我们就想到种红豆杉了。
19: 夫妻两人精心守护着这片农田，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都忙碌不已。
22: 像我们这种苗呢，就等于是草是全部要有手工拔的，就我们夫妻两个呢，种了8亩这个红豆杉的苗呢，就等于一年到头都没空的，全部要除草啊，用就除草是最费时间的。这个它除草除了一边以后呢，就等于过半个月以后呢，这个草又长了，又要重新开始除了。就是我们一年到头就是这么轮回一样，天天都是干这种活的。
19: 夫妻二人通过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观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有所改善，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新的期待和规划。
22: 红豆杉因为是种是比较难种的，就是价格卖的还可以的呢，就是如果是像今年我卖掉的1公分5以上的，就要卖差不多13到15。如果呢他们如果单买卖的少的话，价格还高一点。
19: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打破了他们的希望。情急之下，傅建军夫妇拨通了村主任的电话。迅速赶来的村主任原本以为能够从中调解，却不料夫妻二人开出了天价赔偿款。
6: 当时呢，我觉得如果满水满一下呢，一般的农作物啊什么影响可能相对来说呢它不是很大的。那你就比打个比方，你一亩田，比方说其他玉米啊，那些比方说我种起来这些蔬菜啊，满一下也就满一下，因为损失也肯定不会很大，那也最多几千块钱的事情了。我想想，那再想不到呢，他当时这个当事人呢，他说这个损失他算起来，他说算的话要赔偿要几十万块钱。他说当时就这么讲。这我说几十万块钱的话呢，我说你这个事情的话，我说就搞大了，我说我也不敢来处理，我也处理不掉。
19: 原来连续几天的暴雨将一家专门处理牛粪的环保型企业新砌的围墙冲倒，导致厂区内的有机肥原料、牛粪等冲入位于厂区下方傅建军夫妇的田里。傅建军夫妇田里的红豆杉树苗被这粪肥污水淹没之后，基本无法存活。由于赔偿数额巨大，双方争执不下，傅建军夫妇报了警，而企业主也找到了镇里的司法所。
1: 就是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然后呢，这个村里呢，这个村民农户啊，他就进行了这个报案嘛，那么我们这个110过去了之后呢，然后对现场呢进行了一个确认，现场确认完了之后，后来呢，这个农户跟这个企业这一方呢，双方都来到我们这个司法所进行咨询。
3: 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呢，傅建军夫妇啊找了村主任，而且报了警，企业主呢也去找了司法所，然后这个双方呢因为求偿的金额啊差距比较大，争执不下。这当时是什么情况？当时他情绪激动吗？
5: 当时傅建军的情绪很激动，他还扬言如果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要跟企业主同归于尽。那么当时傅建军呢到琅琊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派出所现场制作了笔录，也拍了照片，那么还到镇司法所里面去协调，多次协调，经过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多次协调都没有结果。但是良田一天天的慌在那里，那么傅建军心里也是非常的着急。
19: 傅建军夫妇小心翼翼地打理着田里的这些红豆杉树苗，为的就是守护好这片植物中的大熊猫。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是集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珍贵树种。从植株中提取的紫杉醇是世界公认的抗癌药，价格昂贵。因而红豆杉也具有生物黄金、植物中的大熊猫之称。
22: 不能打药的，打药是这个苗跟草一样就会死掉的，全部都是公的。夫妻两个吧，有8亩多田，两个人一年到头都没得空了。我们全部的收入也是在这个里面。
6: 因为他是我们村上的这个农户，他呢家里呢，他就现在也就这两年，那他是经济状况呢不是应该说是不好的，那这么这两年呢主要也是就经营这个，就种这个以种这个红豆杉呢为主的。他这个家庭收入呢整个来说都是靠这个红豆杉收入的，其他没有的。
19: 红豆杉巨大的药用价值，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一批有前瞻意识的人开始人工种植。而这片被淹的田地里，正是傅建军夫妇人工栽培的红豆杉树苗。
6: 它这个树种呢品种是好的，那我们这边呢以前才没什么人种的，它现在种的人也不多，好像也就他几个朋友在这里种，那效益呢可能也不错的。那苗木这一块的话呢，他去年也种起来了，去年前年他就种了，种了呢这两年呢可能卖的价钱也相对来说也还不错。
19: 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认为傅建军夫妇所要的赔偿款过高，而情绪异常激动的傅建军夫妇却告诉工作人员，赔偿款是他们经过严格计算的，而这些赔偿款不过是成本价。
23: 当时呢我记得是凌晨5点左右，
0: 厂长们跟我说，他说那边地方，水已经满出来了，好像要往他们那边去了。什么我们已经是很积极的，然后处理一下，但是那天嘛，好像暴雨，然后太大了。跟她老公呢是比较好说话的人呀，把她一直拉着说，好，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呀。可是她呢，反正就是感觉就是农村的人们，反正一有事情嘛就赖在地上这样子说了呀，是非常的激动的。怎么我们呢处于反正本身我们这个环保企业呀，面对这种污水把你排到了影响了你呀，怎么我们也是说反正好好说，有话的话嘛我们把他这个事情处理掉呀。可是他是非常的激动的。
19: 由于双方协商的赔偿数额相差较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事态也愈演愈烈。傅建军夫妇召集多名亲朋好友，将车停在粪肥企业的门口，阻止厂区的正常经营。
0: 都比较麻烦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政策跟不上了，把这个导致他们那些牛粪又往田里去倒了，往河渠道里倒，这环境污染嘛，有这样子，不光我们麻烦，大家都麻烦。
19: 问题一天不解决，厂区堆积如山的牛粪就会越来越多，工厂在短时间内无法正常运转，企业主也慌了神，变得不知所措。
3: 当傅建军百般无奈万分焦急的时候找到您，当您看到傅建军，当时您是怎么处理的？
5: 当时我看到傅建军，从职业的角度上来讲，我首先就想调查一下他所陈述的是否是事实，有无相关证据证明。那么另一方面，我又劝他，就是说，心平气和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意气用事。如果说是在违背法律的基础上处理这个事情，将会导致不利后果的产生。
3: 王法官，根据您和法庭的实际调查，当时傅建军夫妇受损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傅建军这片红豆山的田一共是一亩二分地，那么当时呢，法庭经过实地勘查，它大部分的红豆山已经被烧死或者被化肥烧死或者淹死，已经是大部分都不能存活了。
19: 连降暴雨，引发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预期利益，法院又将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这一天，王英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法官工作室，就遇到了前来咨询的粪肥企业主。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法官们匆匆赶往琅琊镇进行走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在走访中，法官们了解到了傅某的家庭情况，也掌握了企业方的相关情况，为调处纠纷做好了准备工作。
5: 那我们先到村里面去调查摸底，那么去实地勘查，勘查以后，那么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诉前调解。那么原告这边呢，等于是申请种植户这边呢，要求比较高，赔偿数额比较大，那么将近40余万元。华越公司这边呢，只愿意补偿1-2万，那么双方的分歧很大。
19: 傅建军夫妇考虑到这些红豆山苗长成后的市场行情，提出了40多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而企业方认为种子和化肥、人工等费用加起来最多赔偿5万元。
5: 养殖户这边的情绪比较激动，然后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那么华越公司也是来了解来咨询以后呢，他觉得是按照法律规定，在合理的赔偿范围内，他们愿意赔偿。养殖户这边要求过高，属于一种有明显的好像属于这种敲诈行为。
19: 双方在赔偿款数额上争执不休，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3: 我们都知道红豆山有着生物黄金、植物中大熊猫的称谓，难怪傅建军夫妇呢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且提出了较高的赔偿数额。那么王法官，根据您的调查和了解啊，实际上他们损失的数额有这么多吗？
5: 傅建军的红豆山的良田，他当时买种子的时候是买了101斤的红豆山种子，其中优质种是76斤，普通种是25斤，那么一共购买的这个价格是43700元。 那么它种下去呢，等于是有一个发芽率，不是100%的发芽率。那个复健菌要求赔偿的40万价值里面，它是按照100%的发芽率来算。然后它还不是当时被毁时的这个红豆杉的价值，因为被毁时红豆杉的价值，红豆杉只有长到刚刚发芽大概75公分左右，它是按照3到5年红豆杉长成树的那个价值，卖所卖的一棵树的价值来计算的，所以它算出来是40余万元。
3: 啊，
5: 那么显然它的价值要求索赔的价值是过高的。
3: 嗯，等于说这个傅建军夫妇啊，他提出来的这个赔偿数额呢，也加入他们收入预期
5: 以后的预期利润
3: 啊，把预期利润都已经算在里面了，
5: 都加进去了。
3: 但是对于企业主这一方呢，企业主这一方接受这样的结果吗？
5: 企业主认为这个赔偿数额是过高了，简直是天价。然后企业主当时承诺最多赔偿1到2万元的那个赔偿数额，他们认为傅建军夫妇就是漫天要价，简直是敲诈。
3: 嗯，那么企业主只愿意赔偿1到2万元，
5: 对，
3: 傅建军呢，当时买种子。

0: 无法达成一致，农户的索赔也就无法兑现。法官们只好不断地去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一来二去，在不断沟通之后，傅某和企业主都表示愿意协商解决这一纠纷。为了尽快地化解矛盾纠纷，7月16日下午，白龙桥法庭联合婺城区琅琊镇司法所、上胜村村两委的有关工作人员，在该企业内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剑拔弩张，法官再次调解，独特的调解方式是否奏效？法治天下之都是暴雨惹的祸正在讲述。在调解过程中，双方情绪一度失控，发生激烈争吵。为了安抚双方的情绪，法官们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并倾听双方的诉求。
1: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的红豆杉受损了，表面上看呢是连降的暴雨导致了红豆杉受损，但是傅建军夫妇啊，把矛头完全指向了企业一方。傅建军夫妇这样的观点，咱们法院当时是怎么看待的？
2: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一方面是傅建军他自己对这个连降暴雨这个预警啊，应该有所警觉，他自己也应该要及时的，就是到良田里面及时去行使这个注意的义务，是看看那个水是不是会把红豆杉给淹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企业主这方面，他把那个，因为他是刚刚修葺2天的36公分高的这个围墙被暴雨冲毁了，那么企业主在这个修葺围墙这个方面呢，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那么导致这个围墙倒塌，那个有机肥的原料牛粪猪粪外溢的流到良田里面，使那个红豆杉被烧死了或者淹死了，都水不能排出去，那么企业主这块应该是主要的责任，那么傅建军他自己本人也应该承担次要的责任。
1: 实际上双方这个争论的焦点啊，就是傅建军夫妇呢在求偿的时候把预期收益那块全部都加进去了，是吧？因为他种苗的时候花的钱就是43700，
2: 对，
1: 但是最后呢他提出了一个40多万元的一个天价啊，企业主觉得接受不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关于预期收益这块，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2: 法庭认为这个傅建军提出的40余万元的赔偿数额确实是过高了，因为预期利润的话只能算到这个红豆杉被淹死的当时的市场价格，他把一年以后或甚至3-5年以后陈述的这个价格算起来是完全是无法预测的呢，因为到那时候可能是明年的后年的市场的行情也是一个不可知数，另外一个就是投入的人工费、材料费、化肥这些农药费，这些也是不可预知的。但到底你这个成活率是不是到那时候一定能长成这棵树，那么也是不可预知的。
1: 所以就是我听您的意思，在法庭看来，求偿的这个金额呢，应该按照这个财务
2: 受损失
1: 的
2: 实际价值来赔偿，
1: 这是比较合理的。
2: 对的。
0: 经过近4个多小时的调解，最终当事双方各让一步，达成赔偿款8万元的协议。
3: 如果是庭外和解呢，我感觉是双方就相当于和气生财，就是很平静的。如果是法庭里呢，相当于两个人就跟吵过架、打过架一样的，是吧？不好说话，见面了反正就没什么脸色的。
0: 王英法官还特别向企业主建议，作为一家环保企业，在为生态环境做出应

0: 今后的工作，就是企业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更加注重环保这一块，增强环保意识，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提升司法公信力，王英法官工作室于2014年3月12日在长山乡成立。每到周五，法官们都会提前来到工作室，接待前来咨询的群众。工作室自成立以来，接待来访群众不计其数，调解处理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纠纷、买卖合同和各种纠纷，被当地百姓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
2: 主动地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矛盾解决在这个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这个心态里面的话呢，我觉得对社会矛盾的平复啊，是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就是延伸服务触角，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室啊，设到社区，到到乡村去，然后呢，让老百姓有一点小的这种矛盾纠纷呢，就通过我们法官的引导，法官法律的那个咨询，法官法律的宣传，法律的服务，把这些矛盾都这样解决掉了。
3: 就这样，一场由暴雨引发的纠纷，一场农户和企业之间的纠纷，在王英法官和他的同事共同的努力下，终于成功的化解了。其实，在当地啊，王英法官工作室呢，被老百姓亲切的称为最接地气的法官工作室。而且呢，每周五，王英法官都会到长山乡去接待来访的群众，应该说群众是络绎不绝的。我特别好奇，作为一线的法官，王英法官，您在长山乡每周五上午那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案件呢？这个来访的百姓，他们主要是什么样的诉求呢？
4: 每周五上午来访的百姓都早早地排队在门口等候，那么我也按时的、按规定早装的到长山乡政府接受百姓的咨询。那么咨询的内容大致是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以及这个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方面的纠纷。
3: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一场由暴雨引发的农户和企业主之间的纠纷。那么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咱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呢？一起听一听法律专家的点评。
5: 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一个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件。在中国呢，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啊，合乌龟的思想啊，确实是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化传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就是为中国这个以调解方式啊，处理和解决民事纠纷呢，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呀，这个诉讼制度非常注重发挥调解的作用，而且取得的社会效果是非常好的。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8: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7: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8: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7: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0: 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0: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传礼，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那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为您展开一一的介绍。那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第一书记来到我们这儿，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懈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凉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还拿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6: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丁。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
4: 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歧路样板。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冈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汇报驻村工作。
0: 欢迎宋书记做客我们节目。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咱们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同时也是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呢在咱们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第一书记在驻村期间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欢迎大家进行互动和留言。首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认识了我们三位嘉宾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的基本情况。宋书记，
1: 山东交通学院本轮派驻共派出四名同志到单县福冈镇担任第一书记。我把其他三位同志派驻村的情况汇报一下。吕小旭派驻到小王庄村，小王庄村位于芙蓉湖南岸，总人口1400人，耕地面积1077亩，依托芙蓉湖旅游资源，建设了占地436亩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及民宿等旅游项目，及冷库车间和农产品展销厅，农旅融合特色鲜明，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张中山派驻到陈屋庄村，陈屋庄村在芙蓉湖景区西侧，耕地面积884亩，人口2000人。近年来因地制宜发展鹅苗孵化产业，合作社集中向群众提供鹅苗，通过分散养殖加技术指导加统一回收的方式，发展群众入社共同参与经营。目前合作社鹅苗年孵化量可达600万只，位居全省第一，被评为省级示范社。邹化强派驻到苗妥楼村，苗妥楼村耕地面积3000亩，人口2856人。近年来苗妥楼村坚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采用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从红薯种植收购再到粉条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0: 可以说通过介绍呢，我们对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短视频也同样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然后点击进来有一个视频号，好吗？可以点开观看一下哈。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第一书记工作队啊，我们有这个相关的短视频，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在派驻期间的一些这个经验和做法。当然呢，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也发现了咱们的这个产业项目啊，帮扶项目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哈。你像有这个冷库啊、车间啊、这个农展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就是包括我们的像这个鹅苗的养殖孵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种植加工啊，这个红薯粉条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项目。当然今天呢，咱们因为第一书记工作队的这个咱们的队伍是比较庞大的哈，咱们直播间的这个话筒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宋海涛书记啊，带着他的帮扶村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和我们来一块儿来介绍一下啊。当然呢，这个帮扶村呢是位于咱们单县的福冈镇。那么福冈镇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镇，又有哪些特产特色，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霍镇长，
2: 我们福冈镇啊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南以黄河古道为界，与河南省接壤，镇域面积是136平方公里，辖31个行政村、129个自然村，人口是7.3万人。福冈镇是国家重点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国家卫生乡镇、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镇、山东省农业产业强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芙蓉湖位于福冈镇境内，这里是中国四大名泽之一的孟朱泽遗址，舜帝老师善卷的藏居之地，道教鼻祖老子的悟道之处， 有着江北西湖古老民族的美誉，这里风景宜人，环境优美，欢迎大家到芙蓉谷旅游做客投资发展。我们的福冈镇的产业，如果按照一句话的概括的话，产业特色是生态旅游引领、农业产业支撑、双轮驱动、两翼齐飞。一方面，我们深挖生态潜力，精心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带，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文旅项目，建成了集水上运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和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环芙蓉谷产业带，十个特色环湖村项目蓬勃发展，带动了千余名就业增收，获批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精品文旅名镇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另一方面，我们从聚焦规模效益，着力构建特色农业产业带，因地制宜培植优质农业产业，多措并举促进集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大坝林庄村千亩特色果蔬基地又种植的有苹果、苏梨、葡萄以及还有西兰花和韭菜等。我们小王庄村我们有436亩的现代化大棚规模化种植。我们陈武庄村有居全城领先首位的一个鹅苗孵化基地同时我们还有3000余亩的黄河古道林果产业带延绵舒展，共同勾勒出因地制宜的现代农业图景。因此我们成功获批创建了山东省省级农业产业强镇。
0: 听了霍镇长的介绍，我立马感觉这个特别精神倍增哈，为什么呢？特别想到咱们福冈镇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提到福冈镇呢，可能有朋友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是呢提到芙蓉湖，可能很多朋友就很了解了，因为可以说这个湖在咱们山东乃至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这里生态好，物产丰富。我最起码我知道芙蓉湖就是在十几年前，我最早接触的是芙蓉湖，咱们那儿有养殖黑猪的，是不是？
2: 是
0: 而且济南，因为我是济南人济南有很多专卖店这个我是非常了解的。芙蓉湖不只是有这个咱们特色的产业，而且呢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可以说因为生态环境好了，所以说呢不管是农业啊还是搞我们的畜牧业的养殖啊，都能发展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来到福冈镇走一走看一看，不只是能看到商机，能找到合作伙伴，最关键的是能够心情舒畅能够悠闲的玩上几天，品尝一些美食可以说是非常值得一来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刚才通过霍镇长的这个介绍，也让大家呢对咱们福冈镇有了一个很美好的向往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的派驻村呢，就位于福冈镇的大坝林庄村。那么大坝林庄村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村子？村里又有哪些特色产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咱们村党支部书记刘传礼书记呢，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里。刘书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村好不好？
3: 好嘞，我们大坝林庄村处于陕县西南黄河古道，南临河南省商丘市余城县，我们耕地2600亩，林地约1000亩。我们村庄900户，3300人，党员80名，村庄委班子成员是7人。我们村依托芙蓉湖、黄河古道资源优势，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形成果蔬种植特色产业。近年来，我们各项考核均列全镇第一。2017年被评为省级美丽的乡村，2019年被评为陕县先进村居，2021年村党支部被评为菏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这现在已经聊了十多分钟了，咱们就没有逃出一个字儿，什么呢？美。太美了，咱们的环境你看又是省级的美丽乡村，而且呢非常的这个宜居宜业刚才通过介绍呢，我们对咱们村里的产业其实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了，那就是果蔬的种植，又有水果又有蔬菜，而且呢咱们这个村里目前发展这些产业是依托于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吗？
3: 是的
0: 这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办的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好吗？
3: 好嘞，我们村利用这个黄河古道土地资源优势，我们成立了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们的社员 是陕北户，采用了合作社与统一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目前已种植文旦市黄金苹果、山东松梨等200余亩。我们带动了周边种植共600亩，在年底啊，这个分配收益是按照是一加二加七的模式进行分配。我们这个拿出10%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拿出20%作为这个合作社发展基金。这个70%用于这个村民分红。在这个省派地税的支持下，我们狠抓技术管理。2025年，这个果树长势喜人，预计这个增收明显。在这个此外，在村里还有这个有流转土地300亩，种植了无公害西兰花、韭菜等蔬菜。通过一项这个项目，这个村民实现了劳务收入和这个分红收入的双入账。
0: 嗯，双入账哈，这也是咱们增收的一个新模式。其实每次介绍党组织领班合作社的时候呢，都能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因为每个村子的村情是不一样的，而且村里的这个农业特色产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发展林果，有的可能发展的是咱们的种植大田，也有可能咱们搞畜牧养殖，总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推荐的合作社呢，就是我们的种植以黄金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为代表特色的这么一个特色产业，也是咱们第一书记驻村的一个帮扶特色产业。我特别想问一下宋书记，刚到村的时候知道他们村里这个产业，你有什么感想？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什么的？当时有没有？
1: 去了以后呢，发现这个水果居多，这个感觉到很亲切
0: 啊。
1: 因为我从威海来，这个威海这个果子比较多，
0: 对，
1: 和我们这个特色是一致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多做点工作。
0: 威海嘛，咱们其实一提到威海，那肯定是水果是非常好吃的。您当时您是威海人是吗？
1: 对对对，
0: 在老家那个也种过水果吗？
1: 呀，我看过，
0: 看过是吧？但是咱们对水果是不陌生的，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胶东人就是对于这个，你像种苹果啊、种梨啊，你看烟台苹果、莱阳梨哈，
1: 对，
0: 都非常非常的有名，可以说真的是很亲切啊。没想到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山东省的这个鲁西南地区哈，还能找到和老家一样的特色产业，有种这个家的归属那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我觉得也特别对口哈。我当时节目前还问过咱们刘书记，我说刘书记您种地吗？刘书记
3: 种地
0: 啊，您种了多少亩？
3: 我自己种了100亩吧。
0: 种了100亩啊？
3: 对，
0: 要您大户啊。种了100亩都是种的哪些门类？
3: 都是果树，这山东苏梨。
0: 山东苏，现在您都种的山东苏梨吗？
3: 我自己种的是这个100亩山东苏梨。
0: 然后咱社里现在是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哈，
3: 对，
0: 这一块儿，而且呢，这两个品种我发现了，都是现在市面上比较畅销流行的较新的品种。
3: 这是新品种
0: 啊，而且这两个品种我觉得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特别爱吃这两个品种，给大家推荐一下，也推荐一下咱们第一书记这个特色产品啊。这个首先呢，我觉得我比较擅长推荐的就是山东苏梨，山东苏梨的这个口感好，个头大，而且呢这个汁水特别多，就是传说中的大家看网红直播那个手夸一捏就能淌出哗哗的汁水那种的梨是吗？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朋友聊到这个地方就特别有疑惑哈，因为提到单县，可能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单县羊汤，可能养个羊做个这个羊汤的深加工产品啊比较出名。再就是在干嘛，那我们弄个干豆角啊，弄个这个炸馓子，可能咱那儿都比较特色哈。你当时怎么想起来种水果的？
3: 这个种水果吧，我作为一名这个支部书记
0: 啊，
3: 我就想起说，你在这个当一位支部书记。在农村你就有一个种植和养殖，别的没有，发展也不怎么好发展。这个种这个山东苏梨是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陈小春教授研发的一种新品种。
0: 对
3: 是吧，我们经过我们村两委带着群众在村这个党员多次去这个山东大学、这个农业大学和这个威海、烟台多次考察，我们考察了以后，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和这个山东苏梨，这个在这个十月份这个效益还是比较客观的，经过我们村两委、党员、群众代表， 研究决定就种这个山东苏梨和这个维纳斯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增加村集体的收入。
0: 嗯，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您还种植了无公害的西兰花和韭菜。
3: 嗯，
0: 啊，这是以前的一个老项目是吧？
3: 啊，对，这是以前的老项目。
0: 啊，后来咱们又选择了这个有水果一同加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搭配，一个结合。发展了几年了？这些项目？
3: 这个梨和这苹果今年是第五年。
0: 第五年了？
3: 啊，对。
0: 那应该是这几年收益应该是不错是吧？
3: 他这个今年是、嗯、是正这个正瓜果时期。
0: 嗯
3: 啊，
0: 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可以说又有苹果又有梨又有特色的蔬菜啊，是一个物产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咱们刚才宋海涛书记也是给大家提到了，他是威海人，而且呢在咱们这个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进行办公啊，胶东人嘛。对于这个苹果梨啊，可以说就是家乡的水果，也特别的擅长。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和宋书记来聊一聊。这样宋书记您来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您是从哪几个方面怎么助力了咱们合作社的发展，推动了产业振兴呢？
1: 这个我们村这个林果种植特色鲜明，这个村集体果园种植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刚才提到了都是高品种水果，增收潜力巨大。但是啊，技术管理是制约产量和质量提升的瓶颈。
0: 嗯，
1: 哎，我们就是抓住这个来作为突破，连续两年从果树管理技术相对发达的威海啊，组织专业队伍来村里面修剪果树，并且动员老家威海的果树能人到村里一同驻村，专门负责村集体的果园技术管理。
0: 嗯，
1: 同时呢，重视培养本村自有的人才培养，采购图书，组织培训，增加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利用地区差比价采购肥料啊、农药啊、果袋等等，理顺管理体系，提高村集体的果园管理水平。经过去年一年的调整，今年果树长势良好，作果率高。今年苹果套袋就套了130万个，苏梨套袋套了60万个，如果没有特殊的异常天气，预计产量在140万斤以上。
0: 大家听到了吗？这是什么样的帮扶？搬家式的帮扶，直接从老家叫人来了哈。这个当时您从老家叫的这些果树能人叫了，是分批次叫了吗？这个一共叫了多少人过来？
1: 重点的一个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因为果树要修剪，这是这个果树生长的一个基础。
0: 嗯，
1: 这一次呢就是10来个人，10来个人在这儿工作一个月左右。
0: 嗯
1: 嗯，然后呢他们就回去了，就有一个专人在这儿负责做技术指导。
0: 哦，这样。那如果说就比如他们都回去了，这个有问题的话，这个除了和那个专人对接以外，你们是不是也建立了一些微信群啊什么的，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交流？
1: 对的对的。
0: 嗯，真的是特别好啊，这样搬家式的帮扶。哎，这是咱们第一书记可以说真的是踏踏实实俯下身子啊，为咱们老百姓干实事儿，干好事儿哈、啊，助力咱们的产业振兴。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是提升咱们的果树种植管理的一个水平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刘书记，当时感觉这个在种植管理上遇没遇到过一些瓶颈什么的？
3: 在这个管理上
0: 啊、
3: 确实我们遇见了技术遇见了这个一些方面的困难。
0: 嗯
3: 啊，通过我们这个省第一书记宋书记，
0: 嗯
3: 啊，从威海请来这个技术员，把这些存在的问题都一一给解决了。
0: 您是一个可以说是果农，算上是一个果农哈。对于这个种植管理，平常也是亲力亲为啊。那平常的时候，您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咱们哪个地方出现了相关的这个情况，需要咱们威海的这个相关的朋友过来帮您解决的？
3: 在这个剪枝上，
0: 剪枝上，
3: 它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剪枝，和我们这个山县的那个红木斯剪枝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密、
0: 哦、
3: 是密枝的。剪枝我们这是技术员对这个剪枝不太懂。
0: 就换了个新品种，咱们
3: 换了新品种
0: 不太了解啊。
3: 对对对，对这个品种，它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技术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嗯。但是呢，咱们这个效益来讲的话，应该是比老富士那个品种价格要高一些，是吧？
3: 对，价格比较高。
0: 嗯
3: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市场您去跑过吗？
3: 现在跑了。现在市场去年就是去年装车价是4.5元一斤。
0: 嗯
3: 嗯，装车价
0: 和您的预期怎么样？心里当年的预期？ 相比
3: 和预期啊，还基本还可以吧，
0: 基本还可以、
3: 对对对，
0: 那去年这个收成怎么样？
3: 去年的收成，一般情况嘛，
0: 一般情况、
3: 对，今年比去年要是，应该说，好很多倍吧，
0: 好很多倍哈、
3: 对对对，
0: 因为从现在这个瓜果的情况能看出来，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我觉得从威海请来的果树管理的咱们这个老家团队啊，真的是为咱们果农朋友啊做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啊这样的一个好的帮扶。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是不是在当时品种的选择上也给你们很多的建议啊？因为我知道威海的苹果的品种应该是有很多的。
3: 对，给我们的很多建议，建议就是，我们这陕西这个地方，有上水的这个果树，它这个上水上的不好，咱这个文旦市的黄金苹果是黄水的，它没有这个那个，
0: 这个原因啊，
3: 对对对对，
0: 原来是这个原因，
3: 啊、
0: 那个对，是维纳斯黄金，它那个果的那个果皮的颜色是黄色的哈，
3: 对，
0: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种那个红苹果的话，上色不如那个威海那边那个光照好一些，
3: 对，
0: 是吧？
3: 它光照好，咱们这个红色的苹果，它只能上到。上到这个红色只能上到一半
0: 我明白了，
3: 对，
0: 就有点花花那个颜色，
3: 对，它有点花
0: 那证明这样的话咱们还真的是找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品种。那么从水土啊一些这个硬件条件上来讲，他们有没有给你提过什么建议吗？
3: 这个建议不，就是这个天气，跟这和这个威海的天气，这个温差，威海的温差比较大我们的就说陕西的温差，就是说昼夜的温差比较小
0: 就是咱这儿可能这个糖分沉积上没人那儿那么好，是吧？
3: 糖度啊还倒可以，
0: 还倒可以。
3: 糖度啊也不比这个威海这个那边的糖度差。
0: 那真是通过各个方面哈，咱们都给咱们果农提供了很好很好的建议哈，而且呢，咱们这些建议呢也确确实实能让咱们的苹果，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从品种选择上，还是从种植管理上，都能起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效果哈。而且呢，今年咱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实产的这个目测哈，一定是有一个很好的收成的。今年这个行情应该不错是吗，刘书记？
3: 今年的行情。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嘛，就是别的区域啊，就是安徽啦，这些地方呢，下那个冰雹，可能就是
0: 会有点影响哈，
3: 受到影响。但是今年的果子应该是减产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果树没减产，是增产了，
0: 是增产的
3: 对对对。
0: 这个咱们今年行情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钟咱们继续回来。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20004:40了，人家2:40一锅，合着呢是20004:40。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 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1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7: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8: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9: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0: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1: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1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那同时呢，咱们也要为大家推荐啊，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山东苏梨和维纳斯黄金苹果等农特产品。那么邀请社会各界共同助力咱们乡村产业的发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再来打一个招呼。好的，首先欢迎咱们的山东交通学院派驻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第一书记宋海涛。宋书记，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霍灿。霍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福岗镇大坝林庄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单县大坝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传礼。刘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啊派驻村的相关情况和特色产业。那么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霍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岗镇第一书记啊派驻之后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产业发展，给当地又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这个第一书记的到来为我们福岗镇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啊，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具体来说啊，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点燃产业振兴新引擎。第一书记们到任后，首先任务就是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方面，着力提升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他们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多方争取资源，完善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硬件设施，极大地改善了办公和议事的条件，增强了组织凝聚力。另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不仅邀请专家带来了接地气的政策理论和技术课程，同时啊，积极发现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第二呢，是精准发力，构建产业振兴新蓝图。第一书记充分发挥视野宽、资源广的优势，积极为各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从本片区资源实际资源出发，跨村联建，统筹600余万资金，建设了7000余平方的车间一处，目前啊已全部建设完工啊，进行了承租啊，预计为我们镇啊带来将近不少于100万以上的一个税收啊，各村基地增收不低于6万元，同时可以实现啊不低于150人的村民就业。第一书记针对各村的一个产业特点精准施策啊，例如我们大坝林庄村果蔬种植管理这一块技术这一块一直是果园发展的一个症结。第一书记啊积极引进技术力量，加强培育啊本地人才，尤其是我们的宋海涛书记还把自己的老岳父啊老家威海的一个种植能人带来一同驻村，给大坝林村的果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助力。小王庄镇啊，原有的是啊一百多个多种化大棚，啊，一直呢存在一个空窗期，效益呢未能发挥最大化，啊，第一书记带领村干部、种植户，啊，积极地外出参观学习，啊，引导村民啊更新观念，精准对接市场，目前大棚均得到了有效的啊使用。第三呢是治理升级。 绘就富农乡村新画卷。在筑牢产业根基的同时，第一书记们高度重视乡村治理，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兜牢民生底线。一方面完善设施，畅通发展血脉，针对部分村落村庄基础设施薄弱，第一书记重点攻坚，奔走协调，向上级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组织村民投工投劳，齐心协力推进我的基础设施建设。派驻以来，我们多个村的道路硬化得到全面的改善，显著提升了我们交通条件，有效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也为产业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呢，是强化保障，温暖群众心田。第一书记心系百姓冷暖，深入走访群众，定期组织开展关爱老幼残困、扶助弱势群体的暖心活动，传递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同时聚焦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协调资金，新打机井、灌溉机井六次雨眼，有效缓解了部分农田的用水困难问题。这些点点滴滴的实施，切实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呢是文化滋养，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产业的勃兴与治理的完善，最终要体现在人的精神面貌的提升和乡村文明的进步上。在第一书记的精心策划下和组织下，我们的广场舞队、健身队伍等民间文体组织纷纷涌现，文艺汇演、趣味运动会以及我们黄河大集等活动轮番上阵，乡土文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文明西风拂遍了乡村角落，村子里的和谐氛围愈发的浓厚。
0: 好的，非常感谢霍镇长的全面的介绍哈，也让我们非常立体直观的了解到了咱们福冈镇的第一书记们在派驻之后是在哪些方面发力，给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上带来的那些可喜的变化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第一书记的辛勤的付出。那么同样呢，咱们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山东交通学院工作队又是如何开展工作，并采取了怎样的工作机制呢？宋书记。
1: 虽然每名队员呢都有自己负责的具体村庄，但是呢作为一个整体一致团队，那么全体队员呢需要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遇事共商，问题共解。自从到派驻地报到之后呢，我们采取独立行动和团队作战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一人连四村、四人包一村的工作机制。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四个帮扶村党支部定期开展共建活动，共享信息，互通有无。每天呢，我们呢召开队伍内部的交流会，将各自看到的大事小情进行交流讨论，共同推进问题解决，形成了良好的团队工作氛围。
0: 那么咱们第一书记工作队这个咱们的具体的成员每一位咱们的第一书记们在今天的视频号上我们有短视频发布，大家呢可以来这个了解一下来认识一下咱们可爱的第一书记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或者是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页面里面来找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情况，咱们一块来认识一下来看看都是哪四位第一书记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们在村里都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那些有视频有这个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山东交通学院的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有请霍镇长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福冈镇又是如何助力了第一书记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审派第一书记到我们福冈镇来，这是我们镇一笔财富和难得的机遇。我们福冈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的务实举措，全方位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开展工作。具体来说有三点：一是搭建沟通桥梁，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我们建立了党委与第一书记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为第一书记配备了专职联络员，负责日常工作的对接与衔接，确保信息畅通。二是整合资源力量，破解发展难题。我们与第一书记紧密合作，制定了各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规划，共同谋划发展，多个村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大幅度增收。三是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工作热情。一是 广泛宣传第一书记的先进事迹和工作成效，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在乡村振兴中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二是在生活细节上贴心服务。每一位第一书记啊，都是抛家舍业来帮助我们福冈镇的发展。我们农村条件不比城里，但也是要竭尽全力啊，竭尽所能力为第一书记营造舒心放心的生活环境。
0: 嗯，真的都不是说是抛家舍业了，今天的介绍啊，都把自己的这个老岳父为了咱村里的果树种植给请到现场来了。待了多久啊？
1: 从我来就来了。
0: 从您来说就
1: 一
0: 直在那住着？
1: 对。
0: 哎呦，那真的是，这都改成这个工作上的好搭档了，是吧？这个真是把家里人都搬出来服务于咱们这个派驻村啊，全心全意的进行咱们产业化的一个帮扶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啊、才能茁壮的成长啊。就像刚才刘山李书记所提到的啊，我们今年哎，从这个挂果率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丰收之年，而且行情啊各个方面应该是都非常不错啊，也都充满了期待。当然这是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的派驻，得益于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搬家式的帮扶啊，真的是这个倾尽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来助力咱们乡村的产业振兴。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刘书记哈，刘书记，咱们第一书记给咱们村子这个刚才提的产业啊，还有就是我们村子还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咱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好不好？
3: 好嘞，好嘞，主任。嗯，在这个2014年1月，上级派的省派第一书记，我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的密切配合，介绍了这个村里情况，熟悉班子，经常交流，使第一书记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我们村各项工作又有新的提升，一是党的组织生活更加规范。第一书记参加每次党员活动日，规范了活动程序和三会一课的记录，以党课形式宣讲了党史、党纪及中央有关精神，提高了村党支部党员的党性觉悟。二是给我们带了资金支持，去年四个村专项资金统筹建设了一个7000多平方的车间，投入使用后能给我们村带来租金收益。今年计划在村里建设一个80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另外还要给这个村里打一部分这个基金，解决我们这个交地的困难。三是为我们带来了技术力量，维纳斯黄金苹果主要产地是在这个烟台和威海，我们也多次派人去学习，但是这个效果不佳。这个第一书记从威海给我们带来了果树技术人员驻村指导，我们今年这个效果十分明显。四是给村民带来这个方便实惠，比如为村里高考生指导志愿填报，还为这个村里小学联系了这个职教大学生，办这个六一节和教师节，还有这个我们宋书记还给我们协调医院来村里为这个村民义诊，走访慰问村里的一些这个困难群众群体等。这些工作宋书记这些工作给我们带来了提高了我们村的这个村民的幸福和这个指数。
0: 嗯，好了，那么刚才咱们可以说一直在这个为大家介绍哈，全面的介绍咱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给村子里带来的变化。因为今天介绍比较多的可能是产业方面，但咱们在基础设施啊、精神文明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啊，包括党建啊，我们都是做出了很多很多贡献的。刚才咱们刘传礼书记呢，也是一一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宋书记聊一下哈，咱们帮扶工作得到了哪些资源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的派出单位啊、所在的乡镇啊、社会的力量啊，包括刚才像咱们老岳父这样的亲戚朋友的助力等等的，咱们能不能一一的举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个第一书记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只是工作在最前面，那么我们的后方啊，还有一大批支持。首先的支持啊，是我们的派出单位山东交通学院。学校呢高度重视派驻工作，从派驻到现在，学校党委书记两次来派驻地看望我们，其他班子成员以及中层干部啊，一共有27个人来走访，给我们带来了关怀和温暖，也给我们所在的各村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支持。第二呢，是我们县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工作专班，那么专班呢在具体工作上给予指导，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协调解决，不同单位之间呢虚心交流， 这些呢都是我们做好帮扶工作的有效助力。第三呢是各个县直部门单位，因为我们的工作呢要依靠他们，从政策解释到方案细化到资源投放，那么我们每项工作呢都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第四呢是我们的镇党委政府，从具体的吃住行上的关心照顾到项目计划的制定实施，相关问题的协调解决，那么镇党委政府呢一直都是我们工作上的强有力的后盾。还应该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位同志的家庭支持，那么派驻工作呢远离家庭所在地，没有家庭的支持啊，我们也很难安下心来。
0: 真的是这个刚才提到最后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哈，这个你算一算就知道了，从威海到这个菏泽啊，真的是山东省的这个最东头和最西头啊，一个对角，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说呢，咱们得到了各个方面的支持与助力，当然支持与助力呢也是相互的。所以说咱们这个真的是乡村振兴工作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咱们互相配合，共同助力乡村的五大振兴。那么第一书记看展工作的经验和做法以及取得的成效，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这个经验倒谈不上，但是呢通过一年多的实践吧，有几点想法。一个呢是要加强团队建设，这个每个队伍呢都是有几位书记在一块儿去驻村，所以呢我们要凝聚合力，互相补位，互相提醒。第二呢要善于整合资源，单打独斗呢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要协同各方才能更好的推进工作。第三呢要把抓党建放到重要的位置，要通过规范组织生活，凝聚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和村两委班子的力量共同工作。第四呢是要抓好关键头雁，这个关键头雁呢就是支部书记，多和村支部书记交流沟通，互相支持。第五呢是在具体工作中呢要重视抓好两头，那一头呢是在村里各项事业尤其是发展经济方面走在前面的，一头呢是高龄啊、残疾啊、重病啊、留守啊、贫困等等相对困难的群体。第六是要找准村里发展的痛点、堵点，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派驻已经将近一年半，这个大体盘点下，那么主要的成效呢，三个方面吧。一个呢是各村支部组织生活更加规范。我们四个村呢，这个新发展党员五名，促成了三个村党支部分别和我们学校的三个支部实现了结对共建。那么所在的四个村党支部书记啊，也都被评为头雁书记。其中我们村的刘书记啊，在去年被评为齐鲁乡村之星，这是一个省级荣誉啊。第二呢是产业帮扶初显成效，村集体收入得到增加，统筹600万帮扶资金投入建设7020平方的钢结构车间项目，这个项目呢镇级能够得到税收，村级能得到租金，那么村民呢有就业，这个我们村呢果园丰收在望。小王庄村呢107个大棚全部实现了承租，苗头楼村呢通过组织电商培训促进了粉条销售，并且还新引进了一个不锈钢管的加工项目，陈武庄村呢完成了鹅苗脱温管理和鹅舍扩建提升的项目，辐射带动周边鹅产业发展的能力更强。第三点呢是为各村办了一些实事，村民得到的实惠更实。我们组织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等一共有623户，举办了2次爱老敬老饺子宴，邀请县医院的专家呢进村义诊7次，为全镇2024年的高考考生啊开展志愿填报讲座，那么临近的这个乡镇的考生啊也都慕名前来，这个考生啊家长都很欢迎，设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多用途帮助村小学的发展，小王庄村呢完成了排水设施维修1000米。苗头楼村呢建设了新的党群活动中心，并且实施了路灯325盏、路面2公里拓宽的工程。陈武庄村3.5公里的村路建设，也已经完工了。这是村民期盼多年的事情，在去年有了着落。在近期推进的合力共治第一书记助力支撑治理活动中，我们不断推出惠民助民活动，百姓的获得感得到提升。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霍镇长为大家介绍一下福冈镇2025年的发展规划。
2: 2025年福冈镇将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以走在前开新局的担当，努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福冈篇章。我们核心规划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呢是党建领航，锻造坚强堡垒，夯实振兴根基，具体包括是一是打造党建示范。

0: 快落地快见效。全年目标签约一元项目是六个，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一个扶持力度，力争年内促使六家小微企业实现小升规。三是深化三量行动，打造营商环境的升级版。第三呢是乡村塑形，彰显特色魅力，绘就和美画卷。具体包括一是实施特色种植养殖的提升计划，发展精致高效生产农业；二是高标准推进芙蓉湖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的建设，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标杆；三是深挖芙蓉湖的生态价值，支持繁湖特色村的旅游发展，全力争创省级生态旅游特色乡镇。
1: 咱们代表乡镇发布一下咱们的产业对接需求好吗？
0: 一是呢，与特色林果规模化种植相配套的生产加工或技术管理服务；二是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围绕芙蓉湖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旅项目；三是针对乡镇振兴产业园区，欢迎投资项目车间租赁。那么二期的车间目前正在建设中，需要有专业的管理者过来管理运营啊。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刘川李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大坝林庄村2025年的发展规划。
2: 好嘞，2025年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村的工作主要抓以下四点：一是强化党建引领，规范组织生活，抓好两位班子，提高牧师带头能力，凝聚全体党员共识，增创先进基层党组织；二是发展壮大合作社，加强管理果园管理技术，稳定蔬菜种植面积，加强对接市场，增加产业项目，提高村集体收入，增加村民分红收益；三是用好第一书记专项资金，建好高线沟车间等基础设施，为村集体增加收入创渠道；四是切实为民办事，关心弱势群体，抓好为民先锋，强化小村治理。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有请咱们第一书记宋海涛书记为大家来发布一下各个村的产业需求。
3: 首先呢，是我所在的大坝林庄村。那么2025年呢，我们的维纳斯黄金苹果和山东苏梨将迎来丰收，欢迎各地朋友来村品尝、采购、发货。我们的蔬菜种植基地无公害的西兰花、韭菜的种植面积在300亩以上，也欢迎各地朋友来考察合作。除了我们三个村以外其他三个村还有大棚资源出租蔬菜出售、鹅苗出售、成鹅出售、粉条产品出售等等，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咨询合作。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同样呢，我们也预祝咱们产业能够越来越好特别是咱们第一书记帮扶的几项特色产业能够得到一个长足的发展，为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在增收致富方面做出更多更突出的这个贡献。当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远道而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分享了非常好的经验和做法，再次感谢你们。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5: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8: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7: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8: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7: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8: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7: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8: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9: 现在是下午5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13: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12: 午夜
15: 医院为所欲为。
16: 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
15: 医生被打伤，器械被损毁。
17: 一个呢就是个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
15: 无良医闹，该当何罪？
16: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都是喝酒惹的祸。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浙江省宁波市第七医院的放射科啊，大半夜的放射科里呢，突然传出了异乎寻常的响动，而且这动静啊还特别大。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5: 这天是2013年11月9日。从当晚的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有八九个年轻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时不时与窗口的医生说着什么。画面中的几名男子情绪好像很激动，后来他们突然开始踹门，踹开门后其中的六个人冲了进去，其他人还在走廊。不到一分钟，这几个人从放射科跑了出来。2014年2月27日，冲进医院放射科的卞景奎等六个年轻人被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
18: 这些人大半夜的在医院里情绪这么激动，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另外，他们把医院放射科的大门踹开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洪磊法官，有请洪法官。
15: 洪磊，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工作至今在全国各级期刊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18: 在他们进入医院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6: 在事发当晚，卞景奎和他的朋友，那么几个朋友一共有九个人，他们在宁波镇海的一家 KTV 里边唱歌喝酒。当天晚上所有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那么卞景奎在去厕所的途中不小心把左手给划伤了。划伤了以后，他们先是找了 KTV 的工作人员要来了创口贴包扎伤口，但是发现创口贴根本就止不住血，所以一行人就来到了医院来寻求医治。
15: 到了医院后，卞景奎在急诊外科进行了包扎，之后急诊医生示意他先挂号，还建议他到放射科拍个 X 光片。按照医院放射科就医流程，应该拿着急诊外科医生出具的检查单，在放射科挂号之后才能去拍片子。而他们几个人在没有挂号的情况下直奔放射科，由于不认识路，他们还强行让急诊科一位女护士带路。到了之后，放射科医生发现他没有医生开的检查单，不能做检查。
19: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放射科在哪里，然后是叫他一起过来的。
17: 那么当时把我们的这个一个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啊直接也拉了过去，到了那个就是放射科的一个就是那个窗口，窗口的话呢就是也跟他做了相应的解释，意思说你一定要收了费我们才能电脑里面才能这个系统进得去才看到有信息。
15: 医生一番解释之后并没有起作用，卞景奎等六个人闯进了放射科，做出了过激的举动。
19: 老师，我撞了一下，没撞开，卞龙踹了一脚，最后他们俩踹了，然后踹开了。
20: 我进去了嘛，看了医生，然后我就打了嘛。
21: 当时酒喝过了吗？他就跟着他们进去了吗？
22: 在2013年11月19号的一个供述。当时刘浩先用手打了年轻的医生一个耳光，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对这个医生拳打脚踢，然后王福南、海燕、卞景奎、小猛也进来打年纪大了一点医生。
17: 他们在当时的话在身体上面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一个呢就是跟耳朵也撕裂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个手腕部啊就是骨折了，然后一个肌腱也断了。
15: 经相关部门鉴定，两名医生均构成轻微伤，医院财务损失达4000多元人民币。2014年3月2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这起案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庭审当天，被告人家属、医院工作者等旁听人数多达200人。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认为医院的医生存在一定过错，导致事件的升级。
0: 当时我到的时候，医生把病历卡扔了出来，我当时很恼火，然后踢了一下发泄一下。
2: 院方也有一定的过错，因为晚上的话可能各方面在就诊的过程中可能不是，就是说不是特别的对病人不是特别的这种体贴啊，或者说有点态度上面，因为毕竟是凌晨了嘛，态度上面不是很好。
3: 因为当时主要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在现场，那么我们对其他的医务人员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态度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问题的。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医院里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强调这个服务的质量，对吧？那么如果医德医风的问题，所以说这块的话我也相信我们的医生在这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
15: 根据被告人卞龙等6人事发当晚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展示了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22: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好后，让我到挂号拍片，刘浩就拉着一个护士，让他带我们去放射科。当时放射科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两个医生，我们就把病历卡给了那个年轻的医生。他刷了卡，刷了一下卡，说没有信息，我们就让他先拍，医生不肯，我们就又把病历给里面的医生，里面医生呢就把卡放回窗口，我们又给了医生，医生又拿了出来，然后王福南就骂那个医生，还把病历卡丢了进去，那个医生也把病历卡丢了出来。
18: 他们到底挂没挂号？事后我们调查了吗？
16: 事后我们调查以后发现，就是医治这种手伤的流程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这个卞景奎手受伤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先给他进行包扎，那么包扎完以后，那么就要求他拍片，拍片需要一个重新挂号缴费了，那不代表你第一次进门以后挂号以后第二次就不需要挂号缴费，那么可能卞景奎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缴过一次费了，我不需要再缴费。但是现在医院的这个信息化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说你缴了费以后，你的这个医疗的这个卡上面啊，医保卡上面才会有这些信息，那么有了信息我才能够启动机器给你来进行拍片，否则是没办法做下一步的操作的。
18: 那么根据您了解的状况呢，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医生到底有没有过错？
16: 当时的这个从监控录像来看啊，是看不出说医生有这个有过错的行为，态度不好。而且我们通过观看这个几个其他几个被告人啊，有多名被告人供述，他是这么供述的，就是说当时我酒喝多了，我看到我的同伴打医生，所以我打医生。那么这种解释是说明医生根本就没有过错，只是因为他的同伴在打医生，所以他们也打医生。即使说医院可能在服务态度上存在一些不当的不礼貌啊，缺乏沟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这些人就是说
18: 动手的
16: 动手打人的一种借口。
18: 另外，在庭审的现场，围绕的这个争议的焦点还有哪些？
16: 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主要就是构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15: 法庭上，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随意殴打他人造成一人以上轻伤或3人以上轻微伤的，应以寻衅滋事罪论处。而本案被告人仅造成2名医生轻微伤，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22: 辩护人提出呢，就是根据浙江省规定呢，就是要求呢是3个轻微伤以上，而最高法院后来解释呢，一个是2个轻微伤就够了，根据司法效力应该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该2个轻微伤就够。
18: 好，我们看到庭审现场呢，这个被告一方的辩护律师啊就辩称了，说我们这个行为呢它构不成寻衅滋事罪啊。那您怎么看呢？
1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有明确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构成一人轻伤或者2人以上轻微伤，那么构成寻衅滋事罪；任意损毁公私财物，那么数额超过2000元的，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在本案过程中，那么卞景奎一伙人，那么既殴打了医生，造成2名医生的轻微伤， 又损坏财物，那么超过2000元，那么同时达到了两个构罪标准，嗯，那肯定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
15: 在当同一对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规定时，因规定不同而产生冲突，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判断和选择所应适用的法律规范。浙江省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属于下位法，应服从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的相关解释，这个上位法。伤人又损物，是无意还是故意？
16: 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坏公益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5: 一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翻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2: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
15: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在庭上，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对医院所造成的影响提出了与公诉机关截然不同的观点。
2: 当时医院的环境如何，有没有引起公共秩序的一个混乱状况？应该来说没有。当时是凌晨，将近凌晨了，也就等12点，晚上12点左右的时候，更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其他人。
1: 这个医院呢，就是一个放开开放的一个场所，本来就是一个公共场所，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不论是有人多还是人少，它都是一个公共场所。被告人在该公共场所打医生、谩骂医生、殴打医生的行为，本身就是在扰乱公共秩序。
3: 混乱的话，这块的话，影响肯定是有的。那么在我们急诊室的话，除了有急诊内科，还有急诊外科。那么我们的包括隔壁的话是抢救室。那么除了病人之外，还有病人家属。那么当时的话，人员肯定是比较多的。
15: 另外，辩护律师认为，本案被告人并不存在故意损坏医用显示器等医院财物的目的，甚至有被告人说是由于医生扔凳子过来砸到了医用设备上面，才导致设备损坏。
19: 扔拿东西扔过来，然后拿凳子挡过去，然后凳子也挡过去了，然后医生把凳子挡到电脑显示屏上面，然后电脑显示屏就掉到地下摔坏了。
0: 当时一个年纪大的医生也在拿凳子举起来，完了我也扔个凳子，刚好凳子没砸到人，凳子就是碰了一下。
2: 如果是从他们的目的去分析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个就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说，就比如说打人，就是说有一个伤害的故意。但是从这个故意去说的话，只能构成一个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毕竟这两个结果仅仅是一个轻微伤。
15: 按照刑法规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结果才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造成他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18: 洪法官，您怎么看辩方的意见？
16: 那么当时放射科的构造就是医生站在放射科里边，那么旁边还有机器设备，被告人拿起板凳去向医生丢掷，那么他丢掷医生的行为肯定就是直接故意了，他是希望积极的去促成这个把医生打伤的行为。那么对于这个医疗设备，他不考虑就是说这个设备离的这个医生有多少的近，那么很有可能砸到这个设备，他也是无所谓的，反正砸到了也不是我的东西，我也不心疼。那么这就是一种犯人的故意，所以说他在这些被告人在伤人方面是一种故意的行为，那么在毁财方面也是一种故意的行为。
15: 六名被告人中有一名被告人王富南当庭翻供。
0: 我是没有动过手打过人和砸过东西。
2: 他当时说是没有参与打，他仅仅进去了一下之后就出来了，仅仅是这样子。打的话也是其他的人可能打了一拳，然后马上他们几个人发现不对就跑掉了。
15: 在庭上，对于王富南的辩解，公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所做的调查笔录，笔录显示几名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证明王富南参与了殴打医生。
1: 被告人电容了7次供述，刘浩先打医生的一耳光，我们就开始打年轻的医生，他被我们打出血了，然后王富兰他们也进来打年纪大的医生。有被告人蒋玉的5次供述，刘浩先进去打了年轻的医生一巴掌，我和卞龙也开始动手打年轻的医生，直接把这个医生打倒在地。孙孝猛、王富兰、任勇、卞景奎也进来打年长的医生。
15: 然而 辩护律师却认为几名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存在疑问，因为当时这几个人只是记住了一些片段，很多内容都是猜想。

0: 那么王富南的辩护律师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也就是说不构成犯罪。
2: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被告人质疑王富南的一些说法啊。关于王富南的说法，咱们法庭是怎么认定的？到底他有没有故意的打医生，或者是故意的砸坏一些机器设备？
3: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调取了这个录像，从这个就是监控录像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是装在就是放射科外面的走廊上。我们能看到就辩警官王富南这些人破坏大门以后冲进了放射科，也能看到他们逃离现场，但是因为放射科里边没有安装这个监控探头，所以我们对于里边的情况确实是就是说不能直观的看到了。但是通过其他的证据是可以证明王富南是有这个故意伤害的行为。那么通过医生的这个陈述，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笔录，通过当时被强行拽到现场的那个护士的证言，以及通过其他同案犯的供述，都是指认王富南也是参与殴打了医生。
0: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多次到医院了解情况，尤其是在关于被害人民事赔偿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积极让被告人家属与被害人医院沟通协调。在法官的努力下，被告人家属分别向被害人医院提供了不同数额的赔偿金，双方最后达成了谅解。
4: 就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就被告人自己的错误，那被告人家属也愿意赔偿，那个被告人也愿意家属这样做，法院也跟那个医院进行了沟通，也请医院进行沟通，那医院就是一个赔偿的数字合理公正。
0: 医闹案件层出不穷，是什么让他们肆意妄行？
3: 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
0: 案件审理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3: 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都是喝酒惹的祸，近些年来在医院里寻衅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的7月15日凌晨，三名男子酒后前往北京301医院就诊，因为不愿意排队和医生发生了争执，将值班医生打伤，同时还砸坏诊室内的办公物品。涉案的三名男子中，两人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同样是在北京，一男子因治疗等问题与医院发生矛盾，和同居女友占据医院抢救室一个多月，在里面做饭养兔子。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该男子的女友有期徒刑10个月，该男子被另案处理。2015年4月3日晚上12点，在广西南宁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酒后一名男子对医生拳打脚踢，还砸坏了医院设备。
2: 刚才这段短片当中呢，其实也盘点了一下近期的一些著名的医闹案件啊，我们看到真是什么奇葩都有，是吧？甚至还有在急诊科里养兔子的。你说这些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通过审理这些案件了，那么包括我们其他各地法院发生的这些相似的案件，那我们分析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老百姓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因为生理上他本身是有痛苦，那么人自然而然就会就是说焦虑烦躁，那么病人的家属朋友同样的就是说感同身受，那么这个时候的人的话情绪化的是比较容易激动的。那么第二点方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就是有这样一个现实，就是说病人到了医院，那么希望医生能够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但是客观现实就是说医院的设备有高级啊，有这个简陋，医疗条件有好坏，那么医生医术本身是有这个高低的，这个医学作为一个科学，它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
2: 是
3: 不是说什么病那么都是能够就很好的给它医治的。
2: 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他们进行医闹活动的一种合理的借口呢？
3: 我们现在国家就是有正常的一个诉求的渠道，发生纠纷以后你可以就是跟医院进行沟通，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这个现在有这个调处中心啊，可以 各地都有，那么可以调处这些医疗纠纷，有专业的鉴定机构帮你鉴定，那么是不是医疗事故，那么甚至你可以上法院，但是绝对不可以殴打医生，损坏财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法院调查了解到，参与打闹的这六名被告人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受教育水平不高，另外他们当天晚上喝了很多酒，是发生医闹行为的重要原因。
5: 第二天晚上酒喝多了嘛，在医院里造成这种事情，我很后悔。
6: 由于我们法律知识淡薄，触犯了我国法律，由法官大人那统情处理。
7: 这事情给医生带来的伤害，给院方带来的影响，向他们道歉，希望他们能原谅。
0: 2014年3月31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六名被告人均构成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到11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一审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只有王富南表示不服，提出了上诉。2014年4月14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在您审理过这起案件之后啊，回过头再来反观这起案件，您觉得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3: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那么结果还是发人深省的。那么很不仅包括这个案子了，那么很多案子都是因为一时冲动，那么动手伤人，打人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那么随之而来的是良心上受到谴责，家人为他们担忧，金钱上要损失，那么最终是自由的一个受到的禁锢。那所以说当我们发生了矛盾，那么出现一些问题，生活上有一些坎坷的时候，还是应当是冷静的面对，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关键是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
2: 好，这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人们要尊重医院，尊重医生的辛勤劳动，对医生的尊严应该有所敬畏，对医院的流程应该有所敬畏，对相关的法律应该有所敬畏。当然呢，解决各地层出不穷的医闹问题，不单单是一两个法律法规就能够解决的，那么各级司法部门呢，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侵犯医务人员权利的这种行为呢，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 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红火了10年的幼儿托教中心为何突然陷入一场官司？
7: 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安置，缺乏资金。
6: 租房到期拒不退房，法院判决为何不能生效？
8: 这里的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虽然不给我们了，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9: 法院强制执行使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得到落实，真正的体现了依法治国。
6: 矛盾背后的民生难题又该如何破解？
10: 局长呢还带队到武昌区委、区政府寻求协助。
6: 法院为何执行艰难？
11: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大难题了。
6: 是背后有难言的经济利益，还是社会责任的担当？法治天下之都是为了孩子，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幼儿园呢，它是我们每个人童年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有一家开了10多年的幼儿园，现在呢却要被法院给关闭了。那么在幼儿园里的这些孩子该如何被安置呢？那关闭幼儿园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火车站周边是外来人口的聚居之地，武昌区的荣发小区就在距车站以北约2公里处。这天，就在辖区内一个幼儿托教中心门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和老师们面对前来执法的2位法官，情绪变得异常紧张和激动。
13: 一点办法都让你气了，是吧？那咱们这个气啥？
6: 画面中的这个女人叫黄喜梅，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就是她创建的。
8: 这里都100多个孩子在这里，你突然不给我们了，这些孩子就没位置去。
14: 周边没有别的可以容纳他们的那个幼儿园，因为他们毕竟数量太多了，有105个小孩。
6: 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这2位法官是来执行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要求黄启梅腾退幼儿托教中心，租用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房子。而黄启梅和孩子们的家长对这个判决非常抵触。
12: 带着诸多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刘霞，让他来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有请刘法官。
6: 刘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2016年办理执行案件600多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荣立3等功。
12: 刘法官您好，那我们特别想知道这所幼儿园当年是怎么创办的呢？
9: 这所幼儿园是我们在办案子过程当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一个叫黄启梅的，也就是我们案子当中的被执行人，他原来是幼儿老师，在居委会的这个指导帮助下建立这个幼儿园。
6: 小区外地人口较多，且只有一家铁路上的公立幼儿园，收费高还不对外招生，因此孩子入托难是这里外来务工人员最头疼的现实问题。2003年黄启梅所在的企业改制，他和原单位幼儿园的一批老师都下岗了。
8: 有一天就碰到社区的主任嘛，他就说，哎呀，黄老师，这些孩子都没办法去上幼儿园，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些老师召集来，我们办一个托教中心啊，哎，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了工作，这些孩子也有了安排。
6: 在原社区主任的倡导下，黄启梅和下岗的十几位老师办起了这家幼儿托教中心，并租下湖北省煤炭厅招待所的一套300多平的房子作为教室。
12: 既然呢，这个幼儿园呢是解决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这个小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那现在为什么法院还要把它给关闭呢？
9: 我们法院办理的是执行案件，执行的依据是我们法院的关于房屋租赁活动的一个判决，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
12: 到底是什么原因而关闭了幼儿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开始双方谈好租房合同每5年一签，可是后来省煤炭厅又改成每2年一签，这样便于他们调整房子的租金。
8: 一租了就是十几年的，我们一直在就是非常合作的非常愉快。煤炭厅后来就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合并了，这个产权就属于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6: 房租也由当初的2000元每月涨到了2014年的3000元每月。
7: 从2012年12月，我去招待所跟黄启梅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2年，到2014年12月31号到期。
6: 幼儿托教中心创办初期只有几十个孩子，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普遍偏低，每个孩子每月包括学费和伙食费只收400元。
8: 一直4个班，小班、中班、大班，小班。
6: 2014年，学费也涨到了每月700元。
7: 这个活动到期之前，因为考虑到原招待所还有30多号职工要进行改制安置，缺乏资金，没有经济来源，所以，局长我非常重视，准备把这个龙华小区的房屋进行处置。
6: 省安监局在租房合同于2014年12月31号到期后就不再出租，准备将房子收回后进行拍卖。
8: 我们就跟他说，你如果想涨租金就涨，开始就说涨吧，就说涨了28000，我们一听太贵了，我们的托运费就400块钱嘛，你再2万8的租金，我们老师工资都没有了。
6: 双方经过协商并没能达成协议，僵持一段时间后，反而事情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8: 后来又突然变得说不租了，涨也不租了，我们要卖。我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我们不影响你卖，任何人来看房子我们就让他进来看。
7: 而且按照程序也多次给他们下达了这个解除租赁协议的通知，并要求他们按期这个交换房屋。
6: 接到退房通知的黄启梅原以为是房东就是想涨点租金，所以合同到期后并没有主动腾退房子，并提出申请希望将房子继续承租下去。
7: 这个租方以各种理由拒绝交房，直到这个2015年11月份，我们无法收回房屋的情况下，才采取这个法律程序对他们进行了起诉。
6: 经调解无果后，2016年5月5日，武昌区人民法院在中南路的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判定黄启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将其承租的武昌区荣发小区2栋2层20室房屋返还给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依据每月3000元的标准支付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2015年9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的租金。法院判决后，双方都未提出上诉。然而2个月后，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依然没能收回房子，无奈之下向武昌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2: 那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9: 这个案件执行立案后，我们法院依法进行执行， 到现场查看以后，这有一百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这学生的家长反映强烈。
6: 黄启梅不仅对前来执行的法官避而不见，还有意拒签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直到2016年8月25日，法官第四次上门时，才见到了黄启梅。法院强制执行，100多个孩子失学，该怎么解决？
14: 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
6: 法院向政府和社会寻求协作，能否保住幼儿托教中心？
9: 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
6: 幼儿托教中心是否合法？法院强制执行能否继续进行？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2015年9月2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依据判决书，依法冻结了黄启梅的个人银行账户。黄启梅得知后非常恼怒，既埋怨法院判决不公平，又申诉原告欺骗法院。
14: 因为我是最后是专门到省安监局去调查过来的，也叫他们把以前的那个老账号查出来了。
6: 此时的黄启梅始终以孩子难以安置为由，继续拖延和对抗法官的执行工作。
8: 我不说了吗？这段时间我也在外面找房子，但确实是找不到。
6: 家长们因为担心孩子们会失学，不愿意让这个幼儿托教中心被关闭，所以都开始阻挠法官的执法工作。
15: 这个小区里面的幼儿园只有一所幼儿园，也是公立的。公立的幼儿园我们根本进不去，他要有房产证，还有户口宝。你知道我们是外地的，那一样都对不上。
14: 家长，我当时专门有一次去发了那个告家长通知书，就是告诉这个房子我们要准备腾退了，强制腾退了，希望家长能够转学，是吧？当时有一两个家长比较激烈的，就是说我们不该这样做，法院这样做就是不顾这个小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是吧权利。
8: 现在你要我们走到哪里去？我的孩子不能丢到马路上去啊！所以家长马上成立了一个家长委员会，我们也跟法院谈判。
6: 2016年9月1日，通告的最后期限刚过第二天。执行法官又来到了荣发小区查看执行结果，却发现教室里面挤满了家长和报名上学的孩子们。
14: 发现了这个有1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上学，我就赶快就回来跟我们刘书记、薛局长都汇报了这个事情。
9: 我们开始做这个背景防止门的工作，同时我们向上级法院以及区委区政府汇报。
6: 武昌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希望启动政府的联动机制，通过调动更多的政府和社会资源来共同解决此案的执行。
10: 需要我们中院出面协调的，我们中院一定也义不容辞。由于武昌法院呢，它毕竟是个基层法院，申请执行人呢又是这个省安全厅，所以我们武汉中院的党组成员就亲自登门到安全厅这个做协调工作。
6: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边联系武昌区委区政府和省安监局寻求协作，一边继续对黄启梅做劝诫工作。
16: 家庭幼儿工作你怎么只有几个，他有没有是分的谁这是一个问题。
6: 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协调下，武昌区委、区教育局、省安监局三方坐下来协调了一个方案，由主管教育的武昌区教育局出面来接管该幼儿托教中心。
9: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12: 那幼儿园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9: 原来这个幼儿园是没有经过教育部门批准的幼儿园。我们发现武昌区教育局曾经向这所幼儿园下发的整改通知书，也就是说这所幼儿园的开办是违法的，既不具备办学的条件，又缺乏师资力量，同时存在安全隐患。
12: 那这样说来，这家幼儿园是真的应该关闭掉了。那么接下来法院又是如何来执行的呢？
9: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如果被执行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话，我们可以 对他进行罚款和拘留等强制措施。
12: 存在诸多问题的幼儿园，为什么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法官又是如何来安置这些孩子的就学问题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按照教育局的相关规定，幼儿园开办场所要兼顾安全、通风明亮，还要有室外运动操场，特别是要有方便快捷的安全通道。但是这家幼儿托教中心不仅没有正规的办学资质，没有室外运动操场，而且配电设施已经老化，安全通道还十分狭窄。
14: 我后来调查到的，他如果在幼儿园的资质上他是不够格的，但是他是在社区里面，当时是为社区解决一个困难，说实话他就是也是帮了一个社区的忙，他在社区拿了一个叫托老托幼证。
8: 我们社区主任就以民政局社区服务托老托幼服务这个证给我们办了一个托教中心。我们也按了上级的指示，我们整个把电线就是全部换成新电线。
17: 2016年9月13日，法院法官到现场发放了一份告幼儿园家长书，告知该幼儿托教中心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且属无证办学，应重新选择幼儿托管机构。
18: 下面有一个人，我们协会的，这个大专门托教中心，我们教育局曾来过多次，也提来大家告诉区里，明确告诉大家，这里是一个不正的、没有办理证的幼儿园。
17: 最终武昌区委领导决定，为了这100多名孩子的安全和未来，必须关闭这家幼儿托教中心。
7: 我们经常到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些安全检查，这个发现这个幼儿园呢，在安全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隐患，在这里面如果长期办下去，这个安全方面这个没有保障。
17: 部分家长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建议，黄启梅也就

0: 依然借口这么多孩子不好安置，拒绝腾退房子。
1: 因为这个院长还蛮好，这个学校虽说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放在那里蛮放心。
0: 法官的不懈努力能否让黄启梅转变态度？
2: 因为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我们收费的情况，他就觉得我是在跟他们找借口，跟他们对抗，对抗法律。
3: 通过做背刺性的工作啊，到家家杀门啊，无时无止。
0: 法院判决得以执行，孩子们的安置难题能否破解？
4: 就是个周边的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寓、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0: 执法与民生遇到矛盾，法官该如何保持公正？
3: 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社会还谈什么法治？
0: 最终，幼儿托教中心的孩子们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都是为了孩子。经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调解均无效果，为此法院依法对拒不执行的黄启梅进行了罚款50000元的处理。
4: 我是27日给他下达的这个处罚决定，29日去执行的。我是对他的这个账户进行了直接的扣花，但是鉴于呢，黄启梅他因为是每天都要到学校去，就是管理这些，小孩的这个是吧，教育和这个生活，我们不易于对他进行拘留这些强制措施，所以我们觉得最后还是采取对他罚款的方式。对。
0: 2016年10月8日，经司法罚款和训改后，迫于压力，黄启梅张贴告示表示停办该幼儿托教中心。
3: 法律绝对不允许抗拒执行，通过做背刺性的工作啊，到家家杀门啊，无时无止。同时这个背刺性的黄启梅呢，实际上也发生变化了，他也认识到自己错误，最终他陪我发言，一是做好这个幼儿园学生的分流工作。
2: 就说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判了就要依法执行，就是不要去抱着侥幸的心理去。
4: 后来经过教育局的多次努力啊，就是从这个周边呢，500米、1000米、1500米、2000米的查找这个公立幼儿园，最后终于给他们拿出来124个学位的。
0: 2016年12月2日，法院协同区教育局等领导专门组织家长开了一次会，具体沟通了新的解决孩子们的安置方法，并对接受安置方案的学生给予每月200元的补助。
4: 把所有的孩子都安置了，他是有40多个是后来是采取了自行分流。黄老师最后也帮他安置了50多个，还有10几个说是回老家去了。
2: 12月31号，我就把他们关上，把这些孩子那妥善安排，家长高兴，大家都高兴就可以了。
0: 2017年1月11日，被执行人黄启梅配合法院将房屋物品搬空，并主动腾退给了房东。
5: 这个效果和法律效果如何统一，就是摆在我们执行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了。特别是当前最高院要求花2至3年的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凸显出严重机制的重要性。
0: 武昌区人民法院之后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请，对后来转变态度、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黄启梅解冻了账户，撤销了先前的处罚。
6: 那刘法官在这件案子的执行过程当中有哪些法律要点需要我们明确和了解呢？
3: 第一点，生效的法律文书必须要得到执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那还谈什么公正呢？社会还谈什么法治呢？第二点，如果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话，法院可以对其进行

0: 财产权、受教育权超出了法院的执行工作的范围。啊，维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与维护公民的受教育权、维护公民的生存权相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单纯的强调片面的执行啊，需要调动社会的一些力量啊，来协助执行啊，来理解执行啊。比如说本案中100多名儿童的受教育权啊，他和原告方啊、出租方他的这样一个在出租的房产上面的这种财产权就发生了冲突啊，这两种权利都是合法的，都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么法院的执行难实际上它涉及的环节非常多，比如说最近的司法改革正在推进的一些工作重心，包括社会的这样一个征信系统的建设，那么这是保障法院的判决真正得到有效遵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而这一点需要社会各界、需要不同的部门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联动机制。
1: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其实呢，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公民呢，都应该自觉地增强法律意识，来尊重法律、遵守法律，这样呢，我们才会形成强大的社会执行合力，让执行难的问题变得迎刃而解了。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幼儿园的小朋友呢，能尽快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重返校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4: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3: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4: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3: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4: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3: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 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

0: 触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1: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0: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1: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啊。很多男士上了年纪之后啊，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的起夜次数增加了。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很有可能是正在困扰中老年男性群体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欢迎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李岩医生。
0: 欢迎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我们男性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号讲到叫前列腺肥大哈，现在统称都叫增生了哈。
1: 对，
0: 说到这个男性的困扰哈，民间啊有一种俗语叫年轻时迎风尿三尺，老了顺风都尿失血哈。您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这个年纪大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这个俗语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形象，来形容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导致的排尿困难、排尿这样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年龄大了之后呢出现这种排尿的不如年轻时候有力啊，甚至出现了尿频、尿急啊，甚至很多老年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还尿不出来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呢，实际上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会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大。那尤其是我们到了高龄之后，那前列腺呢就会增长速度甚至是越来越快，最终呢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尿道，导致我们的排尿困难啊，引发一些这种排尿频、尿急、尿等待排尿困难、排尿后低力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前列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器官，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前列腺是我们尤其是男性啊要特别注重的这样一个器官啊。可能年轻的朋友啊会关注的稍微较多一点哈，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其实对前列腺这个器官的认识并没有特别足哈。那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讲。主任，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前列腺这个器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对，实际上前列腺是我们男性同志们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可以说呢，它跟我们的这种男性功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的位置呢在膀胱和尿道这个前端之间，就包绕的我们的膀胱颈部的这种尿道。那实际上这个器官呢是与我们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功能射精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的。那实际上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但是呢它也有其他的功能，那包括我们的这种对这种排尿的这种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呢，它正好在于我们膀胱排尿出口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地方发炎或者说肿大或者说增生，或者是发生这种癌变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排尿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特别形象的，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成一个粒子大小正常的前列腺实际上像一个我们吃的这种板栗这么大小，
0: 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大，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越来越大。 那甚至很多啊，我们的很多这种老年男性，甚至增大或10倍啊，甚至15倍以上。
2: 嗯，
1: 那所以说一旦增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种啊尿道，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
2: 嗯，
1: 那所以说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0: 嗯，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哈，
1: 对，
0: 那年轻人会得哪些方面的前列腺疾病呢？
1: 那实际上年轻人，那也容易出现前列腺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啊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一些这种改变，那很多年轻人常常由于这种久坐啦，啊或者说骑这种摩托车啦，那造成这种前列腺部的这种压迫，那会诱发这种前列腺发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
2: 嗯，
1: 那实际上这种前列腺炎对我们的这种青年的同志们呢，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啊，因为他老是这种尿频、尿急、腰酸啊、腹胀。啊，阴囊潮湿，那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年轻的人啊，工作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前列腺这个器官，别看它很小，
2: 嗯，
1: 啊，别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这种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和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确实啊，如果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这种这种工作或生活的这种效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心情。
2: 嗯，
1: 那我们很多小伙子得了前列腺炎之后呢，实际上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这种老是这种烦躁，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0: 嗯，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讲讲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哈。那我们先尊老爱幼一下，再讲讲这个增生的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增生，主任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这两年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了？
1: 对，因为我的门诊呢是主要做这种前列腺增生和排尿功能障碍这样一个门诊。
2: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那尤其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也更重视了。过去我们认为老了之后就该排尿不好啊，很多老年人都忍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
2: 嗯，
1: 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来到我们门诊上就诊啊，要求解决这种排尿的问题啊。过去呢我们忍着，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没必要去忍耐这种问题，因为前列腺呢通过不管通过一些微创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呢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愿意来就医，那通过这种就医呢也确实极大的改善了这种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0: 嗯，主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前您提到过啊，说这个前列腺它逐渐的增大之后会挤压到尿道，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1: 对，
0: 可不可以这样去联想？
1: 也可以这样比喻啊，就类似于我们堵车了之后呢，实际上整个道路变窄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穿行的这种道路就变窄了。
2: 嗯，
1: 那变窄了之后呢，这个尿液呢还是这么多，那你的这个流速呢肯定会受很大的一个影响。
2: 嗯，
1: 所以我们刚开始也讲了，实际上老年人这个迎风尿也容易失血，那就是这个顺风也容易失血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排尿确实不如以前有力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嗯，刚才您也提到过啊，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是
1: 对
0: 一些节庆，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家庭聚会比较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急诊上总是会遇到这种因为喝了酒因为这种家庭聚会之后呢出现这种急性尿潴留。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跟这个跟我们的这种心情包括跟我们这种饮酒之后的这种动力都有关系的。我们排尿呢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受神经控制非常这个紧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这个排尿实际上是膀胱一收缩，尿道一打开。那当我们情绪高涨我们的这种或者说我们饮了一些酒，那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神经的不协调。那这时候呢，恰恰如果这个病人恰恰有前列腺增大的问题，本身呢就属于这个排尿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那当我们的这种饮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一刺激，那导致了我们急性的这种排不出尿来。 那所以说我们啊，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怎么去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就要啊提前去干预前列腺啊，别等着这个啊，一旦喝了酒之后，别等着啊这个已经出现尿储留了，排不出尿来了再去治。
2: 嗯，
1: 那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嗯，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严重的病例？
1: 我们门诊上遇到很多。
0: 嗯，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那由于这种完全的前列腺的堵塞啊，造成了这种尿储留，造成尿液了完全排不出来。
2: 嗯，
1: 排不出来呢还不要紧，他把尿液了完全反流到我们的肾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肾积水，甚至是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0: 哎呦，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麻烦，我们要先带个尿管，让肾功能呢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干预。甚至很多人那肾功能呢得不到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引发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肾脏问题，影响了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健康。
0: 那你看，一个小小的排不出尿来哈，咱们常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说拖着不管不治，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更严重的可能会达到这种像肾衰竭，
1: 对，
0: 一个慢性的更严重的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因素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加速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这个病呢，包括我们前列腺这一些恶性肿瘤呢，实际上首先它与这种我们的遗传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
0: 哦，遗传
1: 因素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病，那有些人先天呢，天生呢就前列腺呢，我们经常讲天生的这个前列腺就大啊，生长速度也快。那有些人呢，他前列腺呢实际上就并不大，而且生长速度也慢，所以遗传因素也很重要。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我们这种这种精细化的饮食，都会造成我们这种前列腺的过度的生长。因为我们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吃粗粮，吃蔬菜那比较多，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精细化的饮食，那包括一些高蛋白高脂的饮食，那它也会引发这种前列腺变得异常的活跃啊，最后呢引发这种增生了，甚至一些恶变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生活习惯都，一个是这种遗传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与我们的前列腺这样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
0: 其实提到这个疾病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年龄哈。很多的慢性病哈，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说很多朋友不想说难言之隐的这种疾病，往往是跟岁数有关系的。
1: 对，
0: 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从多大岁数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的？
1: 那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说呢，一般男性在5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排尿问题啊，一般50岁
0: 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会特别关注他的排尿问题，我们要问他是不是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那很多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然后晚上开始起夜了白天呢也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尿等待了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还要常规的去筛查他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因为前列腺呢也是特别容易恶变的这样一个器官实际上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癌呢，在欧美国家呢是发病率第一的，对于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前列腺呢，因为它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在分裂不断在增长，那不断在分裂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些细胞呢就会变成癌细胞，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生恶变，那引发了这种整个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恶变。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增长分裂所以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的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实际上是不断在萎缩，那前列腺呢是不断在增加，增加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恶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要常规筛查我们的前列腺肿瘤标记物，那这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样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样一个指南。
0: 我查到一个数据说是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将近有一半的男性会有这种排尿出现问题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达到80岁以上，近90%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这个数据可靠吗？
1: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地区，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平均年龄达到了80岁。
0: 是。
1: 那人口老龄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前列腺问题就凸显的越来越明显。 那几乎60岁到60岁以上的，我们认为50%的男性呢，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排尿问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问题。
0: 嗯，
1: 那到了80岁以后，那这种前列腺呢就变得更大，那几乎所有的男性呢，都会有这种排尿的问题，而这种排尿问题主要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
0: 嗯，
1: 那当然了，有些人呢，他症状比较轻，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啦，通过一些这种饮食的干预啦，通过一些这种行为治疗啦，也能改善。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他的症状比较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我们这种临床的一些干预。
0: 嗯，其实提到了这个发病率的问题啊，可以刚才听到主任的讲解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发病率其实是相当高的这样一个疾病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注意，或者说是到了年龄了也觉着不好意思去看哈，时间久了就耽误了哈，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其实提到这个排查，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症状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这个症状加重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哎呀，是不是我应该去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确实有问题。那您根据临床的经验来说，有哪一些症状是比较特殊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容易混淆？
1: 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为什么我们做科普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呢通过科普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大概我们能诊断出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前列腺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前列腺问题主要出现在50岁以后，那如果是50岁以前呢，实际上很少有人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困难。那50岁以后呢，那您就大概要注意，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前列腺增生有关系。那比如说晚上开始起夜都变多了，
0: 起夜
1: 对我们男性同胞呢，晚上以前呢，我们说实话我们做梦我们有时候找厕所找卫生间找了很久都憋不醒。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的一个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我们这种膀胱的这种张力变大膀胱颈部的这种刺激变大。那另外呢，我们睡眠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夜尿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50岁以后的这种男性，那很多人第一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夜尿增多。
0: 夜尿增多是一个信号了。
1: 对，是一个信号。然后呢白天呢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开始尿频尿急。那喝了一点水呢就开始想上厕所。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去了之后马上就尿出来。那可能需要这个等待个几十秒，甚至等待个1分钟那才能尿出来。那就我们叫尿等待。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尿频尿等待，那也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排尿感觉好像不如以前有力量了，而尿完之后呢还老是滴里几滴。
0: 尿滴里、
1: 那因为这个因为排尿不是那么痛快了之后呢，很多尿液在尿道里边呢就滞留的时间长了，尿完之后呢还会滴答几滴，那这都是可能由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的夜尿增多、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尿后滴沥、尿等待，这些呢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常见的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边居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判断。
0: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其实不能就确定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它会不会跟一些其他的疾病所混淆？
1: 对，
0: 比如说尿道狭窄，
1: 对，
0: 也是尿不出来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实际上我们也要跟其他疾病鉴别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经源性膀胱，是不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排尿呢，我刚才讲，实际上排尿是受神经控制的。现在随着我们很多这种糖尿病啦，我们的神经系统病变啦，比如说帕金森病脑梗脑出血，还有一些这种多系统萎缩了，这些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导致排尿的问题。那另外像您说的这种尿道狭窄啦前列腺炎啦包括一些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种排尿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鉴别。那如果说大家存在一些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帕金森病这样一类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包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腰椎受过伤我们腰椎受过伤之后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排尿的问题。
0: 是因为腰椎的这个刺激对我们的这个尿道产生了影响是吗？
1: 因为腰椎的神经呢它是直接控制我们的膀胱和尿道。那如果腰腰 腰椎受伤之后，那他我们的膀胱和尿道的这种神经呢就会受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排量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啊，我们叫脊髓损伤造成的这种神经源性膀胱。
0: 嗯，所以说啊，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是增生的问题，还有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查哈，
1: 对，
0: 让我们好确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才能规范的去做治疗哈。通常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泌尿外科和男科是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当然，我们泌尿外科有一个分支呢是男科，那也我们有些医院呢也开展了这种男科。那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是一个诊断我们排尿问题的这样一个首选的这样一个科室。
0: 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了，这里想多问点哈，主任，因为很多朋友啊就会说了，你看我去医院啊，就光给我开检查，开一堆检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对。
0: 您给我们今天好好说说啊，我们像这种前列腺相关的疾病，尤其是增生之类的疾病，我们需要基本上做基本的检查需要做哪一些？出现了哪些情况之后，再需要加哪方面的检查呢？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的这种检查设备、检查的方式都越来越精准。那过去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抱怨说，去了医院之后开大队检查，好像是感觉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是不是过度的去检查？
0: 那没有必要哈。
1: 对，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前列腺，摸一摸大小，那实际上也能判断前列腺大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精度呢就极大的提高。尤其我们一些现在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检查精准度提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手摸可能准确率60-70%，但你用设备去做那可能达到99%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判断。
0: 这是一个，
1: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
0: 法的问题，
1: 对，它是一个医学的进步。所以说这些检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做了这些检查之后，相对于我们过去不做检查去靠我们的这种望触叩听我们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呢会给患者开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排尿的这样一个症状。那对于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来说，最基本的检查我们一般有三个。首先要做一个泌尿系 B 超这个 B 超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前列腺的大小，也可以判断呢我们泌尿系统有没有其他问题造成的这种排尿的症状，比如说膀胱结石啦，比如说一些肿瘤啦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际上泌尿 B 超呢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需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因为我们知道
0: 检查呀，
1: 对，因为尿常规呢，我们有些病人尿频、尿急、排尿问题是因为尿路感染了如果你尿路感染的话，就容易与这种前列腺增生呢进行一个混淆，那我们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另外呢，我们要查一个血的 PSA 实际上叫血的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
0: 就是很多朋友啊，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单位每年有这个查体习惯的时候，
1: 对，
0: 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检查，
1: 对对对，
0: 一个提示在上面哈。
1: 对，通常是50岁以上的我们要常规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要排除前列腺的恶性肿瘤我刚才讲前列腺的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那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做一个血 PSA 查一个尿这三个检查呢是我们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就诊的这样一个三个基本的检查。那有了这个三个基本检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发现实际上 B 超发现前列腺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这种排尿问题，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筛查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是不是有这种尿动力学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相关的其他检查了。
0: 所以说这个检查大家不要觉着好像是不是给我开多了，是不是故意挣我钱，没有必要哈。刚才节目前也跟主任聊了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在集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去跟大家的报价哈。
1: 对，
0: 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哈。
1: 对，
0: 像是如果说我们去齐鲁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先挂主任的号、专家的号，我们可以先挂一个普通的号。
1: 其实这三个检查我们在基层医院 啊，都可以做。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经常我们国家推行这种三级诊疗政策。
0: 嗯，
1: 啊，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遇到小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基层医院啊就可以通过一些最基本的检查，
0: 嗯，
1: 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不至于大家都去大的医院。啊，去先把这些检查呢去排队啊，可能要排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嗯，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可能对某些大的主任慕名而来哈，但是这个号也非常的很棘手，
1: 对，
0: 很难抢。您只是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1: 对对，
0: 也耽误咱病情哈。其实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从地方的医院，做好这个相关的检查之后，我们直接拿着相关的资料过来，我们可能就马上就能给您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 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其实提到这个治疗啊，一般来说老百姓可能会想就是保守治疗一些哈，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疾病的话，保守治疗是也是通过药物吗？
1: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前列腺增生呢是一个非常泌尿外科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种医药企业呢啊都在关注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病，那所以说呢也研发了一些药物。那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样一些药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松弛颈口啊，能够减少前列腺的体积。那长期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一些排尿。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讲保守治疗啊，实际上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呢啊，不要久坐啦。啊，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啦，啊，尽量呢减少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这样一些饮食习惯啦，那实际上都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啊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那实际上保守治疗呢，啊，我们经常讲，那就是行为治疗啊，加上这种啊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有些药物呢也有一些啊这种副作用。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保守治疗呢，如果大家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还要我们尽早呢要进行一个下步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
0: 说到这个微创手术的治疗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用药如果说这个对您的症状这个

0: 您之前在国外也是进修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针对前列腺增生治疗，其实在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是直接是选择这种手术治疗，吃药也是说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我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哈，
1: 对。
0: 但是我觉着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比较纠结的一种观念哈，也是中外观念的一种碰撞。
1: 对。
0: 主任您觉着对于您来说哈，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上您提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啊，一种疾病得了一种疾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不行了，我们就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如果微创手术做不了呢，就做大手术。那一般是这个路径。但是对于前列腺增来说呢，它比较特殊。那因为前列腺增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疾病，它只是一个影响我们排尿、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传统的药物，那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呢，它需要长期的服用，而且呢，它对前列腺增生呢，并不是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病人都需要长期的使用，那长期使用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男性的功能的这种下降，引起这样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发生。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随着我们新技术的这样一个不断推进，那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呢，他们会先采取这种微创的治疗，或者说我们叫超微创的治疗去治疗前列腺增生。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在去配合一些药物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临床上也开始和一些我们的患者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实际上选择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实际上它甚至比药物治疗更加的微创。所谓更加的微创，是因为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它本身手术也不像以前是开大刀有个切口或者说呢这个进去一个这个传统这种电切给它切掉。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那达到了一个几乎的是一个无创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又能相对于药物来说呢效果又好又没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呢，这种微创治疗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是受越来越多的青睐，甚至呢占到了70%的这样一个一个治疗率。
0: 你看现在这个手术都讲究一个超微创了哈，比我们之前所说的微创还要再上升一个等级哈。
1: 对，实际上随着这种超微创技术的一个问世呢，我们患者这种体验感这种整个手术的风险，整个手术的这种舒适性，包括微手术期的并发症，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过去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我们都是用电切，像您说的电切啦、激光啦，甚至我们还会开放的开刀去把前列腺给抠下来。
0: 哎呦，
1: 那过于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手术的期间呢，它就会渗血。我们的尿管呢，甚至经常呢，这个出血啦，甚至微手术期呢，甚至出血过多了，我们再把它这个患者呢，可能要推到手术室再次止血，一个出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那创伤呢，肯定是相对来说大一些，那另外呢，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男性功能，因为前列腺呢被切掉之后呢，它这种男性的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男性同胞们呢非常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呢，随着这种超微创的治疗，那这些超微创治疗呢，并不是像传统那样一刀一刀的，或者说用激光了，或者用这种电刀了把这个前列腺切掉，而是用一些方式通过一些这种超级微创的这种方式，让前列腺呢自动去萎缩自动去变小，这样一些方式呢，减少了甚至是避免了我们过去这种出血啦，这种男性功能这种损伤啦，甚至出现一些尿失禁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呢也会偶尔遇到做完这种传统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尿失禁，甚至呢这种尿失禁患者呢长期呢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甚至还不如不做。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病人的困扰，很多人呢很多患者也害怕是不是做了这种电切啦，做了这种激光手术呢会不会尿裤子因为这种害怕呢，很多患者呢宁愿去不做手术也要忍着。那实际上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问世呢也让我们这种后顾之忧呢 啊，就几乎没有了。我们啊，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传统手术带来的这种出血啦、尿失禁啦、啊、男性功能损伤了这样一些问题。
0: 嗯，我觉着啊，刚才提到这个超微霜，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开始提问了哈，特别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超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它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主任，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前列腺超微创治疗。

0: 那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那包括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热容器消融，然后我们一般往前列腺里边打几针热容器，然后这种热容器呢会让前列腺呢局部组织出现这种坏死，出现萎缩，然后打上之后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前列腺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个尿道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开放，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排尿呢就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悬阔啦。这种前列腺支架啦，我们还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其他的治疗，实际上都是目的呢，都是不损伤前列腺，或者尽量少损伤前列腺，那同时呢，又能改善我们的这种排尿的问题。
1: 其实提到这个热蒸汽消融啊，我最近也看到很多资料，目前来说在咱们医院推广的哈，这比较的多的哈，相对于传统手术来说哈，我们这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它的手术时长。跟之前相比是不是大大缩短了？
0: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技术，因为我们过去呢做一台前列腺生殖手术呢大概要1到2个小时，那对于一些特别大的前列腺甚至要2-3个小时，那实际上
1: 很久了
0: 病人要把腿架高，那这时候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这个血栓的风险啦，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呢实际上做这个手术呢也是挺担心的。那现在呢，这种超微创治疗，比如说这种热蒸汽消融术这样一些治疗呢，手术时间呢就是5到10分钟，
1: 这么快
0: 而且呢病人也不需要做一些这种插管的麻醉简单的打一些简单的这个用一些止痛药
1: 局麻就可以
0: 然后呢非常快速的完成了这种手术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呢可以当天出院所以说呢病人呢这种生活呢也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其实提到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好像1到2个小时并不长，但是问题在于您要想啊，这1到2个小时只不过是你手术操作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可能还是需要1到2个小时，
0: 对
1: 手术出来之后的相关的工作可能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哈。这个时间下来可能您这一个手术可能需要耗费1天左右哈。
0: 对
1: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均手术时长在5到10分钟的话，基本上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对甚至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从进手术室开始准备，然后到做完手术，然后到完全出院，那实际上1到2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1: 基本上第二天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是吗？
0: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也开展了这种日规手术就是可以上午来，下午做接着在下午出院，然后第二天呢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前列腺生殖呢本身实际上不是一种这种疾病，那它就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前列腺呢给它切掉，实际上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那我们现在这种理念的革新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念的革新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呢，前列腺生殖治疗的这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不能去损伤病人的任何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因为前列腺生殖因为我们要去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呢，我们又要让他去做一个大手术，破坏他的一些结构，引发一些这种手术的风险，那就会造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现在这种超微创治疗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导播刚才提示我说后台有一个朋友提问说像热蒸汽消融术会不会引起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0: 这个不会。那实际上尿失禁呢是我们前列腺生殖呢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并发症。那因为我们过去呢确实有一些做这种传统手术，做完电切，做完激光之后开始尿裤子开始这种排尿老是这个滴滴滴滴答答的，实际上很影响生活质量。
1: 是的。
0: 那我们门诊上见到这种病人也非常的感觉头大因为不好处理因为它就是因为手术过程中呢损伤了这种尿道的括约肌，造成了这种排尿的这样一个滴沥啦，排尿的这个尿裤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呢，因为它不会损伤我们的尿道括约肌，而且它的这个我们的这种操作通道呢非常的细，它对这种尿道括约肌呢，对我们的这种阀门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它不会诱发这种尿失禁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那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一个方向。
1: 嗯，你看您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替您已经提前想到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哈。
0: 对。
1: 据我了解，咱们齐鲁医院在泌尿外科也有这种创新的病区啊。
0: 嗯，
1: 那咱们的创新病区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0: 那我们泌尿外科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我们石本康教授，在我们的科主任于东旺教授带领下呢，实际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区。这个呢，在国内呢也属于首创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微创技术发展是所有科室中可以说是最快的。啊，我们很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在泌尿外科，包括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啦，啊，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超微创的治疗呢，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齐鲁医院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房，那主要以这种新技术的开展啊，以我们这种最国际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为主，来给大家呢来尽量的去用非常微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泌尿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病区呢。相对于传统的病区，我们更加注重使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尽量的去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啊，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提高我们的患者的这样一个一个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嗯，您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两年患者的这种就诊率和这种康复率，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感觉这个提升的特别的大了？
0: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的这种微手术器的并发症，我们的这种整体患者的一个治疗之后的这种改善情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那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每次值夜班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抽尿管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出血，老有血块，每天晚上值夜班呢，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病人不断的用盐水去冲洗。那实际上现在呢，在我们病房这种情况呢，几乎就没有。我们通过这种微创治疗呢，因为基本不出血，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是不是尿管又堵了是不是要给病人冲洗一下了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呢，总是担心拔了尿管之后是不是会尿裤子，
1: 会有一种不适应的过程，
0: 会不会尿裤子？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有这种超微创治疗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担心这样一些并发症。
1: 嗯，
0: 那另外呢，我们很多男性同胞呢，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会过去呢，我们做完这种传统治疗之后呢，会老是会问我们这种男性的功能怎么办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会不会下降？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发展我们男性问题呢，那我们男性的功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经济的这种发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男性功能的保护我觉得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的患者一来门诊呢，就会告诉我们他想保留这种男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需要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去关注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其实提到创新两个字，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也是我们这种技术不断的在。打磨，
0: 对，
1: 去跟自己较真，对患者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误区方面的问题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手术误区，或者说这个疾病的误区还是有不少的。
0: 对，
1: 我整理了几个想让主任帮忙来给解答一下哈。第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只是老年病，这是对的吗？
0: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老年的这种定义呢，实际上我们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呢，实际上我们老年的这种叫我们老人的这种定义可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60岁的男性呢感觉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感觉60岁的男性呢好像是正当年，好像还是很年轻的样子。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推进呢，我们对于这种中年人老年人的这种定义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50-60岁我感觉在社会上呢还是一个壮年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前列腺增生这个问题，那实际上50岁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老人病，那我们在当下的这种定义情况下，我觉得前列腺增生呢也不是那种非常年龄非常大的70-80岁才出现的问题已经是在我们50-60岁我们所谓的这种壮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我们节目中刚才所提到的，您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尿频、尿急这种低利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吃药就能好。哎，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有过解答哈，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0: 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它光靠吃药呢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大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药物呢可以改善，但是呢你可能要长期的终身的服药。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呢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认为呢你要吃上几个月啊是不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前列腺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控制前列腺大小啊，不让它长得太快啊，另外呢让这个膀胱经口呢松弛一点，让我们排尿的时候呢能够松快一点。但这些药物呢你吃的时候呢管用，不吃就不管用啊，所以要长期的口服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吃着吃呢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耐药性啦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增长速度，这个前列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呢，可能会药物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1: 有些朋友的这种依从性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哈。
0: 对，
1: 久而久之的，其实这对于我们这个病情的发展其实是不利的哈。还有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是不是与前列腺癌无关？
0: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呢是两种独立的疾病。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前列腺增生呢，我们更加准确的这样一个称呼叫良性前列腺增生。
1: 哎，对哈。
0: 而前列腺癌呢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实际上它是两种不一样的疾病。那当然我们在排查前列腺增生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排除前列腺癌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如果大家50岁以后出现这种排尿问题，首先呢要做一个血的 PSA 检查。那这个检查呢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前列腺癌。如果这个 PSA 很低，那一般呢不会存在这种恶变的可能。那如果高了，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磁共振包括前列腺穿刺，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前列腺癌。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前列腺增生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
0: 当然我们经常跟患者也会告知啊，实际上运动呢对于我们男性的健康，对于前列腺健康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带走我们前列腺部积压了一些氧化应激的这样一些损伤。那实际上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推荐大家要经常的适度的去运动规律的去运动。那这对我们前列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对所有的器官实际上都有好处。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前列腺增生，那可能我们单纯去靠运动去想缩小它那就很难。那所以说呢这个想去治疗它呢靠运动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善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炎，我们通过运动通过不要久坐，我们的前列腺炎呢可能会改善很多。但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缩小。
1: 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不得不提到这个辛辣的食物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前列腺炎需要减少这种辛辣食物的刺激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这种前列腺加速我们这种身体血管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哈。那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要减少这方面的饮食呢？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炎呢我们要少吃辣椒，不要喝酒。那实际上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我们也要控制这种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他不光有前列腺增生，他还有前列腺炎。我们经常临床上我们在通过手术之后呢去做病理发现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也同时合并前列腺炎。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一直这种接触这种辣椒啦这种刺激性的食品，或者说饮酒啦这样一些这种饮食方式，它会刺激我们的前列腺发炎。那如果是既发炎又有前列腺增生，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排尿症状，让我们的排尿症状更重。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品。

0: 尿频尿急就治好前列腺炎。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搞 IT 的啊，搞计算机的啊，我们很多这种学生甚至是经常的久坐，啊，甚至我们很多啊这种外卖员经常的骑摩托啊，都会造成这种前列腺炎啊，经常的开车啊，也会经常造成这种前列腺炎。所以说大家对前列腺炎一定要也要重视。那如果说啊长期久坐的话啊，一定要避免前列腺炎。因为一旦发生了前列腺炎，你再想去治疗啊，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详细系统的请李主任帮我们介绍了现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哈。科学技术不断在进步，我们的医学不断的在进步，已经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上的提升哈。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跟就医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大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0: 今天我们结婚了。
11: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2: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9: 一比一是一，
2: 多少钱？
19: 2000:42，人家42一锅，合着呢是2000:42。
2: 人家比去年还多。
19: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

0: 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0: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0: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草莓的话题。草莓呢是消费者的心头好，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再到草莓大棚里的亲自采摘，这一口爆汁的鲜甜是最治愈的小确幸，连空气都甜滋滋的。可是你知道吗，这红彤彤奠定背后藏着整个草莓产业的甜蜜密码。
1: 那从育苗棚里凌晨4点的灯火，到采摘工指尖沾着的晨露，从冷链车连夜奔波的轨迹，到直播间里助农草莓刷屏的弹幕，一颗草莓的旅程串起的不仅是舌尖的惊喜，更是乡村振兴的暖流。
0: 年终岁尾，我们就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
1: 那今天呢，我们一同探讨话题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欢迎您，邹部长。
6: 哎，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你好，崔会长。
7: 哎，大家好。
1: 欢迎。
0: 好，
1: 那欢迎二位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共同呢探讨咱们草莓产业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
0: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微赞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最近吃草莓了吗？
1: 最近还真没吃，所以说今天我看直播台前摆放的草莓特别特别的心动。
0: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草莓的话题，就是因为吃苹果呀，吃什么可能吃腻了啊，然后 这种香甜、这种新鲜的感觉一下子涌到我们的市场上哈，这一大片一片一大片的，一盆一盆的，就特别的诱人哈。
1: 而且伴随着咱们现在种植业技术的一个不断的突破发展哈，草莓的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过去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那草莓个头呢也都比较小，而且呢颜色有一些不是特别红，而有一些有大白屁股啊什么的那种的哈。现在咱们这个草莓啊是越来越红了，而且呢颜色也有不同的，有粉的，有白的，有红的啊。光红的这种草莓里面就有好多种品种，
0: 是，
1: 而且还有那种偏黑色的那种，我也吃过。
0: 光说到草莓，其实里面的文章很多很多，
1: 太深了啊。
0: 比如说我们的栽培技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草莓品种，
1: 哎，
0: 比如说农文旅，比如说采摘等等，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哈。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在草莓领域的大咖哈，与我们一同分享。那其实说起来，这个济南市省会嘛，说起我们济南草莓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邹老师，哎，在这个圈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其实济南，因为我是济南本地的哈，这个从小长到大，知道这个草莓产在哪儿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张耳啊、董家呀，啊，
0: 嗯，是。所以呢，我们首先来请邹老师哈，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济南的草莓，好不好？
6: 好，
0: 嗯，
6: 应该说呢，也非常有幸啊，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啊。就与咱这个济南草莓的产业发展哈、啊、也结缘，也见证啊，也参与咱整个草莓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哈、啊。
0: 是，
6: 哎，
0: 这个说起来草莓哈，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90年代，
6: 嗯
0: 啊、基本上都是夏天吃草莓，
6: 对
0: 啊，5月份、6月份这个时候，
6: 对
0: 啊，然后在学校门口可能有这个摆摊儿的。
6: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呦这个草莓特别好吃，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才有这样的大棚的设施栽培。
6: 是
0: 啊，是我们这个草莓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6: 应该说就咱全省啊，这个草莓应该说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啊、发展到现在也就有百年历史了啊、从济南草莓这个产业发展来看呢，应该说从上世纪，应该说从94年啊，上世纪九十年的中期开始发展。就像你刚才说的，80年代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以陆地形式这个生产，每年的在4月份啊，这个开始哈、啊，三四月份开这个发芽，哎，5月份开花，6月份结果啊，这样的一些形式。然后呢，从94年哈、啊、逐渐开始发展设施大棚生产种植。这样的话就是利用大棚设施啊，就实现了草莓的由陆地生产到促成保护地栽培。
0: 嗯，
6: 每年呢8月底到9月初这块开始种植。
0: 嗯，
6: 然后呢，10月下旬啊开始保温，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啊是每年的春节以后啊开始上市，后来呢是越来越早，现在呢，基本保持在每年的10月中旬就开始上市了，
0: 嗯、
6: 一直呢能收获到这个。第二年的5月份，5月初，这样的话呢，能保持啊，长达就是6到7个月的这么一个，这个6个月左右的这个采收时间啊，比以前的陆地采摘啊，要时间要延长多了，而且呢，产量啊，然后呢，口感品质啊，作为一个现实草莓啊，口感品质啊，应该说也是在整个冬春季节一道非常美味的一个水果。
0: 是，整个的时间拉长了，我们的收益也拉长了，
6: 对，
0: 是吧？
6: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还拉动了我们草莓的后期的一些加工，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嗯。
6: 确实哈，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啊，也从这个上世纪80、90年代中期开始种植以后呢，刚开始的品种啊，你像像宝娇早生、像明宝像全明星这些品种，从95年呢开始引进日本的像风星啊这个品种呢，一直种了十几年，种到2008年左右。2008年左右呢，就开始又种植这个红颜，种植红颜种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从2010年到2012年，这马上就开始转成又种植甜宝哈，到现在为止呢，也是以甜宝为主哈，然后呢，辅以各个不同的栽培品种，像呢红的、粉的、白的啊，但是呢，通过品种的变化呢，也体现了一个品质和产量的一个变化。
0: 嗯，
6: 刚开始种植那些明宝的时候啊，因为它是这个像凤香啊、梅母啊。产量大约在4000斤左右啊、然后呢，你到种植这个红颜以后呢，那产量能提升到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国内这个主栽品种啊，就能提到6000斤以上了就啊、这个产量的幅提升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 样。
0: 是这个草莓的变化其实挺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啊。
6: 对，
0: 一个是上市的时间，我们过去说只有那夏天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6: 对
0: 啊，那现在就是半年多，
6: 半年多
0: 我们都可以品尝到草莓。
6: 对，
0: 而且品种越来越多，
6: 品种也越来越多，
0: 选择也越来越多了。
6: 对，所以说从品种的颜色上呢，刚才也说了，就是出现这个眉飞色舞啊。
0: 眉飞色舞四个字儿怎么理解？
6: 眉就是草莓，飞呢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飞红的那个眉飞是吧？色颜色舞就是这个颜色比较多，现在品种呢搭配的比较丰富
0: 是
6: 就出现这样的。
0: 就过去的草莓就只有红色，
6: 对，
0: 现在很多种颜色了哈。
6: 是应该说从颜色的这个就是一直到2011几年的这个时候哈，我们济南的草莓呢也逐渐呈现出就是一个品种啊，就一统天下。包括刚开始种这个枫香的时候，这十几年，这个基地上其他没有其他的品种，
0: 就枫香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种，
6: 比较老的品种，但种了十几年哈，就是全都种着一个品种。
0: 为什么呢？
6: 因为当时的，就是一个是在替代原相比原来的，你像明宝啊、全明星啊这些品种啊，它能体现出比较浓的一个芳香味儿。然后呢，它早熟性呢要比以前的品种要好一些。另外一个口感啊、产量啊、早熟性啊、抗病性啊，也比以前的品种要强。所以说呢，大家伙呢普遍统一的都种这一个品种。但是呢，随着这个引进的品种的增多，特别是呢国内啊，这个品种繁育这项工作的逐渐加强啊，这几年呢，我们国内这个培育的自主的品种啊，应该说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你像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几个主要的这个品种啊，就是像金刚二号啊，像中梅香玉啊，还有像这个翠玉啊，岩梅一号啊，等等这样的品种啊，都是咱国内培育的一些品种。而且呢，在生产中表现出来呢，还表现出一些各自的不同的一些品种的一些特色，也受到各地啊这个种植户的一些欢迎和认可啊。特别是呢，也深受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和欢迎啊。
0: 好，这个说到我们这个草莓品种，您刚才说了很多哈，有一些我们也不太熟悉哈，可能消费者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讲到的田宝。
6: 对
0: 啊，它的专业名词叫什么来？
6: 叫张基。
0: 叫张基。
6: 张基
0: 啊，当时也是称霸市场的一个品种，是吧？
6: 对，应该说这个品种呢，一直到现在啊，也是我们济南地区的一个
0: 主打品种，
7: 山东省
6: 的主打品种。
0: 就是面积还是非常大的。
6: 非常大的。
0: 但是您看，咱今天直播间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颜色的草莓，是吧？有红的，好像还有更紫一点的，然后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6: 对
0: 啊，这几个是什么样的品种？
6: 你像红色的呢，现在就像有刚才说的，有田宝，有香野，有建德红，有中梅香玉，有金刚二号等等这样的品种哈。这其中呢，这个颜色的这个就是在红的程度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哈。你像这个中梅香玉，它就是一个鲜红色比较亮然后田宝呢也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你像红颜刚才说的它这个颜色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深一些，
7: 对，
6: 比较深一些还有呢就是像建德红它这个品种呢就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这个采收的时候，在或者在地里种植的时候，它是从这个果实的那个尖部开始逐渐发红，然后呢在果实的果尖，就是靠近萼片的地方呢，可能会留一圈发白的这样的地方而且呢红白啊这个间隔呢差别呢还非常的明显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颜色再深的叫黑珍珠，
0: 对，它就有点紫的这种感觉，
6: 就发黑了就所以叫做黑珍珠还有的呢就是像这个粉的品种，像粉玉一号啊，粉玉二号啊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在国内培育的哈，
7: 对，
6: 杭州农科院于红老师培育的品种，它这个呢早熟性比较好，硬度也可以然后呢口感风味也行， 颜色呢就是一个粉色的，哎，比较喜庆，哎，不是说这样的大红，也不是这样的这个白色啊，就是成这样的粉色，
0: 嗯，
6: 当然还有一些纯白的品种，像梦之莹啊、梦之富啊，再加上现在的包括翠玉啊等等，这样的话是一些白的品种啊，白的品种呢，这中间呢又分不同的情况，是吧？它有的呢这个成熟以后呢，它那个籽粒是转红的，有的呢是籽粒它仍然是保持一些绿色的啊，这样的品种啊，
0: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自己的喜好哈，
6: 对，
0: 来选择不同的品种。
6: 对对对。
0: 啊，您刚才说您是2000年初，就是接触草莓，
6: 对，
0: 研究草莓，
6: 对对，参加工作啊，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啊，崔会长，您接触草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7: 我是从11年开始接触草莓，
0: 嗯，
7: 然后13年呢，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个园区建设，
0: 哦，
7: 然后进行了这个第一。这个遗产的这种种植吧。
0: 2011年的话，是不是也是赶上了发展草莓的好时候？
7: 对，
0: 嗯，
7: 在11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咱们这个济南或者历城草莓的一个发展比较迅猛的一个时段，
0: 嗯，
7: 老百姓的收益也比较高，
0: 嗯，
7: 然后当时啊，包括是各方面的这个市场呀、政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啊、这个种植积极性啊都非常高，
0: 嗯，
7: 所以我们在进来的时候也正好属于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啊迅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
0: 那一年您现在回想起来的话，种的是什么品种？
7: 那个时候的话，种的还是以甜宝为主嘛，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张记，
0: 嗯，
7: 因为当时这个可选择性比较差，比较少，因为就刚才就跟那个周部长说的一样，当时的这个品种啊，相对来说比较短缺，都是以日本进口的品种为主体，然后咱国内这个品种的这个创新啊、研发啊，相对还处于一个落后阶段，所以那个时候的选择范围并不广，所以说除了欧美系列，那么就是日韩品种，那么基本上就是日本品种为主导的，所以这几年呢就完全不同了。经过这10几年的发展吧，
0: 嗯，
7: 就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品种的多元化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咱们国产品种的这个水准也接近于咱们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这些草莓育种的水准，所以咱们现在的选择性广，比以前啊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和这个定向性啊，更好一点现在。
0: 您其实有两个身份哈，
7: 嗯，
0: 一个是山东草莓协会的会长，
7: 嗯，
0: 啊，还有一个身份是自己有一个普朗特的农业技术公司。
7: 对对对。
0: 啊，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普朗特农业公司？
7: 嗯，
0: 它从事草莓的哪一个环节的？
7: 嗯，
0: 啊，这个工作。
7: 嗯，实际上一个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一个草莓产业为例吧，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运营。不管是一个产业的基础也好，然后产业良性发展也好，必须得产业链完整。你包括从育种开始，到育苗，到种植标准化，然后到最终的商品性的形成，到上架，到品牌的销售，它是一个体系建设。所以我们公司一直从刚开始定位来说的话，就是定位什么呢？就是做全产业链的这个运营，然后要赋能于这个老百姓和煤农，让这个产业发展的更好，老百姓收入更多。而我们要是做老百姓，基本上就是我们煤农就是无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你包括是育种育苗，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科研单位或者我们这个农休企业来参与的一个事情，
0: 嗯，
7: 那么种植环节，那么是老百姓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如何让用我们的技术核心和我们的标准化种植水准，然后给老百姓打样啊，然后怎么去种，引领他们种得更好，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这个销售的公司，然后让老百姓种出来这个草莓更好的渠道卖出去，让它种好卖好，那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定位。所以我们一直沿这个路线走，就是完善产业链，不给煤农争利，然后赋能煤农增收，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定位，目前也是一直践行的我们这个发展理念。
0: 所以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还是离不开我们这种龙头企业的带领哈。
7: 是的
0: 啊，无论是从前期的特别重要的这个草莓品种的这个问题，
7: 对，
0: 一直再到后边的技术，再到整个产业链的拉长，
7: 对对对
0: 啊，不跟我们当地的农民争利是吧，
7: 对
0: 啊，带着他们去发展，
7: 对，
0: 要突破我们草莓产业当中的一些
7: 困难
0: 瓶颈问题啊。那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刚开始可能很多草莓品种是依靠国外，
7: 对
0: 啊，我们本土的品种很少。那么我听说您这边也增加了一个新的草莓品种，
7: 对对对，
0: 是吧？
7: 对
0: 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7: 啊。好。因为运作新品种啊，是我们龙头企业应该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公司啊，就是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利润获得的一个保障。既是对产业的一个负责，也是对公司的一个负责嘛。所以选择新品种呢，是一定是一个龙头企业 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因为我们在八年以前做了一个雪里香，现在雪里香这个品种的话，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非常庞大了，但是给这个草莓产业啊，特别是采摘园区带来了很大的收益。那么特别是去年我们做了这个中梅香芋这个品种以后呢，就是针对于红色草莓系列，然后如何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这个品种选择，这个非常关键。因为目前来说的话，特别是从2025年6月1号，然后咱们那个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的落地实施，也决定了就是以后的新品种的运营推广与生产与品牌化的销售，它都需要一个法律的保障。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特别对咱们产区的做法的话，那么就是由龙头企业然后买断这个知识产权，既保障咱们产区的安全应用，也同时也让育种者由他的这个激励育种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时间哈，去新品种的开发，这也是做我们龙头企业去买断品种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公司今年做的这个中梅香芋，那么它从口感还有一个什么叫好品种啊，我认为这个中梅香芋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那么就是好种是吧，好吃还得好卖。那所以我们前期啊做的主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就是一个种植技术的探索以及这个市场渠道的打通。所以我们也给那个银座也做成了一个定向的种植的那么一个产销对接的那么一个模式，就是中梅香芋。那么因为以后所有的品种不只是繁殖材料，它生产材料也作为一个品种保护的一个重要的一点。所以说一些商超也大型商超，你就不能随便买一个品种，这也是以后一个趋势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中梅香芋也是为了让新品种为咱们当地包括是育种者还有我们企业做三方面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吧。
0: 其实保护一个品种发展一个品种，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整个产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是吧？
7: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银座是专门签约了一个项目，就是说我们种的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就在他们的渠道去投放。
7: 对对对，
0: 他们就不可以再引进其他的同类的草莓。
7: 不是，就是这个品种的话，我们在跟银座签完以后呢，银座只有银座具备卖这个中梅香芋的权限。
0: 哦，只有他能卖
7: 卖这个中梅香芋。那么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因为这个品种产权对山东来说是我们是独家嘛，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
0: 商超
7: 是吧，就是让商超又有一个合法的保障。你不能说是卖了一个品种你还没有授权是吧，你还没有获得权限，那么你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带来一些法律风险。所以我们作为一个龙头企业也好，对一个这个渠道也好，这都是一种在法律框架之下，然后如何让一个科研工作者的新品种发光发热，做出更好的这个效益，这是这种。
0: 那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是看中了中梅香芋的哪一个特点？
7: 对，
0: 买断了它。
7: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品种的这个多元化上，其实很多，你有各种颜色。刚才那个周总也说哈，咱们说各种颜色都有，但是红色系啊，一直是咱们的主流消费系。
0: 对，
7: 主流系，你像红色草莓，咱们不管是流通也好，咱们这个作为商品也好哈，大流通做的一定是红色为主，也肯定红色为主。所以我们在选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就是汇集更多的种植户能够选择那么一个品种。那么咱们目前红色的话，那么就是红颜是吧？然后再加上张记、祥野，那这是三大红色系。非常目前来说面积最大的三个系别。那么如何是不是在这三个基础上还有没有更好的这个红色系的品种能够胜出呢？现在目前来说我们一个给他选，刚才杜部长也说了好多品种，也有很多红色系，所以说红色系是主流。那一个作为从全球来看，红色系都应该是主流，所以说我们认为红色系是我们选择一个新品种的首先选择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要一管理一种植嘛，然后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如果是能够轻简化是吧，然后塑化树果少，然后大果率高，商品化高，那么这也是作为老百姓也好，种的过程当中能够少投资少投入，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所以我们认为综合考量吧，就是这个中梅香芋嘛，就是优点很明显，这个缺点不突出，那基本上就是它的每一个特点哈。所以说我们就是选择了这个品种作为咱们山东啊未来在红色草莓这个系列当中能够有发展机会，然后能够给那个梅农种它能够多收益的可能性的一个品种，所以我们要选择它。
0: 行，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邹部长哈，就是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们山东发展中梅香芋这个品种是一个潜力股是不是？
6: 对，因为中梅香芋这个品种啊，也是中国果树研究所哈，这个培育的一个品种，从这个果形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稍微有点稍长的哈，这个圆锥形的一个就是这个正常的一个那草莓的一个这个比较
0: 规整的形状是吧？
6: 规整的一个形状。
0: 嗯。
6: 另外呢，它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亮度啊。颜色就是这个果实成熟以后说颜色的亮度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整个这个蜘蛛啊，是它是一个长势比较
7: 中庸哈，
6: 对，长势比较旺的一个品种，就是抗性也比较强，体现在就是还有早熟性，表现也不错，这样的话呢，应该说对标的呢，它就是现在很多品种，它就是对标的一个像现在我们的主栽的就是这个张基
7: 啊，
6: 田宝这个品种，它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各个点上，我们在济南地区，那这咱主产区的各个我们示范基地啊，也进行了试种的话呢，应该说，它相比像田宝啊，像建德红啊，这个乡野、啊、大家普遍认可的一品种来讲呢，它不在那些品种之下啊。
0: 所以说大胆的预测一下，未来是不是就是？
6: 对，
0: 中梅香芋的天下。
6: 对，这个呢，就是好品种再加上好技术，产销结合，
7: 就多一个选择，
6: 多一个选择。
0: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山东开始这个大面积的要种植了吗？
7: 对，现在是刚刚开始这个规模，因为这个品种啊出来才不几年时间，才三年时间，然后从去年我们才买断这个品种，所以说目前来说山东的种植面积不是很大，但是也现在的话也是从技术层面，从市场层面，你得先做好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然后两种两法两人嘛，它是一个做好这个产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品种，年底有好技术是吧？你好技术还得有好运营是吧？这才一个好品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技术积累上，如何把它种好，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品种它也没有说是完美无缺。是全部完美，也不是说一塌也一文不值，都不是，所有的品种只要出现，那么它一定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陷，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的时间就是有摸清楚怎么样才能种好它，怎么样才能
0: 摸清楚它的脾气，
7: 脾气，对，然后就顺着它，
0: 对，
7: 然后去做啊，
0: 那现在就是试种的话，这个结果怎么样？
7: 试种的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不错，因为前期嘛，就是我们试种了将近有20个点嘛，有20个点，每一个点的话，基本上表现都还是比较稳定，然后这个结束度也比较高，大家对它的认知啊是慢慢的在提升，所以我相信这个品种啊，就是说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的这个完善嘛，应该让老百姓更多的梅农会选择它，这是这样，所以今年表现还都不错。唯一就是前期可能咱们在10月份的时候那一场大雨啊，一直下了一个月的时间，也让这个草莓的种植啊，特别是品种的它的一些特性啊，有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啊，因为毕竟是气候的影响，这个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有通过不断的这个试种，不断的摸索吧，去回避它的缺点，发挥它的优点。
0: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梅农如果想要更新品种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品种是不是？
7: 是的，
0: 但是要注意知识产权啊。
7: 对。
0: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哈、去合作。
7: 是的。
0: 那目前您就是买断了山东的这个市场。
7: 山东的这个市场。对。
0: 好，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崔会长来取得联系哈。
7: 欢迎大家试种啊。
0: 好。
1: 可以说上半段节目我们聊得很透彻哈，聊这个草莓产业、草莓品种。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呢，咱们将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草莓、聊草莓产业。这样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哈，要购买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好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3: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9: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抗老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3: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9: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3: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4: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与大家一起盘点一下草莓产业。接下来认识到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济南市农技中心作物部部长、济南市草莓产业首席专家邹永洲。你好，邹部长。
6: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草莓协会会长、山东普朗特农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刚。欢迎您，崔会长。
7: 哎，大家好。
1: 嗯，欢迎欢迎二位嘉宾来做个节目哈，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
0: 节目开头邹部长哈、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国草莓的发展，包括山东草莓和济南草莓的这个情况哈。那发展到现在咱们济南草莓来说的话是 几十年的时间了。
6: 对，应该说是发展30多年。
0: 30多年的时间了啊，那这么多年的时间，我们在规模上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和体量呢？
6: 嗯，应该说，就是纯奢侈草莓的话，济南主要是以就是这种奢侈栽培为主啊。通过这个从这个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说，面积是稳定，年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4万亩。哎，然后呢，产量呢超过10万吨，产值呢已经达到20亿元以上啊。应该说目前来说呢，就是咱济南市所有的涉农的区县，基本上都有草莓的生产种植。但种植的核心区呢，目前来呢，主要是集中在历城区还有章丘区这两个区县。
0: 那我们山东的草莓面积大概有多少？
7: 山东草莓这个面积的话，大概有54万亩左右。据统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啊，可能来源不同，它的数据差异也差不多。但是咱们是作为全国最大的草莓种植省份，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
0: 这个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是吧？
7: 对，
6: 对。
0: 那作为我们山东省草莓协会来说，我们的会员单位其实不光是济南，是吧？我们这周边的一些市啊。16地市都有是吗？
7: 都有，我们全部都有。
0: 那今年我们要盘点一下，就今天我们要盘点一下我们全年的这个情况哈。那2025年咱们协会带领大家做了哪些工作呢？
7: 主要是参加一些咱们其他省份主产区开展的一些草莓会议，组织参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对我们的会员企业还有我们的主产区进行调研，然后对这些技术啊来进行考察调研，然后对品种啊来进行考察，这都是我们这个协会要做的工作。然后另外的话是每一个地方的这个会员单位呢，你包括是新泰市啊，但举个例子，它就是有新泰草莓协会，新泰市草莓协会，我们也是一个体系之下吧。你包括州城啊，还有章丘啊，还有安丘啊，它都有他们的草莓协会。所以我们这个省协会和地方协会之间啊，也建立起来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运营机制。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从省角度，然后到地方，然后让这个草莓产业啊，就形成一条线，这样的话就做一些更流域主产区他们当地产区需要解决的短板问题。你说我品种引进了，然后咱们省草莓协会，我们也有作为会长单位，引进这个品种以后，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其他产区的这种草莓协会啊，然后也获得这个草莓知识产权的这种应用啊，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还是一个走出去。然后去学习，因为咱们山东嘛，毕竟是在这个草莓这个育种啊，还有各方面东西啊，相对于智慧有其他发达的一些省份啊，但目前来说，咱省内，咱山东省也有很多草莓科研队伍，也做得不错，工作也非常不错，也有新品种出现，也非常好。但是呢，还有其他省份就是在这个科研上，也优势的省份，我们去学习交流，去引进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然后我们之间信息的沟通互动。然后下一步就是制定发展方向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啊。
0: 那其实不光是带领大家走出去，其实我们也在探讨很多的新的技术，
7: 是的
0: 啊，新的模式啊，包括开一些相关的一些展会哈，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啊来进行这个智力的支持啊。那我想问您的是，回顾这一年的话，有哪一件事您觉得印象挺深刻的，有没有？
7: 还是呀，你像需要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非常多，因为我们天天在这个农业上各种事件也频发啊，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单位区县。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草莓基本上被淹的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大家非常着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这个产权种莓香芋还没有这个推广这个潍坊打算的情况之下啊，想先试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毅然决然的把他们这个种苗给到了我们这个安丘，他们从他们这个产区当中的话，也感觉通过今年表现也好啊，他们都非常满意。我觉得我们的会员单位满意，那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协会当中应该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并且通过我们协会的角度，还有我们会长单位的角度，然后给予他一定的支持，并且还是一些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些支持。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们很开心，就我们感觉的是非常非常值得。 记忆的地方啊，因为当时去的时候腌的已经不行了，也没有苗子了，也没有合适的品种啊，
0: 是
7: 非常好。
0: 我特别关注您的朋友圈，我确实也发现哈，就是在那一阵儿，经常会更新一些视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处理，让我们的草莓苗能够减少损失。
7: 是的，
0: 所以在那个阶段，您也是非常忙碌的，
7: 非常忙碌，因为不只是我自己园区这样如此啊，自己天天去看，然后去处理，然后是灾后的这种恢复，还有这个逮批方案的这种重新打乱了以后重新计划啊、这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大水过后，那么基本上你以前的方案的制定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划零了，你从那个水排完以后扛完灾以后，然后再如何制定技术方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当时的话，我们包括是我们每一个产区，我们基本上堵了四五个产区吧，我们都是看到了以后都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形成了一套关于下一步如何补肥，如何管理病虫害的管理，如何恢复这个苗子的长势，这都是进行了我们一些沟通的最后大家也是集思广益，特别是我们草莓下来了，前面草莓就有一些是从那个园区出来的，虽然受到了一定影响，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这种利益的损失啊，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哈。
7: 是的，是的。
0: 就是如果以后再有这样的天气，我们就会去应对了，
7: 是
0: 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作为这个2026年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管理上、在技术上，要在这一块去加强？
7: 是的，实际上现在的话，一个产业的发展的话，最重要的是标准化生产嘛，是吧？标准化的制定，你包括这一次咱们在这个诺农村部发布的这个优质水果发展推进方案嘛，是吧？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湿地适宜的去发展品种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制定标准，第三个就是为了制定标准，就是为了可追溯嘛，然后这个品牌赋码，这个产品赋码，然后可追溯，这是未来是优质水果发展的必然之路嘛。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些天灾，包括我们是突发事件这种发生，那么如何制定标准化的生产，应对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天气变化，还有我们病虫害的发生这都是作为一个产业需要考虑的问题。所以下过标准化的生产制定，那就是为了防止天灾人祸啊，防止这个病虫害发生，防止一些不可未知的一些事情的东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洪堤坝。
0: 是，
7: 对，
0: 那您作为这个草莓协会的会长也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包括我们这个组织，那您觉得现在的话有哪一个新的技术可以下一步广泛运用到我们这个草莓生产当中？
7: 实际上现在的话，你不过是咱们提出来这个乡村振兴是吧？乡村振兴的两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现代化加乡村产业发展嘛。像如果是让我来解的话，可能比你全面啊，那么就是乡村产业的这种现代化呀，就是基本上就乡村振兴的最大标志啊。那么它现代化的标志呢是什么？那么第一个就是品种创新啊，是吧？种子是芯片一直提出来嘛，这是保障，这是前提啊，对吧？第二的话就是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然后让这个劳动力有限的劳动力发挥出它更多的这个智慧的作用啊，然后用智慧农机来代替啊，来智慧农机的应用啊。第三部分的话，那么就是咱们一直提到的，那就是数字化呀。所以说整个的下一步不只是草莓，我认为这个草莓，特别是草莓吧，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技术密集型的那么一个产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话，就是围绕这个农村现代化，就这几点品种、智慧农经应用、数字化、可追溯，就是跟咱们国家这个农业农村部发布这些东西相吻合。那么下一步这个农业这个草莓产业的发展，一定要重视这个新科技的应用，这个新设施的应用、新农机的应用。要轻简化，要省人工，
0: 是
7: 还要高效。
0: 那现在上您的园区看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种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就用手机或者是用平板就可以来管理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
7: 对，实际上这个我记得那个当时那个咱们水稻之父哈袁隆平先生他提出来他都有一个梦想啊，他就是当那个要在这个水稻下乘凉。这件事情让我也是很感动的。
0: 禾下
7: 乘凉梦啊。你看实际上我的话我也有个想法，就是我想这个草莓啊是一个设施栽培的一个设施内栽培的一个主要作物啊，要做我收益也比较高，投资也比较大，就是如何通过真正的智能化， 智能化农机的应用，数物联网数字化的这种赋能，然后真正的减少，现在我一亩地我需要两个人才能管理的非常好，是吧？以后是不是两个人可以管理200亩地啊，达到这个水准，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农业设施啊，这个草莓产业啊，就是更多的体现这种科技化的应用。所以我们最近也研发了一套叫智能化循环种植系统嘛。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都不用，然后让更多的知识，然后管农机的方式，管设施的方式，管设备的方式，管技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新农人的体现，他而不是管苗子，或者是管土壤，或者管水肥，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他只要管这套模式就可以了。
7: 对。要认识新农机，要认识这种新种植方式，这种新的这种智慧化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才能参与啊！你让这真正的年轻人天天趴在地里去种地，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结局吧？是吧？让他更掌握更高科技的东西，我们就会推出一套真正的无人化种植的一个循环种植系统，将会改变。我相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大棚啊，还有特别是这个知识人才短缺，甚至是种植产业不明朗这种设施的达到一个更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啊。
0: 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农业发展当中，草莓产业当中，年轻人还是。
7: 多一些，
0: 多一点的是吧？
7: 多一点的对
0: 啊，也是经过我们的观察，因为我们也经常去很多草莓大棚，
7: 对
0: 啊，确实发现，种草莓的年轻人普遍比别的要多哈。
7: 是的
0: 啊，为什么呢？有没有去考虑一下这背后的原因，曾部长？
6: 应该说呢，特别是这个草莓啊，它作为一个老幼皆宜的这么一个水果，特别是呢，就是这个一个高档的一个现实水果哈，应该说非常受大家欢迎，而且呢，那个从这一点上来说呢，那个也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而且呢，应该说还有就是这个农旅融合，都市农业啊，这一块呢，应该说从草莓的这个作为一个休闲采摘体验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种类来说呢，草莓啊，这是也是独一份的，相比其他作物、要更好一些。这个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为这个年轻人投身这个农业，特别是都市农业，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这也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计算过，就是以济南这个产区为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时就是到现在为止30年了啊，当时就是40岁的壮年，到现在呢也是
7: 七十岁了，
6: 所以说呢，他们面临的一个人，就是一个
0: 更新换代
6: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也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很多就是在这个种植草莓的过程中啊，也出现了这样的传承，就是家里的父母啊，开始这个就是种开始老了哈，种不动了，然后呢，家里的孩子年轻的。然后再顶上，特别是呢，体现在一块呢，就是特别是在种植管理上呢，园区化的管理，而且呢，从这个销售的这环节呢，参与度更高一些，它充分发挥了包括电商啊，包括这个利用现在的一些物联网信息化的一些手段啊，如何参与农业、助力农业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0: 是也发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创新力哈，
6: 对，
0: 就互联网的这种思维哈，
6: 对，
0: 就让我们这个更加有活力了，
7: 也是还有这个年轻人参与的一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说明咱这个草莓啊，管好种好是赚钱的。
0: 是的，
7: 是
0: 的，不挣钱年轻人肯定不会干的。
7: 是的
0: 。所以这几年其实种草莓来说，它的效益还是不错的，
6: 是
0: 就是每一年它都有一个上升，或者说趋于平稳。
7: 对，
0: 不是说像有一些作物它可能每一年会有很大的波动，咱草莓不是哈。
6: 对，
0: 就是普遍来讲，经济效益还是很可观的。
7: 相对平稳的这么一个作物。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叫看山东草莓如何种出开门红。这个开门红很重要哈。那崔部长，您邹部长说错了啊，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这个开门红？
6: 应该说，草莓啊，它这个就刚才这个崔会长也说了下步就是草莓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从我们就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来讲的话，我觉得特别是结合济南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实际情况， 也是呢，一个是呢，就是充分的就是破解生产难题啊，服务产业发展，强化协同创新，然后呢，加强这个落实这个转化推广啊，从这些方面这个着手，特别是呢，要保持一个从理念上要坚持一个安全优先，品质至上，然后呢，种植规范，清洁管理，同时呢，还有加强农旅融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多元消费，
8: 多元消费，
6: 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促进咱草莓产业啊，作为一个乡村特色产业，能更好的发展啊，特别是呢，就是现在包括这个安全优先的这个呢，应该说是在作为一个现实的一个浆果类啊，草莓呢，应该说不管是从种植户的角度，还是市民这个角度哈，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呢，我觉得就是从种植户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跑了很多地方呢，现在特别关注啊，这个重视啊，草莓生产的这个绿色生产，比如现在这个在生产的各个环节，灰霉病啊，现在呢，咱们在采取这个垄间铺撒稻壳，降低棚地湿度啊，然后呢就是白粉病，然后呢这个通过这个铺设地膜，然后呢就是这个控制棚地这个湿度，然后呢减少这个病害的发生哈、
8: 嗯，
6: 然后呢就是类似于红蜘蛛啊，不是螨虫，这样的话呢再采用这个以虫治虫，不是螨啊，这样减少农药的使用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安全，然后呢就是从质量优先啊，质量优先的角度呢就是特别是提高这个品质，提高草莓品质。我们这几年呢就是济南市也专门成立了草莓产业技术创新团队，我们这几年呢把这个重点就做在是草莓产业草莓啊这个产品品质提升关键技术研究，从草莓的这个品种的选择到这个有机基肥的替代等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然后呢这个技术集成以后啊，这个通过技术的集成，然后呢在这个推广应用。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在提高草莓品质方面啊，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你比如就是这个现在在这个基肥的这个使用上啊，比原来就是光单纯用化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些个像用这个大豆饼啊，是含有这个香油渣等等这样的一些腐熟，加上鱼蛋白等等，通过这样的配比呢，起了一个很好的提质这个提升品质的这么一个效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作为这个和东石农业结合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呢，就是特别是从品种的选择上就是更适合这个种植户的一个消费采摘的一个体验。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园区，现在就是如果要是这个批发销售可能价格比较低，但是呢这吸引种植户到棚里进行休闲采摘，这个价格呢可能就会更高一些，也能提高一些这个市场的收益啊。
0: 所以我们这个种草莓的莓农啊，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发展好，想要实现开门红啊，必须要就是一个是品种，一个是技术，另外呢也要跟我们的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哈，比如说政策呀，我们的一些农业部门啊，包括下一步想要把这个产业做好的话，也要积极的向我们草莓协会靠拢哈，这样的话我们抱团发展，让这个产业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健康性的发展。那刚才其实邹部长也讲到，其实农林旅这一块对我们草莓产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其实草莓协会也做了很多尝试哈，我看您朋友圈也经常会有一些草莓的海报啊，
7: 是的
0: 啊，搞一些活动啊，采摘啊，研学啊等等去实现哈。那现在目前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7: 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嗯，
7: 因为草莓的话，它作为一个采摘的时间也比较长，是吧？从十一月份开始，一直采到来年的5月1号，实际上这个周期采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非常适合作为这个冬天和春天，这种时间的这种研学，还有这个市民采摘休闲哈，娱乐这么一个作物，并且它不像西瓜，你这一个你看你剥不动是吧？这个草莓的话，你在里边随便吃，吃起来也一个吃也没问题，所以它能够体验感非常强，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是非常适合作为 这个三产融合的哈，这个农文旅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作物。所以说是，不过是我们的话，不过是我们单位，我们企业也是这样。你不过是我们的文化的文化展厅的建设呀，不过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草莓生产体系流程的这种直观的感受啊，体验啊，然后不过是我们的转媒的课程教学啊，我们都是转媒设计的转媒的课程啊，可以去讲，就能让这个同行者，还有我们消费者，还有我们孩子们都能够通过这种温旅结合的方式啊，然后感受到这个草莓的这种温度啊，感受到这种草莓的来源的这种前世今生啊，感受到这种吃草莓的这种快乐啊，并且从里边能够发觉对他永远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记忆，我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并且哪一个地方打动了我。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个。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可能刷很多短视频，
1: 嗯，
0: 就会有很多的信息就进来了，你也分不清这个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想要草莓吃的明白，消费草莓消费的明白的话，嗯，还是要去田间地头，还是应该去我们的草莓大棚，嗯，去亲自去看、去品尝、去感受哈。
1: 是的，
0: 嗯，包括这两天也刷到过一些短视频，说，
1: 嗯，
0: 哎呀，这个空心的怎么着了，
1: 嗯，
0: 可能奇形怪状的草莓又怎么着了，
1: 嗯，
0: 其实有的信息它不一定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信息不对称啊，哦，
0: 对，嗯，所以说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这个草莓大棚里去真实的看一看。其实我们现在草莓大棚很多都是用的现代化的一些科技，比如说这个授粉，我们是用的雄蜂授粉，是不是，用的小蜜蜂去授粉，
1: 蜜蜂授粉，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那些人为的或者添加剂的一些存在哈，
1: 嗯，
0: 所以就让大家吃的放心和明白。
1: 嗯。嗯，
0: 所以下一步这个二维码是不是也会实现，让大家这个买到手的一扫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
1: 是的，这一次咱们农业农村部不就也有几个水果，有苹果，还有几个苹果，还有几个水果啊，
0: 嗯，
1: 为切入点嘛，要达到这个优质水果的这个发展推动嘛，推动发展嘛，
0: 嗯，
1: 就是讲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让你吃的明白，
0: 嗯，
1: 让你吃的明明白白。你不是咱们现在之所以咱们这个信息来源比较混杂啊，渠道不同，并且发布视频的这个目的性也不一样，也不同啊，有些可能是为了流量，或者我就是为了我的产品，或者是我为了我的农资，或者为了各方面的目的都不同，但是为了到消费者这个地方的筛选呢又非常困难。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就是一个对一个农产品一个最直接的东西，就是一个品牌啊。品牌是非常关键的，最起码品牌是你的首先第一道保障。
0: 嗯，
1: 啊，它只能打品牌，我就知道谁生产的，谁哪个公司生产的，是吧？是怎么生产的？我最起码我能追到它，这点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下一步这种品牌的保障，你不现在很多渠道对这个品牌的认知也非常强了，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空白包装，然后不管是只要是草莓就行，现在也不一样了，哪里产的，什么品种，
0: 对，
1: 什么品牌的。以前的话，像我们这个这种生产者，就不可能带着品牌的进商超的。
0: 嗯，
1: 结果今年我们都是带着我们自己的品牌进商超的。
0: 对，然后一扫的话，你用了什么农业投入品，看得一清二楚。
1: 对，
0: 是不是，
1: 这个是可能是下一步的话，一个工作，一个嵌入。
0: 嗯，
1: 所以的话，要吃的明白，要吃的放心。
0: 嗯，
1: 并且生产者呢，也有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你生产不明白，不可以啊，
0: 是，
1: 就是你的，
0: 嗯，
1: 是吧？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一个相互的这种信任度，那就是靠品牌的树立啊，
0: 对，
1: 这个很关键。
0: 所以，一个产业的发展，不光是我们从业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消费者的责任，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嗯，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哈，
1: 是的，
0: 让我们这个草莓产业发展得更好。
1: 是的
0: 啊，那今天我们请二位哈讲了很多关于草莓产业的问题啊，确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我们整个草莓发展的这个一个历程哈，
1: 嗯嗯，
0: 也对我们草莓这个消费更加有信心了啊，也祝愿我们的草莓产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啊，让我们的莓农能够腰包鼓鼓的啊，我们消费者也吃上更好的草莓啊。
2: 对，
0: 好，感谢二位啊，
2: 好，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5: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4: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5: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4: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 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5: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000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聊城市持平区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聊城市持平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
7: 眼下，很多地方的鲜食草莓采收季基本结束，而在信发集团农业公司的草莓大棚，鲜食草莓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北京、上海等市场。
8: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也就是说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白天25度，晚上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通过这个向空间利用药效益，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7: 同时，园区依托电厂的余热、余水，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打破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产量效益不稳等瓶颈，实现了瓜果定季节上市，不仅提高了果蔬产量和品质，而且还为电厂降低了成本。
9: 以前的时候，工业的余热是送到晾水塔，靠晾水塔来降温，以前呢达到79米高，现在呢是从地下水平的过来，那么工业板块的那个泵的扬程降得非常多，泵的电耗就降低了，就是这个过程，工业板上一天节省1.5万度电。
7: 工业反哺农业，带福一方百姓。信发集团还与园区所在的小流星村结成帮扶对子，实现村企联建，共同打造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打工有薪金，集体入股有股金。今年4月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10: 这土地流转，这不就是建设大棚，以后再交尾后上棚里以后来带动以后干这个工作。
11: 你看我的工资一年得6万左右吧，
10: 这个退休的，还有退休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地主，得十来万吧。
7: 在茌平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片区，新发集团以科技赋能，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13个村庄共同富裕。2025年，片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5万元。
11: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是根本。通过由新村共富公司养殖能手与专业企业联合运营的村企联建模式，村集体每年可分红200多万元。近期陆续投产的项目还能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让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的道路越走越宽。
7: 此外，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片区还引进齐鲁食材冷链物流基地、中通云仓蔬菜加工产业基地等12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160亿元。
12: 茌平区作为一个工业的大区呢，工业企业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呢主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引导企业与新村进行结对联建。全域呢一共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的产值和农民的收入3年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茌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6: 硅被称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对作物抗逆、增产和提质作用明显。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的一处麦田，种粮大户杨成正用植保无人机为承包的1000多亩麦田喷施含硅水溶肥，对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13: 我们正常的小麦产量是1200斤，去年我这个地是打了1420斤，增幅得15%以上了。正常应该是30多少钱成本，我们增产了150斤，就是200元左右，就是多收益就160-170块钱。
6: 在离阳城的麦田不远处，淄博和丰种业的一处麦田在今年初因除草剂要害，一半麦苗枯死，眼看就要绝收。尝试喷施含硅水溶肥后，效果出人意料。
14: 当时我这边妹子打那个中药药害，打那个辅助黄龙，结果当时好了，这个妹子就觉察了，当时死亡了都1%，一看了就50%了，差不多都用了肥了以后，看了明显的就是好了。但是没想到能得到这个结果吧？
15: 可以说出乎意料的转变的那么好，就现在反正。产量的话，我看着现在能有7-8百斤的产量吧，说明就是咱这硅肥啊，对于一些逆境，你像中药害啊，或者是极度的低温啊、高温啊，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抗性，让它就是说吸收养分的能力增强。
6: 不光是粮食作物，在临淄区黄城镇的蔬菜大棚里，含硅水溶肥同样成了农户增收的秘密武器。种植户杨丽娟种的西红柿用上含硅肥后，果子品质明显提升。
16: 是用了这2-3年的这个硅肥，用上之后这个果实硬度大了，它品质也好，口感也好，比普通的市场上多卖5毛钱。你一斤5毛钱啥概念呢？这大口感一亩地产2-3万斤，你那经济价值又提高了，这不是两项提高不就 OK 了？
17: 这个肥料在这个作物上主要含的成这个位置是在植物的表皮细胞，根系的表皮细胞增厚了，它的这个端插能力、它的分生能力，它就有一个同步提高，吸水吸肥的能力强。
6: 从大田到大棚，从增产到提质，硅元素的作用正被越来越多的生产实践所验证。作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硅在增强作物抗逆性、改善农产品品质、修复土壤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5: 目前硅肥啊，可以说在淄博市5区3县已经大面积的铺开了，现在登记的作物品种可能有20来种了。第四代硅肥出来以后啊，近1-2年可以说推广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面积也一直在增加。
18: 我们在全国进行了30多个点位的这种实验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总结呢，它的应用呢是随着逆境程度的增加而导致的这种增产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单面的推广应用硅肥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国家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具有重大战略。
6: 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
7: 来自大蒜全产业链条的专家学者、蒜农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大蒜新品种展示田，与会人员实地查看大蒜长势，学习科学种植管护技术。来自聊城市的村党支部书记杜万军现场分享了种植管理经验。
19: 现在你看我这蒜还离收获期还得有半月的时间，现在就八个半了。这次交流会我再带回去一些更好的品种，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7: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鲁蒜一号、鲁蒜六幺二、鲁蒜六幺三等十个优质大蒜新品种，相较传统品种，这些新品种高产、优质特性突出。
20: 我们推广这些大蒜新品种，与老的品种啊比较，具有增产幅度高，平均能够增产到15%-20%。再一个，蒜呢这个商品性好，里边夹板少，为大蒜的这个商品性包括深加工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7: 当前正值大蒜蒜头膨大后期，收获近在眼前。省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后期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
21: 晚熟品种要保证它的那个预防叶部病害，然后保障这个叶片的那个光合作用，来保证这个蒜头的正常膨大，来保证高产稳产。
7: 大蒜是成武县的特色农业产业，仅大田集镇就有11家规上深加工企业，全镇大蒜产值超40亿元，80%的农民收入都和大蒜相关。
6: 于台县设立专项资金，对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域展开为期3个月的租草治理行动，守护南四湖一池清水。
7: 眼下，在南四湖于台水域，多艘全自动割草船正开足马力打捞湖中的租草。4月底以来，于台县全面启动辖区内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及17条河流的租草打捞工作，涉及水域面积3.9万亩。
22: 夏季呢，租草会出现大面积的爆发繁殖，繁殖过后开始腐烂，腐烂的竹草会产生氨、氮等有毒物质，加速水体黑臭，造成水体的大面积污染。同时，大面积的竹草会影响排涝和航运。
7: 为确保租草治理顺利开展，今年于台县财政专门设立310万元租草治理专项资金，由第三方打捞公司实施打捞作业，计划6月底前全部完成打捞任务。
23: 针对租草面积大的区域，采取集中治理打捞，同时利用半自动船对河道岸边浅水区进行补偿式打捞清理，确保租草清理质量。
7: 此次清理使用15艘全自动和半自动割草船进行水上作业，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今年南四湖湖区计划打捞租草面积8万多亩，确保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
22: 通过无人机飞访复核打捞效果，确保竹草治理工作万期完成，打造水清河畅景美的生态河湖环境。
6: 中宣部、农业农村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7: 同时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6: 由省自然资源厅主办的政策法规走基层暨民法典宣传月进校园活动在省实验初级中学举行。
7: 活动以法护自然、点亮青春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让法治精神与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引导广大学生争做自然资源保护的践行者和宣传员。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学校赠送了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材料。授课环节，法学专家结合真实案例，给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律知识。
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普法形式，在孩子们心中同时种下法治和绿色的两颗种子，培养他们知法守法这种意识，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生态文明的理念。
7: 为了让法律知识活起来，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同学们现场展示动植物标本作品，并分享了自己在探索自然过程中遵法守法的感悟。
1: 我今后会将我今天学到知识回去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也会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做起，来保护自然。
6: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4: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5: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4: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5: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4: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5: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4: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 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美女硕士徐冰心。
2: 其实站的时候一般我会离驴的屁股离远一点，就是它如果后蹄会踢人嘛。我是从2021年留学回来，然后到现在，然后确实干下来了。嗯，厂子里面驴也越来越多了，每年也有新出生的小驴。哎，这个就是我们最小的那头，今年刚出生的。它其实特别特别小，它其实不太需要吃草料，它就是学着大人模样在那边吃罢了。还没到吃草的阶段呢，没有断奶。今天被围攻了，驴生第一次被围攻。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因为父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正好我又从国外留学回来，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就去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产品的品牌叫做木兰说，畜牧的木，兰花的兰，说，当时人家说古有木兰替父从军，然后说今有木兰替母养驴，是想去替父母去做这个事情，特别温顺。像有一些驴它不大能摸耳朵，摸耳朵它就不大舒服。我手拿开的话它的耳朵是立起来的，然后我放下去的时候它耳朵就下去了。没养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驴，需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举个例子吧，驴它吃什么，能不能吃清楚饲料，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储存，是不是要晾晒，要去学习很多很多养殖的知识。驴看年龄都是把它的那个嘴巴扒开，然后看里面它那个牙。这个事儿我不敢干，我们厂长敢干，就给它把嘴给它扒开，怕它们咬我。互相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介绍一下嘛，叫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一般说我的介绍就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个养驴的。我之前读的是金融专业，其实这辈子没有想过会去做农业这个行业。可能过去的时候会更以一个年轻人的方式去生活，现在的话需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基本上就是全年无休的状态，会经常会有累的时候。但是在每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小使命小目标，就会很高兴。所以我觉得无关光不光鲜亮不亮丽，就大家对我的这个认知度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我看起来还觉得比较光鲜的，没有说那么辛苦吧，没有那么难。你要知道他们的动向，他那个嘴一开始撅，一般这种时候我就会跑远一点。事业的规划的话，首先我们是想扩大我们企业的规模，去研发更多的产品，把整个企业去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回乡就业也好，在这个农业行业去进行一个发展也好，把他们带进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结合年轻人的一些新的思想，去把这个事情做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好吧。
6: 咱们再到蒙阴县，在那里啊，有一位小伙子从小学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8: 再一个就是小红友，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等到冬天时候呢，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 五星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电公司，这个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实验物板块，还有屠宰。

0: 板块网啊，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业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的时候，苏家跟汉家就带着羊头的。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厂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史了，呵呵，就这一块啊。
1: 我创业的时候呢，是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
0: 养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09年开始研发，就是整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19年的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1年成立的育种，23年建的食品，24年我们运动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
2: 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啊，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
1: 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啊，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3: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那下面要出场的是山东兰陵的宋静，一起来看看她和梅花鹿的故事。
4: 我都感觉荷花呢最近长得不漂亮了呢，还不如莲花好看了。你看，不亲我不亲你，我不亲你。嗯，它叫莲花，这个叫荷花，这个是14。为什么叫14？是因为我们有一款酒叫鹿14，所以说我们就是养了一个鹿吧，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鹿14。当时我们来在这里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真荒无人烟了。当时来的时候就一条小路，还得走上来，车都没法开。从那个山头你看啊，一直到这边，这都是我们承包的。你看它这个绒是粉色，纯种的白色梅花鹿。04年那时候是开饭店，我们开饭店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有人经常到我们那边想吃点特色，后来也是为了其实就是给饭店提供食材，然后呢我们才养了鹿。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发现养鹿要比开餐饮要好一些，然后呢到了后来我们那个餐饮呢就不开了，然后我们就专心专意的在这儿养鹿。从最早的一开始就是说有个100来头，然后慢慢的养到200多头。到了这个兰陵以后吧，就感觉这个行业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是养殖，我们要把那个二产三产然后做好做大做强做精。这个是梅花鹿的鹿茸，是把鲜鹿茸烘干了以后鹿茸片。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鹿仔糕。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酒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是我们一系列的研发产品。这个椅子就是用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做的。就是我感觉吧，所有的创业就是都没有这么一帆风顺哈。就比如说有一年吧，委托了一个东北那边的朋友就帮我们收这个梅花鹿嘛，他给我们收回来以后哈，品质不是那么好，就让我们损失了不少。还有一年呢，那年的鹿茸啊产鹿呀也都不是很好，哭过好几天，也有一蹶不振的时候。但是就是我感觉吧，就是人无论干什么，你只要一直坚持，就是努力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果。然后养的最好的那个时候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然后又发展了合作社， 带动下边11个乡镇，就是100多户跟我们一起养鹿的。我们打算再做一个梅花鹿公园，把我们这个沂蒙梅花鹿再培育几个品种出来，鹿酒再研发几个品类。无论做什么事儿，大事儿也罢，小事儿也好哈，你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时间都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
3: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在山东潍坊有这样一个网红小村庄，全国80%的风筝都出自这里。这里的风筝年销售额高达3亿。从家庭小作坊到完整全产业链，从传统老手艺到国潮新设计，再到直播带货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潍坊王家庄子村靠着不断创新，让小小风筝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路。
5: 你买的10只风筝里有8只来自同一个村，你信不信？这个村啊，年产风筝1亿，年卖3亿，全国80%的风筝都被他承包了。没错，他就是山东潍坊的王家庄子村，人称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全村200多家风筝企业，4000多口人，超半数人靠风筝吃饭。从布料、骨架、线轮到设计、生产、销售，所有环节在村里就能搞定，足不出户完成全产业链。当然了，从小作坊发展成大产业，除了王家庄子村有着过硬的风筝制作技艺外，更关键的是2个字：创新。第一个创新，设计破圈，传统 IP 玩出新花样，国潮 IP 哪吒马年爆款彩虹马，新品一个接一个。第二个创新，科技加持，传统手艺插上现代翅膀，3D 打印、5D 直喷、环保可降解材料全安排上，产品附加值蹭蹭往上涨。第三个创新，拥抱年轻人和潮流撞个满怀，90后返乡青年拿起手机当主播，全村500多个直播间火力全开，一年光直播就卖出2500多万只风筝，销售额近1亿。从走街串巷叫卖到直播间迈向全球，王家庄子村用一根细细的风筝线牵出了3亿的大产业，小风筝飞成了金凤凰。
3: 今天的一如相遇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啊是由一对夫妻倾心打造的，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在泰山的怀抱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6: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3: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山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3: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7: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一个称号。
3: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7: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3: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6: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8: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9: 600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10: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3: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10: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90平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8: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11: 就这种感觉吗？是不是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12: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从高层别上别上，没事，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客人玩客人
10: 舒服。
13: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更值钱的东西。
3: 关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0: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5: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4: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4: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5: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6: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大奖呢？现场种植大户有哪些真实的用肥心得和增产感受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7: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8: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9: 花生王我来了，
10: 花生王我来了，
11: 花生王我来了。
12: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功能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3: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4: 恭喜康台石获得2025黑松土活化肥联盟大赛。
9: 西平、遂平赛区辽王。
12: 遂平县和许平县，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拔果测果，然后测产，最终辽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0: 以前没用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1: 比一般的话会强多，米老庄跟你说了，
14: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例，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15: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16: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17: 80来亩，
8: 不到100亩，
18: 200亩，
10: 1-2百亩地，
18: 140亩，
14: 170多亩地，
7: 种200多亩地，
19: 种1130。
7: 我选肥看重效果，
8: 肯定选品牌的，
19: 用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8: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黑松土。
19: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8: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看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19: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把试箱试一下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觉得可以，我再用。可是50多吨嘛，今年。
18: 以前那地里麦苗的啥的收不了苗，都死的，现在都是忘了。
10: 我们的叫那样的收花生的弄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4毛。
15: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重工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2: 我们三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18: 黑松土化肥种，
10: 黑松土化肥赚钱，
16: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共同选择。
0: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聚银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起蒜农的火眼金睛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三方化工和蒜农的丰收之约。
20: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这个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21: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让，叶片薄。我这一块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这一块你再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还厚。这个你看，茎还细，这个叶片黄，叶片薄。
20: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艺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7: 看一下它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3个。嗯，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着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餐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叫暗一些，根系叫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餐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1: 22.3，
17: 这用其他对照电了。
1: 这个是13.2，
17: 再看这个酸豆，现在酸豆还没有完全崩打，60.8。看这个对比电呢，44.2。再看这个叶片呢，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电呢，27.9。
22: 以前不用咱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21: 干蒜能达到2200斤吗？
22: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21: 干蒜能达到3500应该。
23: 报出这份啊？
21: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反正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它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后，它明显的就是说好。
22: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
24: 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25: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氧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氧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一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26: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以后受老百姓的欢迎。
27: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作为一己任，为中国农业都是我们三方的贡献。
22: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28: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6: 如今啊，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要甜度高、绿色安全。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样才能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那还有一道关键工序，就是套袋儿。别小看这层纸袋儿，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28: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呢，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29: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 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一至两天有针对性的全园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七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6: 临沂市兰陵县的新兴镇通过种养家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3: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菌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0,000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2: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3: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2: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4: 品种环境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9: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29: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1: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浆，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0: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1: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是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0: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降温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1: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降温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上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 91.9， 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 106.4，
0: 济宁中波 999，
1: 聊城中波 621，
0: 滨州调频 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了，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 青岛市即墨区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海参种苗繁育和养殖基地，养殖面积超3万亩，每年春夏之交啊，这里的海参呢就进入到了集中的收获季，质优价廉的海参一上岸就被收购商抢购一空，给羞鱼期大家餐桌上增添了一道美味。
4: 孙金法是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的一名海参收购商，一进入5月份便是春季海参的集中捕捞季，
5: 也是孙金法最忙碌的时候，早晨6点，当记者见到孙大哥的时候，他已经来到第二家深池收获。5点猛地下水，一天吧就干到1点左右就停下，一般就是一天1万斤左右吧，1万斤至2万斤。
4: 作为全国海参主产区之一，即墨海参养殖主要分布在田横海域和丁字湾畔，盐度适中，水质清澈而料丰富， 为海参生长提供了优越环境，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目前已构建起从育种、养殖、加工、流通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条。今年海参养殖户们迎来了丰收年，母菌增产 30%。
6: 那么一亩地的话，弄出2000多斤吧，就今年春天，一亩地2000多斤吧。 往年1000多斤吧。
4: 据了解，今年海参收购价位较往年稍有上涨， 每斤能达到35元， 收获将持续到5月底。捕捞上来的春海参一部分被加工成干海参进行销售，另一部分则以鲜活状态进入商超，走上百姓餐桌，丰富休渔期市场的海鲜供给。哎呀，这海参丰收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啊，养殖户的腰包这又鼓起来了。
1: 再说个喜事儿啊，最近呢在菏泽市定陶区，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推动一奉一俗理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酒对新人身着典雅的中式礼服，依次完成出阁礼、亲迎礼、却善礼等传统礼仪环节，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缔结美好姻缘。
7: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奢华，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现场还发布了集体婚礼礼遇政策，
3: 并为移风易俗宣传大使颁发荣誉证书，鼓励更多人投身文明新风宣传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的开展下去，弘扬形式在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红颜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这样的婚礼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啊！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啊！在这儿呢，齐凯也送上我们的祝福。
4: 青岛的赵先生啊，他不想笑啊，他不小心把治病救命的万元现金给弄丢了，他是心急如焚呢。这钱是怎么丢的呢？还能找回来吗？咱们来看一看。市民赵先生在青岛市城阳区黑龙江中路附近银行取款后，不慎将装有10000元现金的信封遗失。据悉，这笔钱是赵先生专门用来为母亲缴纳的医疗费用，是实打实的救命钱。 发现钱款丢失后，赵先生万分焦急，一时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向民警求助，希望能找回遗失的钱款。
2: 通过大量工作，我们发现了赵先生在出了银行不远处骑电动车经过一处减速带时，不慎将装钱的信封颠簸掉了。由于信封是敞开的，掉落时现金已经露出了大半，一阵大风刮过，这些钱被吹得纷纷扬扬四散开来。此时一名过路男子将散落的现金逐一捡起，并在原地等待，等候许久后才离开。
4: 在锁定热心捡拾人的相关线索后，民警没有丝毫耽搁，立刻依托周边公共视频、商铺监控等公共资源，结合实地走访，全力开展人员查找工作，力争尽快联系上捡拾人，帮赵先生找回救命钱。
2: 很快便联系上了捡到现金的李先生。据李先生讲，当时发现地上散落的现金，心想肯定是有人不小心掉落的，自己收集起来后在原地等了很久，因为还有急事要处理，他便打算忙完后再交到附近派出所。
4: 看着遗失的救命钱款完好无损，悉数追回，压在赵先生心头的大石终于落地，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
3: 民警快速研判，多方查找，热心人拾金不昧，主动留存，这一场暖心接力让遗失的救命钱完璧归赵，用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咱们从网上买东西啊，这评论区里面的买家秀、用户评价，哎，这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啊。但是最近呢，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大量的 AI 生成的买家秀的图片，效果精美，看似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呢，却发现这实物的样子跟图片上看上去真的是相差太大。 AI 生成图像的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分辨，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平台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
5: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8: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5: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8: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滥用 AI 买家秀的不少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拨人，长期以来呢就是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则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我们继续来看。
5: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9: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10: AI 的模特族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5: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9: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5: 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1: 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违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错误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4: 接下来您将看到，以免费旅游为饵，实则推销虚假理财项目，公司突然人去楼空，投的钱怎么办？
12: 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4: 店家给未成年人大面积纹身，家长痛心不已，纹身是强制还是自愿？最后咋处理？
13: 头上是老虎，后背是老虎，双臂纹的挺杂的，腿部呢我就是纹的那个线条。
4: 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4: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4: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15: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6: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7: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8: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6: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20: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21: 真是棒棒啊！
22: 就我眼神，
23: 他是报一百多。
24: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廉，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5: 拍完我就让走吗？
2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7: 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啊，免费一日游，各位啊有没有听说过啊？还包吃啊，还包车，还包住啊！看到这样的宣传，各位您会心动吗？江西的张女士在公园锻炼的时候就收到了一张这样的传单啊，她买了上面的这个旅游套餐，没想到的是呢，这张传单啊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这对方呢，以既能够享受康养旅游，又能够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地引导他拿出积蓄来参与投资。我们来看一看。
28: 2025年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
12: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8: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2: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8: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2: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 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28: 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但是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2: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28: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2: 她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8: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
12: 还经常发来其他投资者在云南、贵州等地游玩的视频，看着人家玩得那么开心，我心里就痒痒。
28: 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2: 我想光听她说不行，得自己去亲眼看一眼，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8: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3: 打消了顾虑的张女士就投入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的约定呢，6个月后她就能够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可眼看合同到期了，这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
28: 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
12: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0: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28: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0: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28: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0: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28: 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0: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28: 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28: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
1: 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 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四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
28: 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住了老年人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
1: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
3: 待会儿啊，一定要提高这个防范意识啊！为了这个大家多了解一些防骗知识呢，我们平常生活帮也经常会得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案例，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千万别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接下来说这个榴莲啊，榴莲很多人都很喜欢吃，是典型的热带水果啊，有爱之者赞其香，厌之者怨其臭之说。最近呢，福建一女子聚餐时呢，先吃了两大块榴莲，然后呢又喝了大概约200毫升的白酒，于是就出现了呼吸衰竭、意识模糊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为什么榴莲配酒会诱发危险呢？
2: 医务人员指出，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相关研究提示可能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的毒性作用。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是指服用特定药物前后接触酒精，导致体内乙醛代谢受阻、蓄积中毒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综合征。
6: 核心原因呢是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在体外实验中呢有研究表明啊，它可能是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也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乙醛呢在体内大量的堆积从而引发类似像这种双硫仑样反应的症状。那这种反应呢也可以导致像心律失常呀、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甚至呢危及生命。
3: 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啊，吃榴莲还有喝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些东西它不能搭伴吃啊，不能一起吃，后果很严重。现在这个天越来越热了，大家伙是不是打算已经开空调了呢？那么问题来了，这长期闲置之后咱们重启空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网上的一些懒人清洁教程到底靠不靠谱呢？
7: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8: 制热模式30度，现在是一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7: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9: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又比较低，又有水分水汽，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7: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店家给未成年人大面积纹身，家长痛心不已，纹身是强制还是自愿，最后咋处理？
13: 头上是老虎，后背是老虎，双臂纹得挺杂的，腿部呢就是纹的那个线条。
4: 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4: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4: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5: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6: 生活帮热心一九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1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6: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20: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4: 为什么
17: 换呢？
18: 就我眼神，
21: 实际
24: 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5: 拍完我就让走吗？
2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7: 有事儿您说话。
22: 热心生活帮。
3: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生活帮的银铃6:30。我们常说，人老了，全身上下的关节，尤其是膝关节，就开始不得劲儿。这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关节病之一，发病率极高。骨关节炎症这样的症状都有哪些呢？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膝骨关节炎？为什么会呈现女多男少这样的趋势？如何防治？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杨九山杨主任来跟大家伙好好聊聊。你好，杨主任。
23: 你好，
3: 你好，
23: 你好，
3: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3: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咱们刚才说这个膝骨关节炎，这个好像也是真是困扰很多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给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好吗？
23: 骨关节炎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我们举例来讲，我们得吃猪肘子的时候啊，那个肘子骨它上面有一层白色的光滑的那种软骨啊。我们呢，膝关节呢，就是有这样的，表面是有这软骨，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而且呢，它会缓冲震荡，分泌一些滑液等到了一定年龄或者关节过度的活动，这软骨呢会发生蜕变，或者磨损，这会导致关节炎，滑液减少，出现相应的一些症状，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我们可以诊断是关节炎了，
3: 其实就是日常。这个软骨它起到的就是一个保护，然后同时也是分泌粘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3: 是的。
3: 那这样的膝骨关节炎它的症状具体表现，除了你腿疼之外，这种很明显的直接的感受之外，还有什么？
23: 对于咱们的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呢，它的主要症状主要就是您说的疼痛。有时间人呢会关节积液肿胀。另外严重的呢会出现一些变形叫内外翻罗圈腿那种这是一般比较严重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活动以后会加重的干活多了劳累多了或者是出去旅游走多了都会疼痛加重，休息会缓解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些注意的，就是即便都是骨性关节炎它不同的患者在不同的发病部位它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同时膝关节，但是它有髌骨关节，有内侧间隙，有外侧间隙，还有其他的，所以说，它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你走路多了走路远了会疼；有的人呢是蹲起的时候、上下楼的时候疼有的人呢不大疼，但是呢他膝关节僵硬有的人就觉得肿胀后方发紧都是不一样的。
3: 它整个其实都归纳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大的
23: 骨性关节炎的这一个病例
3: 对病理当中，但是每个人还有区别。
23: 是的。
3: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您比如说这个女多男少或者等等这样的像的这种情况就是哪些人群容易患上这种膝骨关节炎呢？
23: 因为关节炎呢本身是人一个年龄大关节蜕变或者过劳损伤导致的所以说骨关节炎大多数的发病年龄在40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居多。
3: 明白
23: 年龄增长越多它的发病率就越高另外呢 还有女性，
3: 嗯，
23: 肥胖，
3: 嗯，
23: 朝中的就是这些人，
3: 明白？
23: 哎，另外呢，
3: 刚才您说的这些，我们可能大多都理解，就是这个女性，
23: 嗯，
3: 啊，
23: 嗯，
3: 这个可能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对，
23: 这个里边很多的原因啊，
3: 嗯，
23: 啊，一个是有些是雌激素的影响，
3: 嗯，
23: 啊，第二个呢，女性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你要卫生间蹲的多，这种那代表它活动也少
3: 啊，
23: 这些都是对关节炎会增加它的患病几率啊。说在咱中国呢，这个关节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男女都很高，但是女性偏多。
3: 嗯，
23: 我们咱们14亿人口，
3: 嗯，
23: 发病率大概10%，所以说1.几亿的这个人是患骨关炎的。
3: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10个，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23: 就有一个
3: 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23: 对，
3: 那这个骨关节炎，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就是退行，就是大家退行性的
23: 病变，对对对，
3: 啊、一种病变，就随着年龄大，可能甚至可能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3: 是的，每个人。
3: 那它会不会，这就可能就是一个常见问题，有没有会更严重，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像这样的情况？
23: 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软骨的磨损。当然，也许是全部的软骨，也许是部分的一侧的软骨，也许是前方的髌骨关节的软骨磨损，说它会产生的疼痛啊、积液啊、畸形啊，就是变形。
3: 会不会出现什么致残或者什么？
23: 会的，
3: 也会出现。
23: 如果严重了以后，它这个行走功能会大大的受影响。
3: 嗯啊，所以说还是要重视。
23: 是的
3: 啊，
23: 这个这是非常必要的。
3: 嗯，据说这一些数据显示呢，就是说像这样的骨关节炎，现在也慢慢出现了一些年轻化的一些趋势。
23: 对的，
3: 啊、
23: 很多原因。
3: 嗯，
23: 最多的就是咱们这些年啊，老百姓也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在健身啊，
3: 减重、
23: 健康，减重，都喜欢去，尤其是跑步啊、爬山这一类的、特别多。
3: 嗯，
23: 我经常在门诊遇到这样的病人或者我的朋友们。
3: 嗯
23: 啊，在过度的活动以后，他的关节就出现问题了。另外还有一些是这咱们特殊职业运动员
3: 啊，
23: 很多的篮球运动员。今天我也治疗了咱们山东男篮的一些运动员的一些关节炎。
3: 嗯
23: 啊，就是。过度的活动导致的这种关节的软骨的磨损。
3: 嗯，您刚才说了，其实就是因为可能生活我们日常当中使用它的一些场景习惯，就好比说您刚才说女性偏多，
23: 对，
3: 是吧？啊，这个刚才杨主任也说了，生活习惯呀，啊，雌激素啊，然后女性肌肉力偏弱等等这样的情况。
23: 对，
3: 那现在就是我们想知道，一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规避，应该是这个病该怎么样去治疗，请杨主任给我们讲讲啊。
23: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3: 嗯
23: 啊，我简单的讲讲吧。现在就说，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国内也很多人都在讲究什么呢？就是其骨性关节的阶梯治疗。
3: 嗯，
23: 阶梯治疗就意味着什么呢？在过去我们都是什么？嗯，出现关节炎了。
3: 嗯，
23: 就是大家都知道换关节，啊，要么换，要么等着换。啊，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呢就填补这些一些中间的真空地带。
3: 嗯，
23: 就是什么呢？就是根据病情的轻重不同阶段。我们也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
3: 嗯，
23: 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3: 嗯，
23: 像我们大多数吧，就是包括这几步吧，
3: 嗯，
23: 第一步是最开始的根本的基础治疗，
3: 嗯，
23: 像选脚，啊，你好，也是些生活习惯的问题啊，
3: 嗯、
23: 啊，或者运动的这些调整，
3: 嗯、
23: 啊、
3: 嗯，
23: 还有一些物理治疗，
3: 嗯、
23: 啊，热敷呀，是吧？这一类，还有行动的一些。指导，
3: 嗯，
23: 啊，这是一部分，
3: 嗯，
23: 再严重的，啊，出现一些疼痛啊，影响活动了，
3: 嗯，
23: 那我们可以给他用药物治疗，
3: 嗯，
23: 像一些非甾体的消炎镇痛药，
3: 嗯，
23: 啊，另外呢，像干细胞啊、PRP 啊这一些生物疗法，现在也走进寻常百姓家了，
3: 明白？
23: 另外还有我们中医这些针灸理疗啊，
3: 啊，
23: 哎，针灸这些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比较喜欢的，
3: 啊，
23: 再往后呢，就出现严重的软骨磨损了，
3: 嗯，
23: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修复方法，像。我们的微创的关节镜这种手术啊、
3: 嗯，
23: 微创的啊，再一个一些软骨修复技术，
3: 嗯，
23: 包括一些目前的软骨支架等等这些，我在国内做的也很多，
3: 嗯，
23: 我们国内现在也比较广泛的应用了啊，还有的截骨术啊，
3: 嗯，
23: 这个过去我也讲过，就是矫正，这样可以把这个力量偏移一下
3: 啊，
23: 把力线矫正来改善它的症状，
3: 嗯，
23: 也非常好的方法。
3: 嗯，
23: 再严重就是整个磨损不行了，就需要做重建手术了，
3: 明白？
23: 就是关节置换了。
3: 嗯嗯，
23: 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的随着越来越重的
3: 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23: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但是呢，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使用场景也好，还是这种阶梯式的治疗的方法也好，
23: 嗯，
3: 它 都指向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好好的预防啊，或者说在出现一些轻微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矫正。所以说，这就是在前期多做工作的重要性。
23: 是的，是的。
3: 想请杨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我们该如何好好的爱护它。
23: 好的，因为过去中医就讲，大医治胃病，所以说上医治胃病，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膝关节炎也是其中一个病嘛，就是可防可治的，
3: 是吧？
23: 重点呢在于什么？这个方法是否正确？
3: 对，
23: 有的呢会一些走弯路的，许多人呢怕损耗关节，不敢运动，有的人呢运动量过大，以为这样会更好，实际上这都是不利的，我们认为呢，防止膝关节骨髓关节炎呢有三大要点，第一，控制体重。现在胖人太多了，
3: 是
23: 说减肥呢，那从根本上啊，减轻膝关节的负荷，这是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啊，都是重中之重，有研究表示呢，体重减少5公斤啊，10年内就有症状骨关节发病率就减少50%。
3: 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23: 还是高的，所以说控制好体重呢，对预防骨关节的发生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呢，就是适当的、正确的运动，或者规范的运动。这个很多老百姓可能不是太了解，适当的强度的运动啊，不但可以增强肌肉力量，它能更好的稳定和保护关节，也能促进关节滑液产生更好的保护作用，因为你不运动，关节是软骨是不会分泌滑液的，
3: 它反而是干燥，是吧？
23: 对，它会发生干燥皲裂，
3: 那时候动一下就是摩擦一下，动一下就摩擦一下，对，
23: 所以这对关节炎预防关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不建议老年人啊，还有骨关节炎的患者，过多的一些爬山呀，上下楼梯呀，下蹲呀，等等这些动作，这些运动，最好选择什么呢？散步，轻柔的中等强度以下的运动，再一个呢，就是骑自行车呀，游泳啊，这都是很好的方式，还有一些轻松的那种舞蹈，不要太过激的，
3: 明白？
23: 生活习惯上也得注意啊，不光是运动啊。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做马扎，喜欢蹲着，这都不是很好的习惯，我们都应该去改变一下。
3: 蹲着也会伤膝盖，是
23: 的，蹲着是非常严重的长期损伤。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注意保暖，因为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膝关节老年人都怕冷
3: 对，
23: 所以我们做好保暖，避免关节受凉。你像老年人穿的厚一点啊，年轻的穿厚了不好看呀，可以戴个护膝呀，是可以。保护一下，
3: 早点穿秋裤。
23: 对。第四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对于骨关节要早发现早治疗，不要等着拖到最后，说磨损严重了，再来需要换关节了再来医院，
3: 别不当回事儿。
23: 对，那时候就到了最后的阶段，没有别的好的办法。所以说关节炎早中期呢，我们都是有很多保守或者保膝手术，来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
3: 这个通过今天杨主任跟我们分享啊，我觉得这个膝骨关节炎相对于一些其他的比较难发现的这种病症来讲的话，其实它还是很好去捕捉它前期这种露头的情况。
23: 是的，是的，很多的。
3: 我们也是很容易的能够把它给扼杀在摇篮里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各位这个时候就重视就好了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这么多的讲解，真的是我们说要走万里路，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条健康的。好的健康的关节，好的腿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这个关节多多的爱护一下，然后大家多多了解健康知识。如果说出现关节不适的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拖着，要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
23: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3: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情绪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前额叶受损吗？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
14: 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
4: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5: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6: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大，
1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6: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护航相对，看见公平。
20: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0: 为什么
1: 听我解释。
24: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以和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6: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5: 拍完我就让走吗？
26: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7: 有事儿您说话。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最近有一个新词儿啊，在社交平台上成了高频词，关注度不低，叫前额叶受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袋放空啊，这些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啊，这听上去有点吓人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看专家的解释，到底什么是前额叶受损。
19: 社交媒体上有人发布这是前额叶受损伤的症状，不少网友纷纷对号入座。这些症状包括但不限于专注力差、决策困难、冲动易怒、脑子变慢、记忆力变差等。许多人下意识对照自身情况，发现几乎全部吻合，于是纷纷自我确诊前额叶损伤，成为社交媒体上流行的网红病。年轻人们习惯用前额叶问题来解释生活中大脑失控现象。出现这些表现，真的是因为大脑的前额叶受损吗？专家告诉我们，前额叶是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调控的关键脑区。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确实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
14: 大额叶损伤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是下降的。另外，它跟我们人格和情绪呢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前很温和的一个性格，哎，额叶损伤之后就变成很暴躁。十九世纪甚至更前面的时候，治疗一些这种精神类疾病，它都要去毁损额叶。我们神经科对损伤的定义和大家理解的损伤是两个概念。比如神经科理解什么叫损伤，就它真的是坏了。它结构是坏了，缺血呀、炎症啊、肿瘤啊、外伤，我们会界定它这额叶确实有损伤。但是年轻人他大部分觉得这个前额叶的功能下降了，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的硬件确实都没坏，内存占用太多了，或者下载太多了等等等等，它都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19: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
3: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流传较广，说前额叶要到25岁才能够完全发育成熟，所以年轻人自控能力差、容易冲动，这些都是正常现象。那么这个观点又是否具备科学性呢？
2: 这个大脑的前额叶就在你这个额叶的最前端，
6: 额外眼底下。
2: 对、哦，
12: 它是一片儿还是一块儿呢？
2: 它是一块儿，其实能够占到你大脑皮层的1/3的这样一个体积。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性别，都是会有个体化的一个差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
14: 不能说它没有科学的依据，但是因人而异。经常会说一个人会早慧呀、或者说他开窍晚呢，都有可能跟他脑网络构建这个和它运行稳定这个时间有关。
19: 前额叶普遍在25岁左右逐步发育完善，这是人类大脑发育的普遍规律，但个体差异十分明显，发育时间相差数年都属于正常情况。其发育速度受遗传、营养、激素、外界环境刺激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所有人都卡在25岁完成发育。
14: 前额叶发育，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它可能会滞后于这个，就是边缘系统，它抑制不了这匹脱缰的野马。也就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这么难管？ 特别暴躁啊，容易怒啊，都是跟他的抑制中枢发育还是没有完善有关。成年人并不是我们吃的饭多了、吃的盐多了，我们才控制我们的这些东西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脑的发育平衡了。
0: 专家称，短期偶尔的自嘲具有积极作用，能够缓冲压力、弱化外界指责，也能降低自我内耗，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方式。
2: 其实当我说我自己前额叶功能不足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外界对自己的这种期待，也会降低一些自我的这种内耗，所以反而其实我觉得会让他能够缓冲一下当下的这种压力。
0: 如果一直暗示自己天生就这样改不了，就会形成消极认知，逐渐丧失主动改变的动力。
2: 那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呢，他的工作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持续保持一种低迷的状态。那如果我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我不行，前额叶受损了，他可能对未来也就缺少了一些期待和这种努力的一种动机。
0: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后，会产生强烈的健康焦虑，总觉得自己大脑出了问题，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前额叶训练，甚至购买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进一步加重了精神负担。专家提醒，接纳情绪，专注当下，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
3: 这既然大多数年轻人只是前额叶功能性状态不佳，并不是什么器质性的损伤，那么又该如何科学改善保护大脑呢？我们继续来看。
0: 第一，保持优质睡眠。睡眠是大脑突触连接修复的关键，拒绝熬夜，减少睡前刷手机的行为，避免大脑信息过载，让大脑充分休息是最简单有效的护脑方式。第二，均衡营养摄入。蛋白质是脑组织修复的核心原料，日常保证足量优质蛋白质摄入，为大脑运转提供营养支撑。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建议将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维持人体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全身健康才能保障大脑高效运转。第四，高效合理用脑，减少多任务频繁切换，依靠微小的正向反馈，逐步提升自身执行力与专注力。
3: 关注防骗，跟互联网公司经营网恋，本以为是遇到了真爱，结果呢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最近江苏南京的张女士就因此差点被骗了100多万。
1: 嫌疑人在社交平台上精心打造了近乎完美的人设，自称是互联网行业高管，父母为大学教师，家境十分优渥。在获取张女士信任后，又持续对其嘘寒问暖，进一步吸引张女士与其深入交往。
6: 很快呢，两个人呢确立了恋爱关系。之后呢，嫌疑人引导我们被害人啊到另外一个小众的软件上面继续沟通聊天，以此呢来逃避平台的一个监管。
1: 随着两人感情不断升温，张女士也越来越信任嫌疑人。这时，嫌疑人开始有意无意地向张女士透露自己有赚钱捷径，不断鼓吹自己通过虚拟币投资，短期内就赚了100多万，成功勾起了张女士的投资兴趣。
6: 嫌疑人呢，就顺势介绍我们被害人进行一个小额投资尝试。我们被害人呢，通过嫌疑人发来的这个链接，进到了一个虚假的一个投资网站。第一笔呢是投了700，获利100多；第二笔呢是投资了3万，获利5000多。这两笔投资呢，都已经这个成功取现，也是这个这两笔看似成功的投资，让我们被害人打消了他的顾虑。
8: 里面还有什么诈骗的本节？就是投的越多，那个荷包越大。平台上有客服，他让我去咨询客服，就是 VIP 的什么数量不多了，会有一些各种暗示，平台上刺激。
1: 在嫌疑人和客服的诱导下，张女士进行了第三轮投资，在短期之内贷款了160万，加上自己的储蓄25万，总共185万，全部投入到嫌疑人推荐的投资平台上。随后发现提现失败，并且联系不上嫌疑人，张女士才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即向警方寻求帮助。由于警方紧急止付，张女士的被骗资金已经挽回大部分，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很明显，这网恋精英人设是伪装的，高息投资这是真实的陷阱，所以千万别轻信陌生人。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 倒卖商场会员权益牟利，警方捣毁代缴停车费团伙。
5: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6: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
11: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6: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9: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

0: 折翼的天使，我们护羽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护航相背，看见公平。
2: 建了一个积水倒灌，
3: 为什么倒灌呢？
4: 就我眼神，
5: 实际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6: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7: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有事儿您说话。
8: 热心
9: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大型商场每小时8元的停车费，在网上支付仅需要2.5元，这看似划算的背后，却隐藏着恶意薅羊毛的犯罪链条。最近呢，上海警方就捣毁了一个倒卖商场停车权益非法牟利的团伙。
10: 今年3月，某大型连锁商场向警方报案称，有人在网上非法代收代缴停车费，一小时低至2.5元。原来该商场不同等级的会员可以享受每天几个小时不等的免费停车权益，不少会员账号频繁更换绑定车辆号牌，每天用足免费额度，在网上倒卖牟利。
11: 在全国的这种二手交易平台上面看到了很多这种违规的这种停车权益的售卖的情况。
10: 以最高等级的会员为例，单日消费满15万元就能够成为黑金卡会员。根据商场提供的数据，警方分析发现，这些频繁更换车牌的黑金卡会员消费行为存在疑点。
12: 2:26:18产生了15万的一个订单，但是19秒就一秒钟过后，这15万就退掉了，这个黑金卡的权益还保留。
10: 经过深入调查，一个集刷号、销售、代缴为一体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近日，警方在江苏无锡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扣押用于注册账号、恶意刷号的手机129部、电脑19台。据团伙主犯交代，他们利用接码平台，通过虚拟手机号大量收购、租借、注册商场会员账号，随后在社交平台、交易网站上招揽客户，并使用高等级会员的免费停车权益帮其代缴停车费，而车主只需支付远低于商场正常标准的停车费。
12: 绑定了有5-6千个账号之后呢，里面黑金卡大概有100多个，那么我们其中选用了5个黑金卡，3年里面全国的停车费用有90多万，那么其余的我们还在进一步查实。
10: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9: 现在这个拼斗手工啊，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它的玩法呢，就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的斗粒，然后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的作品。那拼斗类的产品销量也是在大幅的上涨。不过，拼斗带来的安全隐患也是不容忽视。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运城，有一个小女孩的家里的摄像头就记录了拼斗玩具配套熨斗起火的过程。
13: 事发时，小女孩正在将拼好的图案进行熨烫，突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小女孩立刻拔掉电源，手却被烫伤。
14: 我给她熨了一下，然后她就那个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她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15: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13: 今年3月，在贵州省贵阳市，一名小女孩也是因为玩拼斗，在熨烫环节发生了触电事故，最终小女孩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具体原因进行调查。在贵阳市南明区一家玩具店，执法人员发现了一款拼斗玩具，套盒内配有一个外接220伏试电的小熨斗。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这种外接220伏试电的加热设备，产品包装上都找不到任何商品名称和厂家信息。
16: 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相关的标识标签都完全没有。你的供货商，你只有他的微信。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提供出来他的供货商的资质。他的话是需要3C 的一个强制性认证的，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没看到你的那个3C。
13: 当天，执法人员将所有的问题拼斗玩具下架，并对玩具进行扣押。目前，贵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商家销售问题产品的违法行为立案，并展开调查。
9: 拼斗玩具引发的事故多集中在熨烫的环节。那么，玩具熨斗究竟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记者也是来到了。

0: 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置座，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等风险。
1: 工程师发现，这两款小熨斗在材质、组装方式、电源插头等方面均不符合安全用电技术规范。
0: 第一是电源软线不耐高温，当发热体触及到电源软线的时候，会损坏护套和绝缘，导致触电风险。第二是它的发热板与底板都属于金属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导致触电。那我们看到这个电熨斗它是两级叉，应该对它做接地处理，使用三级叉。
1: 不仅是玩具熨斗本身不符合要求，专业人士表示，在加热过程中，如果长时间处于密闭空间，散发的有毒有害气体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2: 在加热的过程中，这种材料可能会散发出一些酸类、脂类、不饱和烃类，或者是甲醛、乙醛和一氧化碳等物质。这些物质呢，如果是在密闭空间长时间，也会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危害。
3: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6: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9: 好家乡。
6: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可以通过云听、阿基米德和齐鲁网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最近全省的气温啊已经飙升到了30度以上，炙热的阳光烤着我们，随之而来的皮肤问题又一层层接连不断的出现，晒伤、起斑、患光敏性皮炎等，让人苦恼不已。怎样让我们的肌肤啊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教给我们如何杜绝夏季皮肤问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宋叶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美容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专家，山东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史，现兼任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联合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经过了30余年的临床实践，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白癜风、痤疮、黄褐斑、老年斑等损溶性皮肤病，荨麻疹、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扁平疣、带状疱疹等病毒性皮肤病，过敏性紫癜、变硬性血管炎等皮肤血管炎性疾病，硬皮病、天包疮等疑难杂症，以及皮肤美容技术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美容皮肤科宋叶强宋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宋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皮肤健康的话题。哎，宋主任，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现在已经这个气温也是飙升到了30度以上，我们很明显的显得感觉到这个夏天的阳光也是强烈起来，这时候外出的朋友啊，我发现都开始，特别是这个女生啊，都开始喜欢戴上这种帽、太阳帽啊，打上遮阳伞，甚至穿一些这种可以遮阳的这种外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皮肤承受一个外界刺激波动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吧？
1: 对，是。
0: 那这时候像是我们的皮肤有时候皮脂腺分泌也旺盛，皮肤也变得非常油，而且呢一些常见的皮肤病就也爆发出来了。在前一段的时间，哎，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说，哎，我这个皮肤就出去待了一会儿竟然晒伤了。可能真的是这个夏天是这个紫外线的重灾区，很多朋友只关注这个肌肤晒黑的问题，没有重视起这个晒伤的问题。您给我们也聊一聊这个晒伤和晒黑，哎，其实有时候他们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一些牵连和关系呢？
1: 哦，对，本身呢就是这个夏季啊，紫外线啊确实是非常的强烈啊，温度也高，我们出门经过一个春天冬天都在室内比较温暖，在是吧，防护的好，突然到了室外，就是耐受不住。说紫外线对人体皮肤最常见的这种损伤就是直接的损伤啊，直接损伤的就是灼伤和晒黑。
0: 对，
1: 再就是怎么样可以引起一些恶性的肿瘤啊。
0: 就是您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总是这样，哎，直晒着我们的皮肤，有可能会晒出这种肿瘤来。
1: 对，是啊。
0: 天哪！
1: 所以，我们除了防晒达到一个美，或者不要出现晒伤的这一个目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防晒的 作用就是防皮肤出现恶性肿瘤的一个作用。
0: 天哪，您说的这个真是刷新了我，我就相信刷新很多朋友的认知。那之前好多，我发现很多男士不爱做防晒，觉得无非就把这个皮肤晒黑一点嘛，古铜色的皮肤也很显这种男子汉气概嘛。但是没想到您刚才说到这晒黑晒伤都是小事儿啊，还能把它晒出肿瘤来。
1: 对，
0: 您在门诊上也接受过这样的病人吗？
1: 可以见到。其实我们最常见的皮肤恶性肿瘤有几种。一是皮肤鳞状细胞癌啊，
0: 鳞状细胞癌，
1: 再就是基底细胞癌，都是皮肤的，再就是皮肤恶性黑色素瘤啊。
0: 这个大家都已经了解的挺多的了。
1: 这三种的疾病的发病的最常见的就是在暴露的部位，就是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为什么在这个暴露部位啊？就是紫外线的作用。紫外线可以使人体的皮肤的表面的皮肤的这细胞，表皮细胞啊，正常的细胞出现一个 DNA 的一个变化，出现一个突变，产生一个恶变的这种趋势。其实最典型的就是一个，你像国外的啊，我们经常统计啊，这种啊恶黑的黑色素瘤，国外的发病率比国内中国人要高。什么道理呢？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有个习惯，他喜欢做日光浴。
0: 对啊，
1: 是吧？
0: 特别是在这个这个沙滩上，
1: 对，
0: 很多
1: 在沙滩
0: 人喜欢这个日光浴的感觉啊。
1: 他一晒就晒老半天啊，有空就去晒，有空就晒。那中国人他没有这个习惯，是吧？中国人是防晒啊，
0: 对，一定要。
1: 外国人是喜欢做日光浴
0: 啊。
1: 那这种日光浴长期的强烈的紫外线的作用，再加上本身这种体质易发肿瘤的体质，内外的因素结合起来，所以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黑色素瘤。
0: 也就是说像我们所常见的这个黑色素瘤，它的很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跟这个外界的接触和这个阳光的直射有直接关系。
1: 对，紫外线的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0: 紫外线作用很大啊。
1: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摩擦，机械的摩擦或者化学的刺激都可以导致。但是其中一种原因就是这种暴晒紫外线的作用可以导致皮肤的一些良性肿瘤变成恶性的。我们经常说的，其实我们看到的皮肤上经常我们老百姓没有医学常识的这些小的斑斑点点，觉得无所谓的。你像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斑，我们医学上叫脂溢性角化病，是一种良性的肿瘤，老年斑。再就是我们经常长些痣啊，像一点那些痣，黑色素痣也是一种良性肿瘤。这种良性肿瘤你这种紫外线的一刺激就有变成恶性的可能。
0: 是。那您刚才也说到这个皮肤的这种肿瘤，让我们首先想到是这个皮肤上会长出一个像是这种瘤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物质。那像是您刚才前面说到因为这个太阳的这个直射出现我们的这个皮肤基底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肿瘤，它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样子呢？
1: 这种我们说一般的，它这种刚才说的这种恶性肿瘤一般都是在良性肿瘤，刚才说老年斑或者痣的基础上这种斑斑点点的基础上变成恶性的。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你看到我们这种痣啊，这种斑啊突然颜色加深，变黑了，边缘不规则啊，突然增大了，或者有痒的感觉，或者周边又长着很多小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高度怀疑它变成恶性了，或者有变成恶性的可能。
0: 是。那除此之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呀，或者说是它生长在什么样的部位是高发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种恶性肿瘤的刚才说的这几种，一是在暴露部位，刚才说的因为暴露部位是它是有紫外线的作用，再就是容易发生在摩擦的部位，放在手掌上脚底下，是吧？你看看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做了不少的脚底下的这种色素痣，我们叫交界痣啊，非常容易恶变的。最小的我做过6岁的孩子就是
0: 您说这个不分年龄层是吗？
1: 对，现在大家的科普知识医学知识是越来越多，接受的这种科普的教育越来越多，很早就预防了，所以这种切掉了以后 就怎么样可以防止这个疾病的发生了。
0: 嗯，是。那您刚才也说到，哎，像是这种出现变化的，
1: 嗯，
0: 我们要注意。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出现了一些感觉，有点疼或有点痒，这是不是我们也要提高一些警觉性呢？
1: 对，是啊。他这个如果是这个痣或者这个斑有痒或者肿疼，那有炎症，那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啊。
0: 嗯，
1: 所以平时我们一定不要经常去抠它，去抓它，这种物理的刺激。再就是刚才说了，要注意防晒的问题。
0: 嗯，是，防晒也是非常重要。可能真的好多朋友，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这宗主任说到，这个不做好防晒啊，会有助于我们这个出现一些皮肤癌的一些恶化的这样一些情况。那平时的时候出门，我们就要做好防晒。其实防晒很简单，像是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可以。特别是对于男士们不喜欢涂防晒霜的，可以做好这种出外打戴帽子呀，或者说穿长袖啊，这样一些这种物理防晒的一些方法。
1: 这种用具的，
0: 嗯，
1: 衣物的啊，遮阳伞、遮阳帽或者防晒服，都是很好的一个防晒的措施。
0: 是。那还有一些朋友就想问了，哎，我这出去啊，从待一会儿回来以后，发现我这个脸啊，或者我这个胳膊裸露的地方晒红了，
1: 嗯，
0: 哎，就觉得好像有点这种刺刺的这种疼，
1: 啊，
0: 像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晒伤了？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1: 嗯，这种情况是两种可能，一是刚才说了是个日晒伤，也叫日光性皮炎，
0: 嗯，
1: 啊，皮肤，我们长期在室内的工作不大出门，
0: 嗯，
1: 突然紫外线变得这么强了，我们在下太阳底下暴晒，这种灼伤导致的。
0: 嗯，
1: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对某种波段的紫外线过敏，
0: 嗯，
1: 一种过敏反应的。你不管是灼伤或者过敏，首先要刚才说的找着它的原因，避开它的避开日晒的暴晒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或者是确实是要出门打打遮阳伞或者防晒服或者是抹点防晒霜都可以。那我们要处理怎么处理呢？因为它灼热肿疼啊，那我们首先我们中医讲热则寒之，我们最常用的就凉毛巾冷敷一下啊，别出现明显的红肿。另外局部用点消炎的止痒止疼的一些药物啊，或者用点这种保湿的都可以。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冷敷完以后抹点炉甘石洗脊啊，这非常常用，它也抗过敏也止痒啊，也保护皮肤，非常好的一个药，也没有激素。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个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14866 和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其实到了夏天啊，防晒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前面刚刚宋主任说到的晒伤啊，包括晒黑啊，其实我们很多这个皮肤疾病啊，还是跟这个日晒暴晒有关系。像是我们的一些光敏性皮炎啊，或者说甚至在夏天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的一些真菌的感染，都是跟这个温度湿度有关系，是吗？
1: 对。夏季除了刚才紫外线导致的疾病以外啊，同时由于它的温度和湿度合适了，有利于它的皮肤上的细菌或者真菌感染。我们最常见是真菌感染啊，
0: 真菌啊，
1: 真菌感染。
0: 这个真菌感染和这个细菌感染是怎么分辨吗？
1: 它一是它的病的表现不一样啊。
0: 哦，
1: 细菌感染往往引起什么毛囊炎啊、结肿啊，
0: 哦，
1: 它红肿疼痛为主。
0: 嗯，
1: 而真菌引起的往往是癣啊，像体癣啊、骨癣啊，或者足癣，我们叫脚气，它是以瘙痒为主的，它表现的不一样，
0: 表现不一样。是，像毛囊炎，特别是我发现很多这个男士可能油脂比较旺盛的，容易长到毛囊炎，而且这个毛囊炎长这个位置啊，好像是都能长到头面部啊什么的，都可以长到。像这个毛囊炎，很多人一长就会说，哎，这是个上火了，或者说经常用这么来代替。
1: 对对对，
0: 其实是一个细菌感染。
1: 对，细菌的刚才说了有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刚才说了这因是因为夏天比较热比较潮湿导致局部的这种菌群的一个细菌的一个增殖繁殖比较多，说出现为什么要发生在头皮啊面部啊前胸后背，这些部位它的皮脂腺非常丰富，分泌油脂多，有温度湿度又到了，所以容易发生。
2: 是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油脂分泌是特别旺盛，无论是这个油性皮肤的朋友或者甚至是很多这朋友他是不光油性皮肤，可能这个头发也是这种油性出油过多，哎，宋主任，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什么方法或者什么也比较好的一些方式能让我们减少这个出油量啊？可能很多朋友很忧心的是一到下午，哎，这个脸一看油油的，这是这种油性的皮肤，我们叫中医讲湿热，是吧？
1: 湿热，
2: 湿气比较重，产生热啊，淤久了以后发热，分出现这个红斑啊毛囊炎啊红肿疼痛，那这种体质的湿的产生，我们刚才讲中医我们说的我们外在的环境风寒暑湿燥火啊，是外在的这种六种邪气，那其实我们内脏的脏腑的失调
1: 或者饮食的这种因素都可以产生湿邪，那我们所以这种面部出油多的人，我们不要让它吃的油水太大的，不要吃油太大，你和吃火锅烤串啊麻辣烫啊，这脂肪太多不行，在甜食啊奶制品啊这些东西尽量少吃，吃的清淡一点，这是一个。
2: 再另外是这种皮脂腺的分泌与它内在的激素的水平有关系，与内分泌有关系，除了饮食导致以外，也可以我们这种熬夜，是吧，熬夜大熬夜多压力大导致它的内在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分泌油脂多，所以我们刚才说的，那首先要注意饮食要清淡，是吧，多吃点青菜，多吃点青菜，多吃点含维C多的食物，另外注意不要熬夜，把情绪调理好，这样就有利于我们的皮肤的这种油脂分泌的这种情况的控制或者是减轻或者改善都可以。
1: 是，那您刚才说到的是在生活中进行这么一个调理，那是像是在我们这个中医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调理治理一下，因为毕竟您说这种出油多是一种湿热的状态啊。
2: 是的，我们可以用你的小方子，我经常也给这种就诊的他不爱喝中药，我说弄一个小包中药带茶饮放到杯子里边一泡就很好。你看有一种药我们非常常用的，就是我们陈皮，是吧，
1: 陈皮，
2: 你看现在有陈皮茶的是吧，陈皮是一个燥湿的，祛湿的非常好，加点陈皮啊，再加点用点金银花，金银花是清热解毒的，或者再加点
1: 我看看加点的茯苓啊，可以用这三味药一样10克把它放到杯子里边，是吧，你看看茯苓它除湿的同时还有增白美容的效果，陈皮、茯苓、金银花，放到杯子里泡水喝就可以了，起到祛湿清热的作用。是，那像这样的方子一般得是不是持续的长期的饮用才有这种
2: 效果呢，你得是怎么样的喝它一段时间，这种体质才慢慢的，一是生活的主意药物的调理慢慢就改善了。是，那很可能很多朋友真的是拿到小方子以后喝一两天，哎，怎么没有改善啊，其实这不能操之过急。对，它有个过程，我一般的一开的话最少半个月甚至一两个月，因为这几味药也非常便宜，也非常容易获得，陈皮、茯苓还有双花、金银花， 你是吧，非常容易，每个药店都有，甚至有的菜市场都有卖的，是吧，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后台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宋主任的朋友们，如果说是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68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宋主任，说自己是在这个后脑勺下方长了很多这个毛囊炎，挺苦恼的，想问一下什么中医方法来处理吗？
1: 这个确实临床上非常常见，因为这应该可能是个男士是吧？可能是男士长这个比较多是吧？男士是非常常见的，女士相对少啊。哦，那跟油脂分泌有关系是吗？分泌油脂多啊，这个部位非常容易出现毛囊炎，而且它这种毛囊炎容易融合成一大片的。
0: 融成一大片，如果这个脓头前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结肿、大的臃肿，或者形成大的瘢痕，那给病人造成痛苦更大。很影响，不单单是影响美观了，这个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可以红肿疼痛啊，严重的出现高烧啊，引起这种非常严重的后果啊。
0: 很多朋友，我估计很多这个男士朋友不怕疼的，会想办法把它去除掉。
1: 所以这种情况，首先呢， 我不知道是年龄多大啊，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啊，像40岁以上的要注意查查有的人有血糖高的人啊，容易出现这个人，糖尿病的啊，
0: 跟血糖有关系，
1: 对，血糖有关系。如果年轻的，那你平时就注意了，饮食方面不要吃甜食啊，刚才说的油炸的这种这麻辣烫啊火锅啊，这是奶制品之类的，尽量是不要用啊。那我们要针对这种情况，其实我们
0: 如果是比较急，红肿疼痛非常严重，我们外用的消炎的、酒精啊、碘伏都行，内用点抗生素啊，阿莫西林啊、阿奇霉素都行。但是它只是救急，不很难除根儿。要完全解决问题，一定生活饮食注意加上中药的调理，这样能收到非常好的疗效。嗯，
1: 嗯，
0: 是。您刚才说到是要
1: 中医加饮食的调理，对啊，
0: 您这说的这个中医是怎么个调理？是内服中药啊，还是用外洗的这种方法呀？
1: 内服中药为主，这是个内在的，不仅仅是局部的问题，是与内在中的体质有关系。
0: 哦，是。那像是这样的毛囊炎，其实通过内服中药可以进行一个调理改善的，
1: 可以治好，也可以，起码是应该是
0: 大部分那个治好吧，绝大部分是可以出根的。嗯嗯，是，原来看到这么棘手的毛囊炎，其实也可以通过中医方法来进行一个调理。
1: 对对对。
0: 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发送微信，关注微信号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 今天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美容皮肤科宋叶强宋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让人苦恼的一些夏季高发皮肤问题。那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318661-4766、4866和4966来与我们进行互动。 那前面说到这个夏季真的是一个皮肤高发问题的一个重灾区，一个 特别高发的一个时机，像是您前面说，除了这个细菌的感染，还有这个真菌感染。我觉得真菌感染不必说了，很多这朋友啊，可能经受过或者是正在经受一些真菌感染的一些皮肤问题，像是我们知道的，像脚气属于真菌感染，
1: 对
0: 啊，还有其他的呢，
1: 灰指甲，再就是这种
0: 体癣骨癣，
1: 体癣骨癣长在身上的叫体癣，如果长在大腿根上叫骨癣，屁股上的叫骨癣。嗯，这都是它是
0: 表现出来是这个癣是什么样子呢？长在皮肤上，
1: 在皮肤上在不同的部位表现不完全一样啊。这灰指甲都知道是吧？皮指甲增厚了，
0: 对
1: 破损了是吧？这个就知道。如果长在脚上，一般长在脚心啊，或者长在脚手脚趾缝啊， 这些部位有红的丘疹啊，严重的出水泡啊、糜烂啊，有的反复的发作成了慢性的皮肤干燥、肥厚啊，这是脚上的。如果是在身上的，同样是一个圈一个圈的啊，开始起个小红疙瘩，然后一圈圈向外扩大，包括大腿根那种啊，圆圈的啊，逐渐增多扩大啊，当中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个疙瘩啊，红斑丘疹环状的或者圆形的啊，
0: 然后病人出现瘙痒的这些症状。嗯，是。那我们再下半段的时间再邀请宋主任给我们来仔细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真菌感染的一些皮肤问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美容皮肤科宋叶强宋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皮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6和82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 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松叶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美容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知名专家，山东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史，现兼任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联合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经过了30余年的临床实践，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白癜风、痤疮、黄褐斑、老年斑等损溶性皮肤病，荨麻疹、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皮肤病，扁平疣、带状疱疹等病毒性皮肤病，过敏性紫癜、变硬性血管炎等皮肤血管炎性疾病，硬皮病、天包疮等疑难杂症，以及皮肤美容技术等。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千里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美容皮肤科主任宋叶强宋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问题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皮肤健康的方面想咨询的话，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在线的这位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宋主任吗？请讲。
4: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荨麻疹治疗好了以后，那个病情呢还会经常反复，平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避免反复发作呀？
1: 哦，你这个荨麻疹经常犯是吧？
4: 啊、
1: 嗯、你每次犯的时候都有什么规律吧？遇冷遇热啊，遇吃的东西啊？
4: 可能是吃的东西有关，还是觉着是
1: 哦。那吃的东西你尽量避免，你自己找找规律啊，因为这荨麻疹是一个过敏性的疾病啊。除了这种体质以外，过敏体质同时与我们的外在的环境，刚才说了，与你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你可以，你仔细回忆啊。如果是我打个比方啊，海鲜当中的鱼啊，哪一种鱼啊，吃了以后过敏，那你以后尽量少吃。等随着年龄增长，你锻炼身体，或者随着这个周围环境的改善，可能将来就会慢慢脱敏的啊。首先你得找原因，把原因找到了以后啊，尽量避免，开始避免，然后你尽量不要去熬夜啊，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不要喝酒，他体质慢慢的改善了，他可能将来就脱敏了，就不过敏了啊。
4: 哦，
1: 是这样的，
4: 是吗？哦，是这样
1: 啊。
4: 嗯，那知道了。
0: 嗯，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
0: 行，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美容皮肤科宋叶强宋主任做客直播间。朋友们，如果有关于皮肤的问题啊，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有问题啊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5: 哎，老师，我给老师，我这个脚气能治吧？
0: 脚气，
1: 脚气，你现在是什么症状吧？啊，有什么？
5: 哎呀，这就痒啊，每天痒。
1: 哦，两个脚都有。
5: 对，两个脚都脚趾间，这之间，成天痒，成天快破。
2: 哦，多长时间呢？
5: 哎呦，这好多年了。
6: 哎呦，好多年了啊！
5: 哎、
6: 哦，很棘手的问题了都啊。
2: 你那个，你多大年龄啊？
5: 啊，60了。
2: 60，血糖怎么样？
5: 血糖还没事。
2: 血糖没事哈。
5: 那
2: 如果是确诊是脚气，就是真菌感染啊，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比较顽固啊。有时你单纯的我抹抹药改善了，一停了就犯。我建议你用点中药泡洗泡脚，我给你出个方子，你记一下行吗？
5: 哦，是方子哦、
2: 啊。
5: 哦，行，好，这还有方子，好好。
2: 啊、用它泡脚每天哈。
5: 哦，你说的慢点行吧？
2: 啊，行。
5: 行，说。
2: 一个是个苦参，嗯。
5: 哦，苦参
2: 啊，苦参30克啊，
5: 哦，30克，还有吗、
2: 啊？再就是花椒，我们吃那个花椒。
5: 哦
2: 啊，
5: 哦，花椒
2: 啊，30克啊，
5: 哦，30克啊、哦。
2: 再就是艾叶，就是我们当我姐姐用的艾蒿，那个艾叶啊，30克，
5: 30克
2: 啊，
5: 哦，
2: 就这三味药，你熬着水，每天用的泡脚、
5: 哦，
2: 泡完脚以后啊，你去买一点抗真菌的药膏，再涂啊。你以前用过什么抗真菌的治脚气的药？你说我听听。
5: 哦，复方那个叫地塞米松，那个管事儿，这是不生就又活又犯。
2: 你复方地塞米松是个激素，那是治湿疹皮炎的，我就怀疑你是不是真菌。
5: 这个反正是这个脚气，我发不少了都不行。哎呦，
2: 那如果是脚气，那你应该去抹点那个达可宁，就是米康唑乳膏。或者这是酮康唑乳膏、
5: 哦、
2: 啊，这一类的益康唑乳膏、
5: 哦、
2: 就是抗真菌的。你说的抹这个、
5: 哦、
2: 这个放地塞米松这一个
5: 大可宁行吧？
2: 大可宁可以啊，如果是真菌就管事。如果你这个按我这个方案，中药泡洗再用大可宁治它一个周，不管事反而加重、
5: 哦、
2: 那这可能你这个病就不是脚气的、有可能是湿疹皮炎的。不要以为长在脚上的、起疙瘩痒的都是脚气，不一定是、
6: 哦、
2: 啊。
5: 哦，一个星期就能见效吧？
2: 啊，对，按道理来讲，一个周就应该见效的哈。
5: 哦，对，你大可宁还有什么药膏？还有
2: 大可宁是个米康唑，还有一个酮康唑或者益康唑都可以。
5: 米康唑。
2: 益有益的益，你到药店去说。
5: 有益的药。
2: 说我治脚气的药膏，他一般他们都就会知道啊这一类的。
5: 哦。益康唑。
2: 嗯，你先用这个方案按脚气治疗。治了，如果是这个病不好转、
5: 哦，
2: 甚至加重，那可能你这个就不是脚气，可能是湿疹啊，或者其他的一类的皮肤疾病，啊，行吗？
5: 是脚气，这是都好多年了，也没什么好的法儿，兄弟们。哦，行，好了，我是这是上一星期，
2: 嗯，
5: 好嘞，好，谢谢了，谢谢了，
6: 来，接着，再见，
5: 再见。
6: 哦，苏主任，刚刚您说到这一点，又给我们长知识了。长在脚上的不一定是脚气啊。
2: 对
6: 啊，
2: 长在脚上起疙瘩痒的，那病太多了，那这得1-2000种吧。
6: 天哪，那可能在之前好多这朋友觉得这，哎，我这脚气犯了，长在脚上就是脚气，其实真的不一定。有时候感觉症状一样，但还不一定是脚气，是吗？
2: 我们皮肤的疾病啊，大约有3000多种。
6: 3000多种
2: 啊！
6: 我的天哪！
2: 我们长疙瘩，我们说的皮肤损害，这种原发性的或者继发性的疙瘩、水泡啊，这些鳞屑、掉皮啊，一共不到20种，都是这种。你想想，不到二十种这种皮肤的表现，产生了3000种的病，它的排列组合，它的症状，
6: 所以就是针对的治疗也不一样了，
2: 治疗也不一样。
6: 哦，好，那这个谁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
6: 哎，什么问题请讲。
7: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师，那个因为最近有那种就是长玫瑰糠疹的、然后他有的就是本身他不是有那个子母斑吗，但是他有的就长得特别小、然后他有时候和那个湿疹长得特别像、但是真的怎么分辨。
2: 哎，怎么没声音了呢？
7: 啊，
2: 你说、你说
7: 是吗？
2: 听到，你说，你是想问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种的话怎么分辨？因为他有的他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他会特别小那种。
2: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啊？皮肤上？
7: 皮肤上的话没有感觉，就是轻微的痒。
2: 多长时间呢？
7: 时间，四五天吧。
2: 哦。 没个糠疹，我们常见的就是在身体的躯干的某一个部位出一个母斑，比较大的椭圆形的，然后过它一两周，周边再出现很多小的紫斑，是吧？也是椭圆形的，但这种有时候啊比较小，你说的像小疙瘩像丘疹一样那种啊，像湿疹那样的表现也可以有。如果是湿疹，它一般痒的比较重，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湿疹没个糠疹，它有些治疗方案都差不多啊，所以不要在这上面再纠结很多，呵呵，因为它治疗都差不多啊。所以你、
7: 那个、药是一样的吗老师、
2: 啊、
7: 那个药的用法也是一样的。
2: 你现在用的什么药，你说我听听，我看对不对。
7: 药的话它因为有抹的，抹的话是那个
2: 嗯，
7: 是叫虚米心的一个药膏，
2: 曲米心是吧？啊
7: 啊，对，
2: 我知道了啊。
7: 是的，叫玉屏风开的，
2: 哦、
7: 玉屏风颗粒应该是。
2: 哦，还有别的吧？是的。
7: 嗯、别的，还有止痒的那个西西里芹。
2: 哦，西西里芹是吧？
7: 对。
2: 啊、哦。哦，这你看看西替利嗪啊，它都治湿疹，也治荨麻疹，也治霉菌糠疹。如果是这个病、
7: 嗯、
2: 对霉菌糠疹，首先要注意，这个病是可自愈的，自己会好的，是不用担心。只要是不是很痒的，不太长新的，你先用这个药倒是可以，就是外用点曲米心啊，或者用点这个西替利嗪啊，或者是点维 C 啊，玉屏风颗粒，它是应该防止复发啊，它有一个这种作用啊。你这个病一般是过一段时间自己会退的啊，你洗澡要注意，尽量少见水，见了水以后非常不容易好啊，说不要去烫洗，洗的不要太勤了啊，只要不是很痒，不再长新的，过它可能是半月十天甚至一两个月它自己就好了啊。
7: 哦，好好，谢谢。
2: 谢谢。
6: 好吗？好，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刚刚看到我们的后台也有网友发来想跟宋主任聊一聊，说自己啊、脚气啊、也是反复发作、然后之前用单纯抹达克宁不管用了、然后后来用高锰酸钾泡了泡脚、这没有症状了、想问一下这是不是脚气啊？
2: 如果用高锰酸钾来泡脚，高锰酸钾有一个杀菌的作用、有可能应该是脚气是吧、因为达克宁这个药是比较老的一个抗真菌的药、很多人可能是这种真菌有耐药了啊、这抹着不管事的啊，
6: 天哪
2: 啊，有这种可能，所以你用高锰酸钾泡这个管事那可能就是确实是脚气啊。
6: 嗯，是。那说到这个真菌感染啊，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真菌怎么就感染上了呢？感染到我们这个皮肤上了呢？特别是在这个夏天、很多朋友容易长脚气，是不是就是穿鞋捂的呢，不合适呢？
2: 这个真菌啊，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6: 嗯，
2: 真菌大有十万种，
6: 十万种
2: ，
6: 天哪！
2: 其实治病的不多，治病的有几十种，成百种的了，成百天了啊！你像我们平时吃的蘑菇啊，那个做馒头用的酵母啊，那都是真菌，那是真菌。治病的为什么是夏天多，它是适合的温度，一般体表25度、26、27度、甚至30度，是吧？体表的温度啊，在这湿度大，它适合这个环境生存的。所以你夏天为什么夏天多？夏天这个温度湿度正好适合真菌它的生长。加上我们如果是不保持清洁干燥，那很快的它在体表，你抵抗力不行，很快在体表进行繁殖，导致疾病的发生。
6: 所以说最主要是因为这个湿和热，
2: 对，
6: 是吧？容易繁殖真菌。那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治疗之后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容易反复发作。是因为治疗的不彻底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2: 一是治疗不彻底，在这个真菌确实是顽固啊。真菌在平时我们活跃阶段，它是以菌丝的形态存在，我们很容易杀灭，但是一旦我们用了菌，用了抗菌药以后，它容易形成孢子，这个孢子啊它非常顽固，很难这个包庇，很难那个药很难渗透进去。他们做个实验，就是把这个真菌的孢子放在室内一个干燥的环境下，放它10年它能存活， 说这个孢子是真菌的孢子，
6: 哦，
2: 是非常顽固的。再就我们治疗方法可能不一定很确切，很确的得当。打个比方，我们抗真菌的用大可宁，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往往是怎么样，养的时候就不抹，一好转就停了。
6: 很多朋友是这样
2: 子，这样子是吧？
6: 啊，
2: 一般要连续抹，等它不痒的、割的、退的，但是还掉皮的时候，还要继续抹，再抹的三到五天，甚至一个礼拜，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啊。对，另外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大面积的脚上长，你很难完全抹到，是吧？很完全抹到。再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鞋子袜子要消毒好，
6: 要做好消毒，
2: 做好消毒。
6: 是。那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个是会传染的，
2: 会传染，对。
6: 哦，是。好，我们这个时代的看看下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8: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他那个灰指甲的起因是不是脚气啊？
6: 灰指甲的起因是不是脚气？
2: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指甲变灰变厚，不一定都是真菌啊。因为很多的皮肤病都可以导致的啊，像牛皮癣啊、银屑病啊、湿疹皮炎都可以导致。但是我们一般的啊，一般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脚癣引起的灰指甲，就是甲真菌病啊，甲癣啊。为什么会引起这种情况呢？一是抵抗力低，再就年龄大啊，要注意糖尿病的人非常常见。另外是我们脚气不治，往往是这么一个特点。脚气不治，脚癣不治，真菌时间长了，反复的在皮肤上感染，那你的鞋子、袜子，你的皮肤上很多的真菌，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侵犯到指甲了啊，累积指甲，导致指甲的增厚啊，到指甲的破损啊，甚至引起周围的红肿疼痛，这是一个啊，整个刚才说了灰指甲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吧，一个症状啊。
8: 他那个灰指甲能不能根治
2: 啊？灰指甲。可以，目前来讲，如果你治的时候一定要和什么和脚癣一起治，脚气一起治啊。现在应该说有一种内服的药叫异曲康唑，你听说过吧？异曲康唑，
8: 没听说过，不知道。
2: 如果是你身体肝肾功能都没问题的话，你看我最近治了一个人啊，效果非常好，在手指甲的啊，灰指甲的，一般是他吃两粒，一天两次，连续吃一个周，然后挺三周。就相当于四周，一个月当中吃一周口服的啊，一般是三到四个疗程，这个灰指甲60%-70%就可以治好的啊。
8: 他要治疗灰指甲的话，他那个袜子是不是都需要洗完了以后再消毒，是这样吗？
2: 你洗完以后晾晒啊，用点高锰酸钾或其他消消毒就可以了，不能过于消，你过度的消毒它把袜子就破坏了，是吧？
8: 是啊，对对对对。那好，谢谢。
6: 好，也感谢您参与，再见。那我看到后台有朋友发来问题来咨询，想问一下宋主任，说这个小孩子被蚊虫叮咬挠破了怎么处理呀？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在一个夏季特别容易高发的问题，特别是做家长这时候揪心了。这孩子有些，哎，我发现有些孩子家长给孩子特别热的天穿那种长裤长褂，就是怕孩子被蚊虫叮咬到。
2: 对对对，是啊，特别是这种过敏体质的人，长湿疹啊、特异性皮炎啊、荨麻疹的人，特别怕咬，一咬起个大包。
6: 对，好久也下不去啊。
2: 你看有的人咬就起个红点，甚至红点都不起，就是他是不是过敏体质人才反应得轻，因为蚊虫叮咬，它首先要分泌一种它的所谓的分泌物唾液之类的，这种唾液是一种酶，一种蛋白质，一种蛋白质进入体内，人体就过敏体质，它反应非常强烈的。那这种情况下，抓了以后。非常明显，有明显的丘疹、瘙痒的症状。首先是我们要止痒，是吧？要止痒，最常用的我们就刚才说了，就炉甘石洗脊。外涂的。再如果确实破了，那就不能抹炉甘石洗脊了。那就我们要用一些防止继发细菌感染的药物啊。我们一般是先冷敷完以后抹点红霉素，
6: 抹点红霉素，
2: 红霉素软膏，
6: 软膏
2: 啊，就是防止感染。
6: 嗯，
2: 然后我们可以，等它渗出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用点抗过敏的药物啊。其实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大家都知道，那还有一个皮炎平之类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到起到止痒的作用。如果数量非常多、非常严重，那就要口服点抗过敏的药物了。
6: 哦，是。那现在很多这个市面上有很多这种防蚊虫叮咬的一些，应该说是用的一些，我看不单单不一定是药物，很多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用。在这儿也想问您一下，像是各种各样的包括各种各样的花露水啊、喷剂啊等等，那对这个孩子用起来这个安全上到底有没有保证呢？
2: 若是正规厂家生产，那花露水应该是比较安全。但是花露水啊，或者我们经常用的风油精啊，我们这个季节最常见的这种过敏体质的人，蚊虫叮咬的，他抹了花露水、风油精，反而对这个成分过敏。
6: 哦，
2: 不但不好转，反而加重的也有。
6: 也有啊，
2: 所以要注意的啊。再就是很多的所谓的网上卖的说驱虫的这个东西，那个啊，有些很多是忽悠人的。
6: 对，驱虫的环啊，驱虫的贴呀、特别多了。
2: 忽悠人的成分大一点，
6: 有点智商税了，是吧？
2: 对的，有点大。我觉着防蚊虫叮咬最好的用物理的方法来防蚊虫叮咬。那我们夏天尽量是怎么样，在室内是吧？把蚊帐啊或者门窗弄好着。那出门以后衣物是吧，穿得好一点啊，穿的减少暴露吧，啊，衣物啊，减少皮肤的暴露，这样是一个最好的，是吧？你看看没有药物啊，那这种其他的药物，不管是蚊香或者其他东西，它是有一个什么，就是对蚊子有杀虫的作用，同时对人体有一定的伤害
6: 啊。
2: 所以我觉着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蚊香。再另外是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我觉着灭蚊灯还是可以的，它是一种紫外线，一种特殊的一个波段的。光它可以吸收着蚊虫，把蚊虫吸收过去把它电死的，我觉得那个倒可以。
6: 是在夏季可能像是这种蚊虫叮咬比较多，而且夏天啊发现很多孩子也会长些痱子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原来您曾经说过，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给孩子的洗澡水加一点东西就可以预防，是吗？
2: 对，夏天那个痱子只要出汗比较多，湿度比较大，我们的汗腺排泄汗液的功能受到损害了，排不及了。特别是儿童，他的整个的身体发育过程当中功能不是很完善，是儿童特别容易起痱子，是吧？这个时候夏天洗澡，我经常用一些小的验方也能起到好的疗效。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金银花，是吧？有清热解毒的。再就是用什么加点那个荷叶，是吧？
6: 荷叶
2: 啊，就是金银花荷叶适量熬了水以后，经常夏天用这个给他洗洗澡，这样洗完以后铺点痱子粉啊，铺点爽身粉，这样就可能预防或者治疗我们的痱子。
6: 那除此之外，除了这个痱子高发，包括湿疹，好多这人来咨询，我觉得这个湿疹的这个高发这个年龄啊，不在于这个老人、孩子，甚至成年人发生率都挺高的，用这个方法管用吗？
2: 湿疹用这个方法不是很管用，
6: 不是很管用。
2: 对，湿疹。
6: 那针对湿疹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呢？
2: 它湿疹怕热啊，不能烫洗，不能洗太勤的。它还是痱子不一样啊，痱子我们洗的勤一点好啊。这湿疹正好相反，湿疹啊、特异性皮炎这种过敏的，我们往往用冷的办法啊，用点淡盐水冷敷啊，起疙瘩的时候冷敷啊，或者单纯用凉毛巾。自来水冷敷都可以啊，不要去烫洗它啊。冷敷完以后抹点保湿的，用点护肤的，或者抹点皮炎平就可以了，
6: 做好保湿就可以了。
2: 对，轻的抹点保湿霜就可以了啊。
6: 是。那我们又看到我们的平台，再来回答最后一位网友的问题吧。这位网友想问一下，宋主任，这个小孩子可以需要防晒吗？请问这个小儿童的防晒品怎么去选择呢？小孩子防晒，
2: 儿童啊，所以这个防晒和晒，儿童怎么说是？儿童应该是要鼓励晒，
6: 那鼓励多晒一晒。
2: 什么意思？对，晒的为什么他吸收维生素 D,要维生素缺维生素 D 不行，容易出现佝偻病啊，影响生长发育。但不能暴晒，就是大中午头了，你经常不要去晒的，是吧？你看看，一般主张像你上午到了十点以后，下午到了。三四点之前尽量不要这个季节时间去晒，是在时间段晒，过了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那这时候儿童我觉得尽量不要外涂
6: 防晒霜是吗？
2: 用物理的方法来防晒，打遮阳伞，穿上防晒服，这个最好。
6: 行吗？是。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市面上很多这商家打着这个儿童用的这个防晒的用品，这时候要慎重选择了。其实这个防晒这个用品用在孩子身上不一定很安全，是吗？
2: 关键是儿童不能过度的防晒，你过度防晒以后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了啊。
6: 嗯嗯，
2: 不能暴晒，要适当的晒，也不能过度的防晒。
6: 嗯嗯，是，所以说在这个夏天还是要谨记，要注意一些像急性的日晒伤啊，包括天热了，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一些海边啊，或者去郊游啊，游玩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和蚊虫叮咬。那同样夏季的一些脚气感染非常多，并且出现一些感染啊，或者出现一些出水起包的一些这样情况也很多，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不要拖延，要及时治疗。这炎炎夏日，肌肤护理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果遇到了肌肤问题啊，可朋友们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来进行咨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皮肤的话题，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再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10: 大家好，那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那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9: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0: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9: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

0: 是上下。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2: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5: 现在是晚上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7: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6: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6: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宽宽，我是丁原。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民以食为天，米袋子、菜篮子、肉案子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从市长负责制、压实保供责任，到应急储备机制、巩固民生防线，再到强农惠农政策精准滴灌，山东始终将民生保障作为头等大事。那今天我们就聚焦肉案子中的关键一环——羊肉，看看这份舌尖上的温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0: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共同做客直播间，一位是济南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孝庆，另外呢，一位是济南一盈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马总呢，同时还是济南市济阳区安方肉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济南市济阳区
2: 彭同博家庭农场的负责人，那在这里呢，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嗯，好，王总和马总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4: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嗯，
2: 羊肉价格的走势呢，也是牵动着千家万户。
0: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从事肉羊产业的马总，您好，马总。
3: 啊，你好。
0: 嗯，马总，那咱们家的羊肉价格这一两年来有什么波动吗？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3: 这个我们养殖的这个羊肉价格呢， 包括中草药、保健羊肉的价格的波动啊，是随着市场和这个基本的都是同步的。
0: 嗯，
3: 但通过我们中草药羊肉、中草药养殖的这个羊呢，是提升了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在价格上呢，我们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利润。在这个25年啊，这个冬季，我们的高端礼盒产品溢价呢， 能上达到了这个30%，说明呢，消费者对健康食材认可度是比较提升的。也就是说，现在呢，目前老百姓都重视健康食材，目前国家呢也大力的推展这个保健产品，包括这个健康食材药膳同食的这一类的这个健康项目。
0: 所以我们养殖这个中草药羊肉，不论是价格高了还是价格低了，我们都要保持我们羊肉的品质，做好生产这个环节，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价格不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心里挺着急的？
3: 那是肯定的。
0: 其实提到这个羊哈，很多朋友一说起来就是吃羊肉啊，烤羊肉
3: 涮羊肉，但是呢没有人具体的很过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咱们这个羊是什么品种的，我想问一下马总，咱们养殖的羊一般都是什么品种，有几个品种，现在养殖规模达到了多少呢？
0: 目前我们养殖的羊的品种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杜波还有胡羊还有韩羊杂交的品种。
3: 啊，我们采购的羊苗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些大草原的一些个羊苗。 然后呢，采购过来之后啊，我们才开始进行的这个以中草药来调理，并兼具了肉质的，它这个品质，羊的品质呢是兼具了这个肉质比较细腻，有弹性，吃起来呢口感比较好。所以说呢，目前呢，我们养鸡场的规模呢现在达到了2000只左右。通博家庭农场是我们这个核心的这个养殖的一个基地。
1: 并且每年的出栏量啊达到这个六到八百只左右，带动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养殖户，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啊，在十几户，12户左右，10多户吧。刚才马总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小羊羔哈是从呼伦贝尔来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那他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了我们的山东，适应吗？
3: 养殖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了，肯定是发生一定的变化。当时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有一个过渡期，也就是一个应急反应期嘛。这个应急反应期期间呢，我们进行一些个调理，包括防疫啊，还有一些个这个饮食方面的控制，并且呢，还有做一些个护理。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来到我们这儿之后，适应完我们当地的气候和 环境啊、这样的话就正常的开始喂养了。
1: 嗯，所以说我们把它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呵护的。
3: 对呀、啊，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一样、
1: 是、
0: 其实说到这个养羊哈，这个当然我觉得一般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并没有接触过，除非是在这个一些牧区啊什么的哈，会接触比较多、那么养羊呢，很多朋友想的就是喝比较干净的水啊，现在来讲的话有吃饲料的，当然呢还有这个羊也是吃草的，但是刚才您一直在说一个词儿，那就是中草药啊，好多朋友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个羊还能吃中草药啊，而且呢刚才说了这是从内蒙过来的这个等于是外地的小羊羔
3: 对
0: 它还是吃着中草药长大的、
3: 就是、
0: 那么它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饮食结构，那这些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马总？
3: 像关于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这个养殖的这个项目、是我和我们烟台大学这个食品工程学院的这个深度的合作，我们和新博士啊、我们共同来研发的这个项目。将红旗、黄旗、党参啊，或者党归、生姜等啊多种药材呢融入到这个饲料配方里边。然后通过呢3到6个月的药膳的喂养，也就是说用这个中草药符合于国家大健康用的这种规定的中草药啊，我们进行喂养这个羊，使羊肉的肉质呢，含有天然性的精华，也就是说呢，他吃完了中草药之后，那咱比如说哈，像我们每个人要吃中药吃药也好，他要直接吃的话呢，可能就要对我们身体呢，可能吃药多了就不好了，对身体可能有害。但是呢，我们这个理念是什么呢？要通过羊来吃了这个中草药，通过它的转化达到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呢我对这个中草药养殖这种羊的这块呢，我也做了很多年的实验和研究方法和方案并且呢经检测咱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的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呢目前来说呢已经提升至15%左右，胆固醇的含量呢也降低了。另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含铁量也比一般的羊肉要高一些。目前来说呢在咱们山东市场复购我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复购率达到这个65%以上。
1: 好，刚才您讲到这个吃中草药长大的那当时是怎么想的让他要吃这个中草药呢？
3: 我当时也是一个意念吧。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总是感觉因为前些年嘛有些喂激素的喂饲料添加剂的等等的这个激素羊嘛。然后呢他们包括他们用过的这个咱比如说西药吧，有些羊肉现在有些网上也能看得到嘛，能监测到这个药残。那么既然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药这个西药吃了之后有药残都能残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和肉质里边，那么我们何不把这个中草药保健性的中草药进行来喂羊，它肯定也残又留到这个羊的身体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就对羊肉产生一个变化通过羊来转化这个营养成这个中草药的保健性的这个成分，这样的话呢使其的肉质也能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保健性的功能，所以说当时呢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实验嘛。
1: 那当时也不是说什么样的中草药都行
3: 对
1: 也不是乱喂的是吧，
3: 是
1: 你得做实验 是吧，也得找专家来进行一个研讨是不是？
3: 对也有专家的这个后面的支持吧和这个帮助的这个监管和帮助这个配方这块提供一些个数据。
1: 那咱的中草药是自己种植呢还是我们去这个购买呢？
3: 我们一部分的中草药呢是从原产地 啊，甘肃那一带呢买的一些购进的一些原产地的中药材，你像红旗、黄芪啊等等，这些都是原产地的。另外呢，我们自己啊也种植了一部分啊，但是这一部分呢也可以说是中草药，但也可以说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经常吃的野菜。
1: 嗯
3: 啊，你像婆婆丁啦、马齿苋啦，啊，还有这个板蓝根啦，啊，这些东西也可以当野菜吃，
0: 嗯，
3: 但是也可以作为药来用。
1: 嗯，
0: 其实提到这个中草药哈，我有一点不太明白，因为我没见过，就是，他是让他喂那个就是羊在地里吃那个鲜的中草药，比如说婆婆丁啊什么的，还是说是那种的，就是风干了以后像中药店那种的干的中药材？
3: 要说羊的肉质要是好的话呢，嗯，还是以这个鲜的为好。
0: 鲜的是吧？
3: 对，因为前期呢我也做过这个试验嘛，当时呢我喂的是婆婆丁嘛，
0: 嗯，
3: 喂完婆婆丁之后，我当时就说那时候没有监测机构，也不知道怎么去申请嘛，
0: 嗯，
3: 啊，喂完之后啊，我当时和普通的羊肉做了一下个对比，炖出来吃的时候哈，当时我们就是普通的羊肉炖出来之后啊，那个汤就是比较就是发白的啊，发黄的发白的，但是呢为了这个蒲公英，为了三四个月的蒲公英鲜的啊，他吃完之后我们宰来这个羊炖出来的时候啊，他这个羊肉有一点点苦涩的，包括呢还有一点点的这个他炖出来的汤是绿色的。
0: 嗯，哦，就是那个羊肉看不出来区别，但是他吃起来是有区别的，
3: 吃起来就有区别。
0: 哦，哇，今天真的是长见识哈。
1: 嗯，
0: 很多朋友可能是听说过，但是真的今天了解到了。
1: 对，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比如说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什么草其实都有，
0: 嗯，
1: 也不是说光是一种草，它可能很多草它也会有一些药效的作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其实这种方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羊呢
0: 回归自然，
1: 吃的对吃的更全面。
0: 嗯嗯嗯，
1: 就营养更全面哈，而且又有这个专家的一个支持，这样的话就是，嗯，有针对性的让这个羊吃的更好。
3: 对对对
1: 啊，然后有利于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3: 对，它在草原上的话呢，
1: 嗯，
3: 吃的还是有限的。
1: 嗯
0: 嗯，
3: 它可能赶的这一块有这个中草药，
0: 嗯，
3: 可能才能吃到了，但是有的它吃不到。
0: 嗯，
3: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人来。
0: 人为干预一下，
3: 干预，
0: 嗯，
3: 改善，就是定期定量的给它喂，
0: 嗯，
3: 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均衡了。
0: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而且呢，等于是让这个羊肉回归到了自然它本真的一个味道。
3: 对，
0: 啊，
3: 对，
1: 嗯，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中老年人会去这个田野里挖那个婆婆丁啊，
0: 嗯，
1: 啊，挖荠菜呀，啊。
0: 嗯
1: 啊，就是
0: 也是为了养生，
3: 对，
1: 也是为了身体健康，
3: 对，
1: 啊，
0: 对
1: 对
0: 对。那现在咱们是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吗？
3: 啊，对，现在我们是养殖，屠宰加工和这个销售，整个产业链的，
0: 全产业链的，
3: 对，全产业链的。
1: 嗯，
0: 在加工环节这一块儿，有没有给大家介绍的？
3: 好，这个对这个加工方面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有这么几个环节嘛。啊，第一种环节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把产品呢，进行了这个分类，
0: 嗯，
3: 啊，包括中端、高端和低端的这个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这个目前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投资建设了符合清真标准的这个现代化的屠宰，啊，配备了这个零下35度。啊，极冻锁鲜的这种冷库设备，啊，包括分隔车间啊，能够达到这个10万级的净化标准，啊，另外呢，这个我们还有自己屠宰线和排酸库，啊，这个屠宰线呢，就说屠宰完羊之后必须立即推到排酸库里边进行了24小时的排酸氧化风冷，啊，然后再进行分割的，
1: 嗯。刚才讲到这个-35度的极冻血酸锁鲜剂设备，
3: 对
0: 对
3: 对，
1: 哎，这是个什么概念？
3: 因为它这个在你分割完之后啊，这个产品在排酸完之后，通过这个分割完之后呢，进行这个锁鲜极冻是什么呢？迅速的把这个羊肉不流失一些个营养成分。不产生一些个这个就是说是有害的微生物，
0: 嗯，
3: 所以说尽快的锁鲜这个速冻，这样的话呢，等 卖到市场上之后，消费者拿到手里化开之后和鲜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嗯，这是一个设备是吧？
3: 对，这是一个设备，也就是一个塑胶急冻库。

0: 一个冷酷性质的，现在运用的这些技术都是为了让咱们消费者能够品尝到最新鲜的那个美味，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技术下可以让大家尝到我们比较鲜嫩的，就是刚刚的这个上到这个案板上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鲜美的味道。对，鲜美的味道。其实刚才提到这个排酸，很多朋友这个爱吃牛排的什么的可能听得比较多，然后说羊肉的话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排酸，这个羊排酸和牛一样吗？和牛肉那样的，
1: 性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羊它同体小，
0: 体积小，到排酸的时间较短，牛的话可能就要在72小时以上，而羊的话呢24小时以上就可以了。效率很高啊。
2: 对，效率很高。
0: 期待哈咱们能够尝到马总这个公司里生产的比较新鲜的我们的羊肉的制品。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也是我们这个企业在养殖生产
2: 加工过程当中运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畜牧业的管理方式，来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安心省心的新鲜的这样的产品。
0: 嗯，那这个下一步要做熟食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大概是做成什么样的熟食？
2: 我们做熟食的话呢基本上以这个还是我们中草药羊肉的这个产品为主打，包括就是说 当归羊肉汤啦，或者药膳羊杂啦，你像咱简单的说一个这个例子吧。因为原来的时候我曾经呢有得胃病的，吃过我的这个配方的羊肚，这个羊肚呢就说通过偏方配比的一些咱们一个食材，然后吃了之后呢对这些胃有十几种胃病的养护呢
0: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明显的这个效果的。
2: 好，并且呢还要做一些预制菜的产品。
1: 好，我们也期待着哈，期待着这个上了熟食之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中草药保健的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刚才节目开头也介绍到咱们的这个产业呢是前端的养殖，中间的加工，还有这个合作社这块也是您负责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我们合作社应该也是要带动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搞养殖是吗？
2: 对，是的。
1: 这块的带动作用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可以，这个我们合作社呢目前来说呢现在
0: 规模来说不算那么太大嘛，但是还算可以。我们的养殖户朋友们都加入了进来哈，那么我们现在呢能让大家在养殖的过程当中不只是能够了解现代化的羊应该如何进行养殖，而且呢我们现在 植入了很多比较传统的，当然呢也是结合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的，比如说像是中药材的这么一个养殖，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如果说对我们的羊肉很感兴趣，或者是想了解一下咱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 养殖管理技术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观看目前的节目进行互动和留言。我们的这个马总在线，大家伙有想了解这个技术的咱们可以让他来说一说。当然呢人家那儿也有很多这个实验的结果，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蒲公英，为了三四个月的鲜的蒲公英，那个羊肉居然真的是有点那个蒲公英的苦味，对不对？那真的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点这个实验数据结果的也可以
2: 问问马总，咱马总现场都能回答，是吧？
1: 可以，但是这个我阐述一下嘛。
2: 你像，但是虽然说是这个做这个中草药保健养殖这一块的哈，不一定说这个每个人都能够养出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思维流程和配比过程的，
1: 就是有一个严谨的流程是吧？
2: 对，比较严谨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也听说过很多想做这个的，但是最终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拿到一定的成果和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1: 嗯。 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想做啊，但是没有一个严谨的一个流程，没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专家的背后的支撑啊，也是不能够乱做的这个行业哈。
2: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个合作社也经常给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养殖户搞一些培训吗？
2: 对，我们定期的给这个合作社的养殖户呢进行培训并且呢现场把技术交给他们并且这个我们为他们我给他们呢还经常技术讲座的时候呢，大约在最近这一年多吧开了有十几场的这个技术讲座。有些时候呢这个社员啊他可能是记不大住怎么办呢？后来呢我们也发放了一些个中草药养殖的一些个手册如果在自己不知道了不明白了然后再看一下手册我们做的手册也不少，做了有个几百册吧三四百册。
1: 好，刚才我们也给马总介绍到我们的中草药羊肉的养殖的理念哈。目前那其实后边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举措我们半点之后也请马总继续给大家介绍哈。那今天既然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中草药的系列羊肉哈，我看也有不同的分割不同的产品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与这个中草药羊肉的羊排，羊排呢有两个档次的有一个档次的是就是中档次的呢，就是我们前面摆放的就是那个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那个属于中端产品高端产品呢，我们的袋子上原有的带绿色字的这款呢这属于是高端产品它的羊肉的这个喂中草药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带来了什么呢，中草药保健羊肉丸子我们自己生产的羊肉丸子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熟食我们做试验已经试验成功的比较成熟的这个手抓羊肉另外呢还带来了这个水饺做这个羊肉水饺
1: 这品类还是挺丰富的是吧
2: 反正目前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会陆续的这个上市的
0: 您这个产品一般从哪儿能买到
2: 目前来说呢在咱们济南市包括我们王总这一块呢在济南市会设立这个社区里边设立这个直营点在济南市区的直营点之内呢包括王总的这个公司那边呢可以随时可以去拿货
0: 其实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也想了解了解吃您这个肉有这个中药的香味吗
2: 有的有的
0: 也有哈
2: 目前来说现在说我们一样按的中草药保健羊肉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说怎么能吃出中草药的羊肉来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老百姓买回去了我不可能拿去给你监测一下看有没有这个中草药羊肉，这样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你怎么才能够让老百姓不用监测一口就能吃出来，
0: 就是闻呢还是品
2: 品你像比如说吃到我们中草我们一样的中草药羊肉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在嘴里嚼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甘甜咽下去之后呢有后甘多少有点微苦的微甘苦的那种口味道另外呢吃起来有特殊的一种香味特别好吃，但是呢你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口感是好吃
1: 就是跟市面上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2: 对对，有很大的区别
1: 那吃了咱们的羊肉是不是回头客也挺多的，
2: 对，是的，比较很多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哈，这个想这个学点窍门秘诀的也可以留言啊。
2: 学习的我们可以给你做一下指导
0: 指导
1: 也可以上您那儿实地的去看一看，
2: 可以
1: 是不是
2: 可以可以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马上接近半点了哈，朋友们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现代乡村节目今天呢主要来聊一聊咱们济南市济阳区发展这个中药材养羊项目的一个详细情况这个欢迎朋友们互动留言，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交流互动。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3: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3: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3: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8: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宽宽。
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你好王总。
7: 你好。
1: 再来认识到济南一营安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安芳。你好马总。
2: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羊啊，养羊肉羊啊，还有就是羊肉的一些深加工的产品。上半段节目可以说我们的马总为大家来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同时呢今天马总啊也带来了他的好朋友好伙伴啊，济南耀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孝庆啊。我们接下来呢和王总来聊一聊。你好王总。
7: 你好。
0: 您是干餐饮的，想问一下，这个干餐饮的一般都是开饭店的，它跟养羊有什么关系呢王总？
7: 这一块吧，我们那个辉耀餐饮旗下由这个羊城王氏连锁品牌在济南运营了8家门店，总量是以羊肉为主。我们吧2025年吧，我们发现这个传统的羊肉这个火锅同质化比较严重，通过市场的调研，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中草药的这个保健羊肉。保健羊肉这个赛道，再一个是马总这个养的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养殖技术吧，与我们的这个健康产业定位，有个高度切合，双方就是决定了这个从供应链源头达到差异化这个产品，是这么一块给马总进行合作。
1: 就是您觉得他的羊肉如果在咱们餐饮店做的话，是比较能够吸引消费者。
7: 对，它是一个健康食品嘛，
1: 是吧？
7: 再一个，现在从产业角度来讲，要让大家吃到健康的食材，所以说我们作为餐饮源头来讲，也要把这个健康的食材寻找健康食材，所以说把这个中草药这个羊肉吧，把它引荐到我们这个餐饮当中。
1: 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的餐饮特色。
7: 对对对。
1: 那在跟马总合作之前有没有也考察其他的这个羊肉？
7: 也考察过，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肉质和肉感，还有它这个肉感的回香味儿，达不到这个中草药羊肉的那个口感。
1: 你看这个找到专家了是不是？干餐饮的其实对这块应该是比较敏感的是吧？
7: 对，我们要求这个质量和口感食材选料是比较严格的。
1: 那您干餐饮有多长时间了？
7: 现在有二十三年了吧。
1: 20多年了，那确实是有经验哈。那当时是有朋友介绍还是怎么样认识的？
7: 也是一个巧合。
1: 嗯，
7: 我们去这个都知道济阳，是咱们济阳崔家那边是有就是清真的比较多嘛。
1: 对，
7: 我们就到了以后正好眼巧了碰到了马总，对吧？马总到了，把我们领到这个咱的养殖场，经过参观考察和让我们现场品鉴，所以说我们就做现场就确定拍板要选用这个中草药保健羊肉。是这一块。
1: 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7: 对对对。
1: 就是机缘巧合认识了。
7: 对。
1: 然后又通过考察。
7: 是。
1: 确实发现产品质量不错。
7: 对。
1: 营养、口感各方面，包括人品哈，都挺好的。
7: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想着要合作哈。
7: 对对。
1: 那应该说这个合作了之后，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有这种保健需求的，想要吃特色这个羊汤羊肉的朋友哈，有了一个更好的去处，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有这个放心哈。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养羊，我们这个养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在不是吃那些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饲料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一些非常保健的中草药哈。上面的节目也讲到了这个中草药喂养出来的羊的口感啊，和我们普通的羊的肉啊，这个口感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有那种回甘的味道，是吧？
1: 是，
2: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这个中草药的这个羊肉啊，在山东 咱们主打中草药羊肉的还真是，我感觉不是特别的多哈。
1: 嗯，
0: 那想问一下，
1: 所以如果辉药要做的话，应该还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
0: 嗯，没错。
1: 嗯，那也到了这个年终岁尾了，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在盘点这一年，那想问问马总，您这一年有什么样的收获呀？
2: 啊，我这几年的收获呢，确实也是很大的，啊，也是很大的。我们25年，我们实现了这么几个突破啊，三大突破嘛。这个第一个突破呢，是产品啊，创新中草药配方的升级，也就是说，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进行了配方的升级，啊，把羊的肉质更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并且呢还完成了这个党参、红旗、等这个党归等啊这个6种药材的配比和优化，并且形成了这个标准化的喂养方案和加工的工艺革新，引进了这个先进的技术啊，使这个药膳成分啊渗透率呢能达到40%，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价值也提升了很多。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我们呀要准备那个是这个建设一个熟食的加工生产线。建成的面积大概是在这个两三千平吧，现代化的这个生产车间，主要是主打这个熟制品和预制菜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生产线，并且还配备了这个全自动的包装线。我们将来啊要研发至少不低于这个6到8个的这个药膳同时的这个预制菜。另外呢，我还有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渠道都拓展开，与辉药公司的王总我们也签订了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年采购量不低于200吨啊，不低于200吨，并且呢开发企业的定制服务提供品牌的曝光度这个我们这一块呢有着密切的合作和后续的发展。
1: 嗯，就已经签了协议了。
2: 对，已经签完协议了，包括我的品牌和资质的授权也都授权给他们公司来运营和销售了。
0: 嗯，其实通过这一年的盘点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自己这一年的成长，同时呢也能总结到这一年的一些不足，当然最重要的是规划出未来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和步骤哈。那王总是看中了马总，还是看中了咱们这个中草药羊肉的发展前景呢？王总，
7: 这一块我们重点是，我们也做过，公司也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测算。
0: 嗯，
7: 这个中草药羊肉吧，这个市场年增达增速吧达到了25%，远超了这个普通羊肉，对吧？再一个马总团队拥有这个7年的这个养殖经验吧，其实这个草本加生态加理念，与我们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切合。更重要的是马总愿意开放这个供应链的数据，让我们产业端嘛能精准控制成本，这样嘛这种合作不是深度的行业里是非常罕见的，这一块能达到这个就是相互认可、相互支持，那个扩大生产这一块，
1: 嗯，就是坦诚相见哈，
7: 对对对，
2: 这也是应该的嘛，想要做大，你就得都有这个放权才行的。
1: 嗯，是。那在咱们山东打造中草药羊肉的还不是很多哈。那马总，你觉得咱们企业的核心价值点体现在哪里呢？
2: 我们这个阴安中草药保健羊肉的核心这个竞争力啊，体现在那么3个维度啊。一个是呢，这个技术的壁垒，就是说，有养羊的，也有用中草药去养羊的。啊，但是呢，有的他就没有成功，因为什么呢？他还是没有专家的这个支持，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员的这个配方的这个就是推广配方的这个支持和指导。 所以说呢，我们呢已经突破了这个壁垒，然后呢，我们还拥有三项的这个中草药喂养的专利，啊，现在目前已经有三项啊，但是呢，有的还没有下来啊，只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并且呢，我们还建立了从啊种植中草药、养殖这个养殖肉羊这块呢，我们也是这个就是说，对吧？互相这个就是说，养殖和种植，种植养殖是一于一体的，啊，并且呢，我们的羊肉呢还有一个程序这个溯源系统，啊，并且还有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场景的创新，开发家庭药膳包加羊肉组合产品，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做的保健羊肉产品，并且我们提升了这个羊肉的这个，就说，羊肉的配比和料包的配比。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一些个不会做、不会炖羊肉的、不会做的，有时候感觉哎呀不想买了，买回去之后自己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做。有时候这回家之后呢，他们就放一些大料啊什么的，放的很多，最后呢吃不出羊肉的味道来了。所以说呢，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家庭药膳包，羊肉组合，就是什么，用我们的羊肉，我们配备我们自己的秘制料包，啊，解决了一些年轻人回家不会炖、不会煮的这个方这个方式了。所以说呢，你拿回家之后直接放在锅里，把料包一放，啊，盐一放，完事儿你直接炖就行了，啊，直接就能吃了。啊，也没有膻味儿，也吃不出膻味儿，吃不出腥味儿来，哎，所以说呢，大料味儿也不重了，所以说这种模式啊，也很容易这个复制到这个咱们全省啊、全国及全国各地。
1: 嗯，好，那咱们跟王总这边合作之后哈，要实现哪些具体的突破呢？
2: 啊，目前这个我们和王总也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方案。啊，并且呢，王总，我们也制定了一定的这个布局，啊，就是说，我们分这么以下几点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说线下渠道和强化体验与信任，也就是第一个社区体验店，啊，咱们借鉴的这个济南吴家铺，协作区这个店的模式。啊，设置呢产品的展示区与现场烹饪、现场品尝，啊，包括提供这个铁锅炖啊、羊汤试吃啊，或者是在咱们这个现场，在咱们这个门店当中，门店这里呢进行一个煎、烤、涮，啊，这一块的这个品鉴，然后呢，使这个消费者呢能够感觉到你吃的确实和我们说的是一样，确实吃的好吃了，你们再去买我们的产品，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能辐射到这个周边的居民都能知道，哎，这个羊肉好吃不好吃，你不好吃可以不吃，直接退钱，那你就不用再吃了，你也不需要钱了，吃的好吃你自己带回家，我们给配好料包直接炖就可以了。
1: 那么在线上渠道这块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和打算呢？就是比如说天猫啊、京东啊、这种电商这种渠道。
2: 这个渠道的话呢，目前我们也有这个有高端商超的一些专柜，包括盒马的或者华联的、银座的等等的，包括我们在威尔康啊、海鲜市场都要将来设立我们自己的专柜。啊，在线上呢这块呢，我们主流就是电商平台。开设天猫啊、京东官方旗舰店，布局呢生鲜的电商加即时零售，接入美团、闪购啊、京东那个配送到家呀，这个实现什么呢？线上下单30分钟能到达的覆盖整个城市的这个采购的这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容电商去。矩阵通过抖音啊、视频号啊、等一些个平台，进行我们养殖的 全过程包括牧场养采石怎么饲喂等这些方面呢，进行视频的这个场景试播啊，包括药膳的烹药膳烹饪的教程啊，这等等这一些方面的这个视频。
1: 嗯，就是让一些年轻人能够通过我们这种视频哈，了解我们的产品。
2: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王总在产品的营销和实体运营方面应该是比较有经验哈。那么下一步在产品营销啊、运营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7: 这一块我们分了这个两步，这个第一步吧是一个是就是心理建设，就是溯源体系加这个权威的背书，建立一样一码溯源系统。消费者扫码可查看到这个羊在这个养殖牧场的这个就是草药的喂养记录，这个屠宰加工流程，包括打造有身份证的放心羊认知。到我们还有这个包括这个山东省农科院联合中医药大学农业科研机构发布营养检测报告，突出蛋白质含量提升2.5%加。低脂肪胆固醇等数据，强化专业的背书，申请绿色食品有机产品认证，做到食品的质的根基，做好根基。再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方案是做了一个场景的营销，就是帮您这个季节的需求。你看这个冬季，咱现在是冬季吧，推出这个暖冬直播季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药膳羊肉品鉴会，搭配这个满减买就赠这个药膳包等福利，切合这个冬季驱寒养生的需求，对吧？这个再一个就是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推出这个限定的礼盒，联合企业开展员工的福利采购方案，针对中老年这个群体吧。这个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个食疗养生的讲座，强化这个咱这个产品的这个适配性，这一块重点是就这么分了那么两块。
1: 好，那通过这种场景的营销哈，可以让我们的这种中草药羊肉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很多的消费者想要购买我们的产品的话呢，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的运输啊，是不是冷链运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消费者手中？我想问问马总，这块是怎么安排的？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了这个拿到的这个食材是不是还是新鲜的？
2: 这块呢，我们这个物流这块呢，我们已经和这个京东物流啊签了这个配送协议啊，我们委托这个京东呢给配送，依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冷链枢纽呢，实现养殖基地加加工到终端渠道全程冷链运输。另外呢，冷鲜产品呢，我们这个保鲜期内控制在72小时内这个给你送达。冷冻产品呢，采购了保温全程保温的这个包装模式，包装的方式降低的这个损耗。那么另外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加工端建立标准化的这个屠宰加工车间执行严格的卫生标准分割包装啊。整个全过程都是可视化的确保这个产品的鲜度、新鲜度。
1: 那通过以上的措施捆绑合作运营，有没有给你们的这种合作设置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呢？有没有？
2: 这个还是有。目前我们和王总呢，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目标那么短期呢，是在1到6个月完成我们济南市5家体验店的建设，电商渠道月销售突破50万，在中期的时候呢，我们在7到8个月的时间呢，覆盖山东的16地市，开发呢儿童辅食系统的这个系列产品，那么长期的18个月以上，建立呢国家级中草药羊肉的标准，年产值呢突破过亿，
1: 好，王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7: 我们在2027年启动一个百城千店的计划，在布局长三角市场，在个2028年实现这个供应链数字化，订单相应速度提升到就是2小时之内就到达这一块。 中间是这么分这么对三年三个计划的事。
1: 嗯，就是中期的、长期的、短期的目标，我们都是有的。
7: 对对对，
1: 啊，还是挺详细的，是吧？啊，那所以说我们往后的这个工作量也是蛮大的哈，
2: 是比较很大的，
1: 啊，是比较大，嗯，啊，也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吧能够吃上更好吃的、更健康的食品。那其实很多的做养殖啊或者做种植的很多的朋友，现在为了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哈，也在搞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马总，你这边有没有下一步说也考虑考虑这个农文旅的结合呢？
2: 啊，下一步我们这边也有，我是包括我们的家庭农场呢，啊，将来以后呢也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一日游。
1: 嗯，
2: 然后呢到农场现场体验啊，这个包括我们有这个认领和代养服务，啊，认领代养服务呢就是一种农文旅的一个项目。啊，我们可以去玩，在那现场吃现场宰的羊，然后呢我们你们呢这客户也可以在那认养一只羊，然后呢我们全程来给你喂养啊，喂养在3个月以上，然后我们进行免费的屠宰和加工啊，包括给你分割啊、包装啊、真空礼盒呀，这一块嘛我们全程给你免费的。
1: 嗯，其实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当中去发现一些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哈。那今年其实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营销就非常的火爆哈，就是来偷甘蔗。啊，偷甘蔗这个绝对是非常爆火的一个营销哈。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羊的养殖啊，包括我们这个中草药，又结合着我们的家庭农场。
2: 对，
1: 其实如果搞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互动的话，应该也是很好的一种思路哈。
2: 我们后续也有这些个方案，
1: 嗯，
2: 啊，后期的我们会陆续的这个推下去。
1: 嗯，是，那之前其实咱们频道也办过很多，这种乡村旅游的节目和活动，是不是？
0: 对，
1: 啊，也带着我们的小朋友去挤奶啊，
0: 嗯，
1: 这个挤牛奶，
0: 对
1: 啊，做肥皂，
0: 嗯
1: 啊，其实小朋友们都是很开心的，家长也很开心，小朋友也很开心。
0: 挤牛奶的过程其实是喂牛的过程啊，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这个不能说挤羊奶啊，这个喂羊的一个过程，
2: 啊，和这个小羊羔啊亲密接触，
0: 啊，亲密接触的，
2: 啊，拍照打卡，
1: 对，那马总这儿又有牧场。嗯啊，又有小羊又有大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中草药的这个
2: 野菜
1: 啊，野菜的种植
0: 啊，
1: 其实把这些资源可以整合一下哈，
0: 对
1: 啊，就找一找，哎，这个比如说抖音上、快手上或者小红书上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有意思的营销的点可以借鉴一下哈，
0: 嗯，
2: 对
1: 啊，也是一种拉动我们产业链扩大我们的这个影响力，
2: 对对对，
1: 然后再增加一份收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是不是？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这个到了节目最后的时间了哈，也给大家最后再推荐推荐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0: 嗯，
1: 我们是清真系列产品哈，有这个手抓五香羊肉哈，还有这个
0: 羊排
1: 啊，羊排，
0: 嗯
2: 嗯
1: 啊，刚才说了还有
0: 羊
1: 肉丸子
2: 啊，对，还有
0: 水
2: 饺，
1: 嗯，还挺多的哈，啊，给大家最后再推荐一下。
2: 嗯，好的，我简单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伊安中草药保健羊肉呢，目前现在有中端和高端的产品。目前现在我们这个前面摆放的是白色的袋子贴着标签的为中端产品啊，它包括羊排、羊腿啊，那个带绿色字样的这个呢羊肉呢，它属于是高端的产品。另外呢还有一个真空铝箔袋的手抓熟羊肉啊，这也是咱们以中草药喂养的羊和这个药膳炖出来的羊肉做的这个产品啊。另外呢还有我们自己的羊肉丸子啊，还有水饺，
1: 嗯
2: 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随时给我们联系。
1: 行，那王总，咱们的餐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研发出新的这种产品到我们餐饮店去品尝？
7: 这个产品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我们推出了这个保健，这个一个是羊排了、水饺了，
1: 嗯，
7: 这一块在我们酒店，在我们旗下的这些连锁店当中已经都在运营的。
1: 嗯，那可否说几个？
7: 现在重点去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旗舰店在咱济南吴家铺。
1: 嗯，
7: 吴家铺一个。

0: 真是羞死人也。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想到这儿，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陶氏是个女流，一瞅是蒋顺，早把他吓对了，动都动不了了。那个男的可不见，这家伙也像一只虎，而且经验丰富，把左臂一抡，啪，把桌子上蜡灯打掉了，屋里头一团黑，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与此同时，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照着蒋顺就是一壶，蒋子爷一歪头，啪，打到门框上，壶碎了。蒋顺照他一扑，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那窗户，一脚把后窗户蹬开，飞身行跳上短墙。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等蒋顺再追出去，此人是踪迹不见。蒋的一转身回来，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张着嘴像傻子一样，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好阴夫，你做的好事儿啊，你这胆子有多大？我去问你，那个男的是谁？哎，跟我说了真情还子罢了，不说真情我掐死你。说话之间把手伸出来，陶氏吓得嗷嗷直叫唤。我说呀，老爷呀，我都说他到底是谁。这个陶氏一诉说真情，当时把蒋的爷吓得是瞠目结舌。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聊城市持平区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 聊城市池坪区按照工农互促、原村共建的发展思路，全力打造工农互促、乐享共富乡村振兴片区，走出了一条以农补工、以工促农乡村振兴新路径。
8: 眼下，很多地方的鲜食草莓采收季基本结束，而在信发集团农业公司的草莓大棚，鲜食草莓依然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北京、上海等市场。
9: 之所以这个棚能一年四季进行产果不断，销量不断，得益于工业反哺农业啊。咱们这个棚用工业余热制冷制热，也就是说，整个棚一年四季的恒温，白天25度，晚上是鲜果棚里面都是8度。通过这个向空间利用药效应，这个产量是之前的4倍，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0斤。
8: 同时，园区依托电厂的余热、余水，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打破了传统农业靠天吃饭、产量效益不稳等瓶颈，实现了瓜果定季节上市，不仅提高了果蔬产量和品质，而且还为电厂降低了成本。
10: 以前的时候，工业的余热是送到晾水塔，靠晾水塔来降温，以前呢达到79米高，现在呢是从地下水平的过来，那么工业板块的那个泵的扬程降得非常多，泵的电耗就降低了，就是这个过程，工业板块一天节省1.5万度电。
8: 工业反哺农业，带福一方百姓。信发集团还与园区所在的小流星村结成帮扶对子，实现村企联建，共同打造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园区打工有薪金，集体入股有股金。今年四月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项目。
11: 这土地一流转，这不就是建设大棚，以后再交维以后上棚里以后来带动以后干这个工作。
12: 你看我的工资一年得6万左右吧，这个退休的还有退休的，你看再加上这个地租，得10万吧。
8: 在池坪区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片区，信发集团以科技赋能，为周边群众创造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13个村庄共同富裕。2025年，片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4.5万元。
9: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群众齐参与、得实惠是根本。通过由新村共富公司养殖能手与专业企业联合运营的村企联建模式，村集体每年可分红200多万元。近期陆续投产的项目还能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让工农互促、乐享共福的道路越走越宽。
8: 此外，工农互促、乐享共富片区还引进齐鲁食材冷链物流基地、中通云仓蔬菜加工产业基地等12个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160亿元。
13: 池坪区作为一个工业的大区呢，工业企业比较多，产业优势呢也比较突出。我们呢主要立足这一实际，积极引导企业与新村进行结对联建，全域呢一共打造了13个片区，推动农业的产值和农民的收入3年分别增长了10%和19%，形成了具有持平特色的一个推进路径。
7: 硅被称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对作物抗逆、增产和提质作用明显。在淄博，含硅水溶肥正大面积推广应用，成为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密码。
8: 在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的一处麦田，种粮大户杨成正用植保无人机为承包的1000多亩麦田喷施含硅水溶肥，对今年的收成他信心十足。
14: 我们正常的小麦产量是1200斤，去年我这个地是打了1420斤，增幅得15%以上了。正常应该是30多块钱成本，我们增产了150斤，就是200元左右，就是多收益就160-170块钱。
8: 在离阳城的麦田不远处，淄博和风种业的一处麦田在今年初因除草剂要害，一半麦苗枯死，眼看就要绝收。尝试喷施含硅水溶肥后，效果出人意料。
15: 当时我这片麦子打那个中药有害，打的那个辅助黄龙，结果当时好了，这个麦子就绝产了。当时死亡了都1%，一看了就50%了，差不多都。用了肥了以后，看了明显的就是好了。当时没想到能等到这个结果吧。
16: 可以说出乎意料的转变的那么好，就现在反正 产量的话，我看着现在能有七八百斤的产量吧，说明就是咱这硅肥啊，对于一些逆境，你像中药害啊，或者是极度的低温啊、高温啊，可以提高这个作物的抗性，让它就是说吸收养分的能力增强。
8: 不光是粮食作物，在临淄区黄城镇的蔬菜大棚里，含硅水溶肥同样成了农户增收的秘密武器。种植户杨丽娟种的西红柿用上含硅肥后，果子品质明显提升。
17: 是用了这两三年的这个硅肥，用上之后，这个果实硬度大了，它品质也好，口感也好。比普通的市场上多卖五毛钱，你一斤五毛钱啥概念呢？这大口感一亩地产两三万斤，你那经济价值又提高了，这不是两项提高不就 OK 了？
15: 这个肥料在这个作物上主要含的成这个位置是在植物的表皮细胞，根系的表皮细胞增厚了，啊，它的这个端插能力、它的分生能力，它就有一个同步提高，吸水吸肥的能力强。
8: 从大田到大棚，从增产到提质，硅元素的作用正被越来越多的生产实践所验证。作为继氮、磷、钾之后的第四大元素肥，硅在增强作物抗逆性、改善农产品品质、修复土壤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6: 目前硅肥啊，可以说在淄博市五区三县已经大面积的铺开了，现在登记的作物品种可能有二十来种了。第四代硅肥出来以后啊，近一两年可以说推广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面积也一直在增加。
18: 我们在全国进行了30多个点位的这种实验研究，通过对数据进行总结呢，它的应用呢是随着逆境程度的增加而导致的这种增产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单面的推广应用硅肥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国家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品的供应，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具有重大战略。
8: 全省大蒜新品种新技术培训暨现场观摩会在成武县举行。来自大蒜全产业链条的专家学者、蒜农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在成武县大田集镇大蒜新品种展示田，与会人员实地查看大蒜长势，学习科学种植管护技术。来自聊城市的村党支部书记杜万军现场分享了种植管理经验。
19: 现在你看，我这蒜还离收获期还得有半月的时间，现在都8个半了。这次交流会，我再带回去一些，更好的品种。带动老百姓增收致富。
8: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鲁蒜一号、鲁蒜612、鲁蒜613等10个优质大蒜新品种。相较传统品种，这些新品种高产、优质特性突出。
20: 我们推广这些大蒜新品种，与老的品种啊比较，具有增产幅度高，平均能够增产到15%到20%。再一个，蒜呢这个商品性好，里边夹板少，为大蒜的这个商品性包括深加工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8: 当前正值大蒜蒜头膨大后期，收获近在眼前。省农科院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指导农户做好后期田间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控。
21: 晚熟品种要保证它的那个预防叶部病害，然后保障这个叶片的那个光合作用，来保证这个蒜头的正常膨大，来保证高产稳产。
8: 大蒜是成武县的特色农业产业，仅大田集镇就有11家硅上深加工企业，全镇大蒜产值超40亿元，80%的农民收入都和大蒜相关。于台县设立专项资金，对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域展开为期3个月的租草治理行动，守护南四湖一池清水。眼下，在南四湖鱼台水域，多艘全自动割草船正开足马力打捞湖中的租草。4月底以来，鱼台县全面启动辖区内南四湖自然保护区及17条河流的租草打捞工作，涉及水域面积3.9万亩。
22: 夏季呢，租草会出现大面积的爆发繁殖，繁殖过后开始腐烂，腐烂的租草会产生氨、氮等有毒物质，加速水体黑臭，造成水体的大面积污染，同时大面积的租草会影响排涝和航运。
8: 为确保租草治理顺利开展，今年鱼台县财政专门设立310万元租草治理专项资金，由第三方打捞公司实施打捞作业，计划6月底前全部完成打捞任务。
23: 针对租草面积大的区域，采取集中治理打捞，同时利用半自动船 对河道岸边浅水区进行不常识打捞清理，确保筑巢清理质量。
8: 此次清理使用15艘全自动和半自动割草船进行水上作业，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今年南四湖湖区计划打捞筑巢面积8万多亩，确保南水北调东线水质安全。
22: 通过无人机飞访复核打捞效果，确保筑巢治理工作按期完成，打造水清河畅景美的生态河湖环境。
7: 中宣部、农业农村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实际支持群众歌咏、演奏、广场舞、村晚、村歌等群众性文体活动，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送法律服务下乡，常态化开展乡村主题普法活动，加强乡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送农业技术下乡，聚焦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农品推广、产销对接，拓宽农民群众致富增收渠道。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创作推出优秀科普作品。送医疗资源下乡，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开展乡村两级派驻和巡回医疗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农民群众身边。送公益服务下乡，面向农村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关爱帮扶行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由省自然资源厅主办的政策法规走基层暨民法典宣传月进校园活动在省实验初级中学举行。活动以法护自然、点亮青春为主题，通过多种形式让法治精神与生态文明理念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引导广大学生争做自然资源保护的践行者和宣传员。活动现场，主办方向学校赠送了自然资源法治宣传材料，授课环节法学专家结合真实案例给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律知识。
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普法形式，在孩子们心中同时种下法治和绿色的两颗种子，培养他们知法守法这种意识，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生态文明的理念。
7: 为了让法律知识活起来，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同学们现场展示动植物标本作品，并分享了自己在探索自然过程中遵法守法的感悟。
1: 我今后会将我今天学到知识回去告诉我的家人朋友，我也会从节约一张纸一滴水做起，来保护自然。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3: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24: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30%，麦穗灌浆更实在。
3: 第二招 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24: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3: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7: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心怀激情，放飞梦想，虽有风雨迷雾，仍要扬帆起航，乘风而上，目光而行，就是青春的模样。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为大家讲述山东畜牧行业里青年人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海外留学归来的美女硕士徐冰心。
5: 其实站的时候一般我会离驴的屁股离远一点，就是它如果后蹄会踢人嘛。我是从2021年留学回来，然后到现在，然后确实干下来了。嗯，厂子里面驴也越来越多了，每年也有新出生的小驴。哎，这个就是我们最小的那头，今年刚出生的。它其实特别特别小，它其实不大需要吃草的，它就是学着大人模样在那边吃罢了。还没到吃草的阶段呢，没有断奶。今天被围攻，人生第不是驴生第一次被围攻。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因为父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正好我又从国外留学回来，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就去做了这个事情。我们产品的品牌叫做木兰说，畜牧的木，兰花的兰，说，当时人家说古有木兰替父从军，然后说今有木兰替母养驴，是想去替父母去做这个事情，特别温顺。像有一些驴它不大能摸耳朵，你摸耳朵它就不大舒服。我手拿开的话它的耳朵是立起来的，然后我放下去的时候它耳朵就下去了。没养驴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驴，需要去学习很多的东西。举个例子吧，驴它吃什么，能不能吃清楚饲料，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储存，是不是要晾晒，要去学习很多很多养殖的知识。驴看年龄都是把它的那个嘴巴扒开，然后看里面它那个牙。这个事儿我不敢干，我们厂长敢干，就给它把嘴给它扒开，怕它们咬我。互相认识的时候大家都会互相介绍一下嘛，叫什么，做什么行业的。一般说我的介绍就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个养驴的。我之前读的是金融专业，就这辈子没有想过会去做农业这个行业。可能过去的时候会更以一个年轻人的方式去生活，现在的话需要学的东西比较多，基本上就是全年无休的状态，会经常会有累的时候。但是在每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小使命小目标，就会很高兴。所以我觉得无关光不光鲜亮不亮丽，就大家对我的这个认知度还是觉得，对我来说我看起来还觉得比较光鲜的，没有说那么辛苦吧，没有那么难。你要知道他们的动向，他那个嘴一开始撅，一般这种时候我就会跑远一点。 事业的规划的话，首先我们是想扩大我们企业的规模，去研发更多的产品，把整个企业去做大做强，也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能回乡就业也好，在这个农业行业去进行一个发展也好，把他们带进来一起去做这个事情，结合年轻人的一些新的思想，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发展方向越来越好。
6: 咱们再到蒙阴县，在那里啊，有一位小伙子从小学就和兔子打交道，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他和兔子的不解之缘仍在继续。
9: 再一个就是小红友，还有这个兔琴，这是兔琴。夏天我们主要供烧烤市场，嗯，哎，等到冬天时候了，我们主要是火锅市场，兔头，五香风味的啊，还有麻辣苦风味的，这个是我们做的礼盒。咱们看来这个整栋是，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是一个产业链公司，这个就是我们设备板块，还有育种板块，还有咱们实验物板块，还有屠宰板块，往这么几个板块都是一个完善产业链。我们蒙阴这个地方有这个传统，上小学的时候，苏家跟韩家就带着养兔子。我是86年嘛，在92年的时候6、7岁嘛，6、7岁7、8岁的时候上小学，就从他就开始入这个发展史了，就这一块啊。我创业的时候呢，是02年，基本上是什么资源也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笔贷款的时候，这个当时农村信用社，然后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这个需要有结婚证，然后第二个呢，是需要满18岁。然后我这两个条件都没达到，所以说想贷款都很麻烦。我当时养的时候家里是反对的，刚开始养不可能说技术这么成熟，如果死了兔子是不敢给家里人说的，然后只有把它偷偷的藏起来，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它解剖开来，然后再结合着书本，然后去查到底是什么病，用什么药，然后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偷偷摸摸的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兔子一点点养起来的。养的过程中呢，发现设备跟不上这个规模发展的这个要求啊，越养多越累。后来我们09年开始研发，就是整个设备，搞到现在的全自动化、智能化。19年的时候就开始完善产业链，21年成立的育种，23年建的食品，24年我们有农产业园。我们搞这个，体验经济带动了一个集装箱，把这个养殖的土色的这种固定资产可移动化了，这个放在院前院后。充分利用咱们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这个场地，我们现在周边带动了得有20-30户
10: 小兔子大产业，小兔子大产业这个产业还真是一代不少，它这个兔子浑身是宝，就看我们如何把它开发。
9: 我的定位非常清楚，然后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个兔产业这一件事儿。我觉得我们在20岁到40岁这个创业的黄金时期，踏踏实实立足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然后这个干出来一点成绩。这年龄大了以后，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骄傲。
6: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联合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特别节目《青春的模样》。那下面要出场的是山东兰陵的宋静，一起来看看她和梅花鹿的故事。
11: 我都感觉荷花呢最近长得不漂亮了呢，还不如莲花好看了。你看，不亲我不亲你，我不亲你。它叫莲花，这个叫荷花，这个是14。为什么叫14？是因为我们有一款酒叫鹿14，所以说我们就是养了一个鹿吧，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鹿14。当时我们来在这里的时候，这里什么都没有，就荒无人烟了。当时来的时候就一条小路，还得走上来，车都没法开。从那个山头你看啊，一直到这边，这都是我们承包的。你看它这个绒是粉色，纯种的白色梅花鹿。04年那时候是开饭店，我们开饭店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有人经常到我们那边想吃点特色，后来也是为了其实就是给饭店提供食材，然后呢我们才养了鹿。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发现养鹿要比开餐饮要好一些，然后呢到了后来我们那个餐饮呢就不开了，然后我们就专心专意的在这儿养鹿。从最早的一开始就是说有个100来头，然后慢慢的养到200多头。到了这个兰陵以后吧，就感觉这个行业我们不能单纯的只是养殖，
12: 我们要把那个二产三产然后做好做大做强做精。这个是梅花鹿的鹿茸，是把鲜鹿茸烘干了以后鹿茸片儿。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鹿仔糕，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酒了，然后这些呢就是都是我们一系列的研发产品。这个椅子就是用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做的。就是我感觉吧，所有的创业就是都没有这么一帆风顺哈。就比如说有一年吧，委托了一个东北那边的朋友就帮我们收这个梅花鹿嘛，他给我们收回来以后哈，品质不是那么好，我就让我们损失了不少。还有一年呢，那年的鹿茸啊产鹿呀也都不是很好，哭过好几天，也有一蹶不振的时候。但是就是我感觉吧，就是人无论干什么，你只要一直坚持，就是努力到最后都会有好的结果。然后养的最好的那个时候是2015年、2016年的时候，然后又发展了合作社，带动下边11个乡镇，就是100多户跟我们一起养鹿的。我们打算再做一个梅花鹿公园，把我们这个沂蒙梅花鹿再培育几个品种出来，鹿酒再研发几个品类。无论做什么事儿，大事儿也罢，小事儿也好哈，你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时间都会给你一个最好的答案。
13: 接下来一起进入乡村季风特别节目《山东乡村出圈记》。在山东潍坊有这样一个网红小村庄，全国80%的风筝都出自这里。这里的风筝年销售额高达3亿。从家庭小作坊到完整全产业链，从传统老手艺到国潮新设计，再到直播带货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潍坊王家庄子村靠着不断创新，让小小风筝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路。
14: 你买的10只风筝里有8只来自同一个村，你信不信？这个村啊，年产风筝1亿，年卖3亿，全国80%的风筝都被他承包了。没错，他就是山东潍坊的王家庄子村，人称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全村200多家风筝企业，4000多口人，超半数人靠风筝吃饭。从布料、骨架、线轮到设计、生产、销售，所有环节在村里就能搞定，足不出户完成全产业链。当然了，从小作坊发展成大产业，除了王家庄子村有着过硬的风筝制作技艺外，更关键的是两个字：创新。第一个创新，设计破圈，传统 IP 玩出新花样，国潮 IP 哪吒、马年爆款彩虹马，新品一个接一个。第二个创新，科技加持，传统手艺插上现代翅膀，3D 打印、5D 直喷，环保可降解材料全安排上，产品附加值蹭蹭往上涨。第三个创新，拥抱年轻人和潮流撞个满怀，90后返乡青年拿起手机当主播，全村500多个直播间火力全开，一年光直播就卖出2500多万只风筝，销售额近1亿。从走街串巷叫卖到直播间迈向全球，王家庄子村用一根细细的风筝线牵出了3亿的大产业，小风筝飞成了金凤凰。
13: 今天的一如相遇带您走进泰山脚下的一家民宿，这里啊是由一对夫妻倾心打造的，处处流淌着家的温暖，让远道而来的旅人都能在泰山的怀抱中寻回内心的宁静。
15: 现在海拔200多米了，就在泰山脚下，夏天的时候在床上能看到东边的日出。
13: 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山脚下，
17: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泰山街道的夫妻泰山旅游民宿集聚区。
13: 这是一家坐落在泰山脚下的民宿，
17: 它是获得了一个国家一级旅游民宿的一个称号。
13: 这是一家夫妻二人用心打造的民宿，
17: 做民宿实际上是他们一种情怀，是他两口子基本上实现了那个财务自由。
13: 这是一个去泰安各大景点都非常便利的民宿，
15: 再往东1公里就是方特欢乐世界，这边呢距离红门登山口3公里，距离天外村登山口是5公里，
25: 打开窗帘就能看见泰山了。
26: 600块钱就可以睡在泰山脚下。
27: 对，就是让我们客人说拉开窗帘，我们就在泰山脚下。
13: 这还是一个清静悠闲的民宿，
27: 我们呢是一个休闲大厅，这个大厅有290平米，但是我客房呢只有10间，即使住满客人还有最多有20多人，所以说是比较安静。
25: 就来了之后感觉这里就是自家的小院子，
8: 就这种感觉吗？回去不像是住宿，像是到朋友家了。
16: 我们这住店的客人啊，我们俩有事我们就多从那陪上陪上，没人家来去自由，挺方便，都客人玩客人
18: 舒服。
19: 民宿其实就要这个劲儿，这个是供值钱的东西。
24: 关岭不仅仅是一家民宿，它更像是旅途中的一个家。也许它不够华丽，却会让人感到心安。当我们开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光阴才不会被虚度。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6: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3: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6: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3: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6: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3: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6: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3: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6: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 近日，黑松土活化肥西平穗平花生王大赛圆满收官，各路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同台角逐。究竟谁能摘得花生王桂冠，获得6666元大奖呢？现场种植大户有哪些真实的用肥心得和增产感受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现场，了解一下。
9: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0: 瘦土变肥土，养地黑松土。
11: 花生王我来了，
12: 花生王我来了，
13: 花生王我来了。
14: 举办我们联网大赛的意义是让更多的种植户啊知道我们这个黑松土好的产品，知道我们这个功能肥这个在土壤中应用以及效果，
15: 给农户带来真正能养地能增产的好产品，唤醒沉睡的土壤，真正的帮大家实现土地越种越肥，收益越种越高的种地愿景。
16: 恭喜康台石获得2025黑松土活化肥粮王大赛西平穗平赛区粮王。
14: 穗平县许明县啊，30到40块的地块，然后我们经过现场啊拔果测果，然后测产啊，最终粮王产量今年是1200多斤，效果非常好。
17: 以前没种的时候产量不行，现在用到黑松土产量好得很，多出了200-300斤，
18: 比一般的花肥强多。米老庄跟你说了，
19: 我种了是170多亩地，黑松土我种了有80-90亩，今年跟黑松土一比的不行的，比不上黑松土的。
20: 我们的腐殖酸是四级活化的活性腐殖酸。第二个呢，我们的菌呢是从土壤中提取的，所以它的生命力更活跃，针对性更强。我们是6种菌的复合，所以说它功能更强大，更有针对性，所以效果会更明显。
21: 种植大户如何选肥？黑松土活化肥花生王大赛，这里的种植户这么说。
22: 80来亩，不到100亩吧，
23: 100-200亩，
24: 1-200亩地，
25: 种了140多亩，
19: 170多亩地，
26: 种200多亩地，
27: 种1130。
26: 我选肥看重效果，
28: 肯定选品牌的，
27: 用的省劲儿，省力，不脱肥。
28: 这几年来一直用的黑松土。
27: 我选肥的就是选的黑松土。
28: 我们一开始都是试着用，结果一看看效果以后都是大批的用。
27: 开始定了5吨。就是我把试一下，试一下再看面子，后头用了以后，这化肥确觉得可以，我再用。可是50多吨嘛，今年。
29: 以前那地里麦苗的啥的收不了苗，都死的，现在都是旺的很。
17: 我们的叫南阳的收花生的弄走的，卖了2.89块，一斤比他们的高30毛。
20: 我们是四肥合一，五效合一。什么叫四肥啊？氮磷钾、有机肥、菌肥、重工量元素肥，这叫四肥合一。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核心技术活性腐殖酸，这叫五效合一，省工省力全营养，增产提质效果非常明显。
14: 我们三农服务团以后也会经常走到田间地头，结合土壤健康状况，制定我们详细的施肥方案，帮助我们的种植户啊增产增收，卖出好价钱。
29: 黑松土活化肥种，
17: 黑松土化肥赚钱，
21: 黑松土活化肥大户的
30: 共同选择。
8: 用三方粮满仓。近日，三方高产中国行活动走进鲁西南，百位经销商与种植户现场挖蒜。比大小，测长势，三方聚银好福系列肥料能否经得起蒜农的火眼金睛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场三方化工和蒜农的丰收之约。
31: 用三方粮满仓。今天呢，我们三方高产中国行呢来到了菏泽的巨野，我手里的这个大蒜啊是根粗苗壮啊，三方的好系列肥料是如何让这个当地的大蒜做到根好叶好果好的，别眨眼，咱们地里见真章。
32: 这边是用咱三方这个肥料，哎，这个叶片宽浓绿，哎，叶片还长，哎，茎也粗壮，你看这边是吧，很让叶片薄，我这一会儿叫大家伙看一下哈，哎呀，这是不用咱三方肥料的哈，叫一块钱来看看，哎，啊，这有明显的鲜明的对比了，这边你看茎该粗壮，叶片浓绿，哎，叶片还厚， 这个你看茎还细，这个叶面黄，叶面薄。
31: 减肥增效不是口号，是大蒜自己长出来的答案。菏泽当地的农艺师徐老师呢，正在地头上给大家拆解，我们到现场听他怎么说。
0: 看一下他的营养叶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看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叶片已经倒出来了，不是营养叶片了，这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叶片，就差了三个。嗯，大家都知道大蒜最后的膨大全靠着叶片的储存的营养来回流进行膨大。咱这个用三方套蒜肥的根系比较发达，根系多，是吧？况且它是根系白，大家都知道根系白才是真正的营养根，它能吸收营养比较好。它这个呢相对来讲叫暗一些，根系叫暗一些，况且还少。咱用那三方套蒜肥的这个茎，先量它的茎多少？
1: 22.3。
0: 再用其他对照点来。
1: 这个是13.2。
0: 再看这个蒜头，现在蒜头还没有完全膨大，60.8。看这个对比点呢，44.2。再看这个叶片呢，厚度宽度44.4。再看一下对照点呢，27.9。
31: 以前不用三方肥料的时候，一年一亩地打多少斤干蒜？
32: 干蒜能达到2200-2300斤吗？
31: 你现在用了三方之后，你估摸一下，你现在亩产达到多少？
32: 干蒜能达到3500应该。
2: 报头这块吧，
32: 咱这个地块就说已经种了40年，老山区这是。以前反正那个上那个别的肥料，它没能明显的好。今年上这个三方之后，它明显的就是说好。
31: 好蒜离不开好肥，三方化工的全营养多维激活技术恰好满足了大蒜的需求。100多位经销商和蒜农朋友参加了三方高产中国行大蒜好系列新品技术分享会，三方化工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的新技术，成为巨野蒜农喜迎丰收的关键技术支撑。
3: 长效缓释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抑制剂对这个氮氧分的这个调控，来达到把氮氧分的施肥高峰往后延缓的这么一个目的，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利用率也提高，让普通的这个氮肥的这个肥效期延长啊，这么一个功能。第二个聚合氨基酸的这项增效技术呢，主要是促进作物对氮磷钾这种大量营养元素以及中量元素的这个吸收的效率，这样的话就让作物不仅吃得饱，也能吃得好，最后得到一个良好的这个产量这么一个过程。
4: 三方给我化工给我的印象就是三好，一个是产品好，第二个是三方的人比较好，第三三方的企业文化比较好。三方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质优价廉的价格，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和青睐，非常以后受老百姓的欢迎。
5: 三方高产中国行主要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全套的种植方案、种植结构啊、施肥的理念、施肥的方案，从苗期啊到拔节期啊、追肥期啊等等的一系列表现反馈给大家。我们把提升我们的施肥利用率，这个让农民得到更大的实惠，作为一己任，为中国农业都是我们三方的贡献。
31: 化肥减了，产量给增了，钱包鼓了，想让您家的大蒜也这么牛吗？哎，关注三方高产中国行，下一站说不定就是您家的地头，用三方，年年粮满仓。
6: 三方高产中国行，用三方，粮满仓，耶！
8: 如今啊，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要甜度高、绿色安全。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样才能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那还有一道关键工序，就是套袋儿。别小看这层纸袋儿，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7: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的，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2: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至2天有针对性的全园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8: 临沂市兰陵县的新兴镇通过种养家循环模式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打造田园综合体，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了乡村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9: 我们将要接种的这个菌棒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产自我们的园区，这其中的木屑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水果产区，里边的麸皮和豆粕就是来自于我们园区的这个粮食产区。
10: 在兰陵县新兴镇山里王田园综合体的菌棒生产车间里，菩棒的生产量每天可达3万袋，所生产的菌棒有园区自用，也有国内订单，还有为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食用菌企业做的代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制作菌棒的原材料大部分就取自园区，而生完蘑菇之后的废菌棒也将再被利用于园区。
9: 出完菇的菌棒和我们养殖场的产生的这个鸡粪，然后经过生物发酵，在我们生物有机肥厂产生这个生物有机肥，然后我们的生物有机肥又能反哺到咱们的这个蔬菜大棚，还有我们的果蔬区。你看咱们蔬菜大棚里的蔬菜长势多么旺盛。
10: 山里王田园综合体占地10240亩，分为百棚种养殖、千亩林果园、万亩菌种地等板块。通过种养家的循环农业模式，将几大板块相结合，既减少了农业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又增加了经济效益。
9: 水果产区的这些果树枝加上粮食产区的麸皮还有豆粕，可以做成菌棒，出完菇之后的废弃的这个菌棒，再加上咱们养殖区的鸡粪啊，就会产出生物有机肥，反哺到咱们的水果产区、我们的蔬菜大棚，包括我们的粮食产区，这样在我们的园区就形成了我们的生态循环的闭环，
11: 品种、环境。

0: 变得更好了，也为我们这个村集体带来了很大的收益，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就业岗位，带来了很大的收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合理施肥提高农产品品质。
11: 一、针对土壤特性选择肥料，北方土壤多呈碱性，磷肥宜用偏酸性的过磷酸钙，连续施肥多年的大棚老菜田也逐步酸化，且钙镁缺乏，磷肥宜选用碱性钙镁磷肥、磷矿粉等，既可调节土壤酸度，又可供应钙镁元素。有盐渍化特征的碱土、盐土，尤其是滨海盐土，宜施用磷石膏，钾肥宜选用硫酸钾。
10: 二、针对植物营养特性选择肥料，一般蔬菜是喜消太氮的作物，氮肥宜选用硝酸铵、硝酸钙等，磷茎类蔬菜对硫的需求量较大，宜选用含硫较多的肥料，比如过磷酸钙、硫酸镁、硫酸钾等。
11: 十字花科的蔬菜对硼的需要量很大，宜选用含硼较多的硼酸、硼砂等。鲜食性的瓜菜，如西瓜、甜瓜以及茶叶等，对氯毒害敏感，不宜选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化肥。大白菜、番茄等易出现缺钙症状，宜用含有效钙较多的过磷酸钙和硝酸钙。水果、茶叶需要大量的有机肥。
10: 三、针对作物生育期选择肥料，种肥选用中性高浓度的复合肥料，半种肥一般选择专用性强的肥料，基肥可以选用低浓度肥料，也可选用高浓度复合肥料，锥肥多选用高浓度速效化肥，比如尿素、磷酸二铵、磷酸二氢钾等。
11: 灌溉施肥及叶面喷肥时，要选用高浓度、易溶解、残渣少的肥料，如尿素、硝酸铵、硫酸二氢钾及种类繁多的叶面肥等。
10: 四、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有利于土壤有机质更新，增加作物对养分的吸收性能、缓冲性能和作物的抗逆性能，有利于协调氮素均衡稳定长效，提高氮磷钾肥利用率，缓解施肥比例失调状况，有利于改善农作物品质，提高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含量，减少蔬菜、水果等中的硝酸。

0: 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 肥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管理好体重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肥胖以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却因为减肥方式的不当，迟迟不能达到理想的体重。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2: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提到我们说减重哈，这个肥胖这个概念啊，很多人对它的理解是相对来说是模糊的哈。那究竟多胖才能算是胖呢？
2: 这个我们是有指标的哈，并不是说光看体重。那么我们有专业的，我们最常用的，也就是说目前国际上我们常用的这种体重指数来帮助我们去衡量，你到底胖不胖。那么这它是有计算公式的啊，也是我们诊断肥胖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那么计算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叫 BMI 啊，就是身体体重指数。
1: 这个我们听到的比较多哈，但很多朋友只知道这三个字母，但是具体内容还真是不是特别
2: 是吧，都不会算对吧。那我们计算的公式呢， BMI 就等于体重啊，当然了这里的体重啊是要用公斤数哈，那么去除以你身高的平方。那这里的身高呢要用米。对，比如说你90公斤，你1.8米的个儿，那么我们要用90千克哈，然后去除以1.8的平方，
1: 除以1.8的平方，
2: 对、
1: 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2: 对，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BMI 的值了。那么算出来这个值呢，它就有一个诊断的标准。那么如果说 BMI 小于18.5呢，对，它就属于消瘦了，就营养不良了。对，所以18.5到24之间呢，就属于一个正常范围，或者说有的标准说到23.9啊，也是可以的。那么24到28或者到27.9之间呢，那我们就把它称为超重了。
1: 其实是有这么几个关键的数字哈，18.5，
2: 对，
1: 我们说的24，
2: 对，
1: 还有一个是28，
2: 那么超过28就属于肥胖了。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有没有超重。
1: 其实说这几个数字，如果说它越大的话，是不是对体重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呢？
2: 对啊，那体重指数越大，也就是说你超出正常范围的体重越多，那么就说明你的体重增加给你带来的危害也就越大。
1: 那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的话，我们国内啊18岁以上居民的这个超重的比重占多少？
2: 现在说实话我们诊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我们官方的数据哈，我们最新的应该是2020版的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居民，他的超重率已经达到34.3%了。也就是说 BMI 超过24的就超重的
1: 将近过半了。
2: 那么成年人群他的肥胖率呢，
1: 肥胖
2: 刚才我说34.3呢是超重率，也就是说刚才咱们算的那个 BMI 是超过24的。那么超过28的呢，也就是说肥胖的已经占到16.4%了。
1: 也就是说超重的人数和肥胖的人数相加起来其实已经过半了。
2: 对，已经过半了，实际上这是2020年的报告，现在应该是更高了。
1: 怪不得大家现在开始提起这个减肥的问题哈。
2: 对，现在也是这个越来越火的一个话题了。
1: 说到这个脂肪的堆积问题哈，你像欧美，这一部分人，我们会感觉他是整体性的会比较偏胖，腿粗一点，胳膊粗一点。那像我们在国内，我们的这种肥胖的在体型上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向的呢？
2: 对，我们中国人可能跟我们的饮食特点或者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腹型肥胖的比较多，就是肚子大，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能光看 BMI、还要看我们的
1: 腰围，腹围，
2: 对，或者是腰围都是可以的，对，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我们诊断腹型肥胖是按我们的腰围来看的，腰围呢，我们说男性大于等于90公分，
1: 90公分大于等于90公分，
2: 女性呢是大于等于85公分，我们就认为是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叫我们专业叫中心性肥胖，就实际上老年人，你看胳膊腿都是细的，光一个
1: 肚子的，像一个蜘蛛。
2: 对对对，有的患者或者有的老人，实际上他体重可能还不超标呢，就 BMI 可能还在正常范围呢，但是他的腰围已经超了，就是肚子已经出现游泳圈了，好几圈了。那么其实这种腹型肥胖，这种内脏脂肪的聚集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影响更大，对我们的代谢紊乱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啊，它的风险是会更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讲哈，这个肥胖对心脑血管疾病是这个发病率其实是影响非常大的哈。
2: 这
1: 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这个腹部脂肪的这个问题。
2: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叫把它叫做理想体重。
1: 理想体重。
2: 理想体重它比较简单计算起来，那我们把它简单的称为 IBW。这个对，这个其实非常计算起来非常简单，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比如说你身高这个185，那我们用身高用厘米减去105就可以了。
1: 这个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对对对，最方便了。你1858减掉105就是80公斤。
1: 我是1米85的这个身高，我减去185减去105就是
2: 80公斤。
1: 我还有点超呢。
2: 80公斤，你听我说哈，那80公斤只是这中间的一个点，我们上下会有一个浮动的范围，它不是只有这一个点。
1: 还是有范围的。
2: 上下浮动10%，也就是说您80加减8，您理想体重的范围就您80减8，72到80加8，88，这样一个范围都是您的一个理想体重。
1: 那我还在这个范围内哈。减肥我们除了说让自己变精神，变好看，变美，穿衣服更好看，天气逐渐热了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肥胖和超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威胁。那肥胖具体会有哪些危害呢？
2: 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的层面都开始这个要求我们管理体重了，那就是因为肥胖导致的这个危害实在太多了。因为肥胖最终是我们是很多疾病的这个根源啊，或者说是关键也还有一句话叫肥胖是万病之源。
1: 很严重了这句话。
2: 对对对，所以它对人体的伤害啊，那是从头到脚啊。所以根据我们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呢，大概有50多种疾病和肥胖有关系。
1: 这么多。
2: 对，而且这些疾病本身所带来的影响，那么以及就是这些疾病它的治疗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加重肥胖，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就导致我们为什么我们天天喊着减肥，结果减下来的人不多，而且我们脸上经常有好多这种大基数的，或者说这个200-300斤的这种患者，他说大夫，我真的想减，可是我减不下来，我也减过很多次，我越减越肥。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疾病哈，我们先说一说呼吸系统吧，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啊，尤其是比较胖的朋友，他会觉得自己比较喘。
2: 对，
1: 他的这个呼吸声是比较大的。
2: 对，
1: 这是什么情况？
2: 因为首先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哈，那我们知道肥胖的患者啊，他不是光你的皮下脂肪这个增多呀，
1: 是的，
2: 其实我们的咽后壁啊都是肥厚的，包括我们的软腭也是肥大的，包括我们的，你想想你肥大了之后，那你这个口腔咽部它的空腔就比较狭小，所以这部分患者睡觉打呼噜就更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哎，我们专业把它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哎，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打呼噜嘛，啊，对于这个疾病，很多新闻报道上都说过，对吧？
0: 是的，没错。
2: 那有些人睡着睡觉，可能就没有醒来，或者出现了猝死，所以这个危险是非常大的。
0: 嗯，也就是说，这种肥胖的话，尤其是像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这种情况哈。除了这个之外，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比如说记忆力啊？
2: 当然了，你想想，其实这个肥胖的患者哈，他出现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时候，他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其实是反复的一个呼吸暂停。然后呢，因为你暂停缺氧，缺氧之后你就会刺激你醒过来，他觉醒了，所以一下子醒过来你才又喘下一口气，所以说他是处于一个低通气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你的睡眠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你早上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口干呀头疼啊，还白天你会觉得很困很乏力没劲儿哈，那么晚上也容易出现这种夜尿增多啊等等，那么你想想你休息不好就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啊，记忆力下降呀，那么脾气还容易愤怒啊焦虑啊抑郁啊暴躁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哎所导致的症状。
0: 刚才您有提到说因为导致了我们这个咽壁的肥厚啊等一系列问题，那会不会加重肺部疾病的风险？
2: 会啊会啊，包括还有舌后坠，你像我们的肥胖为什么它会喘呀，其实它就也会影响到肺功能嘛，会加重哮喘，影响肺功能也更加的明显。
0: 朋友问哈，孩子10岁体重是正常的，但是呢肚子大爱吃零食，这该怎么办？
2: 其实现在哈，目前我们各种疾病都年轻化了，我的门诊上甚至有5、6岁的孩子都开始出现糖尿病了，出现2型糖尿病了。其实我们知道2型糖尿病都是一个老年病嘛，那这种孩子的这个肚子大，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吃了过多的零食，高热量的饮食，那么孩子又久坐不动，所以这个脂肪全部都储存在这个肚子上了，实际上内脏脂肪对我们的身体是危害非常大的，所以这位家长可能我们就建议他一定要控制孩子的零食，尤其是饮料，因为现在这些零食饮料完全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甜食，对对，它的热量太高了，哎，我们现在孩子在学校里一坐坐一天，
0: 是的没错，
2: 对，体力活动非常少，它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热量，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又就是久坐不动的一个生活方式嘛，那么就导致我们这个脂肪都聚集在肚子上了。
0: 也就是说即便他的这个体重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腹部脂肪的问题也是要给孩子做好控制。
2: 那肯定的，哎，我前一阵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是这个典型的一个腹型肥胖，都出现脂肪肝了，肝损害了。
0: 哦呦天哪！
2: 对，所以还是要引起重视的。
0: 腹部的这个脂肪过多，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的健康？
2: 当然了，你想想你的肚子就那么大，对吧？里面全部塞满了它这个脂肪，所以你的腹腔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0: 腹部的脂肪占据了我们腹腔的一部分位置。
2: 对对，实际上会出现脂肪肝、脂肪胰，然后我们的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组织。那么你想想，你的腹腔的压力就很大，对吧？为什么很多人就跟怀孕好几个月似的，那个肚子跟个球似的，
0: 是的，没错，
2: 而且一摁还很硬，对不对？它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就导致可能会使我们那个胃部胃酸就会容易出现反流。
0: 反酸的情况。
2: 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胃的空间就小了嘛。对吧，就没有地方盛了，所以你吃进食物之后就容易出现反流啊，那另外呢，你想想你这么多多余的脂肪它根本就代谢不了，
0: 是的没错，
2: 对吧，也会加重我们的肝脏的这个负担，那么就导致出现了脂肪肝呀、脂肪胰呀，甚至我们肠壁周围全都是脂肪浸润，就是这些内脏脂肪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谢谢主任，孩子确实很爱喝可乐和饮料。
2: 我在这里哈插几句哈，就是目前我的门诊量大概每天过百哈，就大概100多吧，有时候尤其是周末暑假的时候，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孩子已经出现了2型糖尿病，尤其是寒暑假的时候，那么孩子一来就是这个血糖都到10几20几了，
0: 太可怕了，
2: 对，有的很多孩子都没有家族史，那么你就问他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孩子都是喝饮料， 哎，因为饮料就是糖水，我记得之前也刷到过这个我们某一家医院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在墙上把所有市面上卖的买能买到的那些饮料啊都把它放在墙上，那把它每一瓶饮料的含糖量都在旁边用一个塑料袋，每一瓶饮料就是半袋子白砂糖。
1: 哎呦，那个量真的是很多
2: 啊。对啊对啊，
1: 你想想这一袋白砂糖咱能吃多久。
2: 对啊，
1: 而喝一瓶饮料可能这半袋糖就进去了。
2: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一瓶饮料就是你就是在喝糖水，
1: 就是你要通过多大的运动量才能把它消耗掉哈。
2: 对对，而我们现在孩子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那你也不是偶尔喝一次，如果你偶尔喝一次 OK 的，你都能代谢出去。如果你天天喝，我之前有一个小姑娘初中生哈，那么她大概就是初中住校之后每一餐就是每一天三顿饭，每一餐一瓶饮料，这样喝了三个月，然后血糖就到十几了。
1: 哦天，就短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就会这样。
2: 对对，因为它就是你完全代谢不出去了嘛。当然它本身肯定是这个胰腺功能相对是弱的，对吧？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遗传因素在里面，因为他妈妈有糖尿病，哎，所以因为他们宿舍里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很快，因为他基因不好，然后他再不控制，那么很快就是过早的就出现了这种二型糖尿病。
1: 说到这个甜饮料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无糖的啊，这里面肯定是有代糖的这种成分在的，这个对身体的影响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2: 这里又说到另一方面了哈，其实包括在国外，其实早早就认识到这个糖的这个危害了，所以就早早的就开始控糖了。可能十年前他们就开始启用这些代糖来代替我们的这个白砂糖这一类的，或者蔗糖。但实际上从目前的科研的结果来看，这些代糖或者说甜味剂，对对，我们很多人说我不加糖呀，我加一点代糖啊，对吧？加一点甜味剂啊，有好多说我里面好多产品里面说我无糖，无糖指的是没有添加蔗糖，对吧？那你看它的成分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代糖的，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代糖一样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它一样可以让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哎，能够让我们的血管内皮发生炎症反应，那么这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一个基础。所以说代糖也不安全。
1: 肥胖呢会导致像是这种我们刚才讲到了哈，动脉粥样硬化的增加哈，然后血管的弹性也会被减弱哈，从而也就会诱发了我们这个高血压的这种情况，是吗？
2: 对啊。
1: 然后这样对他的心肺应该是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吧。
2: 那当然了。其实我经常跟我们诊上的病人就是打个比喻哈，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心脏嘛。
1: 是的，
2: 对不对啊？那你拉200斤货，我拉不到100斤，你想想咱俩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劳累程度，对不 对？你拉200斤肯定跑的距离就不会很远嘛，你很快就累了嘛，对吧？你的心脏的负担很重嘛，所以说那你就增加了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那么动脉粥样硬化之后，你的血管就会硬了嘛，那你的高血压就来了，对吧？我现在病房里住了一个小姑娘，才20几岁，去年就脑出血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这个事情。不做好饮食的控制，确实对身体的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刚才我们提到了高血压患者，还有这种像脑溢血患者的这个年龄哈，逐渐偏小的哈，
2: 对对，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最新的数据，这个发病率能达到多少？
2: 目前哈，高血压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比我们糖尿病还要高。
1: 哦，是的。
2: 我们很多人，平时如果不查体，也不监测血压，他可能都不知道。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推行过一个政策，就是30岁你要知道你的血压，就是30知血压。实际上，现在20多岁的很多人，如果说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的，可能血压早早就高起来了。那么最新的数据哈，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7.5%了。那么现在高血压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没有症状的，就是他的血压和我们血糖是一样的，他是慢慢高起来的，所以你会适应了，明白吧？本身130，慢慢到了140，慢慢到150，哎，你都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了，所以他没有感觉，往往是偶然发现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出现脑出血了，哎，你才发现这个你的血压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监测血压。还有目前我们三高嘛，血压、血糖、血脂，我们是需要定期监测的，不要等到它出现了症状， 当出现症状的时候往往都已经很严重了。
1: 是的，哎呀，
2: 对，
1: 必须要买一个这个血压仪哈，
2: 血压计，对，我们每个人家里哈，不管是有老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啊，或者说中年人，实际上都应该监测一下血压了。
1: 其实作为中老年群体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会有，
2: 对，
1: 年轻朋友可能工作压力的问题哈，生活节奏快，再加上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往往忽略了这些事情。
2: 对， 对，很多人他不测，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他有高血压。就老年人嘛，如果告诉他这个有高血压的话，他可能还会去监测。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就是一发病就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医院，你像急诊啊，急诊经常会收这种年轻的这种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1: 的
2: 患者。
1: 您是内分泌方面的专家哈，
2: 啊，
1: 希望您给我们特别要讲一讲这个肥胖如何是伤害我们这个内分泌系统的。
2: 实际上这些年哈，我差不多最近这五六年一直在专注于就是糖尿病的预防。那么实际上那我们就是要把关口前移嘛，那对于糖尿病的预防，除了糖尿病前期这部分患者，那更多的就是肥胖的患者。因为肥胖就是它就是根源，先肥胖，然后慢慢的胰岛素抵抗了，胰岛素抵抗着抵抗着，血糖就高起来了，糖尿病就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国家也要求我们慢病的防控一定要关口前移，而不是等到你诊断了糖尿病了，出了并发症了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因为我们这个糖尿病它就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1: 对，可能刚开始感觉不到。
2: 对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如果你像如果说高血压你感觉到头晕了，你可能还会去量一量血压。那我们的血糖呢，它就一点一点从五点多到六点多到七点多八点多，甚至十级了你还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很多的患者就是一来门诊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已经出现视力下降了，眼底出血了，或者已经出现尿蛋白了，肾脏受损害了，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推算病史可能往前推5到10年已经有了，因为他不查体，对，他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肥胖哈，那么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也就是说二型糖尿病他早期啊，他根本就不缺胰岛素。
1: 是这么回事
2: 啊。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来查一查，胰岛素是高的。
1: 那
2: 为什么高？对啊，他出工不出力了，他不好好工作，所以他就需要用更多的胰岛素来去保证我们把血糖降下来。那么这些高的胰岛素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它称作胰岛素抵抗嘛，那就是说这些胰岛素它不敏感了，对吧？因为你看你喝了一瓶饮料之后那么多的糖分，血糖蹭一下就上去了，那我们的胰腺要出来干活的，要加班的，对吧？那你老让他加班加点的工作他不就累倒了吗？你偶尔加一次，那你很快就休息过来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如果说你天天让他加，他能加多长时间呢？所以你的胰腺不好好工作了，那你的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糖尿病也就来了。所以目前我们体内唯一能够降糖的激素就是胰岛素。
1: 是的。
2: 那么一旦胰腺罢工了，那这个没有替他的，没有替补队员，没有替他包的，那最后糖尿病就来了。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二型糖尿病还是没有办法去根治的。比如说一旦确诊了，你就是戴上这个帽子了。目前我们是无法治愈，无法治愈，
1: 那就只能是用药物来控制吗？
2: 没法根治。但是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概念哈，也就是因为这些年我们这个二型糖尿病越来越年轻了，我们很多十来岁，甚至是就是很多大学生，就20-30岁，很多的年轻的患者，因为他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肥胖，所以才导致了二型糖尿病。那么这部分患者反过来，如果说改变了生活方式啊，那么把体重减下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血糖恢复正常。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我们把它叫做临床缓解，但不叫治愈。为什么不叫治愈？刚才我跟你说了，它的根源还是在那里的，只是说我们现在不用药物，不用降糖药物，但是你必须控制饮食，加强运动，
1: 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对了，必须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的去监测血糖。实际上我的门诊上有很多的患者已经实现了二型糖尿病的这种缓解，或者说老百姓说的就逆转嘛，是我们所谓的缓解，就是我不用降糖药，不用药我血糖也在正常，不也OK 不就 OK 吗？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我停药了，我又胡吃海喝了，我又不关注这个生活方式了，那肯定那又会卷土重来了。就是糖尿病就是这样子。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3: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4: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5: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人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5: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7: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
18: 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孙香兰主任，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减重的话题。
17: 我看过一些推文哈，讲这个肥胖会引起不孕，而这好像似乎好像两个方面不太相关。
19: 这其实也是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医院旁边就是生殖医院。
17: 是的，没错。
19: 哎，为什么现在患者那么多？ 不孕不育的特别多，而且我的门诊上也是从我们生殖医院过来的病人特别多。哎，那部分病人往往是有什么特点？肥胖合并胰岛素抵抗，合并多囊卵巢综合症。哎，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你排卵不规律嘛，你这个就容易出现不孕。你月经不规律嘛，对吧，就会这个容易出现不孕。那我们很多的患者实际上把这个体重减下来了，那么这个可能这个月经规律了，就可以增加他的这种受孕率。这样子。
17: 如果说体重过大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备孕怀孕的话，会不会导致出现巨大儿的情况呢？
19: 当然有可能了。其实我对这部分患者哈，我经常给大家说的一句话，我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啊，你在备孕之前一定先把体重减下来，要不然的话，那么本身你想想他体重就非常大，受孕就非常难。那么你即使做了试管婴儿受孕了，那么你在孕期的时候，因为本身肥胖就是胰岛素抵抗的嘛，我们在孕期需要做糖耐量试验的，很多人糖耐都过不了，很多人一怀孕了可能血糖就高起来了。那么我们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安全呢，那我们只能用胰岛素治疗，对吧？那你想想，本身我们的根源是这部分肥胖的患者他不缺胰岛素啊，而胰岛素甚至是高的呀，它本身是个抵抗的嘛，所以用胰岛素根本就效果不好的，所以你血糖很难降。那血糖控制不好呢，那么胎儿就容易出现巨大儿。那么出现了巨大儿，将来这个不管是妈妈还是孩子，将来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更高。
17: 也就是说备孕要先减重啊，尤其是体重过大的朋友啊。
19: 对对对。
17: 说到了这个备孕的问题哈，很多妈妈会出现这个孕期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有一些妈妈会在哺乳期过去之后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有些妈妈会发现宝宝一岁多了之后她血糖仍处于偏高的。
19: 对，
17: 这也跟肥胖相关吗？
19: 其实这里又有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就是说其实你在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因为你本身怀孕之前体重就偏大一些，那么加上怀孕肯定是要长体重的，至少要长上20-30斤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就容易出现孕期血糖偏高了，那么我们就叫它妊娠期糖尿病。
17: 妊娠期糖尿病。
19: 对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妊娠期糖尿病，如果说你产后体重很快恢复了，那么血糖也就降下来了。也就能恢复了。那么有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患者，如果说你产后还不注意，我们知道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呀，再吃得好一点，
17: 是的，
19: 产后之后体重不但没降还在长，
17: 又上去了，
19: 对，那就比较危险哈。那么很多人就从妊娠期糖尿病可能就转化为这个二型糖尿病了。对，本身妊娠期糖尿病也是我们二型糖尿病的一个高危因素，比如说你孕期出现过血糖的异常，那将来你得糖尿病的几率也是要更高的。因为这些年我们随着二胎三胎，就是我们这个怀孕的年龄也是在偏大的，就本身高龄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嘛，就这些高危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孕妈妈孕期的时候血糖就出问题了，那么产后呢再不注意，那么就你想想，孕妈妈也就30来岁顶多，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的糖尿病的病人非常非常多了。
17: 所以说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哈，并且现在很多朋友还想要二胎，要三胎哈，
19: 对对对，
17: 大家千万不能让这个肥胖成为我们的这个拦路虎哈。说到这个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泌尿系统？因为有些朋友反映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漏尿的问题。
19: 其实这里就是跟我们的膀胱有关系了，对吧？就是我们不管是肥胖的患者，还有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这属于一个糖尿病相关的一个并发症了。对，他那个膀胱口的这个肌肉，它的这个是松弛的，所以你大笑或者剧烈活动，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漏尿的情况，尤其是我们好多孕妈妈产后这种修复比较差， 然后盆底肌的这个修复比较差，就是你产后没有去加强修复，也没有经常的去运动啊，去修复这些盆底肌的肌肉，那么它就容易会出现漏尿的情况。尤其是到年龄大了之后，年轻的时候还好一点啊，等到年龄大了五六十岁之后啊，就会特别明显了，严重的可能都需要做手术。
17: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起来哈。针对肥胖，它的病因是什么呢？
19: 肥胖的病因也是非常复杂的啊，经常很多人会问我，哎呀，我吃的也不多，为什么我还胖呢？
17: 我喝凉水都胖。
19: 对，我喝凉水都胖哈。实际上哈，很多人认为肥胖只是吃的问题，但实际上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不光是吃哈，还有很多，还涉及到很多的方面，那包括遗传因素。
17: 哦，遗传。
19: 哎，对，你看有没有发现，一家人的体型往往是类似的。
17: 是不是有可能跟饮食方面是有关系的？
19: 这是有关系的。那么首先遗传基因是类似的，那么其次跟你的生活方式是类似的，对吧？所以说这一，我经常我的门诊上经常一家三代人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一家三代或者说夫妻一起来看病，就是他们得的病都是类似的，对吧？因为遗传就是遗传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就是环境因素。咱这里说的环境因素实际上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17: 睡眠的问题，
19: 饮食睡眠，然后加这个运动，对吧？有的家庭人家就比较喜欢运动的那种家庭，你看就每个人的体型都很好，对吧？有的人的生活习惯呢，就可能就家里比较喜欢吃面食啊，或者喜欢喝粥啊，然后吃完饭沙发上一躺刷手机啊，对吧？然后晚上可能一两点都不睡觉啊，这些生活习惯都跟肥胖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你像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哈，都有这个感触。一到过年过节，我们的患者都会这个前功尽弃啊，前面你给他控得很好，他过个年回来之后就乱套了，所以又得从头再来。对，然后他总跟你说，哎呀没有办法，你就是吃出来的，说实话就是吃出来的啊。那么另外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的零食饮料，太多了，奶茶，对吧？
17: 是的，
19: 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是高于我们消耗的热量的，就是我们其实能量是守恒的嘛，对吧？你吃进去的热量和你消耗的热量如果是一个平衡的话，你的体重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摄入的热量超过了你消耗的热量，那你每次都存下一点来，那么它就会变成脂肪，
17: 时间长了就堆积了。
19: 对，就会导致一个脂肪的累积，对吧？还有一些不良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不吃早餐呀，半夜加餐呀，或者是暴饮暴食呀，等等，就饮食不规律，包括可能也这个饮食也不合理啊，就营养不合理。
17: 对，
19: 我们很多肥胖的患者，实际上我们叫他营养不良的胖子。
17: 真有这种情况存在？
19: 对，很多人其实还出现贫血，出现低白蛋白，就是他吃的全是那些营养价值不高的面食啊，面粉类的、淀粉类的、碳水化合物类的，实际上蛋白质啊、蔬菜啊、水果，多种维生素可能都不足。甚至含铁类的，你像那好多。他说我也不吃肉啊，我怎么长这么多肉？实际上你身上的肉并不是吃肉长出来的，对吧？你不吃肉的话可能就容易贫血。
17: 是的，
19: 对吧？其实就营养不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熬夜
17: 啊，我们这休息，我们讲到一个哈叫过劳肥哈。
19: 对，
17: 我的朋友说我好像加了几天班，我熬了几个大夜，我这个体重就上去了，好像似乎跟睡眠跟这个情绪也是相关的，
19: 都有很大的关系。对，首先我们说一下睡眠哈，睡眠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哈，觉得我要睡够七小时或者八小时我就可以了吗？比如说我熬到了两点，我十点都不起啊，我睡了八个小时啊，对吧？我睡够了呀，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17: 对呀，
19: 觉得我睡眠没有问题啊，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我们的人体它是有昼夜节律的。
17: 还是有一个节点在。
19: 那当然了，我们的内分泌的激素都是有节律的，是跟我们的这个时间有关系的。比如说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进入一个深睡眠，我们的皮质醇才会降到一个最低点。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在工作，还在干其他的事情，那么你就很兴奋，对吧？那么你这个时候醒着，那么你的皮质醇就是高的。说明你长期的这样一个高皮质醇，那老百姓都知道激素会
17: 变胖
19: 啊。对，不就这个道理吗？
17: 是的
19: 啊，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啊，包括你人体的这样一个昼夜的节律的一个紊乱，那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那再加上很多人熬夜熬着饿了，
20: 哎，
19: 再来点对吧，
20: 剩碗泡面吧，吃个火腿肠吧，
19: 对对对。所以再加上你往往都是久坐不动吧，半夜你去运动吗？对不对？所以又缺乏运动，所以就逐年逐年体重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对不对？
17: 哎，有一些朋友反映说自己其实也很注意，但是不是因为自己在内分泌上出现了一些疾病，从而会导致自己的体重增加？
19: 对，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我们排除掉前面咱说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哈，那么最后我们还要排除一下我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导致的肥胖。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算一算你自己超重肥胖，一定来我们内分泌门诊来排查一下，先找一找原因哈，因为我们很多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非常常见的，
17: 甲状腺的问题，
19: 就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最终结局都会变成甲减，对吧？那甲减就会导致我们的代谢率减慢。
17: 哦，这么回事。
19: 代谢率减慢，那么就体重就容易增加。那另外还有我们非常常见的就是一个库欣综合征。库欣综合征就是我们皮质醇增多嘛，就是激素增多了，那么就会出现向心性的一个肥胖。所以这些疾病也会导致，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其他的疾病服用了激素，对吧，也会导致这个肥胖。还有一些就是目前我们也是很多心理的问题啊，这个治疗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它往往也会增加食欲，也会可能会引起一些肥胖哈。那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孩子可能用一些生长激素啊等等啊，
17: 激素嘛，
19: 对对对，它就是合成代谢嘛，会合成蛋白质，所以有些孩子可能也容易出现一些肥胖相关的哎这些原因。所以呢，你这个只有排除掉这些疾病之后，我们才考虑哎是你这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你就是一个久坐不动，你平时你都不动，你的代谢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你的体脂率很高，你的身体你身上都是肥肉没有肌肉，对吧？
17: 是的，
19: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是靠我们的肌肉，就60%-70%，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耗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都是靠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骨骼肌，我们的肌肉，对，我们的心肌啊，我们的骨骼肌啊去代谢消耗，你都是脂肪，它就消耗的少嘛，所以说你吃一点点，哎，它消耗的更少，还是给你存下来，
17: 是的，没错，
19: 对吧？所以说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先排查，排查掉原因之后，我们再来去制定我们相应的哈这种科学的减重的方案，这样才能健康的减下来。我们减重的目的是为了更健康。
17: 我们朋友问到哈，说，不吃晚饭可以减肥吗？说到这儿啊，就是不得不提到这个减肥跟吃的问题了哈。
19: 对对对，
17: 有些朋友是真动不起来，浑节食，但是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哎，当时似乎哎一周哎我好像掉了个2-3斤，只要恢复了饮食又反弹回来，反而比原来还重。您之前有没有，或者您现在在临床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19: 太多了啊！我一般到我门诊上来的患者，要求减重的患者，他自己都说，我其实一直在减，而且我都减过好多次了，也曾经减下来过。哎，比如说我节食一个月，我可能减下来10斤，但是呢，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我一恢复饮食，我又长上了20斤，所以就导致越减越肥。我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是27岁，她结婚的时候150斤，然后她想减肥，她大概不到1.7米的个嘛，1.65米左右，
17: 有点重，
19: 对，是偏重，然后要减肥，要备孕。结果呢，他说，哎，他的妈妈给他买了好多好多的减肥产品，然后他就节食，然后结果呢，减了一年，你知道来找我的时候多重吗？260斤。
17: 天啊，这也翻了太大的一个数字了。
19: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节食会降低你的代谢率，你节食坚持不了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尤其是那种非常极端的，比如说我光吃个黄瓜，吃个西红柿，或吃个苹果，这样子往往坚持不了很长时间。虽然可能效果是有的，可能短时间内是可以减下来，但是呢，你一恢复正常饮食之后，这个长得比你原来还多，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是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的。你的身体认为你遇到饥荒了，就像我们以前
17: 自我保护起来了。
19: 哎，对了，我们人体是有节俭基因的。哎，他感觉到坏了，我没有东西吃了，我要节省。所以你吃一口，他都给你省下来半口。
17: 整体的都给咱存下来了。
19: 对对对，所以说代谢率一下降，你再一恢复饮食，甚至很多人节食之后会出现暴饮暴食。
20: 对，
19: 你只有合理的营养，合理的饮食，你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哎，我们有很多极端的例子，好多尤其是年轻的小姑娘，减重减重减到营养不良，减到了厌食，最后就是瘦到几十斤，那个肌肉都萎缩了，站都站不起来，那
20: 就没有
19: 意义了，
20: 那就失去了这个减重真正的意义所在。
19: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一定是哈，我们减重的过程哈，一定是要合理饮食的基础上，这样因为你健康合理的饮食才能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一个代谢，对吧？我们人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些营养物质来代谢的，就是你就是你吃出来的嘛，
17: 是的，
19: 对吧？你吃的食物是健康的，是营养合理的均衡的，那你每个脏器的功能都是正常运转的，对，那么你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对吧？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对吧？那营养不良可能就会导致很多脏器的功能也会下降，对吧？除了饮食之外，那我们肯定就得去消耗它了嘛，
20: 要去运动一下。
19: 对了，那怎么样消耗？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老祖宗那以前的时候那是体力劳动比较多嘛，对吧？就包括我们小时候，对吧？你可能比较年轻，还是这个走路更多一点，或者骑自行车更多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工作呢，你看一坐一天，尤其是我们城市里面，对吧？哎，久坐不动，然后出门开车坐车，几乎连走路的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了，就更不用说其他的这种体力了，是吧？所以说那么我们这个只有你合理的饮食，吃饱了吃好了，你才有力气去迈开腿，对吧？那么运动其实是可以说是万能处方了，因为它的好处那就太多了哈，这里就不再去赘述很多了。那么因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去提升我们的代谢率
17: 是的，
19: 对，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含量嘛，去带动我们全身的细胞进行
17: 活动，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哈。
19: 对呀，对呀，所以说也是很大量的研究哈，也表明了运动前哈，在前半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消耗我们体内的脂肪的。只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
20: 也就是说必须运动的话，也就是说必须要30分钟以上。
19: 你要想减肥的话，
17: 哦，
19: 你比如说我不想减肥了，那我可以运动半小时啊，对不对？我们的体重我不想减体重了。如果你想减体重，那么你就必须超过半个小时，它才能够去燃烧你的脂肪。
20: 大家记好这个数字哈，30分钟以上的运动量才能达到这个减重的目的。
19: 对，
20: 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搭配上这种合理的饮食，
19: 对，
17: 运动是万能的处方，那在这个运动上，我们知道有有氧运动，有无氧，这样两种算是大的一个分类吧，您在减重方面更推崇于哪种运动呢？
19: 实际上我们是建议一个综合来的，综合的。不是，对对对，其实这个首先哈，就是对于运动方式的选择，我们首选还是一个有氧，有氧是个基础嘛，它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的功能，那么而且可以降低血糖，对吧？哎，就比较适合那些血糖高的合并肥胖的这种患者啊，哎，那么持续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消耗更多的热量啊，那么就可以减重呀，包括降糖，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散步呀。因人而异哈，跑慢跑呀，爬山呀，或者游泳啊，打打羽毛球啊，跳舞啊，骑自行车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20: 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19: 对，其实运动哈，最最关键的是你要找到你喜欢的那个运动方式，循序渐进，而且持之以恒，这才是关键的。你不要说我今天一时兴起我去健身房待了3个小时，然后我后面一个月我都不去了，那没有用的，
20: 累到不行，称称自己再也不去了。
19: 对，千万不要说我一次就运动过量，还很容易受伤，那么受伤咱也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我们运动的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所以一定是循序渐进啊！你比如说你原来从来不运动，哎呦，一下子就这个把自己累倒了或者受伤了， 那你可能再也不想去动了，对吧？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一定是坚持哈，坚持下去，哎，你才能慢慢的就是有这个这个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20: 养成习惯之后，可能我不运动，我还不舒服了呢。
19: 对，其实运动真的是可以上瘾的，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体内的很多的激素，内啡肽呀、多巴胺啊，会让你觉得哎，身体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运动呢？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尝到了运动的前头，对不对？
20: 是的，
19: 哎，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哎，我坚持起来很难。你比如说吧，我平时我看一天门诊，哎呀，感觉这个肩膀也酸呀，脖子也紧啊。那我下班第一件事就换好衣服去跑上10公里，回来之后全身就很轻松，然后呢，我就可以继续工作，那精力就会很充沛，对不对？所以我就能够，哎，就我常年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斤左右，
20: 对，能够看出来您是有这个运动习惯在的。
19: 对，就是我们另外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频率啊，频率就是也不一定说你天天运动，我们现在的原则吧，就是一个周差不多5次。
20: 啊，其实可以做到隔天一次这样的状
19: 态。对，可以的，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定。你比如说你如果说那种很大基数的，就是体重超重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哎，这个先从3步开始啊，从简单的运动方式开始，然后逐渐的去延长时间。很多人他走2步就喘呢，你一下让他跑他肯定跑不动，对吧？你一下让他走你这个走10公里那也不现实，是吧？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这种情况去持之以恒的一个运动方式。
20: 是的。

0: 非常感谢孙主任今天的讲解，谢谢您。希望呢今天的讲解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1: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

0: 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时间过了立夏，气温也开始迅速上升，那些在夏天特别怕热容易中暑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耐热能力较低。那除了空调、避暑药等外在措施外，人体自身是否能够掌握对付炎热天气的能力呢？本期节目将会告诉您答案。的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达到22度以上的时候，从气象学上来看呢，它是进入夏天了。那5月呢，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已经是进入了初夏时节。为了能够在最热的7、8月份忍受住高温炎热的考验，那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进行锻炼，来达到适应高温环境的目的。现在呢，初夏时节气温正好是符合了一个逐渐升高的特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行耐热的锻炼，也是耐热锻炼的最佳时机。其实进行耐热锻炼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且只需要稍稍注意就可以达到目的。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耐热锻炼。比如外企职员刘小姐，她的办公室四季如春，空调使室温长期保持在20度左右。天气稍微一热，经济条件好的她下班也可以打车回家，车上有空调，回家也有空调。她觉得长期保持在这样的温度环境中非常的舒服。可是像刘小姐那样，现在温度还不算太高的时候，她就一直待在空调房里，远离外面的热环境。那她其实她的这个耐热能力是在下降的。一旦盛夏季节到来，她需要离开空调房到外面去公干或者是逛街的时候呢，她恐怕是很难适应外面那种热浪滚滚的高温环境，这样也是很容易导致中暑。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耐热锻炼的时机里面呢，最好不要过早的把空调还有电风扇一类的制冷设备打开。我们应该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2度以上，湿度呢保持在60%左右是最好的。 刘小姐就是喜欢凉爽的环境，所以现在她身上几乎不会出汗，因为她不光长期待在空调房，而且回家之后她就足不出户，同事的邀约、朋友的聚会也很少参加，更别说在室外去锻炼身体了。其实像刘小姐这样呢，被空调降低了耐热能力的人，在这个季节里应该每天抽出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进行锻炼。可以根据天气条件选择气温25度左右、湿度在70%以下的环境中来进行锻炼。当然如果你要是实在是不愿意出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家里做一做瑜伽。每一次锻炼呢以达到出汗为目的，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进行

0: 刺激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促进散热。
1: 道理，洗热水澡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耐热能力。虽然说初夏时节气温是比较的高，那洗热水澡呢可能会觉得出比较多汗，但其实热水可以帮助我们扩张毛细血管，达到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洗澡呢，水温最好是调节在40度左右，时间大概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呢，糖尿病患者最好是少洗热水澡为佳。那么经过这样一个多月的耐热锻炼之后，到了盛夏季节来临的时候，即使室内的温度在30度左右，室外的温度在35度以上，人体也不会觉得太难受，我们就可以慢慢的适应这样一个越来越热的天气变化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进入初夏的一个月时间是进行耐热锻炼的最好时机。二，在耐热锻炼的这段时间，尽可能不要用电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3: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朔县宋氏嘉陵农场总经理宋印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一位00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致富，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节目的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宋印林。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哈。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他们掌握了农业产业的新技术。加大乡村产业本土人才培养，他们成为了三农领域的生力军。
2: 通过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他们从归雁变投雁，立足农业服务农村，带动农民，他们是返乡创业的青年代表。
1: 欢迎收听我们村的年轻人，讲述致富路上敢闯敢拼不懈奋斗的创业故事。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我们村的年轻人，马上有请今天节目的嘉宾宋印林，欢迎您宋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哈，宋总这个嗓音很专业，有点像我的同行，是不是做过主持人？
4: 之前有过一段这个主持的经验，是小时候的这个爱好，然后再就是父亲这边也有培养。
1: 哎呀，一听这个嗓音就很有磁性哈，现在是也是咱们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一个新兴后起之秀。那么他呢是来自于林树县的宋氏家庭农场。其实呢，很多这个经常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呢，可能这个对这个名字也不陌生啊，因为也经常来做节目，是我们这个湘广服务队的这个队长宋学平啊，这是儿子是吧？
4: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等于是子承父业了哈，来做这个农业节目。今天也很高兴，也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返乡创业的故事。但是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了解，认识认识您所在的林树县家庭农场，宋氏家庭农场好吗？
4: 好嘞好嘞，没问题。大家好啊，我们的林树县宋氏家庭农场呢，它这个地理位置是在这个25省道以西，在它的东面和这个马陵山还有这个北方漓江美誉的束河古道遥遥的相望，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不错，而且它的南面有一个万亩的天然氧吧，这个园林场，空气啊真的非常清新。我每次回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啊，我感觉这个空气啊好像就变得不一样了一样。然后呢，我们北面靠的是新树河，这个新树河呢为我们的农业灌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水源。同时呢，我们这个农场的地区，它的交通位置非常的方便。它距离我们主要的一些消费区，你像临沂的蓝山区，还有这个相邻的江苏省的连云港，都是非常近的，车程一般也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在种植规模上，我们农场现在呢主要就是种植粮食作物，然后经济作物的话就是小米儿，还有这个特色的水果花生。其中呢，这个小米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在2600亩，特色经济作物有这个富硒小米儿，合计是4500亩。这个粉衣水果花生是300亩，主打的一个就是优质特色农产品。早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农场就成功注册了这个维山河自有农场品牌，主打的就是富硒小米、粉衣水果花生、原生态的这个花生油、面粉、面条等系列产品。凭借着优良的品质和原生态的口感，收获了很多消费者的好评。目前的话，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市场，争取让我们好的农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在基础设施和这个硬件建设方面，我们农场的配套设施是十分完善了，拥有这个标准化的小米加工车间，配备了大型的粮食烘干塔，还有这个专业的土壤测速平台，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目前已经全面投入使用。高标准农田的这个覆盖率啊达到了60%。在科研合作还有农技创新方面，我们长期与农科院深度合作，开展实验试点，推广秸秆腐熟、减肥增效，还有这个田间废弃秸秆资源二次利用技术。目前呢，定制的这个科学施肥方案，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还搭建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智慧水网APP， 用来管理这个灌溉啊，还有这个追肥施肥什么的，非常的方便。

0: 目前呢，作为我们临沂市的农业田间学校实训基地，我们常年开展农业技术实操培训技术和这个专题讲座，手把手的来帮助这些农户科学种田，提质增收。目前已经辐射带动了周边三村一社共312户农户参与规模化种植，全程免费提供技术咨询和田间管理指导，帮助周边的种植农户降本增效。农忙时呢，我们会优先吸纳周边的这个本村和周边这个村庄的这些村民进行务工，实现这个稳定增收，也算是为家乡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1: 嗯，
0: 在这个销售渠道方面，我们线下线上先后布局，依托社区团购、微信社群，还有实体礼品店单位福利采购。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线下渠道。线上的话，我们目前正在发展这个线上的电商，直播电商，还有这个淘宝电商。我们下一步计划打造，就是说从这个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最后实现这个文旅体验一体化结合的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模式。
1: 嗯，
0: 目前呢正在稳步的进展过程中。
1: 嗯
0: 嗯，
1: 还有吗？
0: 农场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农场毕竟是从2014年发展至今，这也是12、13年的历史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三言两语的，只能说是简单的讲一讲，介绍一下。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农场来实地看一看，咱这边是热烈欢迎的。
1: 哎，您话都说到这儿了，留个电话吧。
0: 哦，是这样的啊，我的电话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啊，178-539-19132。
1: 嗯，再说一遍，
0: 178-539-19132。
1: 哎，微信同号吗？
0: 对，微信是同号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1: 哎，没记下来的朋友也不要紧啊，今天呢咱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我在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啊已经发布了咱们这个宋银林宋总他的这个电话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今天的农广会客厅栏目啊，在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就有他刚才说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刚才啊宋总和大家这个听得出来的朋友都可以能听出来他是念的啊，为什么念呢？表扬他一下哈，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准备哈。因为，我虽然是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和他父亲非常的熟哈。这个也对宋氏家庭农场呢或多或少的有一些了解。其实我了解最多的应该是他们家种的那个谷子，就是小米儿哈。因为当时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还是在天津一线这个种这个谷子，种小米儿的那时候哈。那时候你在上学是吧？
0: 对，那时候我在上学，然后只有这个假期的时候我才会回去帮忙。
1: 哎呀，真是一个好孩子，那时候叫好孩子哈，现在叫应该叫这个好员工啊。咱们这个有空就冲在了田间的一线啊，这个确实，为什么说他今天这个我说要表扬他呢？因为他非常认真的准备了厚厚的一摞稿子啊，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其实节目前的时候我说你可以来了和大家直接去聊一聊说一说哈，但是还是非常有心去做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准备。其实刚才朋友们呢，不管是通过看视频啊，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聊天，应该是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农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其实朋友们呢，对咱农场应该是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咱农场这个作物类的，刚才提到了咱们农场主要是种这个大田的啊，这个小麦啊、玉米啊，再就是比较特色的这个小米儿，小米完了之后呢，就是咱们现在种的这个花生啊。
0: 对，
1: 这些您觉着有哪几样比较能给大家觉得推荐推荐的，或者是比较拿得出手的？
0: 如果说推荐的话哈，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咱们农场的粉衣水果花生。
1: 哦，水果花生，它叫粉衣水果花生。
0: 对，
1: 这个衣是衣服的衣吗？
0: 对，
1: 就是粉色的衣服。
0: 对，粉色的衣服。为什么说叫粉衣水果花生呢？因为这个花生在收获的时候，刚收获完之后，它的这个种皮是粉红色的，特别漂亮。
1: 粉红色？
0: 对，粉红色。
1: 还真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的这个花生的表皮是黄色，偏卡其色的那种颜色。
0: 对，黄色、红色是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这个粉色确实很少见。
1: 有点粉的，像什么？像火腿肠那个颜色吗？
0: 比那个火腿肠还要浅一些。
1: 哦，
0: 对对。
1: 哎呀，那真的是没有见过哎。这个一般这个产量怎么样？高吗？
0: 这个产量其实产量相对于普通花生来讲它要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生是航天回来的，它的主要特色是在这个口感上
1: 啊、哦、
0: 对，它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花生吃到嘴里，它虽然说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是不甜腻的、
1: 嗯、
0: 是那种清清凉凉很清爽的甜感，而且吃到最后它是软软的没有渣子。咱们家里自己种的一些花生啊，它吃到最后在嘴里或多或少的它会有那么一点渣，但我们这个你吃到最后它是没有渣子的、
1: 嗯、
0: 而且全程都是那种很清甜的不腻人的甜。
1: 哇，
0: 对对，
1: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花生的，别管是炒花生啊，还有就是咱们夏天比较多的花毛一体的那种煮花生啊等等的，还有这个五香花生米儿啊啊满口香啊等等的，我都特别喜欢吃哈、啊、所以我感觉我个人对花生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啊。但是你刚刚说的是确实这个一般的普通花生吃到嘴里或多或少的有点那个残渣，食物的残，
0: 对对，
1: 就是没有嚼得很细的那种感觉，你这个就像是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很细腻入味、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形容非常的贴切、嗯、真的就是像在嚼一块鱼肉一样，只是说没有鱼肉那么软啊、嗯、毕竟它花生嘛还是啊、嗯、质地有一些偏硬的。
1: 偏硬的，但是这个口感来讲的话应该是那种不腻的那种甜。这个其实花生腻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花生里面有油脂。这个油脂呢，这个就是花生油，其实就是吃了之后吃多了确实有点腻。这个是不是出油量不高？
0: 这个花生的出油量确实不高、
1: 嗯、
0: 寻常的花生它大概只有它们的70%左右吧。
1: 嗯，
0: 嗯，
1: 但是水分很大。
0: 水分，嗯，对，水分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1: 嗯，
0: 水分高一些，但是它的糖分虽然说它叫水果花生，它吃起来就是甜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这个糖分比普通的花生甚至还要低一些。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甜度主要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咱们人口腔的一种酶，叫做这个、
1: 哦
0: 叫什么唾液淀粉酶应该是、
1: 嗯嗯、
0: 它是通过和这个酶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应，然后给你一种甜的感觉。
1: 哇，你这个解释让我更对这个花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花生种了多少年了在你们农场？
0: 这个花生的话我们是从2018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已经就是种了有8年的时间了。对，
1: 嗯，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是航天回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量比较少，比较稀少，然后是我父亲把它一代一代的繁育出来。通过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像2018年2018、2019、2020，我们是在2021年年底，就是2021年的11月份，这个花生才开始正式上市。因为在这之前呢，它的这个我们繁育之后都留作种子了，它的产量就是确实不高。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是在繁育，它是在2021年才正式开始上市的，算是。
1: 嗯，这个是属于叫来自星星的花生啊，这个从外太空来了。
0: 对对，
1: 当时，这个来的时候，这个一共上太空的有多少粒这种种子？
0: 来的时候一共就5粒，要不然也不会繁育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呀，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哈。那现在这个有吃过的朋友吗？我就很好奇他们反馈怎么样。
0: 我们家的花生吃过之后全是回头客。
1: 嗯，
0: 对，你尤其像一些什么咱们现在这个一些这个家里有老人呢、啊、他们那个年代的早上就喜欢就吃点花生，都说这个吃点花生就身体比较舒服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他们都买来送家里的老人。哎，老人一吃说，哎，你这个花生很特别呀，我这么大我还没吃过这种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花生回购率特别的高，基本上拿回去这个老人这么一吃，哎，很特别，再给我弄点、
1: 嗯、哎呀真好
0: 哈。
1: 您这个花生这个一般情况下是就是鲜食，
0: 对，
1: 一般不会做深加工是吧？
0: 我们这个花生呢目前正在考虑做深加工、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次偶然我发现了，就是这个花生它有其他的一些吃法反而更好吃一些。
1: 怎么吃？
0: 比如说就是咱这个常规的炒花生，咱自己都炒花生米、
1: 嗯、
0: 下个酒之类的是。然后那次他们是那个就是我母亲在炒花生的时候，普通的花生没有了，说那炒点这个吧，炒点咱种这个
1: 的
0: 是吧，
1: 炒点贵的、
0: 嗯、咱种这个咱得尝尝什么味儿啊，咱尝尝、
1: 嗯、
0: 炒炒看。结果炒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吃，我说哎，这花生吃着我感觉还不如普通的呢，好像
1: 不是那个味儿。
0: 哎，不是那个味儿、嗯、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吃饭的时候，我一吃了一个，哎，我说哦，这花生这怎么这么特别，就感觉很酥脆啊，它像是那种点心一样、嗯、它是酥脆、
1: 哦、
0: 它不是寻常花生的那种脆，它是酥脆。
1: 一般 就是所谓的崩花生米是吧？就拿油煎了煎那种的。
0: 啊，对对对。
1: 那个一般第二天有的时候，第二天还好，一般再过两天又会发，山东话应该叫皮了那个东西
0: 是
1: 吧？
0: 就
1: 是。但是您那个不是
0: 皮了啊？
1: 您那个不是。
0: 我那个它是什么呢？就是我后来这个研究了一下啊，我后来研究了一下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刚刚炒完的时候它是热的，所以说这个花生质地你吃到嘴里它有点发软，
1: 嗯，
0: 但是你把它彻底放凉了冷透了，它的这个酥脆是寻常花生比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说自从发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家基本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父亲就爱吃花生米儿，
1: 嗯，
0: 所以说就成了餐桌上的必备项目了，就每天就是放电饭锅里空气炸锅里就是那么一烘一下，哎，然后把它彻底冷透，放那个我们有那个小栗篮儿，把它放里边冷透之后，哎，特别脆。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叨一点，哎，还挺有特色，
1: 哎，很下饭哈。
0: 对对对，
1: 你看今天说着说着，咱们这个很特别、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花生，就是来自于宋氏家庭农场的。这是这个花生现在能卖了多少钱？
0: 这个花生的话，目前在我们县城都是卖30一斤。
1: 那如果要是到其他的一二线城市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哈。
0: 对，
1: 现在最远能卖到哪里？
0: 我们这个花生的话最远是在上海那边
1: 啊，
0: 目前的话上海他们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做的高端团购这一块，
1: 嗯，
0: 然后就是专门供一些高端小区，
1: 嗯，
0: 然后他具体卖多少我不太清楚哈，就是我们供货价是那些，他卖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是好像应该是68一斤。
1: 哦，就翻倍了。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项目，也是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好产业啊，这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对宋氏家庭农场了解最多的应该就是他们那儿的这个小米儿。小米儿是当时我认识他父亲的时候，他当时就是种小米儿。现在家里种了多少亩地的小米儿啊？
0: 小米的话现在是4500亩的小米。
1: 哎呦，4500亩啊，
0: 对对，
1: 我去过2000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4500亩难以想象它的庞大哈。这个种了4500亩的小米，这一年能收多少斤啊？
0: 产量这一块
1: 是吨。
0: 产量这一块的话怎么说呢，这个数据应该怎么估计呢？其实我觉得比起产量这个事儿吧，咱们的品质才是用来说话的真正的硬道理。
1: 哎，毕竟没错，
0: 毕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大家都是愿意把品质放在第一位的，毕竟相对来讲现在比起吃得饱，大家更在意的是怎么吃得好，
1: 吃得好。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我和我父亲呢，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品质上去下功夫。
1: 哪几方面你们特别的注重把控？
0: 如果说是这个我们最注重的呢，其实是绿色。其实在早些年咱们这个香港来我们家采访的时候，当时的小米就透露着一种什么理念呢，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是当时来采访的时候看了那个种谷子的那个基地，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很有特色的特点是当时咱一个记者问的是我父亲，我站在旁边听，然后他说这个咱这里边这怎么这么多草啊，是没除草吗？然后我跟你说草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没有用任何的除草剂，全是用人工的，然后这个在这个谷子小的时候我们除草，大了之后这个谷子长起来了，这些草我们就不管了，让它顺其自然。我们始终透露的就是一种绿色的这个管理理念，像这些农药啊、化肥啊、除草剂啊，在我们的地里是绝对杜绝的。我们平时你像这个肥料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肥料，我们的肥料用的都是什么，都是一些有机肥，然后生态有机肥、菌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发酵的，像这些市面上的化肥啊，这些东西我们就几乎可以说是不用。
1: 这是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生产方面的一个绿色的一个安全把控。
0: 对，
1: 这是一点。然后咱们在这个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因为今天我在大家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里面发布了宋以林宋总他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些照片，他这些照片啊有几张我没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他发了个眼镜啊，那个眼镜全是泥土和汗水， 这个大家有可能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呢我发的那些照片大家应该都能看明白了哈，非常辛苦，那就是在谷子这个谷子地里是吧？
0: 对对
1: 啊，这个你平常也是亲力亲为。
0: 我平常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地方必须得到场。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就现在的话这个做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短板或者说困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缺乏一些高认知高知识型的技能型人才。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一些水管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接水管焊接水管，可能说在咱们现代的人听起来，一些这个70后80后或者说这个这些年代人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个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务工群体来讲，大多数都是一些农村留守的老人呢，他们是弄不明白这个的，所以说我就只能自己动手。然后至于说去找别人的话，怎么说呢，就是人与人在沟通上他是有一些有很大的误差的。
1: 嗯，
0: 可能说我的想法我给他表达出来，他做的可能说不太令我满意，嗯，我就干脆啊我自己动手吧，就是这个样子。
1: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个返乡的这个整个的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一些这个隔阂，比如说你的理念和家里的老一辈子的理念可能不太一样，在
0: 对对
1: 特别是在这个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因为咱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经常遇到咱们的这个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可能是农二代啊，家里呢可能也是老一辈的，在别管是种大田也好还是种经济类作物也好啊，一聊很多觉得哎，我多投入的这些钱貌似如果说用在了咱们这个扩大规模上，或者用在了咱们这个买一些农资产品上可能更好一些，但是呢年轻人不会这么觉得，他呢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呢一旦真的是在现代化的这个运作过程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的年轻的一代这个高素质农民，咱们这些朋友们哈，他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创新或者是创造一些价值的能力，让很多老一辈的人可能会感觉到很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对对，
1: 你平常的时候你父亲说过类似的话吗？
0: 有，经常他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农场的智慧水网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就是当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在我忘记是哪一年的夏天了啊，这个天特别特别的旱，必须要浇水，毕竟嘛你做农业水是第一生产要素啊，你必须这水得浇足啊。
1: 嗯，
0: 然后那年又很旱，然后这个旱到什么程度，就有一些这个鱼塘啊水坝呀里边水都干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我们要如果说浇水的话得用这个用泵从河里把水抽出来，抽到这个塘子里边，然后再重新浇到地里去。然后在当时我和我父亲两个人，就是我俩一天在这个地里就到处转，把这个泵开开之后，就是说这一块地浇好了需要改管道啊，改到那一块浇另一块，然后还要时刻转着检修这个，看看这个管子有没有经不住压力然后爆破掉，我们要重新把它关掉再换上新的管子，是这样。然后当时呢，哎呀，真是特别辛苦，因为你在地里，你说我骑个电车溜达啊，那我开个车溜达，其实这不太现实。所以说我们就是纯靠两条腿在走一天。当时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这个大学的同学打电话问我说：“哎，你这最近干什么呢？怎么你这步数这么高呢？天天就7-8万7-8万的，你干啥了？”你，然后我说：“哎，我种地呗，我干啥了？”当时我真的就晚上回去之后，那个因为说实话，这种活动量，我基本上是没有干过这种的，所以说，当时对很累。然后那个就是你像那个脚脖那块，当时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肿的，
1: 肿了。
0: 嗯，对，都肿。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哎，太辛苦了，这东西就不能想办法去改改它嘛。然后我这正好你说我又是这个，我大学学的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是写代码的。
1: 哎呀，太厉害了。
0: 对，然后我想这个软件和硬件正常来讲他们是亲兄弟，虽然说是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这复杂的硬件搞不明白，咱搞点简单的嘛，是吧？
1: 好的，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来听一听相关的故事。
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5: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6: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4: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林寿县宋氏家庭农场总经理宋应林，为大家分享的是返乡深耕农业创新科学发展的故事。 一位零零后返乡青年，一段科技兴农创业佳话，从放弃软件创业机遇返乡，到深耕农场创新赋能，他以专业技术激活农业活力，带动乡邻抱团增收，让乡土农产品成为致富好帮手。他就是今天的返乡创业优秀青年代表宋印林。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宋总来聊一聊哈。你好，宋总。
0: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1: 欢迎哈，宋总。宋总上半段节目啊，和我们聊故事、聊产品，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这个上半段节目聊到了这个他返乡之后，哎，这个脚脖子肿了。继续咱从脚脖子来讲吧。
0: 这个当时这个事儿啊，就真的确实是给我累坏了。我当时就在想，那我利用我的所学想办法改变这个现状吧。
1: 嗯，
0: 然后我就利用我的这个软件知识，自己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呢配合着这个电磁阀来控制我们农场的这个整个水网。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可以实现说，就是我人坐在办公室，通过手机就可以控制说，哎，今天这个小时浇哪一块地，我浇好了我直接点击关闭，我浇另一块地。
1: 嗯，
0: 目前的话真的是特别的省心省力。
1: 哎，这个说起来挺轻松，其实呢当年真做起来也是付出了这个血的代价，是不是？这个脚脖子都肿了，特别的劳累。也能听得出来，应该是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呢应该是确确实实没有下过力儿，是吧？
0: 对， 对，
1: 下力不多的那种哈，毕竟还是一介书生。这个其实谈到一介书生啊，我们就得和您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经历了啊。这个是学了什么专业啊？上学的时候，
0: 上学的时候学的呢是这个软件技术专业，主要做的是这个 APP 的开发呀，还有这个代码的编写，做的这些。
1: 哎，你今天是我们这个做客节目的，应该是我有印象的第一位啊，会编代码的我们的高素质农民，了不得了不得哈！会开发 APP 这个技能，那真的是放在这个一二线的大城市里面都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哈。这个大学学了这个之后留在城市里发展了吗？还是直接回家了？
0: 当时留了。是这样的，我是当时毕业之后呢，我是自己出来找的工作。
1: 嗯，
0: 自己出来找的工作，然后因为就是刚毕业嘛，资金也确实是比较匮乏，所以说我又干了几个兼职。然后我记得当时第一个月是到手拿了是13000。
1: 哎呦。
0: 然后吧，这个13000，反正我自己花是肯定是够的。然后后来呢，这个我在外边工作大概有2个月多一点吧，然后我父亲去这个北京出差，其实有点嘴硬啊，他说是顺路来看我，但其实根本就不顺路啊，就过来看我，然后看了看我的近况啊，跟我聊了聊，然后跟我说，他说这个家里吧确实就是规模现在拓的有点太大了，他一个人真是管理不过来了，想让我回去给他帮帮忙。我当时在我的那个出租屋里边，我父亲坐在那个沙发上，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突然一下就发现，就是为什么他和我记忆里的父亲不一样了，就是头上那个白头发特别多，那一刻真的挺心疼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辞职回家了，就开始回家做农业了。
1: 非常有孝心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充满爱的一个故事哈。当然这个转折点呢，当时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0: 当时上学的时候确实没有想过，
1: 就一心想着在大城市里边做你的 IT 产业，是吧？
0: 对，因为这个产业呢，就是我学的这个专业，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当年高考的分数，其实就是上个本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当时就是年少轻狂，有一点挑嘛，然后就想着我一定要学这个计算机专业，因为我喜欢，那我一定要去沿海城市，因为我喜欢海。然后这几条加起来的话，那我分数就不够了呀。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上，不上我硬上，我上专科也一样。
1: 嗯，
0: 反正我这毕了业如果说那啥的话，就是因为
1: 找工作哈。
0: 对，找工作，或者说更大的可能其实是我爹这些地早晚要有人接手，那我更大的可能还是就是最后早晚要回来，所以说其实我也不在乎学历对我的影响。
1: 嗯，
0: 我觉得把这个专业技能学好之后，其实 怎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1: 对
0: 对吧？
1: 关键是您这个在农业领域里边非常稀缺哈，这真的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会写代码的、会做 APP 的这样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哈，了不得。那而且呢，回到家里之后也是用自己的这个技能，然后呢，让家里的这个应该是灌溉系统哈，得到了一个高质量的提升。
0: 对对，
1: 当时做完了整个这个提升之后，先正常运作了。爸爸妈妈有对你的评价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很复杂啊。但是我感觉到，就是当时我父亲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能感觉出来他应该是，
1: 他还是嘴硬，
0: 对，应该是欣慰的、
1: 应该是欣慰的，学以致用了。
0: 对，
1: 最起码这几年大学的钱没白花咱这个见到回头钱了哈，能醒钱了，真的是特别好哈。咱们在这个学习上把自己原本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农业相结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了哈。而且将来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想法，在这个计算机啊或者什么领域和农业相结合的？
0: 对，就是按照我的想法，我最开始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想的就是说这个把计算机和农业进行一个更深层次的结合。因为怎么说呢，我父亲呢，他们那一辈人是什么，我父亲是凭着一腔热爱去做这个农业，真的就特别特别的
1: 三天两夜不带下机子的那种。
0: 对，很拼命啊。当时那年这是下雨，然后常规的收割机进不去，我们家这个我父亲就开着小电轨，那是三天两夜在这个机子上面都没下来过，吃饭都是我母亲送到地里的，真的就是铁打的人一样，我真的太心疼了，你知道吗？这个对身体的伤害真的挺大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工作尽量去用机器去做，把这个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然后的话就是你像这些包装啊什么这些东西，再考虑说怎么给它升级完善一下，然后把这个人工解放出来。
1: 这个自己的想法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迈进啊。我觉得咱们这些返乡创业的优秀青年代表都有这么一股子这个敢闯敢拼的劲儿啊，把自己的这个专业知识和现在的农业相结合，这样呢一定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能发挥出来。比如说人家会写代码，会做 APP， 人家就能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灌溉系统就能搞定啊，这个真的是了不得哈。我觉得你这个特别适合这个宣传一下。其实说到自己的这个本事啊，当然您现在可以说在农业领域的这些本事是不是和咱们的农广校是相关的？
0: 对，是这样的。其实啊，我感觉怎么说呢，从我返乡不应该说是返乡了，是返乡之前，我对这个农广校印象哈，就是怎么说呢，小的时候不太懂，但是他始终在脑海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父亲他在参与一些这个咱们农广校组织的这个学习呀、培训呀这些东西，他会带着我，他说你来旁听吧，你去学学。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对他有了一定的印象，直到后来我毕业之后，我自己以我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培训，我才真正意识到说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培训这个课堂给我们带来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电商培训。我自己也在做电商，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电商培训，但是呢这个很多的电商他们都是一种什么呢，都是偏理论性的，都是我教你应该怎么做啊，就是这个什么转化呀，这个曝光率啊什么这些东西，他教你这些理论性的东西。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有一次的课堂上，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很少啊，很少，大部分都是这些70后80后的这些叔叔阿姨大婶大叔，然后他们在听这个理论课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像在听天书一样，然后就问我说，小伙子你看这怎么弄啊。我当时我就有点不是滋味。结果后来咱们农广校的一次培训，他们是怎么培训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我教你来，咱们我教你从最简单的注册账号开始来，怎么注册，先打开右上角什么什么，就这种他们是非常细致的实操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从理论知识变成了活的，真正的让每一个参加培训的人，不论他的年龄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是让他真正的是学到东西带着东西走的。很多就是 纯理论的知识，他们只是说听完之后啥也就全忘了，啥也记不住。但是实操性的，咱最起码的收获就是账号开开了，然后链接也挂上了，对吧？
1: 对，其实这样实操性的是更有助于我们成长的啊，因为很多这个，比如说从网上自学啊，或者是从一些这个亲朋好友那里这个学一学啊，可能到家又忘了。
0: 对对、
1: 啊、而且这个想问个人吧还问不着，这样呢我们在课堂上能够一对一的多练上两遍，把自己的这个操作变成自己的一个叫肌肉的一个记忆哈，那就了不得了。
0: 对，是这样，我当时就感觉，我说哎，你看咱这农广校培训真的太贴心了，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东西走，是这种的状态。我说真的，这而且吧，咱农广校其实这个平台就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像田间地头碰，有时候我也碰到一些问题啊，我说这个碰到某种虫子啊，应该怎么治它，怎么防治它，怎么预防它，然后咱农广校这边提出了很多建议啊，也都是非常的中肯有效的。
1: 嗯，你平常的时候这个咱们从创业到现在哈，这个整个的参加过几次培训农广校呢？
0: 农广校的培训应该是
1: 几次？
0: 我是
1: 哪一年吧？
0: 五次。我是从23年开始，23年9月回到了农场、嗯、然后到现在一共是参加了五次。
1: 哎呀，那3年时间参加了五次，那挺频繁的了哈。
0: 对对，
1: 这个农广校里边现在这五次培训当中，您感觉就是特别实用的，或者是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培训是哪一次？
0: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在课堂上让我们实操这个电商直播这些课程。嗯，这次让我印象就是特别深刻。
1: 你以前做过吗？在接触农广校之前，电商这一块？
0: 接触农广校之前我也做过，但是怎么说呢，缺乏这个专业的这个，不管是理论也好，还是实操也好，缺乏一些知识，所以说，流量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通过在咱这个农广校的学习呢，回来之后，我又重新开了一个账号试了一下。
1: 嗯。
0: 然后怎么说呢，收益还不错。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镇上这边呢也是邀请我来一起做了一期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是推广的是我们家的这个花生。
1: 嗯
0: 嗯，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真是怎么说呢，比之前的自己是有进步的。
1: 嗯，来我问一下，你感觉这个效果好的点在哪里，或者就是这个操作成功的秘籍在哪里？因为我也带过货，我也没有带出去，我想问一问。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感觉，其实我当时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就是，是这个一个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他说，你记住，你们做电商直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你要先抹开面儿。你是要去给别人介绍你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抹开面去给他说我这个东西到底哪里好，怎么好。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产品质量一定要好。因为真正好的产品，好的品质，你怎么说呢，大家的群众的目光都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都是很亮的，你真正的是好东西，你甚至都不需要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1: 就是还是品控。
0: 对对对，品控。
1: 对，你当时卖的就是小米吗？还有卖花生了吗？
0: 我当时卖的是这个水果花生。
1: 嗯，
0: 然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花生的产量不是很高，我们还要这个线下，因为我们线下有签订的这些礼品店之类的，他们都是稳定的这个需求方。然后所以说当时这个产量不是很高，在网上卖呢，结果还就卖爆单了。我说快快快，抓紧下架，发不出去货了。
1: 发不出去货了，这一点也挺尴尬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咱们这个一旦上架了之后，这个朋友们肯定会尝了之后觉得很赞。啊、
0: 对对，
1: 这个产品哈、啊，哎，这是讲了讲咱们与这个农广校的故事哈、啊。确实，咱们这些年，你看刚才讲的3年时间5次到农广校进行学习哈、啊，而且呢，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自己掌握了很多现在比较前沿的一些技能，是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上这个大学的时候，所不曾接触的。可以说呢，从这点也能看得出来，咱们农广校真的是一个实战的课堂，是一个历练的课堂。
0: 对对
1: 啊，这个叫学以致用啊，这个学用贯通，让我们的学员真的是能够时时刻刻的掌握住这项好的技能啊。当然今天呢，我也通过第三方 宋总这里学习了一下咱们农广校教的知识哈，其实有机会我也想去农广校去学习学习哈。咱们因为有很多的知识和我们这个生活啊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哈。很多朋友觉得农广校可能这个在农业技术方面哈会讲的多一些，没错，但是呢我们在农业的这个比如说商业的一些运作呀发展呀电商啊等等的都是有所触及的，而且都是实战性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宋总聊了聊农广校哈，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个我觉得你应该很愿意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讲一讲这些年的一些感悟。你觉得在这三年的返乡或者是甚至从上大学开始算起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让你产生的一些人生感悟来助推你的事业发展的呢？
0: 其实如果说做农业的感悟哈，我感觉浓缩来讲真的就一个字，累。
1: 嗯，
0: 两个字，太累。
1: 这个累是怎么体现的呢？我们都知道做农活肯定累哈，因为下地嘛，下地咱就说最简单的这个平常最常见的割麦子或者是插水稻什么的，这样的最常见的它肯定是裹着个腰很辛苦。
0: 对对，
1: 你所说的这个辛苦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所说的这个辛苦，从我认知里第一次产生这个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当时是初中。
1: 嗯，
0: 初中的时候，我父亲就是本来我父亲是从商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说回去要种地，然后当时是两年的时间，本来是白白胖胖的，还挺好的，结果这种了地回来之后，黑了不止一个度啊，那是，然后每天回来之后累得倒床就睡。这是我看见了我父亲身上的泪。
1: 嗯，
0: 再后来我高中了，然后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我们家一些这个像一些材料啊，就是这些东西的整理，我父亲就是电脑已经用不过来了，所以说就交给我来做了。当时哎我也太累了，我说这材料怎么整起来这么麻烦呢？然后
1: 你说的是这个计算机里面的。
0: 对对，像这些就是有时候我们申报一些项目呀，或者说就是获取一些这个荣誉评比之类的，都是需要准备材料的，然后整一些 Word 文档之类的，然后当时都是我在负责，我说太累了这个。然后后来上了大学吧，大学的时候我只有这个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寒暑假的时候呢回去，其实暑假的这个暑假给我的冲击会大一些，因为暑假回去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农忙的时候，一个农忙是吧，这个收麦子种玉米，然后这个收玉米什么的，这些
1: 三下都让你赶上。
0: 对，就真的真的你看，就是看着我父亲每天忙的就脚不沾地，我感觉哎这太累了。所以说其实我是在那个时候有了一个想法，我说将来我不要回去，我一定要留在大城市啊，我去干个，我学这个专业，
1: 坐个办公室。
0: 对，我坐个办公室，我最起码我不挨那个身体上的劳累，真的太累了。然后这是大学时期的累，然后到现在我毕业我回来了之后，累在什么地方呢？是一种怎么说呢，这种劳累其实我感觉相对来讲还算好。它一种是精神上的劳累，就是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种地啊，种地嘛很简单嘛，好像不难。但是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我觉得种地那有什么难的，结果真到我回来了，让我去种这片地了，我才发现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这个从种子是吧，你用什么样的种子，选用什么样的方式播种，然后你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管理方式，都会对你最终的收获产生就是很大的影响。这个东西你糊弄庄稼，庄稼就会糊弄你，这句话是我父亲说我的。因为当时在浇水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干了，我说那片不浇了吧，然后父亲给我熊一顿，他说这个你糊弄庄稼他就糊弄你啊。然后所以说当时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种地原来这么累，你要管的事情有这么多，方方面面必须都要考虑到，你才最后能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1: 嗯，通过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可以说了解了宋以林从返乡到现在一段这个非常难忘的成长的历程，同时呢也让一个 IT 领域的一个职场新人变成了一个农业领域的 一个一线战士哈，这个真的是锻炼出来了，体重也是增长了很多，是不是？
0: 哎，这个体重真了。太痛了，这个体重
1: 主要是做农活哈，很多做过农活的朋友应该也是有所体会的，这个吃饭不是很规律，是吧？
0: 对对、其实当时啊，这个我们是这个跟同学打视频的时候，他说你这怎么胖了一圈啊，你这干农活你出力不应该瘦吗？我说正常来讲干活应该是瘦的，但是那你换我这个作息试试呢，你这4点半起床就开睁眼就开始干活，然后早饭中午饭来没有时间吃，晚上吃一顿，你一天就吃一顿，肯定吃的多呀。
1: 一顿顶三顿。
0: 对呀，哎，所以说这个体重就不可避免的就上去了。然后这个不过好在有一个冬天，种完小麦之后吧，这个时间还算是就是冬天基本上，相对来讲要轻快一些。所以说我冬天基本上就是控制饮食，然后健身减肥，再把这个体重往下压一压。但是呢，效果不是很理想。我这一个秋天4个月胖40斤，然后一个冬天减肥控制饮食什么的，然后就减个20来斤，然后又到了农忙的时候了，这个轮回
1: 又
0: 开始了，
1: 又在循环了哈。
0: 对对，
1: 当然咱还年轻哈，这个身体有底子能扛得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得多多注意身体。
0: 对对，
1: 那么其实讲了这么多，下一步怎么发展，或者咱们农场的发展计划自己考虑过和父亲商量过吗？
0: 我这边是有考虑过的，我下一步打算转型了，因为我感觉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对于品质这一块它的需求是很高的，我下一步打算去做一些这种精细化管理，就是把这个规模适当的缩减一些，然后做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同时呢发展一下这个就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目前的话我们的第二产业就是一些简单的加工，你比如说一些什么花生油啊，面条啊，面粉呀、这些我们是通过这个签订合同委托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帮忙加工的。然后下一步我看想就是说能不能做一些加工层次更深一些的，比如说一些什么卤味花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做一些这个更好一些的产品。然后第三产业的话，就是我打算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做一个以农业为主题的文旅项目。为什么呢？因为说我感觉其实现在的孩子，因为像我是02年的，那像我的童年里呢，他是有麦田和广野的，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孩子可能说他们的童年是在这个城市里的楼房，是这些电子产品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失去了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田野里的乐趣。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做一个农场，这个周六周天或者说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吧，这个父母带着孩子来农场里边散散心，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其实很多父母他是特别乐意的啊。你相对来讲是吧，你孩子这个身为父母，你看见孩子玩手机和看见孩子在田野里奔跑，我感觉可能大部分父母都会倾向于后者。
1: 哎，那肯定的哈，这个又运动了，环境又好哈。
0: 对，
1: 而且呢还能了解那么多的大自然和农业方面的知识，这一点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今天呢咱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和宋总聊得很开心，也让我真的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从 IT 职场转向了农业领域的一个转变的一个历程。当然有家里人的这个支持，更多的也是离不开农广校的培养啊，才让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在我们的农业领域里更加顺利的，更加有实力有劲儿的进行摸爬滚打哈，让自己立得住，能够站得住啊，走得更加的长远。这样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宋总做客节目，也预祝咱们的农场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您将来能够梦想成真，让我们的农业和您的 IT 产业能够融合的越来越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啊。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融合。
3: 首先，良种配良法，单产提升有门道。国家持续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
13: 推进大豆、玉米等粮油作物的四粮融合，粮田、粮种、粮基、粮法。
2: 冬小麦返青期，如果苗弱伤情差，可以优先选用抗旱抗寒品种，配合滴灌技术精准补水，再通过无人机喷施叶面肥，促弱转壮，确保苗情稳中向好。
13: 其次，农机生力军抢抓农时效率高，春耕时间紧，农机的作用可太关键了。国家推出各项农机补贴政策，鼓励大家以旧换新，大家可以申请农机购置补贴，用上更高效的播种机，植保无

0: 害预警信息，早做准备。
1: 春耕是全年丰收的基础，咱们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用好科技新农具，紧跟政策风向标，今年的收成一定更红火。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四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蒋昭、蒋小义见着他叔叔翻江鼠蒋平，一见面就哭，说他爹呀被定成死罪，投入死囚牢了，求蒋平设法救他爹。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还得把它交代清楚。这个事情啊，还得从蒋顺蒋大爷身上讲起。这个蒋顺在扬州开了镖局，有这么个好孩子蒋昭、蒋小义。所不幸的是呢，在孩子6岁那年，妻子因病故去。那时候蒋大爷30多岁呀，中年丧妻，这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儿。就凭他来说，又有身份，又有钱，说再续个弦，娶个媳妇，那是不费劲儿的。倒霉的人有的是，给他提了很多黄花大姑娘，有的都是家趁人直，但是被蒋大爷婉言拒绝。什么原因呢？就是蒋顺非常疼孩子，他知道有后娘就有后爹，你说娶了个媳妇不贤，如果对我这孩子不好，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妻子，也对不起我儿子。所以呢，我宁愿光身一个人，我也不娶了。就这样把蒋昭抚养到8岁。这个蒋昭啊，天生聪明，他长得非常

0: 向他叔叔讲评，跟他爹不一样。这蒋大爷呢，长得是个大个，四方大脸，面如姜黄，很拿得出去。可他这儿子呢，酷似他叔叔蒋平，长得是尖嘴猴腮，透出精明和聪明来了。蒋大爷一想，我年轻那会儿学过武艺，孩子他叔叔也学过绝艺在身，这孩子我不能耽误了，要说自己教行不也行，但是还得给他找个名师比较合适。找哪个师傅呢？后来蒋顺呢想起一个人来，这人有个绰号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名字叫诸葛元英，出家在北岳衡山栖霞岭碧云观，是碧云观的观主。当年我跟我师父九头狮子干豹学能耐的时候，我师父给我介绍过，我跟道爷也不只见过一次，那是世外的高人呢。水性非常好，他发现蒋昭从小就爱水，不如啊，我把孩子送到北岳衡山，万一老人家要恩准，我这孩子福分可不浅呐。蒋大爷打定主意，这镖局子也不开了，为什么呢？就为腾出身子送儿子去深造。要我说，当父母对儿女那真是竭尽全力，一点没有假的。就为了个儿子学艺，买卖不做了。当然了，经过这些年的苦干，大爷手头也有积蓄，在扬州北关里置了一所漂亮的庄宅，吃喝也不愁。他把家里的事情交给管事的看管，带了足够的穿子路费，带着儿子蒋昭起身了，直接赶奔北岳衡山。路上咱没有话，到了栖霞岭碧云观，哎，真巧，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道爷正在庙上，一看蒋顺来了，非常欢迎。老爷俩指手往里走，到了里边，道爷是热情款待，问蒋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是游山逛景啊，还是专门有事儿？”蒋顺听完，扑通跪下了：“老前辈，我来求您来，我不为别的，我就有个独生子叫蒋昭，蒋小义，我打算让他拜在您老人家的台前，求您教给他能耐，我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诸葛道爷闻听左右为难，什么原因呢？自己的身份太高了，那是成了名的剑侠，徒弟之中都有七八十岁的了，徒孙有的都是成了名的侠客，我怎么还能收徒弟呢？因此听蒋顺这么一说，道爷连连摆手，说什么也不答应。蒋顺说：“老前辈，我可就是为您来的，为了我这个孩子，买卖我都不干了。谁不想自己的孩子成名呢？要说给他找个老师那不费劲儿，但是我都不中意，我又看中您老人家了，您不答应我就跪在这儿，我不起来。”后来弄得诸葛道爷实在没办法了，这才点头答应，说：“你把孩子叫进来我看看吧。”蒋顺欢欢喜喜把蒋昭领进来了：“快给道爷磕头。”“给道爷磕头了。”你说这玩意儿怪事儿不？ 诸葛元英等把蒋昭拉起来给他相相面，大喜，哎，非常喜欢这孩子，一瞅他长得鬼头蛤蟆眼的，有点意思，小圆眼珠奔奔直转呀。你多大了？8岁。哦，你爹让你跟我学武，你愿意吗？愿意，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你要学武可不能回家呀，你能想家不？不想，多咱学好能耐，多咱我再回家。哎，好孩子，哎，问了几句话，一瞅这小孩说话干板多字，也透出聪明来了，诸葛道爷就收下了，告诉蒋顺，你放心回去吧，这个孩子我先教他3年，如果有出息咱们再商量，要是一般呢我就把他送回去。这样蒋大爷离开北岳，这才回家。他走了咱不说，单说诸葛道爷把庙上的事儿全都安排好了，抽出时间来交给徒儿武艺。这一教啊，道爷大吃一惊，你看这个孩子太聪明，举一反三，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3样来，而且教一遍就会，这样的徒弟谁不喜欢呢？你费了半天劲他什么也不是，教他3招他忘了2招，那老师不能得意。这样的徒弟你怎么教他怎么累也心甘情愿，故此道爷也发生兴趣了，教的是真教，学的是真学，爷儿俩吊着膀子共同这一使劲儿，就是3年。这3年的时间，蒋昭这功夫可了不得了，就等于30年呢，学会刀枪棍棒各种拳脚，把道爷身上的绝艺学了1/10。可到了3年了，诸葛道爷还有点舍不得，就说这孩子前途无可限量，要中途而废啊，实在是可惜。因此派了个老道拿着自己一封信去找蒋大爷，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说明白了，说我的意思还准备延长时间。蒋顺当然高兴了，亲自又来到北岳看儿子，见老师送了不少礼物，又续了3年。可这3年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诸葛元英突然心一动，有个新的想法，准备让蒋昭做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将来他能够顶门立户，我这门户之中的武艺就不能绝呀。哎，这孩子太有出息了，就拿他现在的功夫来说就有剑侠的本领，因此又延长，延长多长时间？5年，前后加起来学艺11年，他就到了19岁了，功夫学成了，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软硬的功夫各种掌法无一不精，尤其使诸葛道爷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蒋昭水里边的功夫太出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道爷水里的功夫就高，要不怎么叫水上浮舟呢？把这绝艺全交给他，为了徒弟，他经常把庙上的事儿交给旁人，带着蒋昭走遍了名川大山、江河湖海，有时候一住就半年，教给孩子在水里面怎么换气、怎么闭气，遇上什么水应当怎么对付，蒋昭这才一举成名。可现在快20了，再学还没个完， 就应了那句话，学无止境啊。老头这一天把蒋昭叫到面前，孩子，你一晃到山上十一载了，人的一生有几个十一年呢？你也不能光学，应当闯荡江湖，好好去闯荡闯荡，学学经验，学学知识。另外你爹四十多岁的人了，身边也需要有个人侍奉，尤其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为师打定主意，命你下山。蒋昭一听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徒儿有不对的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不乐意交给我呢？
1: 哎，此言差矣，你不对我就照直说了，我何必打发你走呢？
0: 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我师徒有缘分，数载之后你还可以二次上山吗？为师我要活着的话，我还可以传授你武艺吗？蒋昭一听啊，师父主意打定了，不便多说，就准备要走了。当老师的真不容易啊，就针对着蒋昭这个头，针对他的性格，针对他的武艺，求名人给他打造了一把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这玩意儿水旱两路都可以使用。说这个圈是什么样呢？就像鹅闸拿的那乾坤圈差不多少，就是那么个大圆圈，一面有扶手，两面都是刃，但是它那是仨圈，要不怎么叫三环套月呢？手抓着当件，三面都有刃子，在手的两边还有两个尖子，这俩尖子里边有弹簧，能伸能缩，绷簧就在大拇指上扣着，如果他用的话，一摁绷簧呲溜，两边这尖子就像宝剑一样，能抻长一尺八。这种东西小巧玲珑，最适合蒋昭使用了。道爷把兵刃拿出来了，给徒弟做个纪念。蒋昭痛哭流涕，向老师表示，到家看望我爹，住些日子我就回来再看望恩师，将来我闯荡之后发现有不足之地，我还得回来找您二次学艺。道爷一一点头，亲自把他送下北岳。就这样师徒洒泪分别。你看蒋昭学能耐的时候，这个杂念不太多，有时候想家，有时候想爹，可是功夫一练紧了就忘了。如今晚上这一下山不要紧，他整个心扑在家里头了。哎呀，我爹怎么样了？这五年当中就来看了我一趟，虽然书信没断，说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家里平安无事，毕竟没看着啊。所以这蒋昭恨不得泪生双翅，这一步飞到家里头，路上根本他就没耽误。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施展陆地飞腾法，背道而行。简短接说，进了扬州了。他家他能不认识吗？进了北关里一拐弯啊，紧把着街头一家就是。哎呀，蒋昭这个乐呀，眼看就见着我爹了。等到了门前一瞅，他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大门关着，上头封着十字花的封批，有扬州府的大印，锁他锁着，把家给封了。嗯，蒋昭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我家吗？退了几步仔细看看，是啊。为什么官府把我家给封了？ 哎呀，多少年没回来，这变化可真不小。我爹哪儿去了？搬家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又一想，我打听打听吧。对着他们家不远，在路口那有个小茶馆，就这样蒋昭就进了茶馆了，要了壶水，不为喝水，为打听事儿。他一看这茶博士是个40多岁的人，刚把水给端上来，蒋昭一抱拳：“老伯，您贵姓啊？”“免贵，我姓赵。”“赵老伯，您是本地人吗？”“是啊，我就是扬州土生土长的。”“哦，老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哎，说吧，凡是我知道的。”“就除了您这茶馆，您看着没？斜对门那家姓蒋，对不对？”“啊，对呀，老蒋家，蒋大官人的府邸。”蒋昭一听，行，有门。那么请问他们家怎么被封了呢？他们家那人都哪儿去了？这个本宅的主人现在干什么呢？”老头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看了看蒋昭，往左右瞅瞅，两旁喝水的人不多。这老者把脑袋晃了晃，打了个嗨声：“年轻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呢？哎，快喝水，喝完了该办事你就办事，少说闲话。”这一来，蒋昭更担心了：“老伯，这事儿我非问不可，因为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您得告诉我，我不白打听。”蒋昭说完了，在兜里拿出5两银子，这是老师给自己的路费，他往桌上一放：“您买包茶叶喝吧，换双鞋穿吧，表一表我的心意。”这老头一看这小孩挺至诚，而且给了自己那么多银子，不能不说了：“年轻人，这么办，你跟我到里屋，我告诉你，这人多嘴杂，说也不便。”哎哎，蒋昭站起来跟这老头进里屋了。这老头那是光身汉，在里屋住着，小屋虽然不大，倒也肃静，把门一关，让蒋昭坐到床上。老头搬了把椅子坐下，靠近蒋昭：“年轻人，我告诉你吧，蒋大爷贪了官司了。”“啊，为什么呢？”“嗨，你要说为什么呢，全城都轰扬动了，说这蒋大爷蒋顺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身上有6条人命官司啊。前些时东关里义顺和当铺被人抢了，杀死好几口子，据说就是蒋顺一伙所为。官府发下1000火票，把他立居所带，投入死牢已经1个月了，家也被封了。听说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就要处斩呐。如今扬州城无人不晓，街头巷议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啊。官府声言还要找余党呢，说蒋顺是个贼头，下边有不少爪牙，有的被捕了，有的漏了网了。要不我怎么不让你打听呢？万一叫官面的人听见，再怀疑上你，山上就是一溜皮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年轻人，听明白没？”“
2: 这个。”
0: 蒋昭一听，脑瓜嗡了一声，心说话这叫胡说八道，别人我不了解，我爹我不了解吗？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呐，我爹脑瓜皮还薄，胆儿还小， 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他这一生之中竟受罪了。后来开了座镖局子，豁出这条命不要了，赚了俩血汗钱呢。他怎么能是江洋大盗呢？他怎么没事能抢人家当铺去呢？看来这里边必有隐情啊。蒋昭一着急，眼泪掉下来了。老头纳闷啊，小伙子你哭什么呢？哎，老伯呀，实不相瞒，我就是老蒋家的人呐。我叫蒋昭，蒋小义，那蒋顺那是我爹。是啊，哎呦，我可真认不出来了。不是说你学艺去了吗？啊，不错，我这是学满了徒了，回家看我爹来。蒋少爷呀，你还快走，我不是吓唬你，我听官府说还要抓你呢。你呀赶紧离开扬州，你要再待下去凶多吉少啊。好吧，蒋昭再三谢过，离开老赵头的家，走到街上，越想越憋气。我呀，我得砸奸反狱，把我爹救出来，问问究竟怎么回事。想到这儿，他找了个没人的小店房，他住下了。谁知道他是谁呀？走那时候8岁，回来19，面貌整个变了，所以也没人问。就这么，他住到店里了。到了晚上，他起来了，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收拾干净了，背后背着3环套月碧水圈，斜挎百宝囊，起身行赶奔大牢。他想的挺容易，我砸奸反狱把我爹救出来，结果这一晚上他也没找着这大牢在什么地方，天快亮了也找着也晚了。蒋昭一琢磨，不行，我做事太马虎了，我师父经常说我有时候茅草，应当成熟一些。你看看我又犯了这个病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对方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我得做的心里有数才行。得了，最好先见见我爹，我去探探监。哎，第二天他改变主意了，到故意铺买了一套新衣服，然后买了点点心，打听这个大牢，知府大牢在魁星楼以西，有人指点方向，他来了。等到牢门这一看，戒备森严，门口有4个值班的在老虎凳上坐着，一个个横眉立目，老百姓都不敢在这门口走。蒋昭能怕吗？迈步来到门前，冲这4个人一抱拳：哎，几位辛苦辛苦，我这厢有礼了。其中有个当头的瞪着3角眼看看蒋昭，一瞅拎着个大包，还有个猪篮子，里边装的吃喝的东西。这位把嘴一撇：你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吗？哎，您辛苦了，我到这儿打算看望一个人。看望人？谁呀？此人姓蒋，名叫蒋顺，当初在扬州开镖局子的。啊，你是他什么人呢？嘿，我是他一个徒弟，我来看望看望我师父，我听说他贪了官司了。你是他徒弟，你知道他是什么罪吗？我不知道，我这刚来。哎呀，他是坐地分赃的贼头啊，几条人命在他身上背着呢，他已经定成死罪了，任何人也不能见。走吧走吧走走走吧。蒋昭明白官府里都这套词儿，把事情说得非常严重，借口好勒的脖子，他心里头有气，没办法，拿出10两纹银往前一递。我这位，您行行好，行个方便，我就看一眼说两句话就行，这有10两纹银奉送，您看怎么样？在那个年头，那10两银子是相当可观呐。 这小子把银子接过来跟那几个人一商量，还行吧，好吧，年轻人，可这么说啊，叫官知道可不答应，你快点进去快点出来，见一面说几句话就拉倒。哎，好好，就这样他进了死牢了。哎，又一进来，他哪来过这个地方，鬼门关呀。蒋昭一咬牙，爹呀，你受的是什么罪，我今天非要砸监反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蒋昭一进牢房，小英雄就一皱眉呀、啊。什么原因？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地方来过，他就发现这屋子阴湿潮，另外还有一种难闻的气味，这味儿是直刺鼻孔。另外刚到这里边，俩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清楚。过了一会儿，这才发现当中是条走廊，两旁边的砖壁点着小灯，也分不出白天和黑天来。两旁边都是牢号，押犯人的地方。门这一开，惊动了里边的犯人，有的能动弹，就扑到铁栅栏前边，双手握着铁栏杆往外张望。蒋昭往左右一看，一个个呲牙咧嘴，蓬头垢面，这哪是人呢，简直跟活鬼相差无几呀。蒋昭用手堵着鼻子往里走，那个领道的老头一直领他走到尽头，往左一拐，这块都是死号，凡是定成死罪的都在这儿压着，蒋大爷就压的一号。这老头 到这儿不走了，扭回头来跟蒋昭说，我说小英雄，姓蒋的就在这儿，你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了快走。是是是是。蒋昭这阵的心呐，提到嗓子眼儿，双手颤抖，抓住铁栅栏，仔细往里边观看，这里边也挺黑。他才看清，地下铺着一堆稻草，在稻草上躺着一个人。此人血肉模糊，头发披散着，他简直不相信这就是他爹。蒋昭声音颤抖，泪如雨下，爹爹，爹，儿我来了。蒋大爷一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呀，一翻身他坐起来，拢目光往外看看，一瞅铁栅栏外头有俩人，一个是那禁足老头，另外一个是个小伙子。这几年的变化可不得了，蒋昭出落成一条大汉子了，跟几年前截然不同，打冷眼儿还真就认不出来了。大爷赶紧扑在前面，隔着铁栅栏仔细一看，哎呀，你不是小义吗？不错，正是孩儿。蒋小义就跪到外边了，两只手伸进来，把他爹的腿抱住，放声大哭。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但是哭了一会儿，蒋小义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心说我还没弄清我爹为什么贪官司，那不能光哭，而且时间有限，不能耽搁，我必须抓紧时候把事情问明白。他把眼泪擦了擦，站起来了，爹，您怎么了？您谈了什么官司了？究竟您犯法没犯法？蒋大爷闻听，摇头叹息，儿啊，别人你不了解，你爹你还不清楚吗？我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啊，奉公守法，哪知道落到这步田地，我都冤死了。那爹，你为什么不伸冤？孩子，你说这话好糊涂，我到哪里去伸冤呢？如今我已经被屈打成招，定成死罪了。孩子，没想到这时候咱爷俩还能见着，莫非是在梦中不成？蒋昭说，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爹，您快把什么原因告诉孩儿，真有冤屈，我想方设法救您出狱啊，您得跟我说呀。那个老头在后头一听，哎哎哎哎，你们说的什么话？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喊冤叫屈的，不行不行不行，出去出去出出去！蒋昭明白，这叫勒的脖子。其实探监的什么话不说，赶紧从怀里一伸手，又掏出十两银子来。我这位官长，您行个方便，您呐到外头给看着点，我们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我说你这小伙子，在门口问你的时候，你说是他徒弟，怎么一会儿又变成爹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遇上我了，你要遇上旁人，就把你抓起来严刑审讯。好了，这什么呢？他下句话没说， 看在这十两银子的份上啊，就拉倒吧。说话间他把银子接到手里，一转身出去了。蒋昭一看他走了，身边无人，说话就方便了。
11: 爹爹，到底什么事儿？您快说。
0: 蒋大爷也看出来了，老头子强忍悲痛，把经过讲说一遍。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呀，人生这一世，不那么容易混。就拿蒋顺来说，家趁人直，这人又老实又不惹事儿。你说他家能有什么事儿？就是父子二人，儿子在北岳学艺，家里就剩他自己，吃喝不愁，本来是没事儿，但是要没事儿也就没故事了。咱们单说蒋小义在学艺走了以后，就有不少的邻居和好心人到蒋大爷家里头劝蒋顺呢，再续房弦，也就是说再娶个媳妇，说没有这媳妇也不成为一个家，你现在正在中年，能说就这么一辈子下去吗？哎，你多没意思。开始前蒋大爷是执意不听，就这样度过了六年。在蒋昭第三次学艺，在这时候蒋大爷终于叫别人给说动心了。大爷一想，可也是，等我儿回来就快二十了，他就得娶妻生子，那么我孩子走了以后，这个家就剩下我老头自己，有什么意思？俗语常言道的却好，满堂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呀，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必须得有个伴儿。倘若自己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其实蒋顺想的也是人之常情。后来就在众多的保媒人当中，哎，挑选了一个，这个女方也是扬州本城的人，家里边开个鞋铺，买卖虽然不大，倒也混得过去，是一个老父亲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比蒋顺小18，现在来说也是个老姑娘了，据说为人忠厚贤惠老实。就这样蒋大爷就同意了。简短接说，定了礼物，这门亲事就算定夺了。没过三个月，用花轿把对方抬过来，夫妻完婚，亲友们也全来祝贺。因为这是续弦不是初婚，所以没有大操办。当把老陶家这个姑娘娶到家里头，蒋大爷庭前背后一考察，这保媒的没说瞎话，这媳妇儿真娶着了。贤惠不贤惠且不说，非常能干。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什么样的活计他都能拿得来，而且还能服苦，把蒋大爷服侍的非常周到。哎，蒋顺是心满意足。但是这个蒋顺呢，多个心眼儿，这个事儿他没告诉他儿子，他总觉着内心有愧，如果跟蒋昭说了，我儿子一定不同意。他现在正在学武的时候，如果得知这个信儿，我给他娶个后娘，他心忙意乱，很可能就耽误了他的学业，早晚他不得知道吗？等回来再说吧。所以在蒋昭第三次学艺这五年当中，老头隐蔽没说，其实他说了没事儿， 自从娶了这个陶氏，表面上挺好，实质上招来大祸呀。蒋顺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内情啊。过了二年，这陶氏说了，说丈夫你不老不小，你一天在家待着无所事事有什么意思啊？你得出去想法挣俩钱儿啊，或者开个买卖，或者干点什么，咱们这么坐吃山空，早晚这钱不得花没吗？蒋顺一乐，夫人呐、啊，原来我开镖局挣了俩钱儿，就是我什么也不干，咱们省吃俭用后半辈子也够。要说富裕可贪不到，饿呢也饿不着，但是你说的呢也有道理。要这么的，明天我就出去跑的跑的，看看有什么买卖可做，谁还怕钱扎手呢，多挣点给儿子留着。蒋大爷就改变了原来的宗旨了，要说他上外头找点活计那不太多了吗？甭说别的，求他保镖的人那都得排队。没过两天把生意揽到手了，蒋大爷又召集原来的趟子手，跟人家办理了手续，开始保镖。可这个保镖是保黑镖，没经过官准立案，没有官局的许可，但是在那个时候保黑镖的也有的是，较真了这玩意违法，要没人提也就是那么回事了。蒋大爷不想常干，打算挣俩钱打快拳，哎，然后就拉倒。可是保这黑镖他不走远道啊，也就是离着扬州180里地300-500里地，几天就回来。收入虽然不太多，但是比待着是强多了。蒋大爷心里挺高兴，就这样对付了半年。到这年的冬天，有一次他又做了泡买卖，手续都定好了，需要出远门，他就跟陶氏说，说我这次啊一半日回不来，你好好看守家门，千万别给我惹事。陶氏点头服侍丈夫，带着应用之物。就这样蒋大爷起身了，哪知道出门没半天，蒋大爷突然发病，发烧呕吐，走不了了。哎呀，蒋顺心里头非常恼躁，怎么办呢？他就把磕头的一个把兄弟找到眼前，说这镖啊我保不了了，你看看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而且卧床不起，我要跟着你们走，一旦遇上事情怎么维持呢？这镖转让给你，将来挣的多少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三方面的人把这事情一妥，人家镖照样走了。蒋顺呢又在城外趴了一天，这才起身回家。可这件事情家里头没有料到，原计划这趟镖得出去一个来月，也没想到他回来的这么快。蒋顺回家的时候呢，日头已经偏西了，大门关着，角门没关。蒋大爷一想，门没关着我就进去呗，这是我的家，所以推门扶着墙他就进来了。往里边走，一直来到卧室前边，他这才说话，家里的，家里的。声音虽然不高，就好像炸雷一般，就听他这屋里头噼里啪啦稀里哗啦，把蒋大爷吓了一跳。哼，其实怎么回事，这是把什么碰倒了？好半天陶氏这才说话，哎，谁呀？ 我呀，怎么连我都没听出来？
1: 哎，来了，等我开门。
0: 大爷心中十分不悦，心说这还没掌灯呢，你插什么房门呢？你这不是有病吗？等了好半天，这门才开。等蒋顺进了屋，借着灯光一看，这陶氏变毛变色，头发也散乱着，再一看衣服的飘带都系错了。往床上瞅也不整齐，而且方才把八仙桌子还碰倒了。蒋大爷把脸往下一沉，我这怎么回事？刚才你折腾什么啊？他不是，他这个他啊，他啊啊，是这么回事。我这两天没睡好觉，我寻思睡一会儿，做了个噩梦。正这时候您叫门，把我吓了一跳，也没清醒，我就下了地。所以呢，把这桌子也就挂倒了。他
11: 蒋顺一瞅就知道有事儿，前言不搭后语。
0: 他抬头一看，后窗户开着呢，被风吹的一张一合。哎呀，他把窗户推开往外瞅瞅，外边就是短墙，过了短墙就是后胡同。因为他们家比较讲究，那短墙上都盖着瓦，为的是雨水不能淋到墙头上，能淹棉。但是呢，这瓦掉了几块，摔了个稀碎啊。更引起他的怀疑。他仔细在屋里头一检查，在床底下还搜出一只鞋来。这只鞋是男人的鞋，自己瞅着非常眼生，他不是自己的。蒋顺拎着这只鞋就问家里的，这是哪来的
1: 啊？他那不是你的鞋吗？
0: 胡说，我多咱穿过
1: 呀。大爷，你可真是贵人真忘事啊。他您的鞋有的是，这不是你的，你说哪来的？
0: 蒋大爷怎么问也没问出来，蒋顺心里头就明白了。哎呀，怪不得陶氏催我出去做买卖，闹了半天他做出来见不得人的事儿，必然勾结其他的野汉子了。但是我没有证据，你问他，他肯定不能说。大爷一想，看咱俩谁主意多，所以他马上改变主意，不往下追问了，把话也拉回来了。哦，哎，还不老呢，有时候我就糊涂了。哦，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算了，往后我出门不在家呀，你多注点意啊。因为什么呢？咱家也没别人，门户要紧闭，千万要当心。就这样，这晚上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本来蒋顺把那镖辞了，回家就是养病来的。但是他说了个瞎话，说我回来啊，忘了件东西，我来拿来了，现在我后年还得走。就这样把陶氏给安稳住了。他把箱子打开，拿了几件衣裳，然后他走了。这回走可真是假的，他连扬州城都没出，找了个店房，包了间房子，他开始休息。到了晚上，他偷着回家了，夜探家宅。头晚上啊，什么没发现。他就见陶氏早早地把门关上，灯纸了，睡觉了。我猜错了，不能，那只鞋就是铁证。蒋大爷一想，大概他心有余悸，没敢跟野汉子接触，明天我再回来。第二天照旧，蒋大爷又回来了，还没发现什么，一直堵了五次 在这第五回真给堵上了。蒋大爷回来一看屋里灯没灭，隐约约有谈话之声，他趴到窗棂外头一听，有个男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就见这个陶氏啊，两腮深陷，愁眉苦脸在旁边坐着，有一个男人后脊背对着窗户，长什么模样他没看清，这男人正在这块给他鼓劲儿。你怕什么呢？你可把你愁的这个样，你要怕你就别干这事儿，干这事儿咱就不怕。哟，看你说的，我怎么不怕呀？那天呢你是跑了，他进屋刨根问底儿，翻这翻那，后来把你那只鞋还给拎出来了。虽然说他把话拉回去了，但是我觉着他是动了疑心了。他这一犯了疑，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万一他回来，一旦把咱们堵上，这可怎么办？没关系，这么办吧，大不了一纸休书他把你休了。他要真把你休了，咱们俩那不就永远在一起了吗？要瞧你说的，我爹能干吗？他要休了我行，他要不休把我杀了呢。哎呀，你把他真说的不得了啊。别人我不清楚，姓蒋的我不认得，那是窝囊叼快废呀、啊。他杀谁呀、啊、那是犯法的事儿，你别叫他给你唬住了啊。你放心，这回他不走了吗？咱们快乐一天说一天，如果等他回来，咱们想办法就把他整死。要看你说的，你刚才还说呢，整死人犯法，你还倒不怕了。哎，我跟蒋顺不一样，蒋顺整死人他得偿命，我要整死人还用偿命吗？哎，只要我爹笔尖一逛荡，嘴角一歪歪，就过去了。算了，好几天我都没敢来，今天好不容易我来了，你别愁眉苦脸的，给我弄点吃的，咱们俩好好的休息了吧。蒋大爷一听是气炸肝肺呀、啊！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要不娶这个媳妇儿自己过，哪有这些麻烦呢？没想到这种肮脏的事落到我们老蒋家，真是羞死人也！这奸夫淫妇我是绝不能容情。想到这，他一转身奔房门来了。咣的一脚把门都踢飞了，像一只老虎一样扑他就扑进来，没把屋里这俩人给吓死。陶氏是个女流，一瞅是蒋顺，早把他吓堆了，动都动不了了。那个男的可不见，这家伙也像一只虎，而且经验丰富，把左臂一抡，啪，把桌子上蜡灯打掉了，屋里头一团黑，蒋顺仍然没看清他的面貌。与此同时，这家伙一伸手把桌子上瓷壶抄起来，照着蒋顺就是一壶，蒋大爷一歪头，啪，打到门框上，壶碎了。蒋顺照他一扑，这小子一转身仍然奔那窗户，一脚把后窗户蹬开，飞身行，跳上短墙。蒋顺就明白前者大概他就是这么跑的，等蒋顺再追出去，此人是踪迹不见。蒋的一转身回来，把蜡烛灯摸着重新点着了，一看陶氏在墙角那坐着，张着嘴像傻子一样，他一把把陶氏头发薅住了。好阴夫，你做的好事儿啊， 你这胆子有多大？我去问你，那个男的是谁？哎，跟我说了真情，还子罢了，不说。

0: 5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8: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7: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顿感恐慌。
9: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10: 那个元旦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点鱼吃一下嘛。
7: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认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8: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并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7: 东河是旺苍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旺苍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10: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群众在围观，然后看到了河里面有浮起来的有死鱼，然后在那个河里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农药的空瓶子，以及将那个情况向我们县局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刑警大队做了报告。
7: 是蓄意破坏生态环境，还是报复社会？旺苍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0: 然后抽调刑侦、双汇，还有这个我们辖区这个情报啊、网安，这个很多警种的这个精干警力，成立这个1230这个专案组，这个案件全力开展侦破。
7: 当天下午6时，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9: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有水嘛，要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河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旺苍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12: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0: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出动两台车，分为两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八余次，送水约八十余吨。
5: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13: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展某。
5: 随后，公安机关对展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展家强、罗家。
14: 那么，犯罪嫌疑人展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5: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院长。
14: 那么这样一起案件哈，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15: 这起案件由于200个人在我们县城投放假性女子，造成我们县城12万人的一个集中区域，而且是元旦前夕，24小时，造成了当地人民群众非常恐慌，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14: 那么毒鱼事件到底影响有多大？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各级部门又是如何展开紧急处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毒鱼案件案发河域为东河，东河发源于陕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旺苍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东河是旺苍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旺苍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16: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使其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5: 展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旺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17: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5: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旺苍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18: 当时我们其实是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程停止供水。
5: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19: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突然一下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还有多大。
5: 旺苍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个半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30，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氰聚酯成分为零。
17: 最后又在这个又请示到农业局的农业专家。他说觉得这个农油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迷虫的作用，它是就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18: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的通知，我们水源水水样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5: 2017年1月1日旺苍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13: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展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5: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20: 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倍左右才能覆盖。
5: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20: 独自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 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行刑计划。
5: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攒家强现年43岁，望苍县家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攒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20: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元旦鱼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点鱼吃一下嘛。
5: 按照攒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攒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20: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5: 按照攒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苍县家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假青菊酯。
20: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买3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2件进口的，然后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拿2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2件不进口的。
5: 假青菊酯俗称灭藻粒，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促杀、胃毒及一定的驱痹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4箱假青菊酯共计200瓶，攒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20: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是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油少就不能把鱼毒起来，皮面上那个氧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00瓶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5: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9时，攒家强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4社砂石厂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假青菊酯搬到了河边。
20: 哦，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嘛，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去看到倒嘛，我跟着就去倒嘛，
2: 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就药就整个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鱼就掀起了嘛，先接触的地方鱼就掀起了嘛，如果覆盖在后面去，鱼就后起来。
5: 将200瓶假青菊酯投入河中后，攒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10余斤后，攒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20: 我们收了3张网，收到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走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鱼。
21: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15: 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特别严重。
5: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攒家强、罗家移送至望苍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2: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论案件。生态论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行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5: 2017年5月31日，
1: 旺苍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旺苍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旺苍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办此案。
2: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1: 直播庭审，被告罪名起争议。
3: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6: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1: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2: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出错了。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引水河。2017年7月11日，攒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旺苍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旺苍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攒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4: 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在开放协和流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1: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2: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投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焦点，二个争议焦点对水源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1: 攒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3: 攒家强是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法庭认为，攒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16: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1: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23: 司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旺苍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司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16: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它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假性物质。
1: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攒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4: 在共同犯罪中，攒家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家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是规定处罚。
1: 庭审最后，旺苍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2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10款、第27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25: 全体起立。
24: 被告人攒家强、 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佳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攒家强和罗佳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攒家强和罗佳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16: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攒家强和罗佳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1: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攒家强和罗佳在法警的带领下，在望沧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20: 我们也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
6: 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在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21: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15: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1: 罪犯攒家强、罗佳服刑后，望沧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8: 通过这个案件，我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攒家强和罗佳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20: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21: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15: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的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成功，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21: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15: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让大家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21: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启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9: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它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21: 好，感谢专家说法。 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范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

0: 众人家人。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1: 啊，谢谢主持人。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0: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嘴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1: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是一起农村因乡里权纠纷的排斥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在日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杜宪英都有关系。再次呢，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1: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选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4: 我们是雪上带路，但是已经修到窝了去。
3: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宪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5: 他不是说那个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五千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3: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宪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5: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汽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3: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6: 他们这个案子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也没有调解成功。
7: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了就别人了。
3: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4: 是我们也是你在外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搬了，屋里超大细心的。
5: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在。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了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给砸伤了嘛。
8: 他来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吧，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吧。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街角，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得清白吧。
3: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宪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5: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3: 不久后，大嫂杜宪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1: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2: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1: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9: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5: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3: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10: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3: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

0: 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先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丁家权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丁家权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1: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0: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几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2: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的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0: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供弟弟丁家权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3: 反正我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4: 不管各方面嘛，肥料搞不回去嘛，我们冬天冬的白水，你说种这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完事，那我们呢要种什么菜？你要高粱种多少菜搞不下来。
2: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0: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6: 我们有成立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搞了一个集体办公，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利益来的那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们调改一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大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大半天，但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0: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权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权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3: 你堵路堵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那路堵着，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呀，而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了定位，对不对？你先打上了别人的，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的道理呢？
2: 过去还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多考虑一下别人，少考虑一下自己。
0: 紧接着，执行法官又来到哥哥丁家文的家中，对丁家文夫妇进行劝说，要求其尽快撤出路障。对此，杜先英却提出，道场属于他们夫妇的个人财产，
7: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再一外，他自己不修路，就也没到路走。
0: 对于大嫂杜先英的说法，弟弟丁家权却并不认同。
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你反正是公路，你真的就本身修了，你同意修了这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赛场。
0: 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2: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这些人杜学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0: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2: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持有这种幻想。
5: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家权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0: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2: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8: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9: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家权看着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学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8: 那么弟弟丁家权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新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家权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2: 首先给丁家权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3: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他的履行义务呢，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0: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家权的家里。
10: 丁家文和杜学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结果，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都到位噻？
5: 到位了。
0: 弟弟丁家权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随后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杜先英的家中，希望杜先英能够转变态度。结果面对法官的劝导，杜先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变。
7: 为什么他打我的药钱不付？
10: 药钱我们已经收下了，你可以随时到法院庭。
11: 已经到位了，7000多块钱。
0: 虽然劝导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执行人员还是把抗拒法院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告诉了杜先英。在强制执行行动开始前，被执行人杜先英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觉地清除掉道路上的障碍物，将是最好的结果。
10: 杜先英老师说，假如说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依然没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有点小事情非拘留些。
8: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9: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协助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8: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10: 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的要一个保满的精神状态。
0: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竟再遇突发状况。
2: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 把它完成。
0: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7年11月3日上午10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10: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点呢，在执行过程中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三呢，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我们各位执行人员执行干净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呢要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啊，圆满完成执行任务。
0: 之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秀峰桥村村委会主任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一行人步行前往杜先英家。杜先英当场依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且抵抗情绪激烈，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这也就是片子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
10: 我走了啊，
7: 我他打的我的，他打的我的药钱啊，也还要也一分钱
11: 都没有。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了
10: 财产，是当时这些人民法院拘留人数。
5: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2: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0: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2: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0: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3: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啊，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还有那些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4: 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路永久的搞不成。
0: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6: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典型和促进作用。
5: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 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8: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9: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任何再难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8: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8: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5: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4: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5: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4: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5: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6: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5: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齐凯。五月的广饶因为一场国际轮胎展变得格外热闹，就在这几天，华盛橡胶的工厂里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客人，他们来自中东、非洲、俄罗斯，不远万里来看一条中国轮胎是如何诞生的。今天呢，我们就从两位客商的故事讲起。
4: 5月11日，在华盛橡胶的车间里，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外国客商看得格外仔细。他叫哈里斯，来自迪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广饶。而就在哈里斯参观的同一天，另一波客商也走进了华盛工厂的洽谈区。这位穿黑衣服的贸易商来自非洲，同样是受客户指定专程前来。
5: 只是今天下午呢，我们外贸部就接待了三波客户。最近这几天呢，平均每天都有一两波国际客户来工厂参观。
4: 从在展会上看产品到走进工厂看生产线，客商们用脚投票的背后是中国轮胎日益强大的产品力。
6: 我们没有把鸡蛋呢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提前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亚、俄罗斯、南美以及非洲等新兴市场，形成了一种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
4: 市场多元化的同时，产品也在走差异化路线。在俄罗斯等高纬度地区，华盛推出的香丁雪地胎一上市就引爆了当地市场。
7: 就是在轮胎表面设计一些香丁孔，给它镶上那个香丁。这个轮胎在冰雪路面的抓地力，可以较普通动力胎再提升30%。我们家这个香丁胎规格系列非常多，从14寸一直到20寸都有这个产品，就适配各个市场，就是主流的一些轮胎型号。
4: 眼下虽然是五月，但10个集装箱、10000条雪地胎正在装车发往俄罗斯远东。由于生产、海运加销售周期需要3到4个月，客户必须给9月的销售高峰提前备货。目前华盛的冬季胎订单已排至6月份。
6: 我们在发现了这个市场需求之后，我们推出了一款可以兼顾好路和烂路共同使用的一个产品，并且现在每个月都有上千条的稳定的订单。
3: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产业升级的牵引力。最近，庆云县某族干劲提速攻坚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4: 眼下，在盈拓庆云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150000吨钢结构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抓紧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8: 目前我们的厂房已经完工，正在硬化路面、安装设备，科研楼正在封顶，整体完工90%，预计6月份全部完工。
4: 作为省重大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0.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8.7亿元，带动就业300余人，有效拉动本地钢材市场、物流运输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此外，项目建成后还将通过科技赋能，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拓展国内外销售市场。
8: 我们项目采用全自动激光切割、智能焊接、抛弯涂装一体化工艺，从原料加工到成品出厂，全流程标准化管理。 产品强度高，抗震性好，施工快捷，契合国家绿色装配式建筑发展方向，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出口美国、泰国、印尼等国家。
4: 据了解，今年以来，庆云县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创新服务举措，全面保障项目按节点顺利实施，切实用项目建设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强根基。
9: 县发改局将持续锚定五县发展战略，以重点项目建设为抓手，凝心聚力抓推进、破难题、促投产，用项目建设的硬支撑筑牢经济发展的强根基，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黄金首饰啊，现在黄金的价格可不低啊。去年三月，深圳海关在一次例行检查的过程当中呢，从三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了大量的黄金手镯啊、戒指，并由此挖出了一条隐藏在跨境走私的链条。最近，深圳海关缉私局对外通报，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境的走私的渠道啊，涉案的黄金重达130公斤。
10: 2025年3月，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国际出发大厅内，旅客们正有序排队接受海关查验。在 X 光机查验通道，海关工作人员发现屏幕上有大量的金属阴影存在。开箱检查后，黄金手镯、戒指、项链等饰品被接连取出。更为可疑的是，与该旅客同航班的另外两名同行人员，其随身行李中同样藏匿着大量黄金制品。
11: 当时是发现了大概有2.多公斤的黄金，而且高度的一致，型号啊、规格啊、形状的高度一致，那么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10: 线索很快被移交给了深圳海关缉私局机场分局，缉私民警介入后对这三名旅客进行了详细询问，但他们对于这些黄金的来源和用途回答得吞吞吐吐，前后矛盾。
12: 这个量就有点超出了一个正常旅客的自用范围，然后也超过了这个赠送亲友的这个范畴。在后续我们这个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给我们提供这个资料都是虚假的。
10: 更可疑的是，三名旅客他们补交的购物凭证和出库单，经过核实全都是伪造的。这些反常表现让办案人员确信，这绝对不是一次偶发的违规携带，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有组织的走私犯罪团伙。深圳海关缉私局决定立即成立代号为鹏城37号的专案组，缉私民警从资金流、货物流等多方入手，开始了数据研判。他们发现，这批黄金的真实采购人并不是那三位旅客，而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神秘买家。通过逐层追踪，一个长期盘踞在广州、深圳两地的走私网络逐渐清晰，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环环相扣。
12: 就逐渐发现，他们是一个长期在做这个事情的这样一个团伙存在。有人在这个深圳这边专门负责订购这个黄金首饰，然后有专人取货，有专人寄货到广州，然后广州呢有人专门收到这个首饰以后去进行一个这个换包装，再雇佣这个就我们俗称的这个水客，然后乘坐飞机再把它带到境外，然后再到境外之后再有专人去分货之后。再送到我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在当地开设的这个金店去进行销售牟利。
3: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名叫黄某的人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黄某通过电话和网络遥控指挥国内的各个环节，自己从不直接接触货物和水客。正是这个黄某一手搭建了这条跨境外的黄金走私通道。
12: 主要的嫌疑人黄某，他是在境外有开设这个我们国内某些这个品牌金店的这个授权店，他是有这个犯罪前科的。
10: 经过数月缜密侦查，警方全面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11号，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地方公安，调配65名警力，在广州、深圳多地同步出击，统一开展收网行动。
11: 总共有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现场查证的黄金及其制品是达到了130公斤，案值达到了人民币7800万元。
10: 这条特大跨境黄金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在深圳海关缉私局的涉案财务仓库， 记者看到了包括手镯、戒指、项链等黄金制品。办案民警现场揭秘了黄某团伙的藏匿手法以及其自买自卖的暴利逻辑。
12: 当时他的首饰其实有点像我们这样的包装，很多件放到一起藏匿在一堆衣服里面，所以你这样你单纯的如果一开箱子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见的，但可能在 X 光机里面不同的材质才有不同的颜色才能看出来里面可能有承载着金属啊这种东西。你看他30个的手镯，他可能去订购的时候就是他给了这个厂家30个的黄金原料，然后他再付一个30个的这个工费。像这种简单的款式，他可能他支付的工费可能很便宜，但是他如果是品牌的饰品在对外销售的时候，他的这个客价的这个工艺费可能要上100元或多少，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差。
10: 国内黄金加工工艺的优势加上境内外消费市场的差异，让黄某看到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他在境外开设国内品牌金店授权店，表面合法经营，背地里走私黄金，规避正规出口成本，赚取品牌溢价和加工费差价。而这一非法牟利的套路也正是团伙铤而走险的核心原因。警方提示，黄金是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源，属于国家限制出境物品，走私黄金出境严重违反国家关于黄金出口的管制规定，扰乱正常的黄金市场交易秩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11: 走私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罪行，不要因为说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后果会追悔莫及。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地去遵纪守法，共同监督。
3: 咱们接着往下说，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里面啊，有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受伤了。事后，宠物咖啡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等这样的理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啊？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不久前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13: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14: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3: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14: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13: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14: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3: 无奈之下，小猪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15: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萌宠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3: 面对小猪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出了自己的理由。
15: 他们认为小猪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定的过错，而且治疗的话也存在过度治疗的可能，本身可以不手术，这样医疗费用可能就会低一点。第二点，他们就认为他和小猪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之间也没有劳动关系，而且小猪也是在校学生，也没有稳定收入，所以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这些费用不应该承担。
3: 这一边是受伤后无法正常生活啊，渴望讨个说法的大学生，一边是咬定没合同、没收入、不担责的经营者。法官在梳理案情后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侵权纠纷案的背后啊，其实涉及两个关键的法律难点。第一，大学生假期兼职与雇主之间到底构成了何种的法律关系？第二，在兼职工作过程中受伤，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划分？宠物咖啡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这样的说法，又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宠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5: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13: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16: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

0: 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1: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朱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朱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朱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1: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人一般需要进行相应的全部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属于法定的赔偿项目，学生身份不影响相应的权利主张。维权可以按协商、投诉、调解、诉讼的顺序进行，法律会依法保障在校生的劳务权益和人身权益不受损害。
2: 我们接着往下说，开车出行有时候会经过隧道啊，隧道路段是两端开口中间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一旦发生火灾，有毒烟雾剂量大，再加上隧道长、路面窄，车辆难以及时的疏散。那么隧道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逃生呢？我们来学一学。
3: 车辆在隧道内起火后，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近，应立即驶出隧道，在安全位置停车后报警。如果距离隧道出口较远时，则需依据火势情况逃生。
4: 当火势较小时，应立即停车，使用隧道闭式消防箱类器材，铺设水带连接直流水枪，或使用灭火器、水喷雾等消防设施自救，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消防人员介绍，隧道内一般每隔50米就有火灾报警按钮，可快速报警，同时设有消防设备箱，箱内装有干粉灭火器、消火栓、泡沫灭火等，如在隧道内遇火灾事故，可直接取出使用。若车辆无法驶出隧道，司机应尽可能停靠在隧道右侧的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在车后方150米以外设置警示标志。
4: 火势较大时，遵循先人后车原则，迅速离开车辆。打不开车门时，可利用消防锤、高跟鞋后跟、金属皮带扣等。
3: 此外，逃生时一定要遵循逆风撤离的原则。当一侧的隧道失火时，可以按照道路引导标志寻找隧道里直通地面的疏散楼梯逃生，或者找到两条隧道间的横向通道后往另外一条隧道逃生。汽车逃生时要低姿有序弯腰逃生，沿路侧检修道贴墙行走，避开过往车辆。
2: 平常啊，多学点逃生知识真的是太重要了，危急时刻能救命的。那咱们接下来就再说一个，现在进入到夏天了，野外的河道、池塘等水域溺水事故高发。菏泽市定陶区创新安全教育模式，把防溺水课堂从教室搬进真实的水域，通过沉浸式的实景教学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
5: 近日，在菏泽市定陶区南坡和刘庄寨段高庄闸的教学现场，消防救援人员下水实操，细致讲解溺水自救、岸上科学施救以及落水人员后续应急处置流程。

0: 模拟演示了在水边失足落水的情景，以及发现他人溺水后如何利用救生圈、救生绳、竹竿等救援设备迅速接近溺水者，将其救援上岸，引导孩子们不盲目下水，不结伴手拉手施救，牢固树立安全避险观念。
1: 消防员叔叔在水里现场演练营救落水者，整个救援过程特别直观，也真正意识到了野外水域暗藏的危险。通过今天的实景课堂，不仅学到了使用的溺水自救方法，还掌握了正确的互救常识。
0: 紧接着，消防救援人员还讲解并分步示范了心肺复苏急救技巧，从双手交叠按压胸部到清理口腔异物，每个步骤都拆解得清晰易懂，并邀请学生轮流上前操作，通过手把手的教学，让孩子们在实际操作中掌握营救技能。
2: 我们把防溺水课堂搬到水域边，就是让大家近距离直面水域风险，切实掌握科学规范的自救与施救技能，同时也提醒广大青少年切勿私自前往野外河道、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嬉戏玩水。
3: 就关于这个事儿，咱各位家长也得上心，一定多嘱咐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0: 一枪命中，又快又准。5月8日，山东潍坊有村民称，一头疯牛横冲直撞，在村内撞伤群众。
4: 那没看口前的，第二日他就
5: 你们看一都得看了。
0: 公安特警赶到现场后，一枪将其击毙。
6: 东尼这么一个烂大街的名字，我哪知道它是个品牌啊？说这话的是山东滨州惠民县的理发店老板徐先生，开店不到7年，20来平米的小店儿，一个月忙前忙后也就赚个5-6千块。今年4月中旬，他突然收到了北京海淀法院的传票，一家注册在英国的魅谷资本有限公司告他侵权，索赔50000元。理由呢？他的店名东尼理发和那家公司经授权使用的东尼沙龙商标近似了。徐先生当场就懵了，一个县城小店辐射范围不过2-3里地，怎么就影响到英国去了呢？更让他意外的是，全国不少县城的理发店都有相同的遭遇，凡是店名里边带东尼或者标榜的都被这家公司起诉过，有的还没开庭就被判赔几百到几千块。而这家英国公司的唯一董事是个中国人，这事儿呢看着离谱，背后也不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啊。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凯解释，商标保护的是核心，不是名字多常见，而是它有没有被注册，注册在哪个服务类别，以及会不会让消费者搞混。很多小老板呢都有个误区，大家都在用我就能用，可是法律不认这个理儿啊。但是也有人质疑啊，一个县城里边的小理发店跟一家英国公司的东尼沙龙八竿子打不着啊，能让本地顾客误以为他们是一家吗？对此您怎么看呢？5月10号下午2点，网友祝女士拍摄到杭州时代高架，一只鸵鸟顺着匝道悠闲地走上了高架主干道，在第二车道开始狂奔，足足跑了6公里，直接截停了后面的整排车。有司机被堵在匝道上动弹不得，被迫跟着鸵鸟导航拐去了诸暨方向。
7: 我一定会的，那怎么办啊？我
6: 网友评论直接封神了，鸵鸟车道保持得不错呀，比有些司机路感还好，感觉他跑了个半马，妥妥的鸟界基普乔格。很快啊，鸵鸟的主人和交警就赶到了，但是交警没有鸣笛，没有驱赶，而是警车开道，一路护送这只长腿大鸟平安下了高架。原来啊，它来自附近的一家农庄啊，下午意外的离家出走了，主人到场后，这场高架马拉松才告一段落。
3: 5月10号早晨7点半，临沂颐和新区北京东路，一辆新能源车和一辆货车追尾，轿车瞬间起火，浓烟滚滚，车上的人还没出来。危机时刻正好驶来了一辆洒水车，驾驶员孙师傅看到前方浓烟，没有丝毫犹豫，打一把方向盘就冲向了火场。洒水车秒变消防车，对准起火车辆就是一顿猛喷，短短几分钟，火势被死死压住，等消防队赶到时，火势已在可控制范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前段时间潍坊围城一小区的业主跟我们反映说，这个物业费、特约服务费捆绑收费啊，今天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事情到底得没得到解决呢？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跟踪报道。
8: 执行的全部都是2.18元，因为1.68元是政府规定的，
9: 拆不了，就是2.18元。
10: 然后他抢走这个，这个就犯税关，你们转转。
11: 这个省税的问题，我们之间具有没有的省税关系的制度。
12: 他说我跟这去了开会，这现在怎么算？我说这他们外边不行，你没听着说。到今天就行，先去吃饭。
13: 我给你留个电话，直接给我打个电话。
14: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规定啊，不是啊，我们可以给咱这个政策解读啊，但是就是不得录音录像啊。
15: 这会那个在这个你不协调这个过程中啊哈，你不留转、啊，然后我们尽快给你个答复，你看行吗？哦，你等哈，我去问一下哈。
3: 那么针对于物业费特约服务费捆绑收取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采访了律师，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16: 特约服务费是属于增值服务费用，不是购房以及物业入住的强制性的缴费的项目，仅仅是针对业主自愿选择的个性化的服务收取。开发商在没有和购房者协商的情况之下强制捆绑收取特约服务费，实质上是设定了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限制了购房者自主选择是否接受该服务的权利。如果该捆绑收取特约服务费的条款是开发商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未与购房者协商的格式条款是不合理的，加重了购房者的责任，限制了其主要的权利。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购房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或者是无效。再者，开发商将自愿性质的特约服务费转为强制捆绑收费，擅自扩大了收费的范围，变相的提高了物业的收费标准，明显的违反了地方的物业收费的规定，属于违规乱收费的行为。
3: 这个事儿啊，我们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儿平常啊，如果遇到什么难题啊、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前两天立夏刚过，气温骤然升高，那心脏作为身体的发动机，在夏季也是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心火旺盛、胸闷乏力，甚至突发的心血管疾病是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质量。那大家就要说了，那我怎么办呢？哎，刚好前两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主任，我们一起关于这个事情好好的聊了聊，来了解了一下夏季养心的密码。无论你是职场打拼的上班族，还是注重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内容啊都能够帮到您一起来学一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登晨。
18: 大家好，我是齐凯。
19: 大家好，我是钟华。
17: 最近呢，这个五一之后，明显这个天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热，是吧？
18: 就是好像突如其来的点开了夏天的开始键。
17: 你知不知道，从中医上来说，这个夏天啊，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哪一个脏器？
18: 这个还有具体的对标吗？我只知道，反正夏天就是会燥热，然后晚上睡觉可能会很难入睡，
17: 有点睡不踏实，
18: 对、也不太爱吃饭，没有什么胃口。我这是我的感受，具体说对于哪个腑脏我还真没有
17: 听。今天我们有专家在这儿啊，钟主任，我说一说，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了解的呢是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
19: 对
17: 吧？
19: 回答的非常准确，
18: 博学多才，越来越多才。
17: 咱做了功课来的啊，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的来说一说夏天关于我们心脏的这个保健。
20: 事发时，旅客王先生正在南京南站候车，突然腿部发抖，失去平衡倒地。同行旅客立刻上前查看，并拨打了110报警求助。
21: 你们有同行人是吧？一起的。有人问既往病史吗？有没有高血压之类的？
22: 他高血压吃点药了。
21: 有高血压病史是吧？
22: 他对。
21: 有没有脑梗之类的？
22: 他是算是有轻微的，原来有。
21: 去走吧。
20: 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现场检查，王先生仍有意识，但是身体无法动弹。随后，民警和众人一起用轮椅将王先生送上120救护车。由于救助及时，王先生的病情现已稳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1: 近日，在国铁天津站候车厅内，一名旅客突发心梗倒地昏迷，车站工作人员迅速开展心肺复苏与 AED 除颤等急救措施。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后，车站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快速完成救治交接，并将该旅客送往医院救治。
2: 今天咱们主要聊的是夏季养心，那为什么刚才说就是我们夏是跟心相对应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四气实际上是可以和我们的五脏是相匹配的，然后夏气是通于心的，这一年四季当中，这个心脏什么时候更好，也需要更好的去养护呢？可能就需要夏季，大家都要多注意了。然后呢，今年我们是2026年，它是丙午年，这个丙呢，在五行当中它的性质是
17: 火
2: 的，对，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中医在五运六气当中是丙辛是化水的，丙年这年的我们定为是寒水太过之年，这个水更多的是克火的，而我们说了这个火更多的是跟我们心脏相关，我们叫邪害心火，这个邪就是寒邪，寒邪。

0: 对，
1: 这都是心火的一种表现。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火呢，实际上就有实火和虚火的表现。
0: 哦，它还分实火、虚火，
1: 是不一样的。
0: 那我们怎么判断我是实火还是虚火呢？
1: 刚才七凯说的这种情况啊，基本上就可以定义为这个实火的一个表现了。
0: 嗯，
1: 口干舌燥，舌是红赤的。
0: 嗯，
1: 然后呢，小便可能黄。或者是短，或者会有尿频、尿急、尿痛的一些情况。如果厉害的，就是我说的厉害的话，可能还会有尿血这些情况。这不是他，但是有可能会有这种表现。这种就是实火。
0: 嗯嗯。那我听起来实火的话，好像更加相对于我们老百姓说的上火的症状。
1: 哎，对，
2: 好分辨是吧？
0: 对，
2: 大家有这种情况之后好分辨，知道自己上火了。
0: 对。
2: 那虚火呢？虚火有什么不同呢？
1: 虚火一个表现就是阴虚火旺。
0: 嗯，
1: 这个火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身体里没有足够的津液，导致的我们这个火正常的心火不能平衡，伴有一些其他的表现，比如说他会觉得腰酸腿软呀，这样一个情况，或者是手脚心发热，我们叫五心烦热嘛。舌的表现就是舌红少津。
0: 所以说得先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是实火还是虚火。那这个实火和虚火来说的话，平时如我们已经确认了自己是哪一类型的，应该怎么样去日常保健呢？比如说现在我们都会说这个食疗嘛，吃一点什么呀，喝一点什么呀，比如说夏天很多家里面都会去煮这个绿豆汤。对，一说绿豆汤就是解暑的神器。
2: 对，
0: 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好像绿豆汤也不是对症所有的上火人群
1: 啊。对，是，那你就得分辨自己到底是实火还是虚火。这个绿豆汤它更多的是针对的是，因为它是性寒的嘛，然后可以清暑益气解暑的。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对一些那种口干舌燥
0: 就是实火的人群，
1: 哎，对，一个是绿豆汤，再就是莲子心儿，还有淡竹叶这一类的。这个莲子心儿呢，其实它就是健脾养心清心除烦的一个药物。夏天大家都会用的那个什么苦瓜呀、苦菊呀，这些都是可以降败火的。关于这个虚火呢，我们平常可以在家里煮点这个百合银耳，银耳的粥是可以的。百合具有清心除烦、补肺益气的功效。就是平常泡水喝的，还有百合、麦冬、枸杞。枸杞可以滋补肝肾嘛。我们这个虚火主要是肾虚不足为主的，所以我们用枸杞滋补肾水可以达到一个治虚火的作用。
3: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养心辨证实火，实火之症心情烦躁、口舌生疮、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疼等，虚火症状腰酸腿软、手脚心发热、舌红少津等，对症下药，实火一泻，虚火一补。实火一泻，莲子健脾养心，清心除烦；虚火养阴，百合清心除烦，补肺益气；枸杞滋补肝肾。
2: 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夏天，你看家里老人啊，他首先他这个不太爱开空调，是吧？然后他就会比较在乎，说夏天要多出汗。然后我妈就经常说，夏天就应该多出汗。那像这种情况是这样吗？
1: 汗是可以加速我们新陈代谢的，但是呢，讲究一个度，就是说我们汗为心之液，所以出汗多我觉着也对心脏是不利的。
0: 哦，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又一个养生误区。就很多老年人呢会觉得说，我不管是什么季节我都得让自己
2: 多出汗。
0: 多出点汗，我活动活动出点汗，我就感觉好像那能排毒。其实对于夏天来说，出太多的汗它是对于我们的那个津液是有损的。
1: 对，
0: 要把握好这个度。
1: 我们中医有句话，气随津好。我们的津液如果损，就是出去了以后，津液就是汗，汗液就是津液嘛。汗液出去，它会带着我们的气一块走的。然后这个人就会表现一些气虚的表现，说话有气没力的，比较懒言，懒动的那种状态，整天可能回到家就想躺在床上一点不愿动弹。就这种表现，其实可能他自己多少也会有点胸闷啊、气短啊这样一些情况。这种人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些人参呀、茯苓啊、山药啊、龙眼肉这一类的补心血的一些药物。人参是补肺脾肾、大补元气的一个药物，还可以养心安神。然后茯苓是健脾补肾，然后可以宁心安神。然后山药呢是补肺脾的，然后也是健脾胃为主，补气血，气血足了我们心气心血也就会比较足。

0: 神州油品提醒您，汗为心之液，夏季容易津液不足，心血耗损，气津两伤之症，头晕之乏，神疲乏力，口干咽燥，心烦不舒，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等。对症下药，人参养心安神，大补元气，茯苓健脾补肾，宁心安神，山药补肺脾，健脾胃，补气血。
1: 还有就是，钟主任，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叫以心养心，
2: 嗯，
1: 这个怎么理解呢？什么叫以心养心啊？
2: 中医讲究最主要的一个点是调神，
1: 嗯，
2: 我们怎么去调神呢？我们干任何事情不急不躁，保证充足的睡眠，
3: 嗯，
2: 你睡好了，你第二天才会精气神比较足，
3: 是，心情也会比较好，
2: 心情比较好。所以其实这个是从情志方面去养心。还有个以心养心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中医有一句话说，你骨折了，你会家里人会给你炖什么？
3: 炖猪蹄儿、
2: 骨头汤之类的，
3: 对对对，
1: 吃啥补啥，
2: 对，
3: 以形补形，
2: 对，以形补形。
3: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以心养心呢，也可以用一些动物类的心调补我们的心脏。
1: 明白了
2: 啊，比如说什么，猪心呀、鹿心呀，都是可以的。
1: 嗯
3: 哦。
2: 然后这个鹿心呢，实际上在中医里边它性是温的哈，然后呢它是归入心经的，它具有养心安神、补气养血的一个功效。所以这个鹿心呢，更多的可以治疗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心慌气短，然后心失眠乏力，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表现的。 我们平常是可以把鹿心切成片儿，然后加点枸杞啊，加点大枣啊，然后炖汤吃，就是宁心安神，然后养气血的一个功效。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鹿心呢，就是研成粉儿，每天吃一点儿，这也是可以的。这个鹿心还可以跟一些草药搭配起来，做成一些丸剂，咱们也可以调补身体的。
0: 神州油品提醒您，保持有个好心情，心情好，精神好，心脏自然就会变好。以形补形，吃动物心脏，尤其是鹿心，能够养心安神，益气补血，对咱的心脏特别好。
3: 那今天钟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分一分，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我们在夏天可以怎么样去更好的养心？
2: 对中老年人呢，夏季出现胸闷气短、睡不踏实，重点就要补气血、安心神。咱们日常的养护方法呢，就是要避免这个在高温下外出，午后呢要小憩20到30分钟养心神。比如说我们专属的一些养心方呢，可以用一些黄芪啊、党参呀、桂圆肉、酸枣仁、茯苓、陈皮这些来泡水喝，比较有益处。对于熬夜党呢，它会出现一些心慌、心率快、烦躁，这时候重点就要养心安神、补心气。熬夜以后切记避免这个剧烈运动。专属的一些养心方式，比如说酸枣仁、麦冬、百合、莲子、淡竹叶。对于劳累上班族呢，它会表现为气虚乏力、精神差，重点是补气强心、缓解疲劳。比如说你如果久坐1个小时，要起身活动3到5分钟，然后拉伸拉伸胸口，然后疏通心经。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黄芪、西洋参、五味子、玫瑰花、甘草来调理。
3: 那最后再说一个，就是如果要是自己感觉突然一下心脏不舒服，那我们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是心梗的前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常备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在这个时候吃上效果是最好的？
2: 首先就是硝酸甘油啊。这个硝酸甘油如果是一个心绞痛发作的话，你舌下含服上以后是可以比较快速的缓解你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的。还有一个是速效救心丸啊、麝香保心丸，其实这些急救药品都可以随手备一个，是以备不时之需吧。
3: 对对对。还有没有哪一些穴位我们日常可以做一做，是有助于养护心脏的？
2: 在我们心包经上的穴位叫中冲穴，就是我们手指尖，这个指尖这个地方，如果有心脏不舒服的话，我们掐这个位置，或者是点刺放血，挤一些血出来，可能会缓解我们心绞痛的发作。还有穴位是我们手心的一个劳宫穴。劳宫穴在什么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握拳的时候，中指在我们手心的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如果你心脏疼的时候摁一摁劳宫穴也会有帮助。
3: 也有缓解。
2: 也有缓解。
0: 神州有品提醒您，突发心梗如何有效急救，紧急含服相关急救药物，及时拨打120，两个穴位持续摁压，最大可能缓解症状。
3: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钟指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了很多夏季养心的干货。但是呢，也是希望大家呀，咱们不能光知道，重要是得做到，
1: 学以致用。
3: 没错。好的，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4: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5: 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我们的朋友开车捎你一段，同事顺路带你一程，这种事儿这个太常见了，就是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体现了这种友好互助的传统美德。就算不是朋友是吧，有点什么急事，你路边拦个车，现在大部分咱们也不会拒绝。不过各位，有一种情况，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了损害啊，这个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该如何划分呢？最近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6: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7: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10的医生这段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6: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8: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6: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8: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5: 一审的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是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情况下，责任究竟该如何划分？如果说小王需要赔偿，又该怎么赔呢？
6: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2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8: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愿，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6: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9: 在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的呢，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又没带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10: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5: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那么具体到本案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6: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8: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他的立法精神他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6: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8: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6: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8: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5: 最近济宁曲阜一景区上演暖心救援，一男子跑步突然心脏骤停，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几名医护人员都在现场晨练，发现后立刻上前施救，
11: 发现一位跑友倒地，呼吸不正常，这个脸色青紫，已经是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属于心肺骤停的那种状态。
12: 在急救人员抵达前，几名医护人员迅速组成临时急救小组，轮流对男子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其中一人及时为患者清除口鼻腔分泌物并实施人工呼吸。
13: 就给他把头偏向一侧，把他口鼻腔分泌物给他清理掉，然后给他摆正，就是摆正这个呼吸道，畅通呼吸道，给他人工呼吸。我们轮替进行的心肺复苏，大约几个轮回下来，这个病人他畅舒了一口气，慢慢的就有呼吸了，颈动脉也已经恢复了脉搏。
12: 经过持续有效的现场急救，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目前男子生命体征已趋于平稳。
5: 轮流接力开展心肺复苏抢救，用专业能力为生命争取宝贵时间，所有伸出援手的朋友都是好样的。前段时间的五一假期，山东首家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哎，来的人不少。今天呢，咱们跟着记者去那儿看看。
0: 走进济南天使儿童医院，这里的氛围融入了教育风格、多动、心理等九大特色科室。山东首家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专门针对青少年厌学拒学合并抑郁焦虑、躯体不适、社交退缩等问题。自2025年5月开诊以来，一年接诊近万人次。
14: 很多家长啊，常把孩子厌学归结为不聪明，或者说态度不端正、不爱学。但孩子厌学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所以啊，我们要从医学、心理、家庭三个维度来解决孩子厌学问题。
15: 我们开创运用了双轨赋能倍速成长技术，一边我们会赋能家长，改善沟通的模式、情绪管理的方法。一边呢会疏导孩子的心理压力，唤醒孩子的内在驱动力，双向同步调整，切断家庭压力、情绪崩溃、拒绝上学、亲子对立的恶性循环。
0: 来自烟台的15岁女孩小杰，曾休学一个多月，情绪低落，心烦易怒，甚至出现心慌、幻听、惊诊断。她存在中度厌学、考试焦虑、中度焦虑、抑郁及网络成瘾倾向。医院为他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方案，包括心理疏导、穴位埋植，同时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经过治疗，小杰睡眠改善，顺利返校，还报名参加了短跑训练营，期中考试总分提升近100分。
14: 每个孩子厌学的原因都不一样，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做专业评估，涵盖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家庭环境、脑功能检查等多维度的专项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我们由北京专家、儿科专家、心理专家组成的 MDT 多学科专家团队联合会诊，为孩子制定医学治疗加心理疏导加学能提升的个性化方案。
16: 济南天使儿童医院在山东省率先开设厌学拒学与情绪障碍特需门诊，精准回应青少年成长刚需。其身心一体化特需专科，创新医疗、情绪、家庭三位一体，综合干预体系，这是医疗与教育、医疗与心理跨学科融合的创新之举。
5: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声功能。如果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1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8: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9: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

0: 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啦。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您看，是冠心病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啊，还是风湿啊，白内障啊，等等吧。反正是身上得的病，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儿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高，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高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匣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 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椒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椒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膏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 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的，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咱们胡家老高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高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高，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 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 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地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 多做善事，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高 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代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 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 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他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 就得多懂点儿，多学习点儿，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 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咱们就用上胡家老高，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你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早上八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 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